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8: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天津，因为降雨，唐郎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危险品车。再来关注陕西，京昆高速西汉段西安方向朱雀停车场秦岭服务区 B 区及林场停车区目前恢复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北京，京沪高速进京方向马驹桥服务区附近12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占用外侧行车道，受事故影响，目前是马驹桥服务区附近的路段交通运行压力比较集中，提示路上朋友们小心慢行。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芬克。
0: 我发现呢，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机制啊，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游戏里边啊，或者是说这个生活当中经常遇见的一个机制，就是新人友好机制、新人保护机制，对吧？
1: 不然就不来了。
0: 大伙这个都特别的善良，你看啊，就是朋友们如果看视频直播的话啊，就当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引导大家伙看看视频直播，毕竟我们的盛世美颜在这啊。然后呢，就对于男主播
1: 就是不关注，
0: 和女主播的评价真的截然相反啊。你看这个对于咱们柯柯老师的评价啊是什么呢？这个王子乔说了，方柯老师声音好听，人也美。 ME 说了，这个女主播好像林依晨啊。YL 方柯好美啊，平常心方柯老师好气质。你看我啊，到我了，到我了。知识，以前只听广播，今天看了直播，一直以为大明啊跟家有儿女你那个夏东海的形象差不太多，今天见真人了，颠覆我的印象啊，肉乎乎的。
1: 不是，你有没有思考过是自己的问题？
0: 旁边会飞的鱼说同感啊。你看啊，就是形容你的时候好美好漂亮，而且还能已经有同款造型的明星了，女明星，这么一对比形象跃然纸上，而我肉乎乎的，我就一坨就我是没有什么，我就是一坨，你知道吗？这肉乎乎的啊。
1: 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只是你的问题，你不要把你的问题概括为整个的男主持，或者说所有人都只关注女孩不关注男的。
0: 哎，
1: 你知道下午那个王上在的时候
0: 啊，
1: 好多人也说啊，哎，王上好帅啊。
0: 他二舅吧，那都二舅的小号，我跟你说，他二舅势力特别的强大啊，专门这个搞水晶业务的。
1: 所以还是问题还在自己身上，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啊。
0: 怎奈何我二舅太忙了。

0: 以后呢，他会再做。对，他不可能说同一款他积累很多，因为你要挑款式的话，大家伙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好看，那个好看，
1: 嗯，
0: 他不会说这个就多买，除非有一个是绝对的爆款，他可能多做一点。
1: 嗯，每一款的货都很少，前段时间不是我们断货了好几款吗？
0: 对，但是它品质是很稳定的，
1: 它有那个证书，
0: 嗯，
1: 就是我们每一个最后都要鉴定完之后才给它发货，
0: 嗯，
1: 给它赋予一个证书，比如说珠宝级别的一个什么什么证书，大家他们都写得清清楚楚，你的这个产品是什么，
0: 嗯，
1: 钻是多大的，包括刚才有朋友问说这个链子是925银，
0: 嗯嗯，925银呢，反正现在的银饰啊都是925银，
1: 嗯，
0: 因为纯银它做不了东西，
1: 嗯，
0: 纯银太软了。
1: 嗯，
0: 它，你如果说你的链子也好，戒指用纯银的话，一颗一个坑，链子随时断。这银子就是这个特性，所以没有那种所谓的真正的纯银饰品，太少见了。
1: 嗯，
0: 除非有一些特定的那种情况之下，你不在乎这个它的那个结实的程度，基本上咱们在市面上所有的那种银饰啊，都是925银会多一点。嗯。以前就是在这个电影里边、电视剧里边，当时我看过，就是以前那个称银子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小秤啊，小秤砣，
1: 嗯，
0: 还有那种呢，就是觉得哎，我这个拿这个银子呀多了一点，你知道那时候是怎么什么办法吗？
1: 嗯，
0: 就是说哎，我给你的银多一点，你要找我钱，他要拿个剪子把这个银子给剪了，
1: 直接就剪开了。
0: 就直接剪银，你想那么大一个银锭啊，
1: 嗯，
0: 那么大一个银锭，你觉得这玩意儿应该很结实吧？
1: 嗯，
0: 你剪的一剪就断了，一剪，嗯，银子就是特质，
1: 如此的脆弱，比我的内心还脆弱。哎呦，
0: 对，纯银也会发黑，
1: 对，
0: 是，
1: 嗯，
0: 氧化很，925银发不发黑呢？就是好像。
1: 嗯，
0: 好一点。
1: 它的色泽就是你戴久了之后，它会不如现在这么亮。
0: 嗯，
1: 然后你去洗，网上有很多方法，你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
0: 把它。不用洗，有那个擦银布
1: 啊，对对对，有专业的擦银布也可以，
0: 擦银布一擦就好了。
1: 嗯，
0: 但纯银氧化确实会更快一点。
1: 嗯。我们看一下这位的留言吧。我刚才看到这位朋友，因为说我们今儿的这个话题
0: 啊，
1: 就是来说一说这个作为过来人啊，应该报什么样的兴趣班儿。
0: 嗯，
1: 啊，这位朋友他说，说到技能，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长大了酒量非凡。说这是我从小到大羡慕不来的技能，因为上班之后才发现，有的老板很喜欢会喝酒的同事。
0: 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喝酒啊。当然我们说喝酒不是一种健康行为，但你又不可否认在中国这酒文化，尤其是酒桌文化还真的很重要。
1: 嗯，
0: 你谈客户谈业务啊，在某些情况之下你酒量大确实是有好处啊。
1: 肯定是啊，就是在职场它是有好处的。
0: 嗯
1: 但是吧，这个也练不出来呀，有的人也不太愿意。
0: 有的是
1: 能练出来
0: 、但是也是分人。有的人确实，你比方说你身体那种有极端反应那种，
1: 那
0: 他确实他练不了。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样的人，刚才这位朋友这样的人还是挺少的，一般大家都是能躲就躲。
0: 嗯，
1: 还希望
0: 也不一定是能躲就躲。
1: 你像我们部门，
0: 对，你们可是可以说哎呀，真的，
1: 我们就属于能躲就躲。
0: 我们部门可真的是群英荟萃，这是
1: 能不喝坚决不喝。
0: 哎，是，到了酒桌上一群躲猫猫啊。就让我想起了韩国当年有个电影叫《空房子》，你看过吗？
1: 没有，
0: 还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男主角他有一个技能，就是说他可以就类似于隐身那种技能，他其实就是可以绕到你的身后，就从你的视角你绝对看不着他。
1: 嗯，
0: 对。然后呢，他就跟另外一个女主他俩好，但那个女主她是有那个有自己丈夫的嘛。
1: 嗯，
0: 就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生活，但那丈夫从来没发现过那个人。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男的就躲在他丈夫身后一起跟他吃饭，他丈夫总觉得身后有人，但一回头就发现没有人。看没看过这个？
1: 没有。那他们仨一起睡，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等咱们卖床垫的时候再说啊。说明这个床垫分区好啊。哎，重要的事就是，我每次就是咱们在一起就是聚会啊，或者说跟领导有这样应酬的时候啊，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空房子。
1: 隐身了是吧？
0: 对，平时就我总感觉应该你们就是在我旁边，但是一回头需要敬酒，哎，来敬，哎，人呢？不需要敬酒的时候，唰一下都出现了。
1: 能躲就躲，你不是都已经冲锋在前了吗？
0: 我
1: 们要在这不抢了你的风头吗？
0: 我那是我。

讲的吗？啊。来看看朋友们还有怎样的留言，你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财宝棒棒达说报个书法班，也说到了书法。
1: 嗯，好几位朋友都说什么书法呀，甚至写毛笔呀，
0: 嗯，
1: 就是这个觉得非常有用。就现在大家都属于像我们这个年纪，都属于有点后悔，
0: 嗯，
1: 晚了，尤其一拿起笔写字儿的时候，
0: 哎，
1: 那公开场合要写点东西的时候，那手啊就开始畏畏缩缩的。
0: 嗯，我以前同学啊，人家就在这方面很有先见之明啊。
1: 嗯，
0: 字儿写的好不好看另说啊，但是签名这事儿呢，一定要好看一点。
1: 嗯，
0: 花5块钱在天桥直接找一个设计签名的，路边在天桥摆摊那种，啪设计签名，然后回家天天练，我真的是。
1: 对呀，啊，我也是这么，我在网上把名字输进去，然后让他给你生成一个签名，然后就
0: 啊，还可以这样啊？
1: 对呀，啊，这那几年不都很流行这样的吗？然后他给你生成一个，然后你就开始每天练，每天练，就把自己的名字给练出来。
0: 哦，
1: 嗯，
0: 我一般都是实战的，这都是。平时签名签太多，哎呀，
1: 给那书都给签上，
0: 哎，老
1: 白卖不出去。
0: 老干妈官方指定干妈，学烹饪从小培养。
1: 哦，学烹饪啊，
0: 嗯，
1: 就是能守住一个人，先守住他的胃是吗？
0: 而且呢，烹饪它是一个硬核技能啊，人总得吃饭对吧，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不光说照顾自己家人了，咱就说有一天你实在是不知道干嘛了。那烹饪起码也能走向社会啊，
1: 嗯，
0: 或者你自己开个小饭店，或者你进哪个饭店你当个厨子，要真的做得好的话，也是一技之长，
1: 五星级
0: 是吧？
1: 米其林大厨
0: 是啊，
1: 嗯，
0: 人家这真是一技之长，
1: 嗯，
0: 对，
1: 这种有技能啊，我觉得一辈子不愁吃喝，
0: 嗯，
1: 就是你身上有这种技能型的，你我自己出去干点啥，我也不怕失业，
0: 对，
1: 嗯，
0: 但你也不是所有的技能都叫技能。我觉得
1: 我这个就不叫，
0: 对，咱们这真不叫什么技能。
1: 真的，
0: 我都说过无数次了，就是现在啊，就是因为时代一直在发展嘛，就比方说这个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啊，以前呢是有一个就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必要，
1: 嗯，
0: 对吧？以前就是播音员、主持人，他就是播音员就是播音员，主持人就是主持人，往那一坐正襟危坐，或者是干嘛的，他类型化是很明显的。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你们发现了吗？这个网红主播有几个学播音的？没有几个学播音的。
1: 人家好像大家主要作为受众来说，也不在意说你的发音标不标准呐，
0: 是啊，
1: 这些不在意这种东西。
0: 主要是在你的输出内容嘛，是不是专业呀？
1: 对啊。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慢慢再发展的话，可能我们啊，除了那种纯新闻播音员，
1: 嗯，
0: 还需要有那种很强的那种
1: 专业性
0: 之外，
1: 节奏啊、重音呐、语气啊，那
0: 其他的已经慢慢都不需要了，
1: 嗯，
0: 而且专业的播音员慢慢还会被 AI 替代了。所以以后啊，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啊，本身它就会慢慢的技能化，
1: 对，
0: 它就慢慢的就从一个专业领域变成了一项知识。
1: 嗯，
0: 哎，你比方说我要学律师，
1: 嗯，
0: 那律师要跟人表达的时候，你不得口齿清晰，然后呢轻重有度嘛，然后呢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嘛，
1: 嗯，
0: 那口才，那播音主持这个技能就很重要了，
1: 嗯，
0: 所以播音主持加法律，对吧？
1: 对。
0: 或者说，哎，我是这个，我干嘛的呢？我是这个干营销的。那营销也是一样啊，对吧？你的发音要准确呀，
1: 能说清楚。
0: 嗯，是啊，
1: 嗯，
0: 而且呢，有的营销，你的营销话术太过分的话呢，人家听着还不舒服。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播音主持加这个营销，哎，也很重要。
1: 对，还有销售。
0: 哎，
1: 那不更是吗？
0: 是对
1: 呀，啊，你销售卖东西的时候，
0: 嗯，
1: 有人说，对对对，大明老师说的对，
0: 嗯，
1: 明天就让孩子退学，
0: 嗯，
1: 专注学厨艺，未来当米其林大厨。现在上四年级，中学估计就能挣钱了。
0: 别说中学能不能挣钱，中学只要能给家里人做饭就行。你到时候就不用愁了啊。
1: 翠姐说，我为了陪孩子写作业不玩手机，买了2本写名字的字帖，
0: 嗯，
1: 然后2整本都写完了。别说名字写得很好，
0: 嗯，
1: 去办业务签字，很多工作人员都说，哎呦，字写得挺好，一看就是板正人。
0: 嗯，
1: 我心里说，再别写别的就露馅儿，
0: 哎，就会那几个字儿啊。灞桥寻雪说，求祝福啊，今天是严文彻13岁生日啊，是严文彻吧？严文彻啊，你和爸爸同月份，和妈妈同日期，你是我们永远的宝贝。祝你球艺精进，学业有成，做个阳光，
1: 嗯，
0: 快乐的好少年啊！啊，祝严文彻小朋友生日快乐，13岁，其实啊也算是一个小大人了啊。
1: 这个左方说要练那个什么看文章快， 就是一目十行那
0: 种，速读，
1: 对，速读。现在有那种看书练你的，然后他说他、
0: 嗯、
1: 因为他就是看文字比较慢，就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看、
0: 嗯。哦，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什么的，就是你看书快，第一点就是你的注意力。
1: 嗯，
0: 你注意力不高的话，你永远在那一页。
1: 嗯，
0: 就像我妈说我看那英语书就是那样。
1: 对，你集中不进，你看一个字儿你就走神儿了。
0: 是啊，永远就在那一页摆着啊。好，可整的看出工匠精神。
1: 研究那一个字吧。
0: 对。所以呢，就是你看书速度是一方面，其实它锻炼你的注意力，这点是最重要的。
1: 嗯，还有朋友说孩子学游泳，游泳这个也很有用。
0: 是啊，朋友们啊，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一说这个，做一个过来人，你觉得啊，这个学哪些专业呀，哪些技能啊，哪些这个兴趣爱好啊，
1: 嗯，
0: 真的啊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再给孩子。在选择这个选择那个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上可以参考出真正的答案呢、
1: 嗯、
0: 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我们此时此刻在视频端呢已经把那个我们现在的两款样品啊，就是钻石莫桑钻的
1: 一个大
0: 样品，
1: 嗯，两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嗯，
1: 一个是比较大克拉的这种，就是整个的这个钻、
0: 嗯
1: 还有一个小葫芦，刚才还有朋友说小葫芦那个挺好看的、
0: 嗯、
1: 这两个现在都有货、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钻石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你点进去选择非常多，现在大概有十来二十种款式，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0: 哎，另外呢，我们的厚米群呢，朋友们如果没加入的话，赶紧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厚米群加入的话呢，会有一个立减现金的一个活动，
1: 对，
0: 是吧？而且真不少啊。就比方说，你要在今年年内啊要加装的话呢，你加到这个群里面，你直接可以领到厚米的直减多少，减一万的。根据面积还有一万五的最多，我记得，嗯，一万到一万五，具体的你可以到群里边问我们的管理员。这个呢，不是说这个说代金券啊，是直减的，因为厚米它本身的价格已经很优惠、很实在了嘛。比方说，这个假设啊，你的房子可能需要12万，这已经是一个很实在、很实在的一个价格了。但是你拿到这个立减的券之后呢，还可以再给你减一万。
1: 对，它不是说我们说哎随便说一句，这个可能大家去了也可以，但真不是啊。现在大家只有在我们这儿。大家进群啊等等啊才能够有这个福利，你如果当直接去门店确实是没有，
0: 对啊、或者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家装的这个行情啊，哎，我想看一看这个咱们有什么不同的风格呀，哎，咱们都可以进到群里边，我们的主持人也都在这个群里边、
1: 嗯、
0: 怎么加入呢？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就会跳出这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具体的是啊，这个100平以下减1万，100平以上直接减15000。
1: 嗯，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微信公众平台就会出现那个二维码了。
0: 嗯，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8:23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奇瑞销售承诺可降价，视为套异地补贴。最近上海的张先生说，他在当地的一家奇瑞 4S 店准备购入一辆瑞虎8，销售说呢，可以为他开具新疆地区的发票，领取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新车消费补贴，总价可再优惠几千元。在销售的游说下，张先生支付了5000元定金。基于对于领取异地补贴事宜的不信任，消费者决定索回定金，却遭到销售拒绝。目前这名销售人员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同时其他销售人员并没有给出明确回答。
1: 跨省开发票啊，领异地补贴，就这种操作吧，它即便是成真了啊，它本身也是游走在那种灰色地带。你万一审核没通过，补贴拿不到，那请问损失谁来承担呢？而且这种异地开票行为吧，还可能会涉及税务风险，一旦被税务盯上了，那买车的人虽然说不用担主责吧，但发票作废呀、补贴追回呀，你折腾的不还是自己吗？所以买车的时候吧，遇到那种什么所谓的跨省零补贴啊、特殊渠道优惠啊这种之类的什么话术啊，咱们还是多留个心眼啊。涉及到那种法律灰色地带的，千万别做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又是退货的事情啊。5月21号，广东东莞一家售卖职业套装的网店店主曹女士反映，她销售的一款面试裙套装在教师资格面试结束后收到大量退货退款，且被退回衣物穿着痕迹明显。曹女士说，退货地址显示大部分为高校、职业院校等。曹女士为个体商户，经营两家网店，从工厂拿货售卖，总计退货超400单，另有30多单仅退款。由于衣物穿着后有异味、有残留的问题，较难通过平台线上申诉举证，退回货物目前全部积压在自己家中，直接经济损失近4-5万元。
1: 几百单集中退货，这说明已经不是个别行为了，更像一种流传在某个社交圈的那种攻略，对吧？这种行为往小了说你贪小便宜，往大了说就涉嫌这个不当得利甚至欺诈了。作为商家确实挺无奈啊，尤其是小本经营经不起这么折腾，所以说希望平台能够重视起来，对那种短时间内啊大批量高频率的退货账号啊，应该有一个风控的机制哈。
0: 再来关注商家申请注销却还在收钱，涉嫌诈骗。最近北京的毛女士反映，2024年她到一家按摩店体验，随后的2年时间里共充值了59000元，只消费了10000元，商家就失联了。据了解，该公司已经在2025年10月申请简易注销，消费者表示这家店铺在注销后仍然在推荐项目不断收费。律师表示，这可能涉嫌构成诈骗。
1: 是啊，这有朋友可能觉得就是办卡充值呢是跟商家的事儿，闭店了他只能认栽啊。其实啊，就是咱们的自己的权益你要搞清楚，不是这么回事啊。这里边涉及到叫什么呢，叫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你一次性把钱交给商家了，那商家分期提供服务，那如果人家跑路了，他属于典型的合同违约。但如果像新闻里边这种，就是公司在注销了以后还继续推荐项目收新钱，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律师说可能涉嫌诈骗嘛，是因为商家在收钱的时候已经不具备履约能力了，这就属于非法占有了，已经不是违约，这是犯罪了，对吧？你从这个法律起诉的渠道来讲，你这是罪加一等了。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啊，预付式消费有3不原则，就是不充大额、不充长期、不充不熟的那些店啊。
0: 这种行为已经快被大家被所有人都快劝退了，现在都不敢充钱了。
1: 对，尤其那种就是说，哎，这个年份越久，然后呢，这个好像看起来越便宜那种的，这不用啊。
0: 大家也要小心谨慎啊。
1: 是。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女子取快递几分钟，2岁的儿子把自己反锁在车里面了。最近在浙江宁波，一女子在下车取快递的时候，把2岁的儿子单独留在车里，没想到就几分钟，孩子按下了锁车键，被反锁在车内。当天气温很高，这名女子立刻报警求助，消防员尝试引导孩子自己将玻璃降下来，但孩子年龄太小没成功，最后消防员安全破拆了驾驶室位置的车窗玻璃，打开车门把孩子抱出来了。
1: 是每年夏天都有类似的事情，因为夏天这个事儿是最危险的，你把这个孩子还有那种把宠物，对吧，你锁在车里，而且车呢还是停在地面上，就这种情况之下，车内的温度最高就假设啊外边什么26-27度你觉得还行，但是在太阳底下你晒10分钟，车内的温度40多度，你要再热一点，车内的温度60来度都有可能。而且所谓的车窗留条缝吧，根本就没有用，因为热空气对流解决不了封闭空间的温室效应。夏天来了啊，提醒一句啊，不管多急的事儿，多远的路，一定不能单独的把孩子或者宠物，就是不能把活物放在自己的车里边啊。小强可以。 小强活得下来，
0: 耐受力非常强。我们要向小强学习。
1: 人类没了，这东西还能存在？这玩意儿，哎，脑袋掉了还能在那坚持活着？嗯。好，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
0: 视频直播间里还有朋友问说，钻石怎么下单啊？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你去回复钻石就会自动弹出一个链接，点那个链接之后就可以了。
1: 哎，或者回复珍珠，我们的珍珠套装也会推送给各位啊。点雨落山蓝说了，大明看着怎么这么年轻呢？听了这么多年了，感觉没变化呀。
0: 你二舅吧？
1: 也可能是二舅妈。不是，您没觉得胖子真的是显年轻吗？对吧？
0: 都鼓起来了。
1: 对啊，这褶都撑开了。再加上心态好，心宽，所以体盘嘛。
0: 生活好，滋润的。
1: 你看，说到心宽体盘，90后的说他说，哎，点点点说90后现阶段心理调节能力很重要。一些事装糊涂，做一个后知后觉的年轻人挺好的，看淡那些无所谓的小事，哎，这些心态也是需要学习的技能啊。
0: 整个这个班报个这种班，
1: 对对对，往那一坐，咱也不讲课，心态好，锻炼自己的心态，无所事事的心态啊。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

0: 交广听天下。纷来进入这时段的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最近长三角地区首条跨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跨入跨省域主体工程施工阶段。这是一条衔接上海市、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和嘉善县的轨道交通线路，也是长三角地区首条跨一市两省的快速通勤铁路。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售食品新规。最近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进一步呢压实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再来关注医保方面，北京新增了4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还有6家定点医药机构新增互联网加医保服务。此外，北京医保线上购药服务新增淘宝闪购、饿了么平台。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充电啊。国家能源局5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呢，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已经增长了47.4%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足协的最新消息。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21号发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呢，由于下雨的地方比较多呀，5月21号的18时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预计呢，5月21号晚上的20点，一直到22号的晚上20点，福建西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四川东北部以及陕西中部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这是可能蓝色预警了啊。其中啊，福建西部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所以朋友们啊，一定要关注的临近的一个预警情况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6分，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刚才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厚米啊，这个薅羊毛这个信息啊，因为这个只减10000的这个优惠啊，很久了，但是呢马上就要收尾了。
0: 今儿都22号了，5月底30号、31号就结束了。就剩几天了。
1: 是，这个优惠呢是一直啊持续到年底的，就是您拿到这个券，您在年底之前想装修，您这个券都能用得上，无论是减10000还是减15000。但这个券发放的日子就是到这个月底了。所以朋友们啊，如果想要拿到这个羊毛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也就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了啊。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怎么要券呢？在群里边找管理员，直接跟他要就行了。
0: 回复厚米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就可以了。
1: 当然这是有家长需求的，有家长需求的，跟厚米签约的。
0: 或者进群，其实他有的时候也会发一些样板间的那个照片啊，然后包括有朋友在群里面问一些装修干货的内容啊。
1: 你如果没有家长需求，你就进群跟人要10000块钱，人家是不会给。或者你找了其他公司装修，你跟后面要10000块钱，说补贴一下我，人家也是不会给的。有点过分了、啊、
0: 这就不可能。
1: 你这不是薅羊毛啊，你这是杀羊啊，这是
0: 抱羊走了。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吧。有一位朋友呢第一次来留言啊，然后也是匿名的一位朋友，还说不知道能不能发成功。他说其实觉得这个兴趣班啊，从小他觉得有很多可以学的，尤其是进入社会之后啊，他说到了一些社交方面的
1: 啊，
0: 什么抽烟喝酒啊，
1: 你不可否认啊，
0: 他觉得可以扩大朋友圈。
1: 是，你说抽烟喝酒是不好，尤其抽烟啊，但是现在可能还好一点。你不觉得以前就是咱们中国人有一种的烟文化吗？
0: 先递烟，
1: 先递烟，就烟文化不是说这烟到底抽哪个是怎么样的啊？是你社交文化当中，你不先递根烟，你就好像俩人联系不上，
0: 跟现在加微信一样。
1: 是，来根，对方接过你的烟，表达我愿意跟你社交，然后呢，俩人在点烟过程当中开始深入交流，那就一下子就能很多进入到一个 同频的一个过程当中，
0: 这都是你们抽烟的人给自己找的一借口吧？
1: 谁们抽烟？我可不抽烟，我这真是的，我这良民，我这
0: 行行行，不揭穿你了，真的是一下飞机，某些人啊，等等啊，等会儿，等会儿啊，
1: 系个鞋带，系个鞋带。
0: 他还说到了打球这些，其实也是就是想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什么打球啊、运动啊、爬山啊、这种的啊，包括说是他也说，如果你要会什么下棋啊、打牌啊，你比如说啊，就是老板喜欢打羽毛球，或者说打牌，你不缺席，这不也是一个重要技能吗？
1: 这是个社会化的一个东西，对呀、啊。看老板吧，那得碰啊。你比如说你从小练的是网球，那老板就喜欢打乒乓球。那玩意儿就对吧，你天天下围棋，老板就喜欢下象棋，是吧？
0: 相通的嘛，起码在学着急补课的时候能补得快一点。
1: 那行啊，你刚好学完象棋来换个老板，人家就喜欢下五子棋。
0: 能不能想点正道的事儿啊。这个还有人说，大明说的对，学英语。我有两次出国旅游的经历，当时除了导游，我就是大家的领路人。
1: 英语真的挺重要。英语属于那种，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国内国外交流的越来越紧密了嘛，出国旅游啊，或者说出国这个做一些公务啊，它是太经常和平凡的事儿了。
0: 对啊，
1: 包括现在我们手头拿到的那些进口的一些产品呢，你看那个说明书，
0: 感谢手机拍个照。姚说了几个，说这两天跟同事聊起来，就是这个 AI， 因为他说发展迅速，学几个有活人感的技能。
1: 哎，活人感的技能，
0: 比如说他说了推拿。
1: 哦，推拿，
0: 你得是得必须得人上吧？
1: 是
0: 烹饪，带遛狗，陪聊天，陪看病，
1: 你说这些东西，我怎么觉得机器人都能解决呢？也都没什么活人感呢。
0: 也是，你这遛狗啊，就未来可能真的会有啊。陪看病，但这种给予你情绪价值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的。
1: 是，我觉得真正有活人感的话呢，就比方说这个，就是出去社交去，但是你无论报什么班，你只要报一个班，就是你学什么不重要，只要大家在一起学，是吧？那这是一种活人感啊，谈个恋爱这是活人感，对吧？琥珀说了，对于现在的这个钝感力啊，特别的重要。拒绝内耗，拒绝焦虑，得向大迪好好学习。大迪那不是钝感力，他就是反应慢，纯的纯反应慢啊，那个。汉默说了，46了，感觉长这么大最有用的技能就是英语、计算机。括号我都念不出来。能熟练操作几款设计软件，这 Photoshop
0: 都是一堆英文是吧？
1: 啊，还有这
0: Blender，
1: 哎，
0: 是吗？
1: 可以可以可以，何必自取其辱？你说说啊，驾驶和游泳和 AI 袭来，感觉知识密集型的工种啊，都是那种夕阳产业了，反而手工艺的工种越来越稀缺。同时呢。借此机会求祝福，明天是犬子，哎呀呀，这家犬子，哎，刘云欣14周岁的生日啊，祝云欣身体健康，茁壮成长，学业有成，羽毛球越来越精进。
0: 好，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刘云欣啊。他说有一点特别的对，就是虽然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现在那个玩意儿机械制造业啊很发达，但是那种手工的东西真的无可替代。就即便是同样的，你说你制造一个，比方说啊，你制造一个饰品吧，那全机械化的操作真的很快，就几天就出来了。但是呢，你要是最贵的也是最稀缺的，还是那种手工艺的，手工的弄的那种
0: 手搓出来的。
1: 哦，那你要真买真贵啊。所以朋友们啊，也不要害怕说什么，哎，这个会替代什么怎么着的，就目前来看，是这种活人的活人感，手工的东西还是要更胜一筹。
0: 所以我刚才还看到有朋友说，他是给孩子学什么，学那什么雕塑、泥塑那种， 练那个手艺，
1: 也可以啊。
0: 那个不也能机器做出来吗？不一样。
1: 它是不是就跟那个机器做菜一样，它少了一种灵魂，很标准化，你看青丝说了，可以学个厨艺，主要厨艺这个东西呢比较好跟人聊天，就展开话题比较好展开，要不几个见面不多的人，比方又不太熟，还需要应酬的那种亲戚坐一块儿，也不好打开话题呀。但如果你见面打招呼说吃过了吗，哎呀吃了什么饭呢，然后一起探讨怎么做的呀，
0: 那对方也得是那种做饭的人吧，
1: 就能聊好半天啊。是
0: 这个也得看，
1: 对，
0: 万一对方就是一个从来都不进厨房的人，他就不对这些东西也不感兴趣，
1: 是
0: 也不知道怎么聊，
1: 洗得不一样，但两个人也还得在同频，
0: 嗯，
1: 是吧？你跟人说做饭，人家就跟你说当下的一些小鲜肉啊，一些流量明星啊，
0: 对，
1: 哎。那个，你知道那个现在那个，现在陈志鹏，你这陈不是？
0: 什么？
1: 现在比较新的提示一下。
0: 着实，我们现在都不了解这些了。流量明星。
1: 是。
0: 哎，有朋友说哦，今天下雨啊，确实路上很挺堵的。
1: 对。
0: 今天送孩子上学到学校门口堵，下雨，好多家长举着伞把孩子送进去，然后不走，就在那儿堵着，
1: 挺不容易的。
0: 对，给孩子，他建议说给孩子套了一个一次性雨衣，自己进去吧，方便快捷。建议一下大家。
1: 所以呢，送给大家一会儿一首歌曲吧，来自周华健的《雨人》。
0: 今天早上这场雨来得有点猝不及防。
1: 是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一说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学会哪些技能、兴趣爱好真的很有必要，受益终身呢？等待您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0，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帆科。有人问刚放的音乐叫啥？
0: 雨人。
1: 雨人。北京的朋友们很应景。
0: 很多地方都挺应景的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啊。下雨的话呢，出门带好雨具。再次提醒朋友们啊，尤其开车的朋友们啊，路过低洼水坑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通行，而且要匀速通行。如果水坑过深的话，千万不要冒险尝试啊！还有呢，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停在高地，不要停在过于低洼的地带。每一年呢，有些地儿啊是肯定会淹呐、啊，或者说会漫水啊，就这些地儿咱就尽量的不要停车了啊。点雨落山风啊，
1: 说什么？
0: 落山兰说，颜值和年轻感。哪去了？
1: 年轻感比
0: 啊，这他讲真，我一直以为和大明是同龄人，
1: 嗯，
0: 结果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我郁闷了。
1: 听声音觉得你俩是同龄人，看了视频之后觉得
0: 不是。按理来说年纪我估计大差不差，
1: 嗯，
0: 就能叫这名的我能感受出来，就是我同龄人之间，同龄人之间有一种呼应，你知道吗？
1: 都这种风格的，
0: 哎，对，就是什么点雨落山兰，还有什么醉至城隍菊绿石啊。对，这一看这名就跟我那年纪差不太多的。然后再往上点就是什么那个
1: 天道酬勤，
0: 对，那个
1: 幸福花开，
0: 是厚德载物啊。哎，岁月静好啊，是吧？
1: 哦，还有人想赌你呢，赌，哎呦，大家都还想觉得大明。比较
0: 怎么的？
1: 想跟了大明，
0: 跟了，
1: 这个有点
0: 跟了是什么意思？
1: 还来门口组，哎呦，你们口味这么重，真的。
0: 哎呀，这胖子这
1: 可爱，
0: 对，可爱，
1: 嗯，确实很可爱。
0: 大白嘛，大白你不胖吗？对吧？
1: 嗯，
0: 你不觉得胖子
1: 肉嘟嘟吗？
0: 先天有优势，就是亲和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而且
1: 显年轻，
0: 嗯。胖子也招人，我昨天就说了，就是哪个饭店，你不知道这个饭店好不好吃，但是这里边坐着胖子，他一定好吃。真的，我就发现每次啊，就是这家店本来没人，我进去一坐，呼啦呼啦就人，我就有种招财猫的气质。后来发现这并不是什么玄学，这是科学。因为觉得胖子他之所以胖，他吃的肯定特别的多，他知道哪个地方好吃，
1: 他会吃。
0: 哎，
1: 对，
0: 这家店只要有胖子，那肯定没错。我特招人啊。对啊，就胖子就有这种好处，
1: 胖子有好处，对，
0: 是
1: 就看起来你觉得这人老实，
0: 对呀，
1: 肉乎乎的，可爱，
0: 是吧？
1: 容易亲近，
0: 而且你看，你没看到那恐怖片什么的，恐怖片里边的那些恐怖分子们
1: 都不会是这样的，
0: 妖魔鬼怪们，那都是瘦的，瘦骨嶙峋，支棱八翘的，对吧？古灵怪状的，你比方说，你把那个贞子你变成一个球形的。哎，就哎，跟企鹅似的，扎咔像我这样就出来了，那就也不吓人那玩意儿。
1: 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看电视剧，一上去就会问，这人好人还是坏人？你这种的进去就一看就知道，绝对是好人形象。

0: 啊，贞子都出不了线了。你说胖的话，他卡在电视那儿了。啊，都不用卡卡电视，就可能卡那井口就出不来了。我还想着贞子
1: 喜剧了，
0: 对，我还想着贞子啊，这个晃晃悠悠的，然后挺个肚子。

0: 我要干掉你。过来吧，金口他都出不来，他顶多探出个脑袋来啊。
1: 第一步先出不来，出来之后你蹦起来，身上的肉、
0: 哎、
1: 晃流动了、嗯、像龙猫，
0: 嗯，
1: 像龙猫。
0: 啊、这个木棉花说了、
1: 嗯、
0: 现在有一个技能啊真的特别的重要，就是喝茶懂茶。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是你做饭是一个话题，
1: 嗯，
0: 茶
1: 也是
0: 更是一个话题啊、嗯、就尤其是男生来说、
1: 但是会不会会聊茶就会觉得这个人
0: 嗯很油腻，确实是。
1: 就是一看就是上年纪了，
0: 嗯，对，
1: 要不然一般什么时候开始品茶呀？
0: 对对对，
1: 啊，就一看上年纪开始聊茶了，
0: 是
1: 这些。
0: 然后呢，就是有一天我看那个就是著名的冯唐老师，
1: 嗯、
0: 冯唐老师特别逗啊。冯唐老师呢，就是经常会教人怎么做人不油腻啊。然后呢，他然后呢，第二个视频说，我每天早上呢喝茶一定要喝透，
1: 嗯、
0: 就这一句话，我说这个人真的好油腻啊。喝茶要喝透，我的天哪，真的，
1: 这词儿年轻人都说不出来。
0: 是啊。

0: 看来你看真有人不知道喝透是啥意思。
1: 嗯嗯，
0: 喝白
1: 啊，
0: 喝白，
1: 喝啥？喝脸撒白啊？喝低血糖了？就我也不知道喝透是啥意思，啥叫喝透啊？
0: 我觉得喝透是不是就是把那个，因为有的茶它比如说喝三泡，它就差不多了，就这个感觉嘛，这就叫喝透了嘛。
1: 是谁差不多了？是茶差不多还是自己差不多了？
0: 茶差不多了呀。
1: 啊，那不是？我觉得他喝茶喝透是他自己透了。
0: 哦，自己整个透了，
1: 透了，通透了。
0: 我天，那这我确实也感受不到。
1: 对，
0: 我以为就是把茶喝白了。
1: 对，那你确实很年轻啊，你还没有悟啊。哎，今天呢，跟大家伙说的是关于这个技能这方面啊，因为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给孩子报这个兴趣班那个兴趣班啊，现在兴趣班也确实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有那种就是说实话啊，就是那种很直白型的，就是比方说哎，叫孩子让孩子练冰球，其实练冰球本身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一个运动，冰球打架那都是合理合法的那种，他经常，但是呢冰球他可能从某些学校某些培训班他可能有一些渠道能够让孩子出国，
0: 对，
1: 他可能家长奔着这个目标去的，那有的呢家长真的是纯纯的就是为了希望孩子能在这里边学到一技之长，能提升一下某一个能力，
0: 你的反应啊，你的运动啊，各方面都能培养。
1: 但其实呢成才率也好，或者说你真的到达自己的一个目标啊，这个比率并不高。
0: 那为什么要有那么强的目标性呢？感受过程啊。
1: 你这耽误孩子没感受，你谁感受过程啊？是你感受还是孩子感受啊？
0: 孩子去感受整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一个结果呢？
1: 孩子未必感受过程，但是家长呢更多的是安慰自己的心灵。我起码给孩子报这个班了啊，我无愧于家长的称号。所以呢就是效率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孩子的精力即便再旺盛他也是有限的，就拿出有限的精力却铺在一两个上面，差就是如果能够更深入的去学习，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如果学一样能够成一样那更好嘛，所以从成年人的角度来讲，你过来了你知道哪些东西真的对你来说挺有用的，就比方说我感受到了英语真的是很有用，那让孩子真的好好学习外语，
0: 对，
1: 那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你可以让他更加有趣味啊，可以让他更怎么说呢，就是就不是那么的刻板，而是用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不同的兴趣班培养孩子的一个英语，同样也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快乐，对不对？哎呀，如果说哎，我觉得这孩子必须要有个好身体，哇，要有这个在球类方面有一技之长，那就好好的培养孩子球类的兴趣，是吧？所以说在给孩子报班的时候呢，你要问问自己，你觉得哪个到底是特别真的是有用的啊，
0: 慎重啊。
1: 好，北京时间8:5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今天是星期五啊，也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喽。
0: 再预告一下，就是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我们还是一个特别节目，下周我们恢复正常啊，
1: 对，
0: 下周我们再出现。
1: 最近我们正在调整啊，下周王上和房科会回到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继续跟大家见面啊，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2: 这个实际就是看于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1: 嗯，
2: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1: 六年
2: 就
1: 是重新装吗？
2: 不，他
1: 局部改造，
2: 是局部改造。
1: 哦，
2: 他就觉得他上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1: 预期和目标。
2: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到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装啊。这个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1: 嗯，
2: 但我们也
1: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2: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啊，
1: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2: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
1: 嗯，
2: 啊，就是年龄大的业主。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1: 对，
2: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1: 嗯，
2: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地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吧？有
1: 能用就行。
2: 对，就是什么，
1: 这个，
2: 就是实际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
1: 嗯，
2: 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瞬间的。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
2: 啊，
1: 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2: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1: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2: 改造翻新，
1: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2: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万块钱、2万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1: 去算一下这个账，
2: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

0: 48块钱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想表扬一下丝袜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0: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48块钱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我都干。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1: 你想做哪些内容？
0: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人家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嘛。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48块钱，我们未来给大家遵循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儿，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这48块钱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48块钱，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1: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48块钱，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48块钱，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0: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 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0: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0: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快装给人家服务，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

0: 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斯巴克呢过往的这个十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嗯
0: 啊，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0: 的。对
1: 的，
0: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的朋友圈还分享了一下，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斯巴快装，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实际我们在十几年，实际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哎，
1: 懒得折腾了，
0: 住吧，
1: 对，
0: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0: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1: 是
0: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0: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斯巴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斯巴快装这家企业。今年全国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斯巴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0: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 我咋能放心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
1: 嗯、
0: 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
1: 嗯，
0: 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
1: 嗯，
0: 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1: 嗯，直接就
0: 可
1: 以看得到，
0: 可以看得到、
1: 哦、
0: 啊。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
1: 嗯，
0: 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
1: 嗯，
0: 服务的过程，
1: 嗯，
0: 和质量的把控，
1: 嗯，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0: 这个基本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
1: 嗯、哦，
0: 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48过当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砖，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
1: 嗯，
0: 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的关
1: 系。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0: 就是、啊、
1: 就是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0: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
1: 嗯，
0: 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了、
1: 嗯、
0: 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
1: 嗯、
0: 邻居一定会找业主、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48块砖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
1: 嗯、
0: 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
1: 嗯、
0: 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
1: 嗯、
0: 啊，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
1: 嗯、
0: 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
1: 嗯、
0: 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1: 一定
0: 给
1: 你满足，
0: 给你满足、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啊、你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48块砖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
1: 嗯、
0: 你也帮我做个好评、
1: 嗯、
0: 给我朋友圈宣传，
1: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
0: 啊、
1: 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0: 是的，
1: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0: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
1: 嗯，
0: 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
1: 嗯、
0: 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
1: 嗯，
0: 啊，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
1: 嗯，
0: 啊，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48块砖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没错，
0: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
1: 嗯、
0: 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
1: 嗯、
0: 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砖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想详细了解48块砖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48块砖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
0: 嗯、
1: 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0: 在选择48块砖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
1: 嗯、
0: 不管是旧房翻新
1: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0: 是的、
1: 哦、
0: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1: 嗯、
0: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1: 嗯、
0: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1: 嗯、
0: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1: 明白，
0: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
1: 嗯、
0: 所以我们48块砖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 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人公司没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巧切业这个活动，这是软实力啊，实际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巧切业我也不敢办。
1: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的。
0: 是的，抬也抬不来，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巧切业要走两三个小时路上，对，而且回还要两三个小时。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1: 人家
0: 不
1: 会去的，是的，
0: 不会捧你的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十八个到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您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四八快装改造是全屋整装，我跟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漆给你做个试验，磨合泥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刚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雪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在全国四八快装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师漆和普通泥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用普通的这个大师漆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 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丝巴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丝巴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0: 航天蓝。
5: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0: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5: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行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了，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吧，依旧还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对，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的过来啊，方式发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您发语音的话是不行的，
1: 我们
0: 听不了，
1: 对，没法转文字、所以您还是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咱们可以在节目里面随时互动。就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互动呢，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咱们今天的专场如果是聊新车的话，咱就可以来关注关注近期的一些新的技术啊，包括价格上的一些变动啊，包括又有哪些新车型了。那么如果说聊到的是维修保养，那就可以帮您排除您爱车在日常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毛病啊，小的故障啊。那如果到了二手车环节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评估啊，一个这个估价呀，
0: 置换的一些政策的咨询呀、反正就是逼着大家赶紧把车卖了。但的确，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车现在觉得，哎呀，它这个开起来就还是这个钱，不开呢，那就贬值很快啊。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朋友觉得，我可能不卖，但我还是好奇，我这个车现在大概值什么价格？
1: 对，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对于自己的爱车，就不管有没有就是买新车的打算，都想了解一下自己这车呢还能值多少钱。尤其是现在这个整个汽车市场变化比较迅速的这么一个阶段吧，就是你这个价格可能说是一周一价，甚至是两三天就一个价格。
0: 对，甚至说但凡一个什么新车或者新消息出来之后，这个车变动就特别的快。就我们之前不一直在说嘛，这个 GLE 什么时候国产，什么时候国产，咔，这下国产了，谍照出来了啊，那怎么办啊？
1: 会不二
0: 手车
1: 会不会受到相应的一些影响？当然，虽然他说他要来了，咱预计最快也得年底，
0: 半年以后。
1: 对，然后目前这个阶段，对于二手车市场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二手车老师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再收 GLE 的时候，这个价格会不会
0: 不收了？
1: 往下探一探啊？
0: 不收了，谁给我 GLE， 我把你轰出去！开个玩笑啊。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们还可以请我们今天的专业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1: 是的，
0: 今天两位老师也是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了。再次请二位老师打个招呼，欢迎尤其老师和王宽老师，欢迎二位。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哎，欢迎两位老师哈、这个欢乐的二手车的一个专题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探讨。
0: 是啊，刚才聊到了这个 GLE 国产的这个事儿啊，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代表性的问题。
1: 对，你就说这个话题最近多火热吧。这两天上新车板块的时候啊，就是一节目一开始也得先聊，哎，这 GLE 来的太晚了，你看看人家 X5 国产是啥时候？你这五六年了，你才开始出国产了，大家盼了这么长时间，那你现在各方面能不能达到这么一个消费者所期待的这种状态啊？
0: 对，
1: 你看今天二手车咱还得问这事儿，
0: 是因为基本上都是有相关联的。
1: 对
0: 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代表性的问题。像 GLE 这种车突然宣布国产，或者说我们等了好久终于来了国产之后，像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二手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和走向？另外作为从业者来说，还碰这个车吗？
2: 现在 GLE 要国产，其实卖 GLE 的不多哈，现在
1: 反而是不是 GLC 的多？
2: 哦，现在市场上 GLC 都那都泛滥了，我的妈呀，好多我最近这段时间我遇到的哈，可能不下三四十台 GLC 卖车，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有22款呢。开了38000公里，他问我，他说这车我想卖，能卖多少钱？
1: 22年可是高价买的。
2: 对，我说
0: 这是在3-4年为什么要卖呢？
2: 对，我说我这个，我说你现在这车可能都不到20了。他说我要换 GLE。
1: 他要换的是目前进口的还是换国产的？
2: 他就等着那国产的，他就问文件，他想把这卖，他趁着那个。就是可能就这个节骨眼儿，GLC 还能多卖点，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大家都那么想的，所以现在市场上 GLC 一多，整个把 GLC 价格全砸下来。
1: 你看人 GLE 还是有非常忠实的这一部分受众的。
0: 关键是本身 GLC 现在是一个集中卖的阶段，价格在降。那么 GLE 国产之后，现在老 GLE 在卖的话，肯定价格也在降，会不会导致就整个奔驰品牌的价格都在往下拉？
2: 会，
0: 就是包括一些
1: 现在不仅仅是
0: 奔驰其他的车型
1: 了，就是 BBA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同款的车。

0: 这个车都知道了，
1: 嗯，
0: 说这个又想好又想便宜，可能这件事不现实，
2: 嗯，
0: 对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可能咱们一算这个，算这一年下来，
1: 嗯，
0: 卖了很多，但是盈利很少，或者说就是之前有人统计过，说那个是未来还是什么的，他们的这个报表增长了很多销量，但是你们利润没有，纯利没有增长这么多，对，导致了，所以大家都会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嗯，
0: 跟这个策略。
1: 现在就前段时间我还看这个，就大家形成了一个也不算共识吧，就有一种见解，叫现在是晚买不一定便宜。
0: 哦，
1: 在这个二位有这种感觉吗？或者也这么认为吗？
3: 其实我们听说就是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不管是新，就是这个新车哈，
2: 嗯，
3: 不管是燃油车还是这个新能源车，
1: 嗯，
3: 他们在价格上就是不会那么激进的去往下调整这个价格了，
1: 嗯，就是它的降价幅度会拉长了，
3: 对对 对，
1: 不会说像以前的话半年款一年就直接大幅度的降价，
3: 对对对，
1: 时间拉长了，这个趋势也变缓了，
3: 对，新车价格如果它的调整节奏放缓的话，其实二手车的价格也对应着有所放缓，同时呢，比如说有一些

0: 就新能源车型哈，它如果要还有涨，可能不会再往下这么跌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指着说，说这个二手车会、这个、
2: 多保值，
0: 会涨价，会
3: 就跌得慢了。
0: 对对对，
3: 对，
0: 它会跌得慢。
3: 对，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观点啊，是从这个手机等这种电子产品蔓延过来的。
4: 对，
3: 因为你可以看它的上游，就是比如说这种电子元件啊，或者手机芯片啊，这种纯电子消费领域就已经出现这个趋势了。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说这个会不会蔓延到这个汽车方面来？因为现在汽车也算半个电子产品了。
0: 对，
2: 它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和状态，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价格比例在这儿呢。比如说，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它的一些成本和你手机的这个成本可能比例一样，但它的这个总体的数额不一样嘛。
0: 对，在芯片上肯定会，你像电脑的内存，原来买比
4: 显卡，
0: 对，内存显卡这涨价
3: 翻了好几倍啊，
0: 七八倍的感觉，
3: 没有那么快，反正翻了很多倒是。
4: 对，
2: 而且你看现在汽车行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涨价呀，
3: 嗯，
2: 它都是非常微弱的一些变化，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刚开头，咱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状态。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两三千、三五千这种有价格上的微调，或者说我给你涨增配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变相的一个涨价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包括昨天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有很多车企现在已经取消了7年期的一个低息的贷款。记不记得今年2026年刚开年的时候，各种贷款都拉长，各种金融政策，当时我们还说，哎呦，这个你看现在买车更容易了，对，7年怎么样低息，甚至还有5年零息，甚至还有7年低息的。
3: 对，
2: 到好像到今年4月30号，各大车企基本上陆续结束了这个政策。
3: 很多传统车企连自己的金融都没了，
2: 对，就从5月份开始，不管是像特斯拉这种品牌，然后还是说像国产什么小米啊、蔚来啊、小鹏啊等等这些品牌，其实都是开始推这种他们那个特斯拉那个叫轻松贷还是叫什么的，
4: 7年5000多。
2: 对，一个轻松贷，然后像蔚来、小鹏、小米这种推的就是时间短，但是然后同时又低息的这种，起码要卡在一个时间
3: 短。他还是我觉得呢，他还是要回款，或者说是给大家一些缓的余地吧。
2: 对，就是时间肯定不会拉那么长了，就推荐3年，最多5年，不会再拉到7年了啊。
0: 对，回归理性。
3: 可能知道大家也没有太多钱了，是吧？但到了二手车，你看，如果说我们就拿刚才说的这种新能源啊，或者说电车来说，其实现在二手车的话，和油车相比，哪个卖的更好一些？因为新车市场我们都能显而易见，新能源卖的好，这个现在肯定了。
0: 我们那儿卖油车还卖的多一点，卖的多一点，
2: 还是那些好走量的油车卖的多。
4: 好走量油车多一点，
2: 要么就比如说
3: 20年前什么车好卖，
2: 5万块钱以下的这种，比较所谓的皮实耐造的、好开
3: 的，性价比高的
2: 这类车型比较好卖。
0: 对，像我们新能源品牌，我们就是特斯拉和比亚迪这两个品牌多一点，其他品牌我们
3: 本身高，
0: 可能因为我们在采购的时候，我们也不采。他们那时候变化，价格变化太夸张了。对
3: 对，特别是早年有的车一年发好几代新款，那直接导致二手车市场贬值率加倍的生长啊。
2: 是的，然后我又想聊回去这刚才说的 GLE 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游戏老师，如果现在有一台 GLE， 比如说现在2024年的，比如说2024年350，现在跑了3万公里吧，现在想卖的话，您收多少？您收什么价？
4: 这个车我跟你讲，就是这东西其实咱们有一个特别就是点。
2: 衡量的吗？
4: 他回来的晚呀，但是有人给他比他早干了，就是超5嘛。当年我记着，
2: 可以进行一个衡量，
4: 进行衡量，对，就是当年我们收了一个那个沙漠金，刚才应该有印象，那个大哥买了一个问界的 M9， 刚开 M9，他就开了2年，公里数稍微大点，4万多公里，
3: 也正常，
4: 6折。
2: 这也6折，那这是
4: 2年半
2: 新能源车当中价格稍高一点的这类的车型，
4: 对对，
2: 就是其实它跟 GLE 基本上
4: 是
2: 对标的车型，
4: 它是叉五换的，
2: 叉五的这个，
4: 对，叉五换的，它那进口的当时也是顶配。
2: 但是这我觉得还不太一样，因为就是5、6年的时间，这5、6年整个中国汽车市场变化太多了，不管是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是目前的产品力，还是对大家目前对于这些品牌的认可程度，其实这个可能跟20年前后、
3: 又不一样。
2: 对，
3: 就那会儿油车还很有，
4: 2022、2023年的话，
3: 就是那会儿油车其实还有实力的，
4: 对，
3: 到现在可能实力又差了一点点，
4: 对，但是 但是呢，这个 GLE 的保值率会比 X5 稍微强一点点，
2: 嗯、
4: 所以它的基本上、
2: 嗯、毕竟是奔驰，
3: 综合过来了，
4: 综合下来、
3: 嗯、还是六折，
4: 在六折、嗯、五点几个六折这块、嗯、对、嗯因为，
2: 那也还可以、啊。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大家都想体验一下这个新能源或者、嗯、
2: 有没有一种可能，

0: 比如年底国产的真的出来了，然后现在进口的反而价格不会向下波动太多。
1: 也有这可能，就是看那个国产出的是多大排量的。
0: 嗯，
1: 对，你看老的这些3.0或者是2.5的，车主可能在这个动力可能还有在这个就是选配上，
2: 嗯，
1: 可能会更优势于现在的，比如说国产版的或者说是那些的，它就有这个可能。价格掉的少一点了，可能对，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普通的版本，比如说真出了国产的，又加长又增配了，那放心的，老款的一定会掉很多。
0: 上点什么支架了，然后又上门闷它了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可能一下就会。
2: 据说有可能要上辅助驾驶，
0: 嗯、
2: 据说啊，据说、啊、
0: 应该是会上的，要不然的话，等这么多年等啥呢？
1: 对，
2: 就是油车的这个辅助驾驶，再加点长，
0: 嗯，
2: 再改个外观，
0: 对
2: 啊，
1: 对。
2: 但是它那个外观改了跟没改，我觉得它没有太大区别。
1: 它那个、啊、怎么说，这个形状可能就是
0: 它那个尾灯好像改成贯穿尾灯了，
1: 要改贯穿了、
0: 嗯、
1: 是吧？
2: 反正我觉得它还是挺谨慎的。
0: 嗯、
2: 我觉得它是吸取了宝马的教训，
0: 嗯、也有可能。但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如果说它这个车是本质上和上一代的这个进口的这种 GLE 的差别不大的话、
2: 嗯，
0: 本质上差别不大的话，它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就是相当于在中国汽车市场蓬勃发展的这几年，他完全把这块给放弃了。
1: 嗯，
3: 我觉得我感觉有各种各样原因吧，
0: 嗯、
3: 有可能是政策合规，
0: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工厂的、这个、
2: 北汽的产能不足，导致我生产线下不来。我北汽这两年净造这净造那了，
0: 是，反正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吧。如果说您现在开的是 GLE， 或者说您确实期待着国产 GLE 的一个到来的话，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得随时关注了。
1: 对，
0: 嗯、
2: 对。就是，但我分析哈、
0: 嗯，
2: 如果说在这个外观变化不大，你又加长了，
0: 嗯，
2: 你又给辅助驾驶了，
0: 你又降价了，
2: 你肯定是要降价啊，
0: 肯定是要降。
2: 那我觉得那肯定就换的，就是起码新车买的人多了，
0: 嗯，
2: 那么二手车的他可能暂时不会考虑换。
1: 这种其实这种情况很逗的，因为他会看同级别、
2: 嗯，
1: 比如同级别没出国产的情况下，
2: 嗯，
1: 比如我想看个卡宴，或者说是看一个同级别的别的，哎，但是。你这个呢能优惠很多，
2: 嗯，
1: 可能大家就会被吸引过去，
0: 嗯，
1: 会是这样的，
0: 嗯，
1: 对，
0: 是的，二手车市场也是这样。你刚才说卡宴的话，比如说30万左右卡宴现在能买到哪年的了，也相对来说新一点的了，
1: 相对来说对新一点、
0: 嗯、
1: 但是也不会说
0: 太新，
1: 对
0: 对对，
1: 2017、2018应该差不多。
3: 那天我还跟他们聊卡宴了，我其实心中永远的痛就是那些15万的混动3.0T 那个。
0: 我记得您好像说是10年的还是哪年的、
3: 嗯、不是
1: 16的吧，
0: 16的、
1: 对、
0: 哦、
2: 那还行，没有多老啊，
0: 相当
2: 行，挺新的、
0: 嗯、
2: 啊、
0: 嗯、
2: 这个就是我觉得二手车就有的时候运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1: 对、
0: 嗯、
2: 有的人天天看二手车看不到好的，
0: 碰上
2: 一碰就碰上，
0: 对、
2: 啊、
1: 对对，
3: 所以这一点就其实就像我们的客户买车，我每、
2: 嗯、
3: 我一院客户我都劝他，我说你看着这车赶紧下手、
0: 嗯、
3: 手慢无，真是手慢无，
1: 真是这样、
0: 嗯、
3: 二手车是这样，
0: 对，这针对于是真就比较值得的啊，真的是稀缺的这种车型。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像我们售卖的周期过长了，
0: 嗯，
1: 我们选择降价处理的这种，
0: 嗯，
1: 大家都在
0: 捡漏，这种
1: 都不想要捡漏，
0: 嗯，
1: 对，之前我们就有一辆车，就是
2: 您的过生日车是不是也这样出？
1: 也不是，就是说，有些车型，比如说比较炙手可热的，
2: 啊，
1: 但是现在的行情价格还在这儿，
0: 嗯，
1: 但是呢，售卖量不行，
0: 嗯，
1: 你看大家挂在网上平台上的这辆车，
0: 嗯、
1: 这款车都不卖，
2: 啊、
0: 嗯，
1: 那你可能有人就得想，哎呀，我不能积库存了，我就降一手价。
2: 嗯
1: 嗯，这种车你看很多人其实在盯着、
0: 嗯嗯、
1: 那天我们就碰了一台，我那个同事嘛，前天夜里就是签合同，10点多嘛，就是华哥签合同了，
2: 嗯，
1: 然后我那个客户呢第二天早上7点给我打定金，车还在、
2: 啊、这个就没办法，
0: 就得抓紧时间、
2: 啊、
1: 对、
0: 嗯、
1: 就有些车就是你得关注、
0: 嗯、
1: 比如说你真关注好了，或者说这些差不多就下手，
0: 就是你看好别人也会觉得好的，
1: 对、
0: 啊、是
1: 这
0: 样
1: 的，
2: 嗯，然后有的那抢手的，就上次宽哥说那个不到1万的索纳塔是吧、
3: 啊、对
2: 啊，今天我对啊，要我知道我第一时间打款
0: 抢疯了、
2: 啊、我关键我不知道。
0: 索纳塔你看看这不到1万块钱成为大家这个非常抢手的这么一款产品。
2: 其实你现在万元车是不是都挺抢手、
1: 很抢手，对、
2: 啊、
1: 现在就是咱们说实话在销售手里的客户，
2: 嗯，
1: 只要听说你这儿有基本就是
0: 马上提走，
1: 不会看车况什么的、
0: 直接先付钱了，
1: 没什么大事故，没有、
0: 嗯、
1: 直接就付钱了，这样、
0: 嗯、
1: 是都是这样的、
0: 嗯、
2: 对，所以现在就是你看有就是我觉得就越来越 咱不能说专业化，我觉得来说越具体化，是不是有专门卖这？

0: 这个种类的，专门卖那个种类的，
1: 嗯，
0: 专门卖万元车的。
1: 现在其实市场是这样的，嗯、就是两种，
0: 啥挣钱干啥是吧？
1: 对，一个是想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嗯，
1: 因为咱们买个代步工具嘛，
2: 嗯、
1: 有些人不在乎说呀，
2: 也都非常能理解，
1: 对，
2: 对
1: 不在乎这些什么冰箱、彩电、
2: 嗯、
1: 就是我开着舒服。然后车不坏就 OK 的这种、
2: 嗯、
1: 还有一部分是这种人、
2: 嗯、
1: 这种用户，还有一部分是比如说我有车，
0: 嗯，
1: 但是我想让我的这个品质更好，或者说是我与时俱进一下，
0: 对、
2: 嗯、
1: 然后换一些这个功能更新的、
2: 嗯、
1: 然后更这个
2: 体验最新版本的，
1: 对对，然后这又是一部分、
2: 嗯、
1: 还有一部分就是玩乐属性高一点的、
2: 嗯、
1: 他们会等，今天我看了一个这个早上看了一个这个文章跟这视频特别逗，他们说说比如说你想买一款这个性能车，哪款哪款？你发现这个，持币代购的情况下，发现车上手里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忍住，
0: 嗯，
1: 满足你的消费感，延时消费。这样的话，车商可能忍不住会掉降价，或者说行情会掉到你预期的状态。
2: 嗯
1: 嗯，然后你再下手，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
2: 嗯，
1: 大部分人都是这个状态，
2: 嗯，是。可是你看聊完 GLE， 我还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就是你们收车的时候会不会有一批 L8 或者是 L9 的车主开始准备换车？
1: 嗯、
2: 理想啊，
3: 这个还倒没有，还倒没有、
0: 嗯，
2: 因为他们新上了一个理想的那个 L9 的 Levis 嘛，
3: 啊、
2: 所以
0: L6 不也那啥了吗？
3: 太贵了
2: 啊！对对，就所以我说，就是对于 L8、L9 这批车主朋友们，会不会有换车的打算？因为它比现在他们开的车的这个价格要更高了，因为 L6 可还差着等级的。
1: 对
0: 对
1: 对。我前两天碰见了一个那个 L7 车主，
0: 嗯，
1: 他去看，他特别逗
0: 啊，
1: 他去买纯电了。
0: 那有可能啊，人家现在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车主来说，的确
1: M9 纯电了。
2: 嗯，
1: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说实话，他说我现在是充电上瘾，
0: 嗯，
1: 但是这续航有点短、
0: 就是。这就是很多人现在觉得为什么啊？咱们这增程车、
2: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插混车，
1: 对、
2: 嗯，
0: 不能以大电池为主啊，然后呢小发动机或者小增程器为辅，小大就是大电池小油箱。这新车现在很多人都是这种考虑，
1: 对，
0: 就是把插混和增程当纯电用。
1: 对，
0: 那他开着开着突然，比如说他现在开着这种车，开着他突然发现。那我每天即使都当纯电用，我拉个那油箱干什么？我拉那发动机干什么？我的保养也高，载重也大，
1: 对，
0: 电耗还升、提升了，那我直接换纯电了。其实有很多人是这样，
1: 对，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确实，
3: 北京还限行，
1: 对
0: 对，
1: 是这意思。
0: 所以你看，现在纯电，特别是大电池的插混或者大电池增程，作为一个过渡方案，很多人甚至就说我不过渡了，我直接过渡到纯电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这样的。对，
0: 这是为什么现在理想 i6 啊卖的好的原因啊。
2: 不错，
0: 对。
1: 然后包括前两天我们收的那个。去那个就是咱们置换那块收了两个那个油车，
2: 嗯，
1: 全是换的纯电车。
2: 对，因为它已经过了就是比如说2020年、2021年前后的那个消费者的一个纠结的心态了，就我到底是选燃油车还是选择一个新能源车，可能、那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抉择会比较难。可是发展到2025年、2026年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很容易都不用说先整一个插混或者增程过
0: 渡
2: 了，好像不太需要了。
0: 对，
1: 对
0: 我现在我周围的朋友问我你买什么车，我说要么就买纯油，要么就买纯电，
2: 嗯、
0: 别买中间选项。
2: 嗯、
0: 但是啊，这节目我。个人观点啊，
2: 对，
0: 并不是说中间选项
2: 不好，这样一个喜好和需求嘛，
0: 因为也是结合人的需求，因为他不跑长途，他就平时代步啊。
1: 对，
0: 你要是你经常跑长途，充电不方便，或者是你可以考虑，
2: 那肯定要考虑。对，因为你对于很多买插混呐、啊，或者是买这个增程的朋友们来说，他在。室内跑通勤的时候，他也用纯电，一个道理。
0: 对，省钱
2: 啊！
0: 你看这个 Alex 在后台说，很多人开了电车以后，格局变小了，日子过得抠抠搜搜的、啊。他不是抠抠搜搜啊，就是
2: 充电也得半夜充了，是吧？
0: 有的朋友是发现是真的省，他上瘾了，你知道吗？
2: 就是会有成就感嘛？
0: 对
1: 对，
0: 你看我又省了好五六十，省了一两百啊！他不是变得这个所谓的带引号的变吝啬了啊，就是真是觉得哎，这是我节省钱了啊！你这对于很多人来说，的确，当你发现我开电车比油车省这么多的时候，的确心里是另外一种感受。然后小高高也说 ，GLE 要是国产吗？那我就先卖了我的 GLE， 22年的，我准备换一辆 GLC， 便宜。
2: 我这是什么换车逻辑？
3: 现在买 GLC 确实便宜，
2: 嗯、
3: 二手车。
2: 嗯，
0: 对，但 GLC 是不是也得换呀、啊？
2: 换款吧，它
1: 应该
2: 是
1: 不会，
3: 这不
1: 是刚换了
3: 两
1: 年，
3: 出了一个吗？
0: 嗯，
2: 出了一个纯电的那个是吧？
3: 对
2: 啊，长轴，嗯，
0: 行啊，这个也看到其他朋友留言，咱们这样吧，休息一会儿，到半点了，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的留言。
2: 哎，是的，
0: 啊、
2: 说一下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是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

0: 世界永恒。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4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京津高速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建工室的刘玉环。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因降雨，京津高速全线入口限行摩托车及危险品车辆，东低头站至高村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玉环。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半年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王牌汽车团。今天是二手车专场，再次跟各位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随时来沟通互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是的，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面来回复关键词啊，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官方群聊二维码啊，我们不发券没有用的。这个只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爱车啊，日常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用法呀，这个新车的资讯呐，或者说这二手车大家有什么评估的一些需求啊，车生活方面的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啊，一个纯交流的群，你可以回复王牌两个字来领取二维码，进行一个扫码入群的环节。当然呢，这个我们的专家老师也在这个群里面，也可以找专家老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今天依然有两位专家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次欢迎尤奇和王坤二位老师，欢迎二位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1: 哎，欢迎两位老师哈，这小节咱们就继续来聊二手车。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其实我还挺期待，就是可以看一看大家目前想卖什么样的车，然后他们的这个车型，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还能够
0: 大概有
1: 大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对，就是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整个汽车的一个轮转嘛，一个流通嘛。
0: 是，对，顺便还能捡个漏。
1: 捡漏车现在
0: 我从来没有在节目里捡过漏，你知道吗？
1: 捡漏车现在多吗？得碰，
2: 对，得碰，每个月可能有那么个两辆三辆的，但是你说大批量的值确实是没有，因为大家都对、这个、
0: 现在车源是不是也少啊？
2: 对，一个是大家都说白了都对这个价格有这个认知，对，你看很多开车人都有认知，知道自己车能卖多少钱，他不可能说哎呀真的就是便宜给你了或者怎么着的，对，
0: 就那心有不甘嘛，
2: 对，除非有一些特殊情况咱说能捡上这种漏，对，
0: 急用钱的，
2: 对，
0: 或者说是这个要离开这座城市，反正各种原因吧，
2: 对对 对, 对
0: 啊，总会是有一些特殊原因碰到一些车的啊，
1: 是，
2: 对，
1: 行，然后咱先来看一个问题吧，这个八二八问的啊，说2024年9月份上牌的二手 ES200，一手车才跑了20000公里不到，刷过漆啊，说现在多少钱能卖呢？
2: 喷过漆是吧？ES 二百现在的行情也不太高了，
1: 但他买的时候2024年9月份其实
2: 也
1: 不
2: 贵了，
1: 对
2: 那时候也不贵，
1: 对，
2: 现在之前的我看前两年的行情啊，基本还能维持在20左右，现在应该都掉下来了，基本在个16-17这样，
1: 16-17左右，
2: 对，
1: 得赔点，
2: 得赔点，
1: 算正常吧，
2: 对，因为近年份，我们最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近年份的日系车反而不好卖了，
0: 为什么呢？
2: 一个可能是产品力不够了，一个是可能大家对一些这种，反而啊是这个老一点的日系车还流通得很好，对，
0: 就大家觉得现在是不是质量降了？
2: 对，你看，给你举一简单例，前段时间收了一个，2024年的这个天籁，2.0的，对吧？咱说卖个10万左右，20000公里，卖个3万多公里，对，
0: 也不算准新了。
2: 稍微有两年的时间了嘛，你10万块钱左右，行情都是这个价。
0: 新车也
2: 啊，对，新车13万的是，
0: 对，
2: 办下来15嘛，因为有那个税这些。对，但是两年，你说日系以前都是保值，一年掉不了3万的车。
0: 对，
2: 现在两年，
0: 我宁可去买老公爵王，真的，
2: 两年掉6万没人要。对。基本是这个行情，
0: 就是刚才说到像这几个品牌啊，我觉得很多人不买的原因并不是说现在车不好了或者是质量有什么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如果说是玩情怀的朋友觉得情怀没了，就我们拿天籁来说，那现在的天籁和过去的天籁能比吗？
2: 啊，对，
0: 过去还有公爵王，然后过去的那个舒适度包括那个设计那个风格，对，你现在就完全就感觉不是一个东西了，就
2: 对
0: 啊，这个很多如果说是不差钱，或者说是我还想讲情怀，还想要这个故事的朋友，
2: 去看看老车，
0: 就看老车了。
2: 对，
0: 啊、
2: 是这意思
0: 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像很多老皇冠啊，特别老的那种皇冠，就方方正正
1: 保养好的，肯定还是非常有市场，
0: 是包括
1: 值钱的。
0: 对，包括那个公爵王的那个 Y33， 那再往前这现在老车都就感觉怎么。就是我开这个车，我不是为了开车，我是玩车的。
2: 对对对，没错，是意思。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你像别看是这个新车销量，日系很多车型也不太行。
0: 对，
2: 二手车也会是随着这个在流失。
0: 对
1: 对，行，再来看这个拉拉问的啊，说两位老师，你们店里边有没有二手的宝马5系？20年前后的就行。
0: 要绿牌吗？
2: 要绿牌
0: 吗？
4: 有个19的插电式油电混。
0: 你看我第一反应是要绿牌吗？
2: 要绿牌。
1: 太逗了、啊、大家都不知道这什么梗可能、嗯、
0: 就是宽哥就是绿牌簇拥者、啊、
2: 这个就不是那个咱们说实话就是这个二手车商手里自己开的车可以买、嗯
0: 对,
2: 对，
0: 真的，这是香啊，真是香啊，
4: 肯定便宜。
0: 但是这个好像也不好碰，是吧？
2: 对，
0: 也
2: 不好碰，也
0: 不好碰啊。那如果不碰绿牌的话，大概
2: 20的左右。前两天有一个，但是那个三方没过，我们就给退了。
1: 嗯、
2: 对，有一个525，
1: 嗯，
2: 还18的19。
4: 19
2: 的，19
4: 的现在也就个14-15万，
2: 对，差不多
4: 这个价。
2: 嗯，
4: 嗯
2: 对，在这附近，对。
1: 就是这么一个价，他说他的预算也是15-20，
2: 15-20，那能买20的，
1: 基本上极品，
4: 20万你都能买到
2: 21
1: 的，
2: 更
1: 新的了，
2: 对，
4: 更
2: 新的，
4: 更新的车，
1: 嗯、
2: 对，
1: 嗯。
0: 反正就是
1: 你可以去看一看，
2: 对，店里来溜达溜吧。
1: 对，
4: 其实我你要是买二手车，我真的我劝你啊，买五系的这朋友啊，我跟你说，你就买那个插电式油电混，
1: 嗯，
4: 又好开又省油又便宜，
1: 嗯，
0: 同样价格能便宜多少？
4: 比你想啊，要是同样19款的530Li，就是纯油的，
1: 嗯，
4: 差不多现在卖了15万，
1: 嗯
2: 啊，
4: 你要是我就是我那车就是 LE， 就是那个插电式油电混，
1: 嗯，
4: 它也就是12-13万，
1: 嗯。
2: 嗯
0: 嗯，
4: 还便宜。
1: 嗯，对于
0: 车源多吗？
4: 多也不少，其实。哎，
2: 来店里看看吧。
1: 现在这不有现成的吗？是吧？
4: 对，
2: 刚才问咱们店里有没有，我说那你就来店里看看呗，
1: 嗯、
2: 是吧？
0: 把老板的开走。
2: 对，
4: 有肯定。
0: 把宽哥的开走。
1: 说一下咱店里的这个地址吧，就是除了就是想买宝马五系，有很多车型咱店里面都有展出嘛，
4: 对，
1: 大家都可以没事的时候去逛一逛，溜达溜达。
4: 对，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
1: 嗯，
4: 我们一共有3个店，
1: 嗯，
4: 都能找到我们。
1: 嗯，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就是在北京的朋友啊。
4: 对
2: 对。
0: 刘旭老师和王矿老两个人平时在一个店吗？
4: 我在库车小镇的多一点，
1: 东四环这个店。
4: 尤老板在这个怀房多一点。
2: 对，我来回跑，我是。
1: 嗯嗯、
0: 想啊，有可能我怕人冲着人去，你知道吗？
1: 也有可能啊。群聊里边可以先问一下啊。
0: 对，
4: 不是你想去哪儿，你提前跟我说，我去等着你。
1: 对。然后另外就是咱们线上其实也有直播，就全国各地其他的朋友们也可以看咱们线上的一个。
4: 对对对，可以搜小喇叭二手车，在那个抖音平台，
1: 嗯，
4: 对，
1: 小喇叭二手车直接搜索啊，也是可以找到门店的。
0: 是啊，行，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嗯，
0: 有朋友在微信后台想问老师您好，这个想问一下小鹏的二手车哪个款比较合适，就是性价比高，主要是想买一个性价比高的。
2: 性价比高一点的小鹏
1: P7 不算性价比太高，
2: 嗯，
1: 因为它有一些就是大家对于这车型的溢价，对吧？
2: 对对，
1: 溢价带双引号的溢价，不是真正的涨价，而是就是说因为外形啊和它的一些大家对它的这个喜好啊，它的这个价格会稍稍没有那么的极致性价比。
2: 对，但是老款的 P7 现
1: 在
2: 的价格还是可以的，
1: 嗯，
2: 因为它的竞争对手就是特斯拉 Model 3嘛，
1: 嗯
0: 嗯，
2: 对。它很多这个咱说底盘，我因为我开过一段这个车，
1: 嗯，
2: 底盘还是挺好的，
1: 嗯，
2: 对，
1: 嗯，
2: 操控这块。
1: 刚才董老师说这个M03 现在保值率怎么样？
2: M03 最近没怎么碰，但是也掉了一点吧，
1: 嗯，因为可能马上要上那个 L03 了，
2: 嗯，对，
1: 嗯，
2: 可能会掉一点，但是最近没碰，大概啊还在那个大几万的这个区间，
1: 嗯，
2: 对，还在大几万区间，
1: 嗯，
2: 没说掉得太狠，
1: 嗯，
2: 这个，
1: 嗯，车源多吗？小鹏的车，
2: 不太多，也不少。对，
1: 现在市面上，哎，现在
0: 口碑其实还行，是吧？
2: 对，
1: 现在市面上的，就比如说小鹏这个品牌，什么车型最多？二手车里，
2: 就
4: P7
2: G6，
1: 还是 P7 G6，
0: 就是当年卖的多一点。
2: 老款的那个，以前那个，就是前挡风玻璃跟能连到后边那个，
0: 哦，那一款啊，
2: 对，
0: 就是这。太晒了那一款啊！我上次打网约车就坐的那个车，
2: 对，前挡风连天窗那个，对，
1: 嗯，
0: 对，那是 G 几啊？
2: G3
1: 啊，那就是非常老的车型了，
2: 对，老车
1: 相对老一点的，
2: 但是它续航还好吧？
1: 嗯，
0: 对，但是现在还是我个人发现，好像还是 Mona 03卖的好
2: ，Mona 03卖的比较
0: 好 ，Mona L03 啊。
1: 我觉得小鹏的续航好像整体来说都还可以，
2: 还可以，对，
1: 嗯，
0: 这是因为新车啊，这个我看的这最近那个工信部申报嘛，又上了三款小鹏。啊，
4: 嗯，
0: 一个是小鹏的 Mona
1: L03
0: 啊，然后一个是 L05，
1: 嗯，
0: 啊，然后还上了一个新款的叫小鹏 G9L 嘛，
1: 嗯，对对对，
0: G9L 啊，
1: 嗯，
0: 啊，反正那个感觉 这个 G9L 那个 G 也还行。
1: 我本来以为它这个 G6 G7 G9 然后直接到 GX 了嘛，就是这是就往上走的这么一个产品序列，结果发现人又出了一个 G9L 还是啥的，是吧？还有
4: 出了个加长版。
1: 加长版，大家对于这个价位段的大 SUV 的空间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主要是你其他的兄弟品牌越造越大了，他也受不了啊。
0: 行，再来看一个吧。这个微信后台，T7，就开开心心说我的 T700，什么 T700？众泰 T700 嘛。我印象里好像只有众泰 T700 哈。
1: 嗯，他这
2: 上那个坦克吗？
1: 不
2: 上个啊
0: T700，捷途纵横有 G700 啊，然后众泰有 T700，
2: 众泰 T，
0: 但是纵横是才出的车，你这2017年的只能是众泰了啊。
1: 人家一会儿回我就是坦克700，我说还有这种缩写吗？
2: 一代一期没有啊，一期没有700了，
0: 对，
1: 发全了再说吧，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款车型啊？
0: 就当众泰 T700吧，2017年6万公里，前脸追尾修了10000多，然后呢，你的这个。辅助的这些什么豪华配件，这个就不算了，就啊，然后呢，其他没问题，还值多少钱？千元车，
2: 这个可能
0: 是万元车，
2: 得在万元，得在万元，但是不会太高了，就是10000多。
0: 因为他那个10000多的那个，
2: 对，全都出险，肯定就不是个小那什么。
0: 对，
2: 你要说这个，咱说这个奔驰、宝马、奥迪的，你出10000块钱，可能
0: 很正常，
2: 碰不着什么东西。对啊，
0: 就是。就是众泰T700啊，就1万多，差不多
2: 1万多块钱，
0: 1万多
1: 块钱啊。

0: 再来看深深问的问题啊，他说一年车龄的本田 CRV， 现在有个朋友想卖，我想直接接手，多少钱会比较合适？
1: 一零。
2: 一年车龄是吧？
1: 啊，我听个一零。
3: 原本期的话，你基本上看新车价，你新车价掉到3-5万吧，就基本上
0: 要掉3-5万啊，
3: 一年对。
0: 心疼啊！
3: 对，就是
1: 要不
3: 是
1: 说现在买了别
3: 的三万多吧，就是朋友嘛。
0: 我以为也就便宜个，比如说1-2万块钱，尤其像 CRV 这种车型，
3: 那不行，那购置税还在，
0: 对
3: 啊，
1: 所以就是。别想着买了就卖，最少
3: 对。
0: 但他是想买，他肯定挺合适的。
3: 他想买，对
1: 对，
0: 又是新款，才一年车龄，这不嘎嘎准新车。
3: 对，
4: 那他买合适。
1: 对，从二位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最少最少，咱们分油车和电车，抵开多少年卖才算不怎么亏，就是才算一个正常合理价格。
4: 别超6年。
3: 对，
4: 嗯，
1: 就是别
3: 基本都能接受6年左右，就是5到6年，基本是一个就是。分里还有公里数这些的，
0: 不分油车电车。
4: 对你一过6年，你就那个车价会
0: 迅速
4: 。
0: 嗯，
3: 对。
0: 当然，你一旦过了这个坎之后呢，你就是再往后走多少，它大概也就这样了，掉的
3: 也
0: 更慢。
3: 对，
1: 嗯。那我2年和6年，那我肯定是6年合适。
4: 对啊。
3: 对，2年和6年，
4: 当然也得看公里数。
3: 越往后，你的这个掉价会越少。对，都是
1: 前两年掉。相当于是说，如果说6年以内，那咱们尽量5-6年的时候是算比较合适的。
3: 对，
1: 超过6年，那就是越晚越合适，是吧？
3: 对，
1: 啊，
3: 是这意思。
1: 对，所以
0: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吧，
1: 做个参考吧。
0: 嗯、
1: 啊，行，再来看吧。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问哈，想问一下，现在飞度还那么保值吗？如果现在买，大概。什么价位买哪一年的比较划算？
4: 保值没有以前那么保值，
3: 对，没以前那么保值，
0: 但走量还是走得很快，
4: 对，
0: 嗯，速度还是很快，
3: 也没有以前那么快，
0: 也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4: 其实我感觉
1: G K 五的时代，我觉得是最坚挺的时代。
4: 对，我们的感觉，飞度现在在走下坡路，
3: 对，之前飞度基本上来了，咱们不往那个少说，一周肯定是卖了，现在半个月。半个多月，
0: 半个月也行了，只不过相比于他以前的巅峰时期，
3: 肯定是
0: 有所变化，
4: 对。
3: 然后价格大概，你像是1.78的，3万多块钱，
0: 3万多块钱，1.718的3万多块钱，
3: 对，1.9的可能现在也能碰到个3万大，可能也能买到了，但是你再往上可能就得4万多，对，然后保值的话，还是 GT 五这款比较适合大家吧，
1: 对，而且那款。当年的销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1: 到后面你后面的话就可能是空有名号，没新车也没销量了，二手车也少了，
3: 对，
1: 啊啊，行，完，
0: 你来，
1: 这个大嘴巴顽皮说，老师你好，想问一下，别克 GL6 啊，就是那个三缸的机子，我想收一个，现在大概什么价格？
3: 行情价19的，好像也就是3-4万块钱，
1: 哦。
3: 掉的比较狠那款车，
4: 这车对于我们来说，这车老难卖了。
3: 对，
4: 我看这车我们都不收。
3: 对，
1: 就是主要是因为三缸嘛。
4: 对
1: 啊，除了三缸之外，这个车有别的毛病吗？当然，三缸因人而异啊，有人就觉得三缸 OK 的。
4: 别的没什么问题。
3: 但是它那个6座，咱说实话也不太宽敞。对，
1: 我觉得您这位朋友啊，您如果不是在乎6座，你如果你想看大5座，你又能接受看三缸，你去看看雪佛兰，对吧？沃兰多一样的车吗？
3: 对，
1: 底是一样的底儿啊，
3: 底是一样的，对
1: 啊。我觉得沃兰多外观你看不出来是个看得像 SUV，
3: 对。
1: 然后呢，空间应该比那个还大一点，因为我家就有一辆沃兰多，反正三缸我开着我觉得还好，没有那么陡，
3: 还好，对，没那么陡，
1: 对对对。你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沃兰多啊，
0: 行，再来看红黑这位朋友啊，说几位老师现在1200是什么行情呀？
1: 一二百
4: 是17的，差不多就12-13万，
0: 肯定是有很多这个价格优势的，目前
4: 13-14万，就这个水平嘛。
3: 对，你看我们店里有啊，这个常州的，四驱的都有。
0: 哪年的？哦，
3: 我们都17.8的，
0: 17.8
4: 都有。
3: 对，然后我们这前两天刚调完价，都调到。
0: 往下调了，
4: 12万多了，
3: 都调12万多了，
1: 有活动啊，
3: 有活动啊，
1: 这朋
3: 友之前都13万多嘛，下了将近10000块钱。
0: 对于 E 来说，就是在咱们二手车市场，是200更好卖，还是260更好卖？
3: 三
0: 百，还是
4: 300
0: 更好
4: 卖
0: 啊？二手车市场反而300更好卖。
3: 对，
1: 那都不是便宜的好卖吗？
4: 不是差。
0: 二手车市场可能反而就是一种高配车型会更吸引人一些。
4: 差不多价格可能差个万八千的，人家愿意
0: 买
4: 个
0: 高
4: 配的。
0: 对
3: 对。
1: 我觉得下回可以，我们来一个砍一刀环节，
3: 砍一刀，
1: 各位老板给我砍一刀。刚才那个12万，10万卖不卖？不卖，立刻关了话筒走人了。但可以，基本上可以当面去找二位老板去砍一下。
3: 对对，
4: 可以。
1: 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在哪儿找到二位？
4: 地图软件上搜“小喇叭二手车”，北京的客户，外地客户要来北京的话也可以
1: 报车票吗？买成功了报，买不成功不报，是吧？
4: 买车报车票
1: 啊，
3: 对，
1: 行啊，这直接搜啊，包括这个短视频平台搜这个
4: 小喇叭
1: 二手车
4: 都能找到我们，
0: 嗯，
1: 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个温温说，老师你好。2013年的丰田花冠80000多公里了，现在要卖，自动挡，黑色。然后呢，想问一下，现在收的话，大概什么价格能卖出去？啊，
3: 二肯定是上不去了，但是一万大还是有这价的，因为公里数还行嘛，8公里，
0: 嗯，
3: 小公里。
1: 花冠价格也降下来了，
3: 花冠也降了，对，降了，因为这个车型在。咱说二三线城市还是比较有

0: 受众的。
1: 嗯，
0: 对，
2: 其实这些车降下来的主要原因就是让网约车搞的，
0: 对，但是一二的老了一点嘛，对，也加上新车价现在都便宜，像花冠当年就是卡罗拉的这个整个姊妹车型，
1: 对
0: 对，
1: 咱不能说是低配版吧，就是同类吧，
0: 对，姊妹车型只能说是，
1: 嗯，
2: 对，
0: 然后呢，它呢现在你看，先买个新的卡罗拉多少钱，对吧？
1: 对，没多少钱了啊，
0: 对。
1: 但是再老的花冠是不是就稳定了？
0: 对，基本上就是你像一二就算很老的了，这个零八零几的那个
1: 啊，
0: 老一代那个，那个会比一二的可能啊，
1: 那感觉差不多了，
0: 差不太多。对
1: 对，就那你还不如买个稍微新一点的，
0: 对，不如买个新一点的，
1: 对，
0: 是这意思。
1: 就是这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到了六年以后，就是越长你越稳定，
0: 要不然你就留着再开开。对，
1: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日产的那个叫什么马驰那个小车
0: 啊。
1: 明明你明明知道这个车不值钱，然后呢，二手车市场这个车卖的还特别贵
0: 啊。对，
1: 关键改的玩车的人，好多人拿那个，
0: 好多人拿
1: 那个
0: 对改，
1: 所以导致这个保值率很高啊。
0: 对，那个在东南亚地区还有这个
1: 价呢，
0: 就是很多人都玩这个车。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买二手车的时候，是不是如果就是图性价比或实用的话，最好就不要碰这类车
0: 啊。对，你要是比如说。像
1: 价格我觉得会虚高吧，
0: 对，就比如像你看日系跟韩系的话，可能有一些韩系可替代的车型，
1: 嗯，
0: 就会价格很便宜，
1: 嗯，
0: 对，然后包括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德系跟美系，美系可以替代德系的一些车型，
3: 嗯，
0: 就价格性价比很高，对，是这样的。
1: 大家可以去搜搜，就是你看看哪些二手车大家在玩在改，就这个价格肯定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不碰啊，找些平替的车型。
3: 是，然后包括后台你看还有朋友在问，就是关于目前的这个 BBA 当中走量的这些 A4 的等等这些车型，咱这样吧，这一小节咱们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聊聊这些车型和这些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持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向两位老师提问，那两位老师咱们也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来聊。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1: 嘿、hey, 车友们注意啦，选车买车怕上当，养车修车费银两。
2: Oh no！
3: 王牌汽车团专家团白话解读加实用偏方包你满意，中国交通广播跟着王牌走，用车啥都有。

0: 好的，请各位继续在整点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大家可以通过最后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抓紧时间提问啊。
0: 哎，这个有任何的问题啊，直接发这个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啊，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留言。
1: 是的，那这一小节记忆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二手车专家王坤老师和游戏老师，欢迎两位。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哎，欢迎两位来看一看风雨无阻问的问题吧。
0: 是
1: 这个，他说他有一个2019年的大通 G50 跑了20万公里了，
0: 火。
1: 现在想卖的话还能卖多少钱？当初买的是自动豪华版的。
3: 嗯，你这公里数就肯定会影响啊。
1: 嗯，
3: 现在应该是，哎呀，5万块钱应该过不去，应该差不多，
1: 嗯、
3: 对，够呛了，
1: 嗯、
3: 对。公里数太影响了这车价了。
1: 但这车如果放在您店里，比如说流通的话，好走吗？
3: 嗯，像这大公里的基本上
1: 零售，除非有低价格。
3: 对，基本零售的话很少有人买。对，就是20万公里这种。
1: 嗯，
0: 你20万公里什么车都不太好卖。
1: 尤其像这车，本来也注重就是公里数。
3: 对，公里数，因为你很多都是这个，有这个工作用途，比如说拉了货，
1: 对
3: 对这种的，对，
0: 嗯，就。
3: 不太好卖，确实不太好卖。
0: 就
1: 客观情况、啊，
0: 就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个车就是公里数小，可能
1: 也没有那么好，
0: 也没有那么好卖啊。
3: 是
0: 除非就是价格上有让步，这个还好好一些。对的啊，行吧，继续看后台。真说这个老师您好，想问一下，现在二手奥迪 A4
1: 对
0: 好吗？
1: 上一小节这位朋友问的，
0: 对。如果买的话，买哪年性价比高啊？想推荐几个。
3: 嗯，好，
2: 买个1.78的，
0: 就刚
2: 好使。

0: 改款，
1: 刚改款的，
0: 半改款啊。
1: 如果你要对上一代有想法，其实上一代买个上代四驱，
2: 嗯，
1: 也挺好的。对，
2: 就买一个高配版本的，性价比也非常高。
1: 三代888的，15以后，16的，16款。
0: 那要是17以后的呢？178
1: 以后的你
3: 就改款了，
1: 改款，
0: 改款以后这种，
1: 买个就是普通的40，
0: 大概什么价位？
1: 不用买那个四驱啊，就买40就行，基本上，
0: 啊，
1: 价格现在都也在10万以内的区间，对，
0: 10万以里，
1: 对，
0: 啊，
1: 就是7-8-9吧，就这价，
3: 7-8万块钱，
1: 啊，
3: 差不多能买到，
0: 嗯，
1: 对，
0: 行，那同年份的三系呢？
1: 同年份三系，
3: 昨儿不刚收一个吗？
0: 嗯，
3: 昨儿刚收一个，现在也得7万多，
0: 其实价格差不多呀，
1: 对。对
0: 嗯，
1: 这两个差不多，
3: 17款16年的，差不多也得7万块钱左右。
1: 对，
0: 那二位推荐买哪个？还是都行？
3: 那
1: 都可以。
3: 要让我推荐，我三系。
1: 对，因为三系操控感好一点。
3: 真的，你开的时候，你真完全不一样。
2: 那要 C 级呢？
0: C 级那就太小了吧。
1: 哎，C 级的
3: 话，别看我们店里头有，我们店里有4台 C，
2: 嗯，
3: 我都不建议你买 C。
2: 嗯。嗯
1: C 就是女士开型，因为这个咱说实话，
0: 嗯，
1: 就是一个是空间，一个是内饰的这个氛围感，你可以取悦自己。
2: 嗯，
1: 说白了，
2: 嗯，
1: 对，它不光是这个外观好看，
2: 嗯，
1: 内饰也还行，不像你说这个 A4， 你看就是
0: 没变过，感觉是吧？
1: 基本没变过，对，
2: 整体的那个感受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取中间只买宝马是吧？
1: 对，
3: 要是想买这个就是这个级别的车。关注操控的话，你就买一个三系，绝对不绝对让你开的时候特别特别爽，对吧？要是想买一个，你要说就女孩子，你就是我就是颜控，你就买个奔驰，
1: 嗯，
3: 对吧？奥迪呢，其实就是越想便宜就买就行了，
1: 对，
3: 越不便宜别买。
2: 嗯，
0: 如果是我啊，我会这么问，第一个问，老师通就是17，这还是按这个年份来说啊，这个年份的那个 ES 200现在多少钱
1: 啊？
0: 啊。
1: ES 200对上了一个级别，因为它跟5系是一个级别嘛。1718的 ES 200，哎呀，那也得大几万，差不多。
0: 就是价位
1: 也
0: 差不
1: 多，差不
0: 多，
1: 对，
3: 嗯，
1: 可能比这俩略高一点，
0: 还高一些，
1: 高一点。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年份的宝马 XF，不是宝马，捷豹 XFL 什么价格？
1: 哦，那就合适了，那就合适了。
0: 我都没问 XEL， 我直接问的是 XFL。
1: 那就是你看六开头了就，就肯定是10000块钱的差距，
3: 6万多块钱。
1: 对，
0: XFL，
1: 对，
0: 那 XEL 呢？
1: 啊，就 XEL，XEL，
0: 那
1: XFL 还是在他俩上一点。
0: 嗯，
1: 对，
0: 也高不了太多，
1: 高不了太多，对，
0: 过时了嘛？
3: 不过时，
1: 不过应该就是基本上大家的报价都是99000
0: 啊，89
1: 啊，98800，基本都是在这个价格，对，
0: 行，行，再来看麻醉师说，老师你好，20年底的东风风行凌志 M5，你 M5.3万公里是什么意思？那就是3万公里啊，
1: 啊，3万公里
0: 啊，原车原版还能值多少钱？就那个上面带那种太空顶，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啊，
1: 有高顶有长轴，这看你，但是基本我给你一个，给你报一个大概区间，就是基本这车一年就是你在8000块钱

0: 啊，
1: 对。
0: 我怀疑这个车将来会不会也被大家炒起来，
2: 很有可能。
1: 反正那个车很大，啊、那个车后边挺大的。
0: 对
1: 啊，
0: 但那个
1: 长轴的，
0: 里面油耗可不低啊。
1: 哎，现在不是出那个1.6跟2.0两个版本吗？
0: 啊，
1: 对，同时售卖嘛。
0: 对，
1: 啊、
0: 所以如果想卖就趁早卖吧、
3: 嗯、
0: 啊。但我觉得这个车可能炒不起来，毕竟品牌力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1: 但是它的就是实用途还是挺高的，
0: 对，
1: 像做、这个、
0: 实际上是个好车
1: 啊，像货拉拉这些的。好多客户都买这个车，对，
0: 嗯，行，
3: 行，然后再来看吧。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各位老师能不能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热的小米？现在小米的新一代的苏七大概什么样的价格？
0: 新一代的
3: 二手有了吗？
1: 啊，没有，
2: 没有。
3: 对呀、啊，而且这车热度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2: 而且小米
3: 肯定会往下走。
2: 小米的二手车市场也没那么火。
3: 嗯
1: 嗯
3: 嗯。
1: 嗯，它只是
3: 在某特定的时间段内，没准还可以。
1: 对，
3: 最近其实还是嗯，如果是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初代的大概现在二手车市场16-17万能到吗、
2: 啊？
3: 嗯，
2: 就苏七普通版嘛。
3: 对，普
1: 通
3: 版
1: 本12-13嘛。
3: 12-13了，
0: 又降了。前段时间
1: 配嘛，就
0: 前段时间还15-16呢，
1: 不带激光雷达的
3: 啊、
1: 嗯，基本上在这个价格区间。
0: 就第一代嘛，不带激光雷达，
3: 嗯、
1: 不带激光雷达、
3: 嗯，
1: 你带激光雷达，
0: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
2: 拆了搁别上，搁别车，
0: 又卖啊，拆了卖啊，就是12-13万吗？
1: 对，应该基本上在这儿。
0: 公里数呢？
1: 公里数基本正常公里数吧，一年1万-2万公里的，
3: 嗯，那就很香了，挺好的。
1: 两年
3: 能
1: 四万公里，
3: 嗯，
1: 对。
0: 我想想，你12-13万，你是买一个全新的 ID.3 还是买一个小米
1: 啊？对啊，
0: 啊，你这么想就会发现好香啊！
1: 哎，是啊，
0: 啊，对不对？你
2: 那肯定买小米合适。
0: 对呀、啊，你这么想不就完了吗？
1: 哎、是哈、
0: 啊，啊，你想，你现在基本上很多车都是在这个区间段。你是买个新，你是买个新奥8还是买个小米？
1: 对，
0: 啊。你可能新奥8还不够，
1: 对，
0: 还得啊，
1: 不够、嗯、
0: 啊！你这个你是买个领克那个是什么？那个小车，领克 Z
3: 20吗？
0: 领就特别小的
1: Z20
0: 啊、
3: 嗯！
0: 你是买个领克 Z20 还是买个小米
1: 啊？对，
0: 你这么想，你会觉得、嗯、哎，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3: 新思路
0: 啊！
3: 对，行，再来看经常问的吧。他说23款的魏牌蓝山跑了14万公里了，现在大概多少钱能卖呢？
1: 23的蓝山
2: 14万公里，我的妈呀！
1: 我这么大公里吗？
2: 啊、哦，14万公里，
0: 开挺多呀。
2: 啊，
3: 一年开7万公里，
1: 怎么说呢？你这个大公里的现在价格给你报不准，你知道吗？
3: 嗯、
1: 主要是，嗯，你只做好心理准备，知道吗？
3: 起码得10以上吧。
1: 差不多吧、
3: 哦，
1: 就在这附近吧，因为。有一些大公里的车，尤其是这种纯电或者增程类型的车，
3: 嗯、
1: 你大公里以后是其实很影响车价。说哪怕你说你换个叶子板，换个门，
0: 嗯，
1: 公里数小。都比那个说大公里原本机的
3: 对
1: 价格要高，
3: 对，包括你的电池啊，你的整个混动系统啊，增程器啊等等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问题？
1: 对，
2: 我就是现实的例子，
3: 嗯
0: 啊，
2: 嗯，20万公里，
0: 嗯，
3: 插电
2: 和插电，
3: 嗯，
2: 就是那我那车应该正常12-13万能卖，但是现在就连10都卖不到，
3: 嗯，就是跟他的这个情况有点类似，
2: 对
1: 对，
2: 就大公里数，
3: 嗯
1: 嗯。
3: 其实23款的这个车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新的，但你又说你跑了14万公里了，
1: 嗯，
2: 它用的多嘛，这个
3: 肯定
2: 是
3: 对。
1: 对，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为什么给这很多人建议，因为我家里就是这样，
3: 嗯，
1: 我媳妇用车的这个有时候她跑长途，有时候去开会什么的，
3: 嗯、
1: 她就是公里数用的勤。你看，可能她咱正常在这个就是城市里边啊，一年1万公里左右。他可能一年得奔着2万-2万多，
3: 嗯，
1: 像这种这个用车习惯的人，我建议就是到了2-3年就换一个。
3: 哦，
1: 对，这样
3: 最大程度上
1: 对
3: 减少损失是吧？
1: 对，能让你的这个就是贬值掉的，就是相对低一点。
3: 嗯，
1: 对，
3: 嗯，明白。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可以参考一下自己的一个用车的情况。嗯，反正像刚才这位朋友，具体的要看车况，大概就是10万块钱左右，可能十往左还是往右点儿，往右点儿吧。
1: 具体得看看车，
3: 具体还得看车啊，大概是这么个行情，参考一下吧。
1: 对，
3: 嗯，
0: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微信后台想问老师你好，初代途昂想买一个四驱旗舰，现在大概什么价格能买到？
2: 初代途昂。
1: 就是咱那个
0: 17
1: 的嘛，
0: 380
1: 旗舰，
2: 店里有一个，
1: 店里有一个豪华，
0: 豪华旗舰，
1: 对，不是旗舰，
0: 四驱
1: 没有电镀轮毂，
2: 比旗舰低，
0: 他可能就冲着电镀轮毂去。
1: 对，然后呢，但是配置都差不多，但是你要买旗舰的话，可能得奔着14-15，
0: 嗯，
1: 但是买这个什么的话，就是13。

0: 三左右，
1: 差一万块钱，
0: 差一万块钱，
1: 嗯、
0: 对，十二三这样，对，就是说车况好的啊，
2: 嗯，
0: 对，
1: 嗯，谢谢这位朋友们要没有要 V 六的版本，啊，
0: 对。
1: 这个还行，挺保值的感觉，
0: 还可以。对，因为七座车嘛，
1: 嗯、
0: 它在这个里面。
1: 那它要是途昂 X 呢？
0: 哦，那就可能
1: 就不保值了吧，
0: 就掉一点。对，
1: 嗯、
0: 途昂 X 可能会掉一点，就跟那个 X 五跟 X 六一样。对 ，X 六可能不会说有 X 五这么流通率高。
1: 那我会选择 X 四，跟 X 三一样，
0: 跟 X 三一样。对
1: 对，就我突然发现，你像途昂这个价格挺坚挺，包括那个辉昂价格也很坚挺。
0: 啊，对，因为这几个都属于类似这个级别的标杆车型，
1: 嗯，
0: 对，因为一个是咱说途昂跟汉兰达，可能你，哎，考虑到说汉兰达的价格更挺一点，
1: 嗯，
0: 途昂会比它略低一点，
1: 嗯、
0: 对，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我们再换句来换来说，就刚才这一初代一七年的啊，你买个途昂，你还是买个速七，
0: 啊、对
1: 吧？价位也是相同价位吧？
0: 看用途，因为途昂确实这个车，咱说实话。在现在来看、
1: 嗯、
0: 都不算是这个小太小，这车型
1: 挺大的，对，
0: 偏大的。
1: 如果一七年，刚才咱们说一七年吧，如果一七年的汉兰达呢，现在什么价格？
0: 十三，一七年的汉兰达也十二三，
1: 基本上一样，
0: 基本上一样。
1: 哦、那探险者呢？
0: 探一七年的探险者啊，比他俩也差不多
1: 啊。那锐界呢？
0: 锐界就几万了。
1: 哦，那还是锐界有性价比，
0: 锐界
1: 还是锐
0: 界
1: 有性价比点，
0: 锐界就掉到万了，
1: 嗯，
0: 就是八九万这样。
1: 对，因为你看这几个都是同级别的，当时买车也会在这里面来选。
0: 对对
1: 啊，
0: 就跟刚才咱上一个那个阶段聊的是，
1: 嗯，
0: 就是同级别的，你看看德系，再登看一眼美系，
1: 对
0: 啊，性价比就在这儿了。
1: 对
0: 啊，
1: 这个就当主要是在那个年头。这也只有这些车可以选，
0: 对，
1: 对你到现在说不定还是这样，对。
0: 对
1: 行啊，再来看吧。
3: 是，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啊在问，他说他这乐道 L60 开了一年多，跑了不到三万公里，原版原漆，现在想卖了，因为想直接换 L90。
1: 哦
3: 呦、嗯、
0: ，L60，之前有过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
1: 租店版吗？还是
3: 我估计应该是
0: 租
3: 店版。
0: 买
3: 乐
0: 道
3: 现在基本上都是租店，
1: 嗯。
0: 之前有一批，可能他们好像是十五六就处理，
3: 嗯、
0: 当时是
3: 十五六啊，
0: 对，
3: 这么高啊
0: 啊！当时那个就准新车，
3: 哦哦哦，
0: 十五六就处理，所以你这个要卖的话，现在我估计就是跟 ET 五 T 基本差不多一个价格，
1: 嗯
0: 啊，感觉跟 ET 五 T 应该差不多价格，十二三这样，
3: 十二三其实那还可以，因为这批车最便宜的时候，我记得租店版是149,900
0: 啊，对对
3: 对，嗯，开了开了一年多，跑了不到三万公里，
0: 对，
3: 然后现在还能值个十二三，那相当不错了，
0: 还可以了，
3: 嗯、
0: 对，
1: 嗯，
3: 对，
1: 就是
3: 想换 L 九零的话，嗯 ，L 九零现在二手车应该很少吧，
0: 少，
3: 嗯。
0: 嗯
3: 反正我觉得新上那个 L 八零还挺合适的，
0: 啊、
3: 我19,800买 L 八零其实也还行。
0: 哦，那合适，对。
3: 嗯、新车啊，租店。
0: 对
1: 对，行。然后有朋友在问说：“老师你好 ，CLA 现在大概什么价格？买哪一年的合适
0: ？”CLA 啊，
3: 嗯
0: ，CLA 很小众啊，现在。
1: 嗯，的确外观挺个性、啊。
0: 对 ，CLA 一直在这个奔驰里边保值率算不错的，
1: 嗯，
0: 一个车。就是说二手车里边啊，
1: 嗯，
0: 它因为它你看，即便这个
1: 觉得小嘛，买个 CLS 不好吗？
0: 即便这个就是这个车型，就是当时新车因为进口嘛，之前都是进口的多，一直也没国产这车，
1: 对，
0: 也是属于一个纯进口系列。
1: 马是不是马上那个电的那个版本？
0: 电
1: 对，
0: 它是奔驰好像开了一个发布会嘛，去年嘛，哎呀，搞得很隆重，对，然后就发布的是 CLA 的电版嘛，就是不产油版嘛，
1: 对
0: 对。那个车现在行情基本上也是几万块钱，它就是卡在 C 的这个往下一点，现在价格是，对，浮动不超5000嘛，对，所以咱说性价比来说的话，
1: 哪个年份？
0: 一七八，
1: 它初代应该是1415吧？
0: 1415，对，初代1415，然后就说1718年呢，就是七八年的车，
1: 嗯，
0: 基本现在，跟奔驰 C 的价格差不了太多，
1: 嗯。那它1415呢？5-6万？
0: 1415，对，差不多。啊，可能我觉得啊，实话说，不如买个
1: C， 不如买
0: A 四
1: 啊。
0: 对，
1: 那有人可能就冲着外观去的。对
0: 对
1: 啊，那我觉得你像是我的话，我其实如果买这种个性的车，我就考虑，要么我就上个 C

0: CT200 也个性，买个初代1213的，
1: 对，
0: 但那个就便宜多了吧？现在
1: 啊 ，CT200 降的也不多，你看1213的
0: 4-5万
1: 啊，差不多，差不多在这儿了，
0: 那不比那 CLA 便宜？
1: 但是初代的 CLA 也差不多这个价，对
0: 啊。
1: 但是你要说1718的那个89万块钱 ，CT200也差不多，对。
0: 你的钥匙就是对于反正女生买都够用了，
1: 对，都够用。
0: 男生买的话，可能还得买个 CT200，稍微能大一点。
1: 咱说实话，就是日常在城市代步，或者说上下班通勤，
2: 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这种车，
0: 对，反正品质还是当年的做工啊、品质啊什么的，也都还是没什么大问题。
1: 车小还好开，
0: 对，
2: 是。行吧，再来看这个 Adam 问的啊，说我自己呢是黑色油车 XC60 2020年的，目前跑了6万公里，现在想卖了，大概值多少钱？
0: 黑色油车
2: XC60，
3: 20的，
1: 宽哥给他报吧，宽哥昨天刚收一个，
0: 好啊，
3: 20年的现在就11-12，差不多11万多，
1: 对，差不多
3: 11万多，
2: 差不多，
1: 是没问题，对，基本在这儿，
3: 能卖得出去。
1: 对，
2: 反正像这些车型肯定是要赔的比较多一些。
3: 对，现在买X460买二手的特别香。
2: 对，所以是推荐大家去像沃尔沃啊这些二系豪华、美系豪华，我觉得真的看看二手车真的
1: 很
2: 香，
1: 很香。对，
0: 所以如果推荐的话，就是像这类品牌，还有别的吗？就可以，就是跟它差不多的，可以推荐这个。
1: CT 叉T5，
2: 凯迪拉克，
1: 然后
2: 林肯
3: 的领航、航海家、
1: 冒险家什么这些的。
3: 对，
2: 他发过来，他说他是忍痛割爱。我建议你别，
0: 什么叫忍痛割爱？
2: 他这X60，那说明他很喜欢嘛。我就觉得他先别忍痛了，你再开一开，再爱他一阵儿。
1: 他肯定是另有新欢了。
2: 有可能。
1: 对，
3: 对，X60这个车其实白色的。可能会稍微贵一点，
2: 会多一些市面上跑的。但你看他这车2020年的话，到现在也6年，就到了宽哥刚才给大家建议的这么一个周期了。
3: 你要明年后年再卖的话，他可能就几万块钱了。
1: 对对，是这意思。
2: 对，给一个建议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价格。具体的还是那句话，得看车况。
1: 对，
3: 对，
1: 看车况。
3: 来这儿，要北京的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免费评估，评估一下车的。
0: 行，再来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在问说，老师您好，想收一台桑塔纳 Cross， 就那个两驱版本的、哦、不是，这两厢版本的那个、
3: 哦、大屁股桑塔纳，
0: 对
1: 对，
0: 市场上有，市场有吗？如果有的话，现在大概最便宜多少钱能找到？
3: 我感觉那玩意儿特别少啊。
1: 他是要那个普桑的还是说那个，
0: 不是，就新款的那个
1: 啊，就浩纳，就是浩纳吧。
0: 对对对，
1: 还是那个蔚领、
0: 不，应该是浩纳，就是挂桑塔纳标的两驱的、那个
1: 哦、桑塔纳，那就是浩纳。浩纳基本、你现在的价格，
0: 它最早不是叫 Cross 吗？我记得
1: 有叫 Cross 那个，就
0: 后来就叫浩纳了。
1: 对， Cross 就不是那个桑塔纳了。Cross 就是另一个了，就是蔚领了。
0: 不是哦，它好像也有挂 Cross 标的，
1: 是吗？
0: 好像有，不是少，估计
1: Polo Cross 对。就反正按那个，哦，我知道有一代是那个
0: 2016年吧，
1: 对，浩纳的那 Cross 吧，
0: 啊，对，一开始叫 Cross， 后来不就改叫浩纳了？
1: 对，
0: 啊，
1: 那个的话，现在行情，比普通的这桑塔纳、捷达可能贵出去5000到10000，基本上到不了10000了。对，1718的居多一点啊，这个车型
0: 就大概是。
2: 我想起来是 ID4 Cross 还是 ID 几 Cross 来着？
1: 不是，那个是一混电的嘛？
2: 对对对，电的，
1: 对，
2: 那是 ID 4 Cross 还是 ID 6 Cross？ 我忘了它那个后边的后缀是 ID 4，
1: 有 ID 4 ID 4 Cross
2: 啊，
1: 对，
2: 两
1: 个
2: 厂，
1: 对
2: 对，一个上汽的一个啊，
1: 对，一个上汽一汽，
0: 反正大概价位是，
1: 大概价位就是咱就说17到20中间这些，就是当年热销点的这个年份的，基本上现在的价格就是3万多4万多，20的可能贴不到5万了。3-4万，
0: 那也挺保值啊，
1: 对，
0: 也挺保值啊，
1: 因为这种车的话，说实话就是家用车，对，它的掉价不会说像这个很多豪华品牌溢价，掉都是溢价，对，它掉的是纯车价，
0: 对，行，再来看吧，微信后台说，老师你好，想找一辆手动上酷，您这儿有吗？
1: 哎呦，有一自动的，
2: 还真有，
0: 手动的。
1: 没有手动，
0: 自动
1: 的
0: 有啊， 啊，
1: 你自己可以回去改一个首播、啊、
0: 好我这闲的这是、
2: 不是你就说吧，就能有这车就不差啥了、
1: 对对对，基本上很多还找那个二点零的，但是我现在是有一个一点四 T 的、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国五二点零的，哎呀、可惜了。
0: 那现在什么价呢？
1: 现在三万多块钱。
3: 三万多块钱，
1: 对，
3: 等会儿
1: 一三的，它是国五的，一三国五的，对，
3: 手动挡可能还便宜点，
1: 手动挡少很少，
0: 对
1: 啊，
0: 怎么
1: 基本都是自己改的多。
0: 怎么找到咱们这儿呢？
1: 啊、可以在那个哪儿高德导航搜咱们那个小喇叭的车，
2: 嗯，
1: 对。
0: 然后到时候直接联系二位老师，在群里也可以找到、
1: 对，
2: 哎，是的，说一下进群方式，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是的，行，那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2: 对、
0: 啊、
2: 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咱们就下周的二手车专场，然后再邀请两位老师来聊，看一看下周又有哪些这个车型有一些对价格上的变化呀、等等，咱们就下周再来关注。感谢两位老师，咱们就下周再见。
1: 好，
2: 辛苦了，
0: 下周见，
2: 拜
0: 拜。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再见，拜拜。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

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6: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8: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9: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8: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9: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8: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9: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8: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9: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8: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9: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8: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拌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我们来关注到河北首都环线高速，因为南山窑站附近的张家口方向有养护施工，占用到了应急车道。而长深高速呢，因为田庄站附近天津方向有一车辆发生故障，车辆呢缓慢通行约2公里。请您在午间驾驶注意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
0: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关总署发布支持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我国建造的11.5万吨邮轮20号交付，邮轮市场持续升温，我国拿下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全球规模最大乌兰察布压缩空气储能项目2号协井顺利完工。油价上调，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元左右。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接下来带您进入听交通。
1: 听交通。
0: 听交通带您关注。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3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3: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3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3地更加便利。
2: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聚，外贸发展向新向优。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4: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由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20号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邮轮是石油的油，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3大主力船型之一。此外呢，依托批量化、系统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我国超大型邮轮的建造技术加速迭代。今年以来，新接订单已占全球超90%，船厂建造周期排至2030年。那么，我国邮轮建造为何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提前超100天完工？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相关报道。
2: 刚刚交付的这艘 11.5 万吨油轮总长约 249.8 米，行宽44米，行深 21.2 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5: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 11.5 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试港性和试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2: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

0: 彭贵胜表示，
1: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游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那同时，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方面，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游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游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0: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 332.95 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乙醇燃料、智能能效管控等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0: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1: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 继续带您关注，5月21号晚，满载2600多名游客的爱达地中海号邮轮在山东青岛国际邮轮港区拔锚起航，开启5天4晚的主题之旅。这是当地2026年的首艘邮轮，标志着青岛正式开启2026年邮轮新航季。为了提升通关效率，保障旅客快速顺利通关，当地边检部门靠前作为，提供各类便利条件，方便旅客出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宗瑞、通讯员钱程、王雷发回的相关报道。
3: 山东青岛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区位条件、成熟的母港配套服务以及丰富的城市文旅资源，同时叠加系列邮轮产业发展专项扶持政策，成为文旅业界拓展邮轮业务的首选之地。青岛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松告诉记者，为做好本年度首艘邮轮的通关保障工作，青岛边检站主动对接邮轮公司、代理公司及口岸联检单位，提前掌握船舶及客流动态，部署充足执勤警力。陈松，
4: 针对邮轮勤务、瞬时客流大、合家出行较多等特点，我们动态调整查验通道数量，提前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年龄尚小的儿童等特殊旅客群体提供优先通关便利，缩短候检时间，同时组建多语种服务组靠前服务，进一步提升外籍旅客通关体验感和出行便利度。
3: 2024年5月15日，中国开始实施外国人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政策。过去2年里，邮轮免签政策吸引大量外国游客入境中国，青岛国际邮轮港区成为热门目的地。据统计，截至2026年5月20日，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青岛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57艘次，出入境邮轮旅客9.5万余人次。青岛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处长陈潇：
5: 此次爱达地中海号邮轮从青岛起航，既是我们青岛邮轮季的今年精彩开篇，也是驻地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我们面对集中到达的出境客流，通过优化边检查验通道设置、加强旅客引导、动态调整警力部署等措施，确保通关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邮轮经济是海上的黄金产业，通关效率是优化营商环境和城市开放的缩影。我们边检机关将持续优化边检服务举措，为驻地的邮轮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的支撑。
2: 继续带您关注，5月21号呢，由中

0: 中铁建发展集团投资建设中铁十五局承建的乌兰察布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二号斜井顺利完工，全面打通了项目地下施工通道，为后续储气动势主体施工筑牢坚实基础。
1: 乌兰察布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是当前全球装机容量、储能规模双第一的压缩空气储能工程，采用深地空间加人工动势储气先进技术，在地下百米岩层打造近百万立方米储气空间，能量转换效率突破65%，技术优势显著。项目技术负责人吴宇：
2: 此次完工的二号斜井全长1336.18米。综合坡度7.67%，承担人员通行、设备转运、通风排水等重要职能，是地下动势群同步掘进、高效施工的核心枢纽。线路围岩主要以大理岩为主，地质构造复杂，长距离大坡度施工难度大，且存在风化破碎带、裂隙渗水、围岩坍塌等安全风险。
1: 针对厂区地形复杂、高差大、物流运输困难等不利条件，项目团队科学统筹资源配置，提前规划运输路线，优化物资调度方案，保障了施工材料与设备的及时供应。同时，针对长距离、大坡度斜井施工的技术难点，科学组织施工，因地制宜选用工法，在掘进过程中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流程，充分发挥中铁十五局在深地空间工程领域的传统技术优势，施工过程中严控安全质量，遵循先探测后掘进、勤量测原则，运用超前地质预报、围岩实时监测等技术，动态调整支护与掘进参数，凭借深地空间工程专业优势，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实现了斜井施工的安全、优质、高效推进。乌兰察布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作为助力国家双碳目标、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0亿千瓦时，年减排二氧化碳超160万吨，将有力提升电网调峰能力与新能源消纳水平。
3: 听热点。
0: 听热点带您关注，昨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用品、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正在制造强国建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1.08%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1.27%。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2024年销售额达到1423.7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5: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1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

0: 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1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1: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充气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0: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60%。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2: 听出行，听出行带您关注。5月20号下午，新疆克州边境管理支队木吉边境派出所接到北京游客求助，其车辆在火山口景区附近戈壁滩陷入泥沼，被困无法移动。接警后，执勤民警迅速奔赴现场查看险情，随即拿出专业救援工具，合力使用拖车绳开展施救，被困车辆成功脱困。获救游客满心感激，当场哽咽致歉，连连称赞边疆民警暖心尽职。民警现场提醒游客，高原戈壁路况复杂，出行务必谨慎慢行。移民管理警察始终坚守岗位，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用心为民排忧解难。接着关注5月20号15:52，由122次一路向北绿野牧歌旅游列车满载着744名银发游客，在广州白云站鸣笛启程。这是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启动后全国首趟银发旅游专列。列车从大湾区始发，将一路向北奔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站，历时15天，跨越4000多公里广袤国土，途经山海关、盘锦、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长白山、沈阳、丹东等多个热门旅游地，让游客在慢节奏的火车行程中，既能享受惬意休闲时光，也能沉浸式领略祖国南北迥异风光，开启一段舒适、安心、难忘的美好旅程。国家发改委通知，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根据测算，折合每升，92号汽油上调0.06元，95号汽油上调0.06元，0号柴油上调0.06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元左右。本轮调价后，全国大多数地区92号汽油零售限价在8.6元至8.7元每升。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年的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呢，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了电动车，

0: 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报告提到，中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中心。2025年，全球有近1/3的电动车产自中国，中国同时也在电动车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央气象台5月21号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5月21号8点至22号的8点，湖南的南部、江西的南部以及福建的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的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是大到暴雨。其中呢，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是大暴雨，100到230毫米的降水量。好，最后带您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的最新变化。
1: 气象信息。
2: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未来5-6天北方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呈现起伏波动的状态。那冷空气叠加阴雨，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度上下。目前夏季的前沿已经推进到了北京、河北中部、山西南部，但是未来5-6天华北一带的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那未来5-6天南方的气温呢却将持续偏高。明天开始，随着附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那江南、华南的气温将呈现上行的趋势。23号开始，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且本周末到下周初，江南南部、华南的高温将不断增多。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3: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最新的路面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湖南的一个路况，G4 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北往南方向的出口，因为主线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呢为5月6号的8点至8月6号的8点。建议呢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 G4 京港澳高速继续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呢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往马田郴州方向来通行。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眼下我国对服务业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政策的顶层设计，也体现在平台搭建与市场拓展上。就在刚刚结束的海南消博会上，服务消费正在从配角走向主角，我国服务业正全力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方向发展。然而，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破除哪些障碍和壁垒？五年内实现100万亿的目标，我们离它还有多远？本期节目我们共同关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破除哪些障碍和壁垒？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介绍，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80.89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5.8%。按照测算，只需年均增长4.4%，即可在5年内达到100万亿元的目标。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是经济的压舱石。服务业具有无形性、时间相关性、高度依赖体验等特征，且无形资产多、固定资产少、融资难等问题较为突出。

0: 目前线上零售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不到30%，更大规模的服务仍通过线下来供给，服务消费正在从配角走向主角。文旅、康养、一老一小等生活性服务业态扩容趋势明显。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意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量化目标，5年内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00万亿。2025年我们已经是80.89万亿，这个目标是否切实可行呢？实现路径主要靠哪些方面的增长来支撑？我们来听听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的主任洪群莲，我们来听听洪主任怎么说。
1: 这100万亿啊，应该来说是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那么2025年我们的服务业增加值是80.89万亿，14-15期间呢，我们增长是年均增长5.8%。那么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同时呢，技术的创新会催生很多服务新业态，扩大开放也会加快我们服务贸易的发展。那么这些都是未来服务业增量的南海的空间。
0: 服务业的特点是无形的，与时间密切相关，高度依赖体验。要实现服务业提质升级，主要的着力点在哪里？当前最突出的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洪主任的分析和介绍。
1: 服务业确实是人与人之间来完成的很多这个服务活动，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几个特征，还有服务业的一个特征呢，它无形资产这个比较多，固定资产比较少。那么这些特征都要求我们的服务业的支持政策，包括政策体系啊，要更加适应跟匹配服务业的这种行业特征跟发展需求。那么从政策的着力点来看啊，我觉得重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要消除一些软性的障碍，你比如说重点是清除像服务业领域当中一些不合理的这个标准啊，一些不合理的限制啊，你比如说政府采购方面呢、然后标准不统一方面呢、这些。那么通过清除这些体制机制的障碍啊，为服务业的这个创新发展呢、营造更加宽容的这个市场环境。那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要在要素上进一步的加大力度啊，你比如说这个服务业啊，融资难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鼓励像金融机构啊，开发一些更符合这些服务业特征的这样一些金融产品。那么去年以来啊，国务院也对服务业啊实施了这种贷款贴息的这个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效果应该来说是非常直接和明显的。那么下一步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政策上进一步的延长这个政策的实现，然后进一步提高补贴的这个力度，进一步拓展这个享受补贴的行业范围，我想对促进服务业的这个要素供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撑作用。最后一点呢，确实我们要完善一些服务业的基础设施，你比如说像老百姓日常消费所需要的这些商业网点啊，包括一些这个停车场啊，或一些新型的信息化的这个基础设施网络，在下一步促进服务业

0: 优质高校发展的时候，都需要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的健全、提升跟改善，来为老百姓的消费、服务活动提供更加好的这个空间跟载体。
1: 生产性服务业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生产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个薄弱具体体现在哪里？为什么这次文件重点点出了六个领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如何破解呢？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制造业的规模体量非常大，就增加值而言呢，我们是美国的1.6倍，但是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啊，不到美国的这个一半。所以我们在日常当中或者在研究当中啊，经常会说制造业跟生产性服务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或者说我们科技跟实体经济、科技跟产业存在脱节的这个问题。那么这就凸显出来了，我们生产性服务业确实存在这个明显的短板。那么我觉得这个短板呢，重点还是在于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服务能力和实体经济存在不匹配。比如说像科技服务领域，我们的研发设计中试到这个检验检测、知识产权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打通，所以这一次提到了要全链条的去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我想就是聚焦整个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从最前端的研发设计到中间生产环节所需要的像金融啊、物流啊，到后端的品牌营销这个渠道建设等等，这样一个全链条都要把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专业化能力进行提升，过专业化能力的提升啊，去更好的去支撑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整个产业的提质升级。
1: 对于线下零售的比重增大，反映了各类群体怎样的消费变化，零售业的提质升级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线上线下融合的关键节点在哪里，基础设施如何支撑呢？
0: 零售确实是关系到老百姓的这个便利生活啊，这些年来我们这个因为电子商务发展很快，所以整个消费习惯正往着这个电商数字化这个方向在转型。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啊，第一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零售线上的零售额啊，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上线下来供给。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这个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就是更加注重这种情绪消费，更加注重体验消费。所以一些线下的这个零售的场景跟网点，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这个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所以我们讲线上线下要融合，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这个冷库啊，包括一些前置仓啊，线下的这个零售业态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这些即时零售新业态发展不可或缺的这个重要的保障。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2026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00万亿元的目标，要求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方向发展。针对服务业融资难问题，2024年以来，国务院实施了服务业贷款贴息政策，效果直接明显。在扩大开放方面，国家持续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开放。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专家建议要推动建立完善的服务业标准体系，探索对服务供给主体建立信用信息黑名单制度，引导服务业规范发展。此外，政府采购领域正着力清除不合理的标准和限制，为服务业创新发展营造更加宽容的市场环境。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对于老百姓所抱怨的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养老、育幼、医疗、文娱等体验不够好的方面，背后的原因有哪些？那么，如何提高生活性服务的质量和适配性？在服务网络、专业队伍、标准监管等方面，应该重点补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洪主任的分析。
1: 这个服务的标准啊，确实跟产品的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服务的这个标准呢，确实是决定对服务业这个体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你比如说像在养老托育领域，我们要增加这个养老托育的这种服务适配性水平，一方面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这个网络体系进一步的去健全跟完善，特别是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市场化的手段，你比如说通过政府的补贴来带动市场化的手段，社会资本去增加这个优质的养老托育机构的供给。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服务取决于人，取决于这个服务的供给者，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这种专业化的服务队伍，一方面通过技能的培训来提升这个服务业的这个能力，同时呢，确实也要看到在一些服务业的领域啊，一些行业，这个社会认可度还不够高，职业的荣誉感也不够强，那么我们要通过一些支持、引导、鼓励的措施来提高他对这个行业的认可度，来稳定这个服务。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关注，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这个标准体系，那么在这个标准体系下，通过加强对服务业行业的这个监管，服务业的供给主体啊，建立信用信息的黑名单的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呢，更好地引导服务业的规范发展。
0: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尝试把文旅和体育结合起来，办自己的城市赛事或 IP， 但也容易出现一窝蜂效仿、同质化严重的问题。服务业如何才能做到因地制宜，凸显本地特色，避免照抄照搬呢？
1: 服务业特别是像文商体旅这个服务业态啊，确实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更不能照抄照搬这个既有的这个模式啊。我们更多的强调这个服务业要因地制宜、因业施策，只有立足于本地的这个产业实际，挖掘本地的这种文化内涵啊，根据本地的消费习惯啊、商业氛围啊，这样一些本地化的这个元素，去策划属于本地的这个，比如说体育活动啊、文旅的项目啊、IP 啊，这样呢才能跟本地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这个联系，让本地的这个消费者有更亲身、更切实的这种

0: 跟体会。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服务业的发展呢，只有立足充分的挖掘本地的这个特色，立足本地的实际，凸显本地的优势，让发展的服务业跟服务业态啊，才能真正的扎下根，开出花来。
1: 服务业的发展既要挖掘内需潜力，也要走出去引进来。在引进国际先进要素、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当前还需要破除哪些壁垒？如何以服务业为重点进行扩大开放？扩大开放对国内服务业主体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0: 我们要一方面是不断地去放宽我们服务业外资准入的这个负面清单，积极地引进这个一些优质的创新的服务业的要素跟市场主体。过往的经验来看啊，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啊，实际上对会产生鲶鱼效应，对我们服务业内需、服务业这个经营主体竞争力的提升会起到很大的这个帮助作用。同时开放一方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业走出去，进一步拓展我们发展空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渠道。所以我们一定在对标国际的高标准的这个经贸规则的，在这个服务业开放上做文章。这也是我们提出的下一步，一定是以服务业为重点来进一步的扩大开放。通过这个扩大开放啊，来真正的推动服务业在国际竞争发展中扩能升级。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这时间带您关注，陇东的五月，天高云淡，黄土原上的沟沟壑壑还带着春日残留的干燥。然而银川公务段庆阳高铁路桥车间的职工们已经早早地行动起来，将防洪关口迁移至每一处山头与沟壑，为即将到来的汛期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银西高铁穿越世界规模最大的黄土原，桥隧相连，边坡高陡，地质条件极为复杂。面对即将到来的汛期，庆阳高铁路桥车间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在管内全面打响了一场防洪隐患排查整治的攻坚战。五月二十号一大早，车间副主任张翔便带着工友们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管段内几处车辆无法到达的深沟区段，那里是历年防洪的重点地段。银西高铁很多区段深嵌在黄土高原的沟壑腹地，两边是层层叠叠的土坡陡坎，中间是蜿蜒曲折的深山沟谷。张翔和工友们只能把车停在数公里外的公路尽头，背着沉重的工具包，徒步翻过一道道山梁。沟底没有路，他们就踩着松软的黄土和杂乱的碎石，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行进。银川公务段庆阳高铁路桥车间副主任张翔介绍。
3: 这个地方的节水沟，是每年要排查的重点，汛前的时候必须要彻底清一遍。还有这个护坡，暂时看着是没啥问题，但是上面这个浮土要清理干净，再检查一下这个房屋栅栏是否牢固。
1: 是的。在一处高陡边坡上，张翔对照着设备台账和历年防洪重点地段图表，带着工友一处一处的过着筛子。这些地方的汽车进不来，全凭两条腿走，两只眼看。头顶烈日当空，张翔和工友们手持铁锹和检查锤，在深沟陡坡间徒步穿梭，有的清理节水沟里的枯枝淤泥，有的铲除边坡上的松动浮土，确保排水通畅，边坡稳固。银川公务段庆阳高铁路桥车间的副主任张翔介绍，
3: 防洪工作没有捷径，靠的就是脚底板的功夫，只有走到位了，看到位了，我们心里才踏实。
1: 为了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再次摸清设备底数，他制定了详尽的徒步巡查计划，带头对管内所有桥隧涵洞、排水设施及防洪重点地点呢，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针对排查出的隐患，车间建立起详细的问题库，按照一处一案原则呢，制定了相关的整治措施和督训方案，并积极的协调推进防洪预抢工程，通过增设截排水沟、加固边坡骨架、完善河道防护等举措，从源头上补强防洪设施设备。以雨为令，更要未雨绸缪。看着一趟趟列车从线路上安全地飞驰而过，这位皮肤黝黑的西北汉子擦了擦额头的汗，露出了踏实的笑容。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

0: 朱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8: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3: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G4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北往南的方向的出口处哈，受到了主线施工的影响，目前呢是暂时封闭的一个状态。施工时间呢是5月6号80到8月6号80。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朋友们可以选择107国道继续前往郴州方向来行驶。继续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在京哈高速受到了车流量大的影响，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北京方向的车辆目前是缓慢通行，大概4公里左右。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另外呢，今天在北京地区是有这个降雨的哈，您在路上开车一定要保持好车距，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小心慢行。那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0: your brand here.
1: 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大家都在重复收听哪些金曲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音乐人张远，这首歌呢是他在2025年刚发布的作品。那对于张远而言呢，这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成年人体面的分开的诀别信，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够想起曾经扮演张远的自己，亦或是想起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张远啊。我们终于懂得，有些放手不是认输，而是爱的最高境界，把爱人的权限永远留在那个未命名的戒指里吧。

在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最近有翻红迹象的歌手曾沛慈啊。曾沛慈呢，最近因为参加了乘风2026，人气飙升，引发了热议。马上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都收录在2014年他发布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啊。有人说沛慈是那种很全心投入感情去唱歌的歌手，那看过他的现场的人都会被触动。那比起他演员的身份，也许歌手曾沛慈让他来得更加痛快。不管是演员还是歌手啊，曾沛慈都很用心，也都有代表作品啊，这样就够了。马上来听到了这首歌叫做

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节目的回听，或者直接在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进行节目的直播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了这首歌呢，来自薛之谦，这是他在2013年年底发布的一首作品啊。他说，人生啊，本来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我们都在遇到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也一直都在寻寻觅觅当中快步疾行。很多人会擦身而过，很多事也都会变成过眼云烟，我们抓不住也放不下，这是意外，来自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意外，这是2013年的作品了。马上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在20年前发布的作品，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比如说《不如不见》《群夏之城》《白玫瑰》《富士山下》等等啊。这首歌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名叫《粤语残片》啊。有人不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这是原来的电视台的深夜可能会放送一些粤语老电影啊，但是总是残缺不全啊，所以叫残片。那电视台放粤语残片的年代，少年的爱情呢，也就像是这些残片一样，印象模糊，怀旧，但是充满美好。来听听看 Eason 的这首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

0: 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3:34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段1812公里至1813公里处，良田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受到了清理路面积水的影响，在现场呢是暂时封闭了超车道，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再来关注到河北境内，京哈高速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与京津高速互通附近的161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大概是缓慢通行，有4公里左右。另外，在长深高速受到了田庄站附近995公里处天津方向一辆故障车的影响，在现场同样也是有短暂排队情况，也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呢，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作品啊。马上来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声音。当我们在现实当中遭遇到挫折，这首歌总是能够唤醒内心的勇气。无论是当年守在电视机前孩子的我们，还是如今在生活当中奔波的成年人的我们，都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原来我们一直都是追光者，只要心怀勇气，就能够穿越风雨，抵达属于自己的幸福终点。来听听看这首《梦的光点》，有请王心凌。

这是当年的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有人说，如果说陈洁仪的歌是痛，那王菲的歌可能就是冷。如果说王菲的歌给人的感觉是冷，那么许美静给人的感觉就是凉。哎，那下面这首歌呢，就是许美静在1995年发布的作品。有人对比了许美静和陈洁仪的版本啊，陈洁仪呢是用阅历在唱，唱出豁达；那许美静呢，可能就是用消极颓废的态度在唱，但唱出了一种，一部分世人的心声和一种无奈。那本周呢，这首歌又再一次回到大家的耳边，来听听看这首《遗憾》。

这首歌来自 Dido 的 Thank you， 谢谢你啊。听歌的时候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梁静茹，这是她2007年崇拜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一年的专辑介绍当中，公司很高调的写说，没有梁静茹，今年恐怕连一首难忘的情歌都没有。爱有的时候像是一生那么短，有的时候呢又像是一首诗那么绵长。永恒的承诺可能谁都没有把握，反而永恒的情歌会很值得拥有。来听听看这首歌。

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曾经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啊。只是遇到这种呢，让自己不去问值不值得的爱意，其实很难。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思涵，这是他在2012年发布的作品，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再记得当年的花儿朵朵，但这首歌呢依然会被大家回忆。这是来自刘思涵，走在冷风中。

这首歌来自刘思涵，走在冷风中。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陶喆在2006年发布的作品，这首歌呢也收录在他第五张创作专辑《太美丽》当中。好，当然这首歌也是陶喆四元素创作理论的一首代表作品，有低音吉他、还有鼓、电风琴、钢琴这四种乐器来搭之而成的一个简单的结构当中，他不假修饰的撕裂的嗓音来唱出不爱的一种悲痛的抉择。当分手已经是恋情的最后的结局，或许我们都应该学会诚实的对待这份有点遗憾的爱，或者是别离的美。来听听看陶喆《不爱》。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4: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在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78公里处是有一个障碍物在现场占据了第二条行车道，提示过往司机要注意避让。继续来关注到湖南境内，在这次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1812公里处良田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受到了清理路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在现场呢是暂时封闭了超车道。最后来关注到江西境内 G60 沪昆高速的昌津段853公里处新余收费站至新余西收费站区间南昌往长沙方向，在现场呢是占用了第四条行车道，其他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2: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2: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2: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7: 中国交通广播，
8: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9: 小雪主持的，
7: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0: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7: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9: Barnome Ye Turisye 小雪，
7: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6: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呢，我们说好多朋友啊，第一个选择出境游的国家就是语言环境别太复杂了，你不能全程靠比划猜猜，那生活差异也别太大了。所以咱们呢，跟着交广去旅行，给大家推出到的是新马，也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出境游啊。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就是安排的一切都很妥当，包含了是往返的机票，这个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全程还入住到了国际连锁的五钻酒店，都是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主要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也是五个团期可以来选择的，所以在时间上还是很灵活的，而且是私家小团啊，这整个7天5晚，全程提供的是中文的导游金牌服务。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想要了解整个这个新马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出境游深度玩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复一个数字6，或者直接回新加坡3个字，都是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的详细情况，还有专属的客服了。那么在这一次啊，我们选择双国深度游，带领大家去到了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比如说打卡新加坡的这个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再去漫步啊滨海湾的花园，看一看30米最高的那个室内瀑布。那像去马来西亚呢， 马六甲海峡，再去看一看郑和下西洋期间留下的三宝庙和三宝井，以及呢像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叫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大高楼哈，这是莫迪卡118，而且呢给大家独家安排了是吉隆坡 DIY 的巧克力工坊，大家可以亲手来制作一下巧克力，也很是适合家长带小朋友一起去游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呢想要来报名想要来抢位，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回复6就可以了。同样呢在咱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啊，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来自于中青旅零售事业部连锁经营部客户经理啊赵彩娟赵老师来上线咱们畅游天下的节目。首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打个招呼。赵老师好。
11: 大家好，我是中青旅的官方客服赵彩娟，今天受邀给各位听友分享我们的一条产品，谢谢大家。
2: 嗯，其实啊我们这一次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联合的中青旅推出的这样一个出境游哈，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可以说这条线路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那可能大家也都会去看一看，比如说也会到市面上啊文旅行业当中有 OTA 的平台有社交平台这个线路的，其实我们推出这条线哈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稀缺性啊，还是有好多朋友发现了，在这儿先由赵老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吧。
11: 好的，其实这条产品呢是我们做的一个专线产品，我们呢根据市面上不同的产品做了一个纯玩无购物的产品，因为不像有的差不多2-3千左右的新马市面上也很多，但这种其实到了当地之后呢不是那么回事了，各种小费加起来那整个团费其实一下子比他预期要花的超个很多。
2: 对，有一句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当时他会玩一些文字游戏，比如说有的听友就是说了，哎，他是说不强制购物，好，他不强制就说明是有购物，那些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就强制你买东西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个文旅行业当中他在报团的时候有一些那个文字的字眼儿，像我们直接就跟大家来说了不购物不进店啊，有的可能会说去个什么博物馆啊等等有进店环节啊，他不是说购物，他说有进店环节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好，那这个话头就来了，进店的时候呢可能他要卖一些乳胶床垫啊乳胶枕啊等等啊，这个套路就来了，所以说通过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跟这个中青旅的话也是比较大的这个国企央企啊，所以说是品质方面有保障，咱们呢给到大家其实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很高，主要咱们住的也好。
11: 是的，就尤其是酒店这方面说实话是一个亮点，刚才呢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优选的是位置很好的一些五钻酒店，在咱们的某网站上都能查到，它的位置真的是特别好，出门到了便利店或者买个东西买瓶水或者逛个街到它的繁华区等等的都非常方便，因为一般难得团里面酒店有这种体验的一般会给大家安排还在它的位置不佳或者犄角旮旯里边，大家想要出来遛个弯都黑乎乎的，都不知道想去哪，所以这家酒店都是特别好，而且都是那种国际连锁品牌旗下的，比如说万豪或者是希尔顿等等的，这些都非常好。
2: 嗯，相对来讲其实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国际连锁五钻酒店，这高品质的一个住宿，所以说大家去玩的时候是相对来讲比较放心的。今天的话我们也是会整条线路的来梳理啊，还有马来西亚整个的线路形成上的话

0: 因为整个新加坡的位置是比较靠近的，它景点跟景点之间的交通距离不算长，所以一天的时间相对来说能把精华的这些景点都能打卡到。
1: 好啊，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六，找的是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六啊，直接会跳出报名方式、抢位方式，还有整个的这个线路行程，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那稍后呢，我们回来接着聊。

0: 长老听友，
1: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2: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3: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
2: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3: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2: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4: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2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着节目呢，就好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5: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持人的架子，像朋友一样带我们出游，感觉挺好的。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6: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6: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7: 回复旅游。
8: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在暑期的这样一个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在互动平台上呢，就有朋友发来提问了，这个叫夹心巧克力啊，他就说了，说能不能从上海出发呢？因为咱们节目啊，确实是全国落地覆盖的啊，虽然我们的总部设在北京，但是像上海啊、什么广州啊，也有朋友报名哈、啊。按照以往，就是上海朋友还是挺多的啊。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赵老师，如果说咱们有上海的朋友，因为我们是这个包含往返的机票的，那这个机票的话，其实从上海我们也有办法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升级，是吗？
1: 是的，因为咱们的航班主要是从北京往返的，那选的航空公司正好是咱们东航的航空公司，国内的航空公司，它有一个可以申请免费联运的这个服务。那比如说您是在上海或者广州，那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诉求，根据您的出行时间来给您配一段您从您的当地出发到北京的航班时间，然后正好联系上咱们的国际段，正好再飞到一块儿，飞到新加坡，然后回来的时候再从马来西亚回来，所以很方便的。
0: 也就是说，因为咱们是从北京，然后

0: 集体来出发嘛，然后再出国。但如果是上海的朋友，从上海到北京这段机票的话，就听友也不用花钱了，对吗？
1: 对的，因为它正好有免费联运的这个服务，航空公司选的好。如果是一般是外航的航空公司，像比如说摩洛哥或者埃及这种的话，那咱们就没有这个服务。正好是咱们国内航空公司东航就有这个服务，所以很方便。
0: 所以说，像这位叫夹心巧克力哈，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就是您从上海呢先飞到北京，这飞机票钱您也省了，然后北京一起跟咱们一起去找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另外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孩子的收费情况，
1: 因为孩子是不占床，比如说你两大一小，然后孩子呢正好是在12岁以内，然后这样的话您可以住一间房，那孩子可以按照不占床算。
0: 所以说呢，刚好如果说有一家三口或五口的朋友哈，也是可以来进行抓紧时间报名。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说比较难得的是它是免签，您只要有护照，护照有效期是在这个应该是半年
1: 六个月
0: 以上就都可以来报名，可以说在出境游当中是说走就走了吧。
1: 是的，很方便。因为之前的话咱们新加坡去的话还比较挺难的，稍微在签证上稍微有点卡，比如说您的资产要求或者是不是在职，如果没有职业的话那还挺难办的。然后正好呢之后开放了这种免签的这种限时的服务，那就很方便，您只要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只要检查您的护照大于您回程，咱们比如说举例，咱们从7月10号出发举例啊，然后回来的话是7月20，那您要从7月20算往后倒推半年的有效期，那您的护照就完全没问题了。
0: 而且其实咱们是五个团机可选啊，就即便是您现在没护照现在去办啊，就也能下来。因为之前我们有带队比如说去乌兰巴托，我当时那个我就没注意，我回来看哎呦过期了，但是我当时办哎非常的快，反正我是这个亲身实力的体验啊，就很快，现在足足来得及的。办完护照可以说说走就走，而且主要是语言咱们不用担心了，是吧？
1: 是的，因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咱们的华裔的中国人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那边跟他们服务人员或者是餐饮的一些人员用简单的中文沟通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有时候他们说一连串连贯的中文没有咱们中国这边这么大境内这边这么流利，
0: 但咱能听懂，
1: 对对对对但是咱们完全能理解他们的意思，所以很方便的。对的，
0: 口音有，但是咱们能明白啊，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有点像有的朋友说，哎，我学英语，但其实呢，学得好，就是还能沟通啊，虽然有点口音，但是完全没问题，
1: 是
0: 不用担心说这个交流要比划等等，这个肯定是不需要的。
1: 是的，而且那边很热情，氛围很好。
0: 氛围也很好，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您找的是微信公众平台的那个微信号哈，我看也有在视频号上，那个是视频端，那个回复不了，直接在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上啊找中国交通广播，再回复阿拉伯数字6，也有回新加坡的，新加坡回复也能跳出来，咱们是整个7天5晚的线路行程，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都会有，而且呢还有上面有个码，那个是客服，咱们详细的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啊。其实刚才上半段我们讲到了新加坡也是花园城市，有不少朋友说到那儿一落地就感觉就来了，因为那飞机场啊，大家有的就能拍半天照，甚至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个回程的时候我多留点时间，那机场挺好的，再多拍一拍。那刚才说到了新加坡我们的游玩啊，整个来讲的话呢，就安排的还是比较慢生活那种感觉啊，很符合那种旅行的那种优选特色。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很多人说它是治愈感的这种色彩啊，就是到当地的话有哪些比较独特的线路和景点呢？
1: 因为马来西亚整体来说它跟新加坡稍微，新加坡比起就是用形容说新加坡是比较文明一点，比较现代化一点，那马来就更有东南亚的那种度假风格了，因为它有马六甲海峡，也有波德申，然后整个是有海滨的那种城市的感觉，所以比起新加坡来说是更悠闲了。比如说咱们到了第3天之后，咱们就前往了马六甲。马六甲那边呢，咱们可以去到他们的三宝庙和三宝井，是当时郑和下西洋留下了一些影子。咱们在那边感受的不是郑和留下来景点，而是历史遗迹，很有文化底蕴。而且他们到了之后呢，有一个榴莲园，咱们在那边是可以送榴莲的，榴莲可以畅吃。那边有不同品种的榴莲，
0: 那个榴莲个头好大呀！
1: 是的，是的，而且不同品种，咱们在这边，比如说吃一个可能一两种榴莲。咱们也觉得没什么感觉，但是那边您可以尝试不同的榴莲的品种，那您一下子那种东南亚的感觉就来了，度假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很特别。而且之后咱们前往，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满足了 累累的感觉，那咱们还要文化类的感觉，比如说咱们能去到他那边的国家皇宫，可以看一下当时有一些古典设计的那种建筑，很有特色，而且国立历史博物馆都是在那附近。
0: 嗯，
1: 它旁边还有很有代表性的马来的一个景点，就是双峰塔，就两个跟一个双子座的那个建筑一样，很高，
0: 夜景非常
1: 的
0: 漂亮。
1: 是的，是的，很多人专门去飞到那边打卡。是的，
0: 世界最高的就是双塔的地标。
1: 是的，
0: 我记得有一个天桥，就是晚上拍照呢很好看，有很多摄影师会等在那儿啊。
1: 是沙罗马行人天桥，那很有设计理念，而且那边有很多 LED 灯，到了晚上之后它有不同的灯光的表演，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图案，很绚烂。
0: 嗯，就说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是世界第二大高楼哈，是莫尼卡是吧？
1: 对对对，它是118的莫尼卡。
0: 嗯，
1: 然后莫迪卡它大楼，这个大楼呢是从2021年12月30号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尖顶的封塔仪式，所以呢高整个是678.9米的记录。它是除了咱们现在上海中心大厦632，然后它是咱们取代了咱们世界的第二大高楼，它成了第二大，所以很高，仅次于咱们阿联酋的迪拜的哈利法塔，所以很有典型的代表性。所以咱们去了之后也要在这个地方去打卡。
0: 可以打卡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所以其实在整个我们说马来西亚哈，看到的风景啊，包括这个打卡拍照还是相当相当丰富的啊。
1: 的，
0: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给大家安排妥当啊，而且还包含往返的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刚才说了，虽然咱们是从北京出发的，但打个比方，如果您是上海的听友，广州的、深圳的等等哈，外地听友，比如说成都的啊，那我们怎么来从您所在的地方到北京呢？这段机票咱也给您省钱了啊。以上海为例啊，从上海您先飞到北京，然后这段呢也不需要花机票钱，然后直接从咱们的北京一起来出发。所以呢，确实一切给大家安排妥当。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想要报名的话，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可以看到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这个时间呢还是比较多，因为咱们是高端的小团嘛，所以五个团期大家都可以选，刚好是7天5晚，然后全程是中文导游的金牌服务，这个酒店全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国际连锁的5钻酒店。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上面还有咱们的客服的热线，包括呢像抢位，现在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央品会有一个这个定金抢位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0: 趣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这次中国交通广播推出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带大家一次玩透两大东南亚宝藏国度。一切安排妥当，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而且入住的酒店啊都是在市中心，白天旅途结束了，傍晚还可以下楼到市中心走走，甚至部分酒店还带有私人泳池、中文服务等等，全程有中文导游金牌服务，纯玩无购物。咱们是从北京集合出发，但也考虑到部分朋友是在外地嘛，也想报名参加我们的出境游旅行团，那么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航空联运，不管您是从上海、杭州或者任何一个城市出发到达北京的，我们都给大家申请免费到达北京的机票。报名抢位可以先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境游线路行程，还有专属客服为大家解答。这次我们带领大家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这里也是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啊。站在新加坡河畔和鱼尾狮雕像拍照，大家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摆出各种造型与鱼尾狮亲密合影，然后漫步滨海湾花园。滨海湾花园可以说是完美模拟了那种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这里还有两个巨型的玻璃低温冷室，云雾林和花琼。在云雾林里，高达30米的室内瀑布营造了一个像仙境一样的云雾缭绕感觉，而花琼呢，用来展示来自全球各大洲的花卉，有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像帝王花、猪笼草这些平时只能够在书上看到的植物，在这儿随处可见，非常适合家长朋友带着喜欢植物自然的小朋友一起来打卡。那除了云雾林和花琼这两处，还有一个冷室专门打造了南非草原生态区，非常的逼真，尤其是到了晚上啊，园区的大树全亮起来，灯光变换着颜色，就跟电影里的梦幻星球一模一样，光影交错，美得都无法形容了。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游玩了新加坡，接下来就去到马来西亚了，一起去马六甲海峡天空之镜打卡拍照。那马六甲海峡平时只是一片汪洋，它很特别，是根据农历日期来变化的，每天出现时间不规律的落潮，同时还能看到海洋贝类。接着去游览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去感受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波澜壮阔，体验不一样的中国历史。再去波德申感受马来西亚海滨生活，体验丰富多彩的水上运动，可以乘坐帆船出海，也可以划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2: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1: 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 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4:34，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 G4 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1812公里到1813公里处，良田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清理路面积水，是暂时封闭了现场的超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再来关注到江西境内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507公里处，上饶东站至上饶东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目前是占用了第一条、第二条行车道，现场第三条、第四条行车道目前是缓行的状态。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
2: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3: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4: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5: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是旅游超市，
1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2: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不在乎去哪儿，只在乎与谁畅游天下，与爱同行，陪你看不一样的风景。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这回呢，咱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的是7天5晚，是两国的深度出境游。刚才在互动平台还有朋友来问的，说是不是免签？对的，是免签的。然后呢，咱们手里的护照啊，需要是有效期6个月或6个月以上，就可以说走就走了。之前新加坡其实还是在出境游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的，比如说准备材料啊等等比较麻烦。但是近几年呢也是免签了，所以呢想去新加坡游玩的朋友哈，可以来跟着我们这一次起来出发了。我们带领大家呢会打卡到的狮城文化，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鱼尾狮雕像。很多人可能一下飞机场对于新加坡的花园城市就开始有了印象啊，因为好多人他会留1个小时的时间在机场打卡。紧接着马来西亚呢，游览当年郑和下西洋遗留下来的三宝庙三宝井，再去吉隆坡打卡当地的国家皇宫，包括呢去到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双峰塔，这个是光在地上就88层啊，这也是好多摄影师比较喜欢去拍的。而且还送了一个吉隆坡的 DIY 巧克力工坊，这个啊非常适合亲子来进行制作和出游的。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抓紧时间可以抢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回数字6，或者呢直接回新加坡，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还有咱们的客服哈，咱们可以扫码添加询问一下。其实说起来，在这回我们的线路当中给大家呢有个亮点安排的，就是全程入住国际的连锁5钻酒店，所以吃住非常好，主要是全程安排中文导游的服务，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也没有任何杂费和小费。主要的好多朋友呢其实出境游的时候呢就怕说带着你这低价吸引人，然后呢去买点什么乳胶床垫之类的，但是咱们完全不会。承诺大家没有任何的时间是让你去购物和进店的，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啊。那么还包含往返的大飞机票，选择的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国内的这个东航。东航的话我们选择直飞不走回头路，而且的话可以，如果您预定的早的话，申请一个叫航空联运。因为我们节目是全国落地覆盖嘛，出发的时候北京出发的，如果说大家要是上海呀，比如深圳啊等等啊，像南京啊就有飞机场的目的地，我们可以呢

0: 从您所在的家里这一段到北京，我们给申请一个啊这航空的联运，也就是说这一段呢就是您的机票钱就不用花了，但一定要提早，也就是在航司有票的情况之下，不能说我们马上要出发了您临时报名啊，这个的话呢申请起来就有难度了。所以说咱们现在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个团期会比较多，就一整个月当中有五个团期哈，现在已经有满团了，所以呢就每个都是私家小团，所以大家呢就整个的那个服务也会比较舒心哈，全程是五星级服务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可以看到报名的方式，或者呢更简单，您回数字6就可以了。
1: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2: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3: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啊，是比较推荐的亲子出游的目的地，当然呢也是近期哈、咱们这个咨询量非常大的新马两国的深度游。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特别邀请来自于中青旅产品运营事业部全球化运营部产品总监李霞李总来做客直播间。首先跟李总问声好。李总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啊，关于新马之旅啊，近期好多朋友都在提问说，这个首先这两国是不是对我们免签的，然后呢对护照有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大家是出境游嘛，可能这些比较繁琐的问题啊都问得比较仔细啊。那么李总今天也做客直播间了，可以跟我们首先详细的来讲解一下。
1: 是的，从2023年开始，东南亚很多国家陆续都有我们中国公民就进行一个免签。这当然里边也包括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如果您是旅游或探亲，那么咱们真正可以说到这个拿上您的有效护照，
0: 说走
1: 就
0: 走。
1: 对，
0: 真正实现了，就是想出去就出去，比较简单啊。那么就还需要准备哪些手续吗？就首先是需要护照，然后护照它的有效期是需要有规定的，对吧？
1: 对，护照咱们要提前半年以上的有效期。
0: 六个月或者六个月以上都可以。
1: 对。
0: 那其他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过多的繁杂的手续了，对吧？
1: 没有了。当然这个我们在入境之前呢会在飞机上发给您一个入境卡，这个也我们也会有专人来协助您的。
0: 然后就是在飞机上会有个入境卡填写，但是呢会有专业人士就是会指导咱们来怎么填啊，怎么做，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其实说到这一次咱们新马之旅啊，属于是私家小团，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的停留时间大概是有7天5晚啊。
1: 咱们这个7天5晚的行程呢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这样分布的，新加坡是1晚，马来西亚4晚，一共是5个晚上。咱们大家会去到就是新加坡的一些知名的游览，比如说鱼尾狮雕像啊，马来西亚的双峰塔啊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就是平时比较熟知的一些景点都会去到。
0: 包括像还有一部分是海景和海上的活动，对吧？
1: 对对对，咱们其实包含了历史啊，这个人文自然景观和这个都市和海岛都涵盖了，
0: 就基本上方方面面带领大家还是比较全方位的。因为其实有好多朋友就比较喜欢说去新加坡那个街头去看一看，它是花园城市嘛，就从一下飞机开始就发现整个就很好拍，刚一去的时候就很新奇，走哪儿拍哪儿，后来就习惯了，发现哪儿都是那种花比较多，然后都比较好拍，像哈之巷，我们还会给大家那个在哈之巷街头逛一逛啊，品一品下午茶等等啊。所以说分布还是很丰富的，有城市风景，还有海景，还有历史的人文的，可以说相对来讲各个风格方方面面啊都有去到了。
1: 对，没错。
0: 而且我们之前如果您要是看了咱们发的那个公众号里面会有整个的路书，那个图片啊拍得非常的漂亮，所以有很多亲子的家庭，就是妈妈呀带着小朋友拍得会很好看，还有退休的大姐会很喜欢哈。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回新加坡或者是直接回复数字6，回一个数字6哈，就可以直接看到咱们整个的路书和详情。那个路书是一个小链接，您点开就可以看到每天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景区啊景点啊安排的部分啊，点开就能看到咱们有一些实拍的图片啊，包括加到咱们的客服可以把一些视频啊这个发给您啊。所以其实整个人文风景来讲，我们给大家呢就是看的也会比较丰富啊，有不同风格的这个体验了。当然其实说到来到东南亚，一个呢是热带城市风情，第二个就东南亚的海景。那么其实说到海景方面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比较丰富的，是吧？
1: 对，咱们除了在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它应该是一个临海的一个地景点，然后我们还特别在马来西亚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波德申。然后这个地方呢，它还我们还有一天，其实大家可以进行出海一些游玩。
0: 其实说到在当地这个出海游玩啊，可能跟咱们在国内还有一些区别，对吧？在当地的话呢，它那种热带风情，最主要是好多朋友，如果你很喜欢吃榴莲的话，就有福了啊。包括还有那个 DIY 的，就是巧克力工坊，这是在吉隆坡的，就很适合那个家庭亲子出游，是吧？
1: 对，因为大家你看咱们在国内，其实现在马来西亚最知名的应该就是猫山王了，
0: 嗯
1: 啊，然后大家如果到了马来西亚，一定要去亲自品尝一下，
0: 其实它的那个榴莲品种哈、啊、还是比较多
1: 的、嗯、
0: 就是不像咱们好像印象里说的就是比较熟知的那几种，但你到那边会发现原来它榴莲就是热带水果嘛会比较多。
1: 对，
0: 但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喝啤酒，好像榴莲和啤酒的话容易闹肚子是吧？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就是有的朋友他自己去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就是跟着导游去啊就完全不一样，他会时刻的提醒你，而且会比较贴心哈、啊、因为这次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也是跟咱们中青旅来进行强强的合作，两家的央企担当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主要是性价比会比较高，因为我们也是给大家挑了一个就完全给大家属于是线路补贴的这样的一条线，所以有的朋友就是开始对比嘛，比如说我们每一晚上入住的这些酒店都还是很棒的，挑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条线路。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呢直接回复数字六，回复数字六或者回新加坡都是可以的。数字六是因为觉得新加坡是三个字儿嘛，怕大家这个回复起来会比较麻烦，所以就用阿拉伯数字来代替了。
2: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3: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2: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3: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2: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3: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2: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3: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于中青旅产品运营事业部全球化运营部产品总监李霞李总来做客。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呢还有听友在问呢、啊、说去到新加坡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吗？
1: 这里边其实要提到新加坡的海关入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友他喜欢平时有一些抽烟喝酒的习惯啊，这点在入境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新加坡的海关他对烟酒是有数量的限制的，就是香烟就是每人20支，然后酒烈酒是1升。
0: 所以说这些方面一定要注意啊！
1: 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您携带了过量的这个烟酒的话，那当时我们是要在新加坡是要一个补税的一个行为的啊。
0: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方面需要注意啊。
1: 对，然后

0: 比如说您到了新加坡以后，那一定要是说找没有遮挡的地方，他是认为那个是露天的地方。
1: 就是吸烟的话，
0: 对对对，
1: 就您得选择一个比较露天的地方，没有室内的这种，对吧？
0: 对，包括比如说你上面可能这个建筑物它是一个亭子，这种形状也是不可以的
1: 啊。就是那种我们说上面有个顶，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它是四面透风的，但是上面有顶不行，
0: 对，
1: 必须是完全空旷的地方，
0: 对对 对
1: 才可以吸烟，是吗？
0: 没错。
1: 嗯，所以可能这个的话有一些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了啊，在当地的话，嗯，其实就是会有各种的这个当地的一些规则哈，咱们还是要进行这个遵守的。有的可能觉得啊，是啊，那个露天的情况，但是你会发现有个顶棚，虽然也是四面透风的，但是不行，这样就不算是露天的啊。嗯，然后还有就其实我们到当地的话兑换货币什么的还是比较方便吧，这个在国内哈、啊、在出国之前咱们可以到银行来进行兑换了。
0: 对，您可以有几种方式，一是您在国内约好了，然后比如说我要多少新加坡币多少马来西亚币，您跟您所要兑换的银行时间约好。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您到了机场以后也有柜台，但是那个汇率可能会稍微高一些。
1: 嗯，
0: 再有一种就是您落地之后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去兑换，因为他的这个兑换呢也是就是根据当地的这一个汇率的汇算比例然后去跟您一个兑换、
1: 嗯、其实如果您时间来得及的话，咱们还是推荐大家就是提前在国内啊就是预约好，是吧？这个在银行可能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比较方便，然后出游的时候会比较踏实一点了
0: 啊。没错。
1: 嗯，另外其他的话就是比如说像电话的情况，有的会说要不要买当地电话卡呀，有的可能直接选择手机里面会有那个漫游的这样一个功能来进行一个升级啊，什么加油包啊，啊它还会有这种小程序啊，直接比如说选择哪几个国家哪些城市哈、啊、这种也是方便的。
0: 是，就是一个就是主任刚刚提到的，就是您的手机本身它可能会有一个出境的一个旅游套餐，您比如说中通过移动它可能就会有一带一路的这个套餐，它是比较划算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您的手机流量这个包您不选，您也可以到当地购买电话卡或者流量卡，这种都是可以的、
1: 嗯、就换当地的卡，这个也都是很方便的啊。现在这些其实都不是事儿啊，都是说走就走的啊。其实呢刚才也是说到了咱们在整个的线路行程当中这个吃住安排都比较好，而且是完全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就不像有一些它可能是东南亚地区啊会有低价吸引，然后去买一些东西啊，然后去进店听课呀什么的，这些咱们完全都放心，我们不会有的，也是郑重承诺哈，完全高端纯玩。所以说大家呢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跟着我们出发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并且其实在当地交流方面咱们还是不用犯愁的，基本上我们就是说普通话也都能听得懂，是吧？
0: 嗯，新加坡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那新加坡呢是华人为主，它还有马来人和印度人，但基本上我们首先我们有导游跟随啊，
1: 就是金牌导游都中文服务的。
0: 对对对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所以可以找我们的导游或者领队。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大部分的就是我们去的景点，它如果您看到一个长得面相是华人面孔呢，您也可以跟他说这个中文
1: 就是咱们中文啊。
0: 对对对对，
1: 基本上就不用像有的朋友觉得我去这儿还得连着比划带猜的。
0: 对对 对
1: 相对来讲呢就好多朋友他的首站就是出境游都会选择要么新加坡马来西亚、
0: 嗯、
1: 就是相对来讲对我们沟通成本上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啊，哎，不会觉得好像我们好像说了好像听不懂的样子，就、
0: 嗯、
1: 就交流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啊，所以这点大家可以放心了。东南亚的那个海景的话跟咱们国内的话大概有哪些不同呢？
0: 嗯，它其实还是一个热带风貌为主、
1: 嗯、
0: 啊。博德申这个地方它离这个吉隆坡也不是很近，开车我印象中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吧就可以到啊。它其实是一个休闲，相对来说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
1: 嗯，休闲度假让大家会比较
0: 放松
1: 哈、啊、就是可能咱们在国内去游玩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像那个三亚呀，比如说更近一点的，你比如说像以北京出发啊，去的这个什么秦皇岛之类的，可能它的这种国内海滨的感觉跟咱们说东南亚的海滨城市它不一样，它有点带有那种热带风情，对吧？
0: 对。
1: 而且还有比如说海滨边上的话有各种的海鲜大餐啊，有这个水果啊，这个热带水果会比较丰富啊。就以榴莲为例，有的朋友觉得、哎、榴莲好像也不算便宜吧，在咱们这儿吃，而且品种也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丰富，相对单一一点，但是我们在线路行程当中给大家还特别安排了一站哈，大家可以去品尝榴莲，可能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榴莲的种类也可以这么多啊，就像我们平时去买水果的时候发现啊，原来一个苹果还分那么多的说法，然后口感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喜欢榴莲的朋友也会在这一站的时候有福啊。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数字六，回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看到咱们七天五晚的详细线路情况，还有具体的吃住行的安排了。咱们其实呢刚才说到的是新加坡哈，还有像马来西亚啊，这个两国深度游，其实呢好多朋友注意到了，我们在吉隆坡呢也会有看城市风光的机会，尤其在晚间这个地方呢，华灯初上起来，它那个建筑夜景还是挺好拍的，是吧李总？
1: 没错，尤其是我们会去到这个双峰塔，它是一个马来西亚一个标志性建筑啊，它其实我们在这个围绕双峰塔地区呢会给大家这做一个游览。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您能登上塔顶的话，那个看起来景观会更不一样。
0: 就是有那个从高处往下俯拍那个感觉，
1: 对，看一下整个吉隆坡的夜景。
0: 还有一个人行天桥哈，这个它整个来讲我看有好多的摄影师晚间会拍，因为晚上的时候它那个灯光有的时候会有五颜六色的，那个颜色会不一样啊，所以他们有的会站在那边去拍很久，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行一个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数字六，回数字六啊，因为我们说回新加坡也行，但考虑到是三个字儿嘛，就觉得回一个数字大家会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一点了。上面会有咱们整个线路详细情况，会有这个客服的码，大家呢去添加一下就可以了。
2: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3: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七天五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其次我们会去网红打卡地彩虹新闻大厦，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对称设计搭配意大利特色的阳台、拱廊和圆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接着前往福康宁公园，山顶的古迹承载着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螺旋楼梯打造的天井堪称 ins 风打卡圣地，被称为爱丽丝的仙境。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圣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头帮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情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 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德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像马六甲的塔马拉酒店，波德申的海中天度假村，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期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有北京直飞和昆明直飞都可以选择，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来到了15:05，在整点的时候，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刷新一波最新的路面通行。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河北境内的高速，目前在河北境内的秦滨高速是因降雨的原因，昌黎南站至乐亭南站双向是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的。首都环线高速是因改扩建施工的原因，东湾站、高官庄站、固安东站、固安南站、涿州南站、涿州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因固安东站附近至涿州南站附近涿州方向改扩建施工的原因，固安东站至涿州南站附近涿州方向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同时也是因为改扩建施工的原因，也是分流与京台高速廊坊段互通处涿州方向的车辆。我们在这儿也提示一下各位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安全驾驶。有任何路况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是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中国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书咱们说到侯国泰把江中由打后院叫到前院，到了客房里头，给江中就跪在了黄天霸面前。这侯国泰呀，纯粹是个老混混。江中，给你哥哥磕头。天霸呀，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有蒙叔给你做主呢。黄天霸用左手指着江中，江中啊，咱们两个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敢背走现任的知府施大人？要不是施大人命大呀，就被你们害死在方家庄了。这侯国泰还在旁边搭茬呢，贤侄数了他啊，什么时候气儿顺了什么时候算完。黄天霸也不理这侯国泰，江中，你抬头看看我黄天霸是那么好对付的吗？叫猛的这么一说，火龙江中猛的一抬头，跟黄天霸对了眼光呢。黄天霸真快呀，左手指着火龙江中，右手腕子啪的一刀，唰就打出一只镖去。这镖砰的一下就打到江中的左眼之上，那能不疼吗？打在眼珠子上了。江中往后一仰，扑通一声跟着就打滚啊，疼死我了。这侯国泰可夸下海口说下两年大话了，磕头就算完事儿了。没想到黄天霸给这江中一镖，这侯国泰当时气得捏呆呆发愣，说不出话来了，跟着浑身就哆嗦呀。那么黄天霸为什么要打江中这一镖？黄天霸干嘛的？施大人的义子干儿，而且他是官人，是施知府面前的八班总都统，在宫门里当差，讲不得人情，讲不得面子呀。这主意谁出的？赵壁呀。赵壁跟黄天霸说，老兄弟干嘛来了？咱们跟娄爷上这办案来了。侯国泰既然了事儿，咱们就得顺着他这根爬，不然的话他不献出江中咱们没办法拿呀。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听，让他把江中弄出来。江中往这儿地下一磕头一跪，他一赔礼，你呀给他一镖，也别把他打死。这叫什么？这叫留个记号，侯国泰再不认账都不行了。哎，他要说理咱把江中带走，他要不说理咱们就打他窝藏江洋大盗之罪。这就是赵壁给黄天霸出的主意。 那么为什么小脑袋官赵壁黄天霸不跟鹅掌大王楼涵宇商量呢？赵壁跟黄天霸都知道，楼涵宇是一位年高有德之人，这种事情他办不出来。等江中一露面，跪地一磕头，黄天霸一叫他抖手一镖，这侯国泰可不干了。您别瞧侯国泰是个混混，侯国泰是个要面子的人，他专门讲究给人了事。今天这事儿了成这样，糟了，气往上撞，撒腿往外一跑，好好好好，你办的这好事，黄天霸。等他跑到后院，这几个人全站起来一看，侯国泰气的嘴都歪了。杜云龙就问呢，孟父，您老人家着什么急？你们大家伙给我拉家伙啊，这个黄天霸要在咱们家造反呢。啊，侯长啊，鸣锣聚众把咱们斗殿的伙计全都叫来，今天我非要黄天霸的命不可。他这三个儿子侯德、侯正、侯弼马上就拉出三节棍来了。侯国泰一伸手，有打兵人架子上抄起自己这条大枪来，跟我来。他撒腿往前跑，杜云龙、梁大成、彭年、拉丹斗也跟着跑出来了。小子黄天霸，今天老爷子跟你拼了。这铁臂苍狼侯国泰拉着大枪玩命往前跑，到了客厅外头张口大骂，黄天霸你这小儿，你赶紧出来受死。这爷儿仨在屋干嘛呢？鹅掌大王楼涵宇正在埋怨赵壁呢。你瞧你出这主意啊。我出的没错，就是你告诉天霸的。你这么办，娄子出来了吧？黑罗大叔，您可别着急，这事儿不出来也得出来，只要出来，哎，没有个完不了的。鹅掌大王楼涵宇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外边侯国泰是破口大骂，赵壁一回手就把架机案上的一对狼腰瓶抄起来了，撒腿往外就跑。侯国泰呢，正在东北角上站着。赵壁跑出来了，拿着这瓶就奔着侯国泰打去了。这侯国泰眼神不好，按现在说是白内障，那时候不懂，所以他看什么东西非常的模糊。当时正是午后，他这一抬头呢，就看见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他一躲没躲开，啪的一下这狼腰瓶碎了，把侯国泰这脑袋也打到红光崩现，血就流出来了。这侯家哥仨一看把我爹打了，拉着三节棍唰的一下就把小脑袋官赵壁给围在当中了。黄天霸知道赵壁没能耐，人家三个人打一个，所以黄天霸赶紧拉出刀来，就窜到赵壁旁边。赵壁这小子真坏，往旁边一窜，他躲开了。

跌在脑袋上打了一窟窿，心里当然不好受，赶紧拿过刀伤药来给爹上上，扯了一条白布就把侯国泰的头给缠上了。爹，您先喝碗水，我替您老人家报仇雪恨。姑娘当时把长大的衣服脱了，用一块绿手绢包住头，银红色的腰巾子把腰勒好了，右手是一口刀，左手呢拿着一只凤凰轮，给姑娘撒腿往前就跑。等到了外院一看呐，嘿，三个亲哥哥全都受了伤，伤到谁手里了？当然是黄天霸。您别瞧黄天霸一个人力敌三条三节棍，因为黄天霸是久经大敌了，一照面就把侯德的胯骨轴给扎了一刀。侯正一看大哥受伤了，抡圆了三节棍照着黄天霸就砸，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抖手就是一镖，这一镖正打在侯正的腮帮子上。侯弼这老三一看俩哥哥全受伤了，拿着三节棍一扫机会往上一刺，给这侯三一刀啊，拿左手一扣着耳朵抱头就跑啊。黄天霸抱着刀在后边就追，这时候侯赛花正有打二道门这儿跑出来。侯赛花一瞧，行啊，真厉害呀，把三哥放过去就拦住了黄天霸。恶人，你休得撒野。黄天霸一看是个女的，丫头，休得逞强，你家黄都头不能跟你一般见识，换你的父兄前来。黄天霸气坏了，用手中的绣绒刀往前啪就扎来了。黄天霸一瞧，怎么拿刀扎呀？他往旁边一闪，手中这口刀就奔着侯赛花扎。侯赛花两只手的兵刃不一样啊，一只手是刀，一只手是一只凤凰轮。他拿这凤凰轮把黄天霸的刀尖这么一拿，您别瞧这么大的黄天霸，自打出世以来没瞧过这种兵刃，所以手中刀就让这姑娘的凤凰轮给拿住了。这凤凰轮什么样啊？这姑娘为什么一手持刀一手持凤凰轮呢？这就跟咱们戏台上看的单刀拐的意思一样，一个是唐的，一个是进招的。姑娘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比她爹比她仨哥哥全强，把黄天霸单刀拿住了。黄天霸呢，他就想主意往出拿自己这口刀。就在这时候，侯国泰追出来了，一瞧姑娘这凤凰轮把黄天霸的刀给拿住了，他手中这枪杆这么一涮，打，就奔着黄天霸后腿上砸下来，扑通一声，黄天霸就趴下。侯国泰掉过枪来，一颤大枪，扎死你！这枪尖就奔了黄天霸。黄天霸要是没有这姑娘侯赛花，黄天霸就死了。侯赛花一看爹真扎呀，拿手中这口绣绒刀的刀背放出一颗苍蝇，愣把侯国泰的枪尖给磕出去了。丫头，老爷子，您糊涂了，拒捕欧差咱们爷儿几个已然有罪了，您再拿枪尖把官人给扎死，咱们一家子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啊，人家是都头。嗨，这侯赛花一说这话，侯国泰当时愣住了。这地里耙子侯成记的过来就把黄天霸捆上了。黄天霸再一看呢，赵壁早让杜云龙捆上了。大家伙腾出手来就把鹅掌大王楼寒雨给团团围住了。如果是楼寒雨正在壮年的时候，哎，手中一对护手双钩，甭说这些人再加上十几个，楼老爷子也不能把他们放在心上，现在可不成了，一来岁数大了，二来让这小脑袋官赵壁给气糊涂了，你怎么能这么办事，咱们办的是公事。

再说人家人多呀，黄天霸被擒，小脑袋瓜赵壁被擒，老爷子一着急，人单势孤，眼前一发花，让梁大成砰开一脚，扑通一声，楼寒雨就栽在地下。侯国泰一看，你们捆刑，可不许要他命，他是我哥哥。要怎么侯国泰纯粹一大混混呢？有人过来把楼寒雨捆上了，大家伙跟着就到屋中去看这火龙江中，一看江中啊，这眼就瞎了一只了。大家伙忙活着给火龙江中上药，侯国泰可就直接奔了侯赛花了。这老家伙贼人心多，丫头，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我扎死黄天霸？你什么心思？说。爹呀，您怎么这么糊涂啊？啊，您这么大岁数，怎么不知道好歹呀？什么时候？您看看，太阳还没落山呢，青天白日拿枪扎死苏州府办案的官人，拒捕欧差，咱们这罪过就够大的了。你要把官人给扎死，咱们爷儿几个就得就地正法呀。丫头，要按照你怎么办呢？要依着我呀，把这三个人不捆上了吗？把他们放到地牢里，等到了夜静更深的时候，没人，咱们派人。

依着我呀，把这三个人不捆上了吗？把他们放到地牢里，等到了夜静更深的时候没人，咱们派人挖个大坑，把他们三个人一活埋，人回头。侯成啊，带着六个斗殿的伙计，把他们三个人抬起来，抬到后院土牢里。那一个民宅为什么私设土牢呢？嘿，这就是侯国泰不遵国法呀。斗殿这行买卖，按公理说是国家设的官斗官秤，公平交易。可侯国泰干这个店呢，他叫伤天害理，大斗买，小斗卖，欺压乡间的黎民百姓，有时候把人欺负急了，人家跟他们打起来，他还瞪眼。我这斗店呢，官面说的啊，不是我个人做主。这侯国泰以官欺民，老百姓不敢惹他，只要惹了他，他把人捆上就放在土牢里。人家的粮食不但充了公，还得托人送银子求他，他才把人家从土牢里放出来。当地的官人也惹不起他呀。今天侯赛花让侯成把楼涵宇、赵壁、黄天霸爷儿仨抬到土牢之内，这斗殿的几个伙计跟着侯成就把这爷儿仨抬到土牢里了。跟着呢，侯赛花就来了。侯赛花站着瞧着，这几个斗殿的伙计就把这爷儿仨往土炕上一放，把绑绳松开了，把他们爷儿仨的两条腿都往这木老虎里塞，胳膊呢往木老虎上一放，用这铁穿钉就把这木老虎一穿，底下一上锁，甭说跑，连动换都费劲。这木老虎啊，就跟而今的木炕沿差不了多少。木老虎是一对，有雌雄之别，上下刻出槽来，只要把两条腿塞进去，两只胳膊往槽里一放，是严丝合缝，铁钉一穿，用锁就锁上了。这俗名呢就叫木老虎。侯赛花一看把这爷仨锁上了，你们出去吧。侯成带着伙计出去了，侯赛花也出去了，反过来就把这土牢的门嘎巴一声给锁上，然后回到前厅，一看大家伙正给火龙江中上药，给他吃药呢。旁边七嘴八舌呀，行了，是不是让他睡觉养养神呢？不成啊，你看他疼啊，请个先生啊，给他弄点药吃。大家伙七嘴八舌，侯赛花一看这乱七八糟的，也没心思管他们，转身想出来，回到自己的绣阁，看了看娘死前画的这张影像。侯赛花叹了一口气，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娘啊，您要是活着，能让我这么大还不出门子吗？啊，娘啊，您瞧我爹，您再瞧我三个哥哥，一点正事儿都不办呢，家里边的事情全都交给我了，现在可惹出麻烦来了，万一官兵要来了，可惜我们家中这些家产呢，要是官人给抄走了，再把我哥哥再把我父亲给抓走入了牢，我一个姑娘家家的可怎么办呢？要真是拒捕欧差，连我都有罪呀，我一个女孩子家家要是到了南监，我这罪可就受大了。娘啊，您给我出个主意，我到底怎么办呢？这侯赛花一边哭着一边想主意。哎，侯赛花一想，来的这位额长大王楼涵宇原来跟我父亲是把兄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位楼大伯父还带着他们家的姑娘，我这秀香姐姐来过。看起来这位楼老爷子上我们家是为劝我爹，我爹一时糊涂听了我三哥的话，才拒捕欧差的。这么办，我找这楼老爷子去，好来，我爹这一辈子还交这么一好朋友，
我求

0: 求娄老爷子给我出个主意吧。这个姑娘下了决心了，丫头在旁边伺候着呢。小姐，您这干什么的？自言自语，别废话，给我打盆洗脸水。丫鬟打过洗脸水来，姑娘洗了洗脸，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到了前院，把娄涵宇的护手双钩捡起来，把黄天霸的刀跟赵碧的刀捡起来，拿到自己屋中，就在八仙桌旁边这么一立。丫鬟，把灯笼给我点上。小姐，天还没黑呢，您点什么灯笼啊？少废话，提着灯笼跟我到土牢。哎，丫鬟点着了灯笼，陪着小姐来到土楼。小姐把门打开了，丫鬟点着灯笼，姑娘借着灯光就进了土牢了。这时候赵碧呢，正跟额长大王娄涵宇那抬杠呢，就听赵碧说：“老爷子，您别夸这姑娘，这姑娘也不是好人。谁的闺女？赵碧呀，你年纪轻轻的，说话嘴角要留德呀。嗯，你怎么看出她不是好人来了？
1: 您瞧，捆咱们爷仨啊，捆咱们爷俩的时候捆这么紧，到我老兄弟那儿，他嘱咐伙计慢着点儿。
0: 你胡说吧。”咱们都在这屋子呢，我怎么没听见，我也没看见呢？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赵碧抬头一看，这侯赛花进来了。侯赛花一进来，娄涵宇就不说话了。赵碧当时可就有了主意了。赵碧心说，有我这主意，我们爷仨就活了，下回再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4: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5:34，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面通行。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江西境内的高速路况。目前在江西境内的 G1517 濮沿高速广吉段，是因广昌枢纽转吉广高速路面货车较多的原因。

0: 因，广昌南收费站的入口往福建方向目前是处在一个管控的状态，也是提示一下司机朋友要格外当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目前在湖南高速境内的 G4 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1812公里至1813公里处良田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是因清理路面积水，目前暂时封闭了超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G60 沪昆高速的株洲段1030公里处株洲东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是因事故处置，目前呢是占用了超车道，那么现场只有行车道可以通行。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记得提前变道，减速慢行。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送上好听在云听。China Traffic
1: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书说到侯赛花带着丫鬟挑着灯笼来到土牢，鹅掌大王楼寒雨把头一低，老爷子不说话了，赵壁这么一瞧，嘿，这小丫头片子来了，我得想办法活。他自个儿跟自个儿说，我呀有个好兄弟黄天霸，虽然现在被捆着，哎，被锁着，可是我这老兄弟呀准得有人救。我这老兄弟家住绍兴府结义村，哥一个住了一大四合，种着几十顷地，家中使奴换杯老马成群，哎，要把媳妇儿娶进来，媳妇儿准当家。楼寒雨这气呀，心说赵壁你就这两下子。这赵壁呢以为侯赛花看上黄天霸了，他说出这话来呢，这姑娘听明白了，姑娘一回头，柳眉一挑，杏眼一瞪，呸，你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的
4: 啊。我没敢言语。
3: 姑娘迈步走到楼寒雨面前，恭恭敬敬在老爷子前面一站，伯父您还认识侄女我吗？怎么会不认识啊，我头十几年来你才几岁呀，没想到你长得这么大，出息的这么好啊。伯父我问问您，我大娘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呢？你大娘啊现在在苏州府住着。伯父我记得您上次上我们家来的时候还带着我秀香姐姐。是啊，你姐姐也在苏州府跟你大娘住在一块儿呢。伯父我姐姐还没出阁吗？有了婆家了呢，就是还没办事儿，没过门子呢。伯父啊，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我有一件事想跟老人家您商量商量。今天呢我把你们爷儿仨给放了，我问问您，我要是放了你们爷儿仨，您怎么对待我呀？这赵壁以为啊这姑娘真看上黄天霸了。
4: 嘿嘿，只要把我们爷儿仨放了，我保准让你嫁给黄天霸。
3: 把姑娘气坏了，赵壁你不要在这说笑话，我们全家的性命还不保呢。黄天霸听着这一愣，鹅掌大王楼寒雨听着这心中非常佩服这个姑娘。姑娘啊，有什么事你尽管讲在当面。伯父您看现在这事闹的，我父亲跟我哥哥交的朋友都是不法之徒，按说我父亲做着官面的事儿，不说为府衙出力吧，也不应该在家中窝藏江洋大盗。伯父啊，我找您商量商量，您只要能保住我父亲跟我三个哥哥的性命， 我准为您办三件事。第一，把你们爷仨放了。第二呢，想办法把江中彭连捉住，交给官府。第三样呢，我把你们放了之后，伯父，您跟两位大人跟我呢到我的屋中去，我有一件大事跟您商量。呸，姑娘啊，这三件事我可全不敢应啊。你看，娄涵也说到这儿，用手一指黄天霸，这位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你跟他说他答应就算行了。这小岛的官赵璧老琢磨这姑娘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儿。其实呢，姑娘也真有心看上黄天霸了。那黄天霸能要这样的人吗？咱把这件事放下先不说。黄天霸一听这姑娘能把自己放了，而且把火龙江中小莲花彭连这两个贼交出来，这可太好了。黄天霸就跟娄涵宇说，娄大叔，您只管答应，只要这位姑娘把咱们爷仨一放，把江中彭连拿住，我跟施大人有干父子之情，我准保在大人面前为他们全家求情，保他们爷四个平安无事。侯赛花听到这儿，冲着黄天霸一笑，黄都统，你们男子汉有大难临头的时候，谁说什么你们都能答应，等到灾除难满了，你们可就全忘了。黄天霸没说话，娄涵也说话了，姑娘啊，这件事我可敢担保啊，黄都头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姑娘啊，你把我们爷仨放了啊，把火龙江中小莲花彭连交出来，如果说黄都头不应前言，我娄涵宇就断子绝孙。姑娘听到这儿了，十分感动，就先把娄涵宇的绑绳解开了。伯父，您起事太重了，放了娄涵宇，又放了黄天霸，又放了赵璧，这爷儿仨活动活动身体，因为已然被捆麻了。姑娘呢，就把这爷儿仨请到自己的屋中，让爷儿仨在外屋落座，叫丫鬟献上茶来。赵璧这两只眼睛在屋里乱学嘛呀，一看屋中迎面摆的是梳妆台，梳妆台旁边各有一把椅子，靠西边呢是一张八仙桌子，八仙桌子旁边戳着娄涵宇的一对护手双钩，还有自己的小片刀跟黄天霸这口刀。黄天霸的刀在这儿就好办了，我小脑袋官赵贝有这片刀，我就能活动。他记住了这兵刃的方位，再一学嘛，旁边还有个连三，这桌子上摆着几盒点心，赵璧一伸手就把点心盒子盖给打开了，里边三样点心，小麻花、江米条还有槽子糕，一伸手就把江米条跟麻花抓过来了，放在娄涵宇面前，大叔您得牙好，先尝尝这个。把娄涵宇气坏了，小子，我已然70开外了，我的牙都不行了，你小子让我吃麻花。这时候姑娘走到娄涵宇面前，刚要跟娄涵宇商量事情，就听外边有人高声喊嚷，对，丫头啊，可惜我侯国泰多年闯下的名姓全都让你这丫头给败坏了啊，你竟敢私自放走了黄天霸吗？姑娘一听坏了，爹来了，那么侯国泰怎么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喊，这都是管家侯成捣的乱。因为姑娘放走了黄天霸，这侯成得宝，他在背地里偷偷瞧着，眼瞧着侯赛花把这爷仨带到自己的绣阁， 侯成就明白了，心说这姑娘借这机会她要嫁给黄天霸，她要跟了黄天霸我可全完了。这侯成马上来见铁背苍狼侯国泰。员外爷，您别在这儿给江二爷治伤了，现在我家姑娘可都要跟黄天霸拜堂成亲了。什么？你小子胡说八道！我能胡说吗？是小人亲自眼见的，不信您上后边看看去，就在姑娘秀阁呢。那侯国泰能不急吗？把黄天霸都带到屋中了，侯国泰蹭的一下火就起来了，他也没打听明白，拉着侯成抄起大枪，撒腿就奔姑娘跨院跑。这几个贼全都拉着军人在后边跟着。侯国泰一边往后跑一边骂呀，好丫头啊，对丫头啊，你好不要脸呐！啊，把我侯国泰多年创下的名姓你给我毁了，你给我出来受死。等侯国泰跑到姑娘跨院一瞧，姑娘屋中灯光灭了，侯国泰的气更大了。这灯是谁吹的？赵壁。没有小脑袋瓜赵壁，没人吹这灯。这赵壁一吹灯，那侯国泰当然更气坏了，破口大骂呀。赵壁机灵，好的呗，您赶紧出去跟您爹讲理去，我们要出去，您爹不就更多心了吗？这侯赛花呢，比他们爷儿四个可都明白，抱着刀就出来了，想跟父亲说明这道理。赵壁借这机会就到了八仙桌子后头，把自己的刀先拿起来，然后把护手双钩交给楼寒宇，把黄天霸的单刀递给了黄天霸。就在这时候，外边这父女爷俩可就急了。侯国泰骂呀，丫头，你把黄天霸带到你的屋中啊，把灯吹灭了，丫头你办的什么事儿？把姑娘气坏了，脸往下一沉，爹呀，您怎么那么糊涂啊，屋里边还有您的盟兄我的楼伯父呢啊，您听我说，您做的事全不对呀、啊、您还说我不对，我把黄天霸他们放出来，我跟楼老伯父说好了，我做女儿的求楼老伯父在黄天霸面前给你们父子求情。爹，您怎么就知道跟官人动手玩命啊？难道您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现在您是双河斗店的斗头啊，每天在家中坐着就进个几百两银子，您瞧您放着几百两银子您不要，您非趟着浑水打着官司，爹您糊涂了。这侯国泰呀，他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就是魂，他不容姑娘分辨，一捋手中大枪，丫头我扎死你，扑噜噜颤枪他就扎。爹您慢着，姑娘这么说着枪尖可过来了，姑娘往旁边一闪，单手把刀一举，爹呀，您老人家拿枪扎我，我不能还手，您是我爹，您得容我说话呀。丫头我不容你说，我就扎死你。爹您要不容我说话，你要再扎我，我可就还手了。丫头我要不把你扎死，我们侯家就不能在这住了。就在这时候，小脑袋瓜赵壁跟黄天霸楼寒宇又打屋中出来了。楼寒宇气坏了，双手一分护手钩，侯国泰呀、啊、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人事不懂啊，啊你的姑娘把舌尖都说破了才给你求下人情啊。黄天霸说了，只要您把火龙江中小莲花彭莲交出来，他在大人面前求情，饶了你们侯家父子。

0: 你们家只要你姑娘是好人呐，啊，你怎么不懂人情？老家伙，你让我姑娘烦我！您说这侯国泰混不混？说这话，他抖大枪奔着娄涵宇就扎，那娄涵宇当然得还手了。娄涵宇这护手双钩就奔了侯国泰了。黄天霸知道这场祸是躲不开了，双手一捧刀就奔着侯德扎来了。侯德往旁边一闪，摆三节棍动手。这赵碧呢，眼睛管事，一瞧姑娘跑了，赵碧往下一塌腰，叉叉叉叉就追这姑娘侯赛花去了。姑娘可是流着眼泪走的，心中难过呀。好容易求着黄天霸答应了，没想到爹这么混。姑娘一看娄涵宇跟爹都动起手来，知道这件事自己也办不了了，流着眼泪回到自己的屋中。哎，娘啊，我想着我们家平平安安过日子，没想到闹到这个地步。得了，这家我也没法待了，娘啊，我只能去找我舅舅去了。姑娘把东西收拾好了，一生气离开侯家寨，就奔了王家庄了。赵碧追了半天没追着，赵碧什么心思呢？赵碧心说：“这姑娘不错，我得把姑娘找回来。即便黄天霸不要她，那苏州府衙门里光棍多了，给这姑娘找个种，也算办件好事啊。”没想到追了半天没追着，赵碧呢，只能回来了。我要经过了追这姑娘，一会儿把正事耽误了，回去施大人还不得教训我呀。得嘞，我帮着拿贼去吧。所以赵碧回来又打后院纵身行上了北墙，他在北墙头上这么一齐往下那么一瞧，院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薄昼。不少人呐，斗店的伙计也来了，连这帮贼就跟黄天霸娄涵宇动起手来了。行，那就官赵碧心说，这我怎么办呢？他正在这琢磨呢，突然间他就发现小莲花彭莲冲着黄天霸唰的一下虚砍一刀，然后撤刀纵身形跳出来往南边就跑。嗯，赵碧可纳闷，心说这小子没打败仗为什么往南边跑。哟，他是看着我在这坐着呢，英明往南跑，暗含着上北边，他要害我，他损呐。赵碧多聪明啊，他回头这么一看，这彭莲果然由西边绕过来了。这绿林当中的贼可谁也不傻呀，因为彭莲一边动着手，他一边抬头看，他看见赵碧在北边墙头上坐着，心说小贼，你把事儿给记起来了，你坐在墙头坐山观虎斗，苏州府这些官人就属你小子最坏，属你小子最奸。我呀，不要黄天霸的命，我也得要你的命。所以小莲花彭莲虚砍一刀，然后他撤出圈外，他往南跑，有点西前绕过去，他想在后边猛地给小脑袋官赵碧软肋上一刀，把赵碧给炸死。等他按这个办法办，跳出西墙的往北绕，绕到赵碧身底下了，就听赵碧在墙头上自言自语：
1: 行啊，这一刀要扎上可不轻，这一下砸上他也够重的。
0: 这时候小莲花彭莲呢，他正哈腰呢，拖住这刀的护手盘，刚要纵身往这赵碧的软肋上扎，赵碧突然间喊出来了：开打！彭莲一抬头就看见墙头上飞起一块砖来，就奔自己面门来了。彭莲往旁边一闪，没躲利落，啪的一下整打在小莲花彭莲的鼻子上。哎呦，这地方

皮儿薄骨头脆，往这一边往下一砸，要按着照壁想呢，这一下能把彭年砸趴下。没想到没砸多重，小莲花彭年哎呦一声，赵壁借着机会要打墙上往下一揍，他要捆这彭年，彭年能让他捆吗？拿刀呢，他就扎赵壁这大腿根。赵壁虽然躲得快，往旁边一闪，这彭年的刀就把小脑袋瓜赵壁这裤子给扎了一大口子。赵壁吓坏了，撒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北就跑。小莲花彭年咬着牙往前追，心说你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跑着跑着，小脑袋瓜赵壁一瞧，北边一片树林子，迎面呢有四棵大槐树，要从这第三棵树进去呢有一条东西的小道。赵壁就发现有打这小道上来了一个人，这人呢蹭了一下就上了第三棵树了。赵壁机灵，灵机一动，马上这主意就有了，他从南边呢也上了第三棵树了。彭年呢看见赵壁上树了，可没看见先上树这位。这赵壁啊，他上了树之后，他轻轻的由打南边慢慢的往北转，转到北边呢，他从这树上偷偷的又下去了。彭年进过来往上看了，他可没瞧见这小脑袋瓜赵壁

你要上也没关系，你就别下去了。你下去了，追你这人他骂我，骂我不敢下去。树上这人干生气，这童年还骂上没完呢。他不单骂，他一生气拿这刀尖挖这土，捡起这大土磕了，往这树上就拽。拽两下，正好打在这位的腮帮子上，这位实在忍不住了，在树上高声喊嚷：“小辈，你休要打我！”噌的一下，又打树上纵身跳下来。小莲花彭莲一看愣了，不是赵壁，就见此人平顶身高在七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面如浮粉，两道剑眉，一双大环眼，鼻直口阔，圆薄而相衬，头上是一块蓝色的绢帕包头，短衣襟小打扮，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嘿，彭莲心说这人到底是谁呀？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

0: 4008-60投宝宝，
1: 4008-0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四八换装旧房翻新又有新活动啦！无论是城市住宅还是乡村别墅，四八快装都能帮您一站式翻新。四八快装现在全国征集招募样板间，美的限量征集，名额有限。
3: 普通住宅、乡村别墅都能一站式拎包入住，想要实现您的旧房翻新梦想，欢迎拨打四八快装旧房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想要翻新您的家，一个电话就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3: 四八快装厨卫翻新，本月预定还可获赠智能马桶、烟机灶具、热水器等超值好礼，全屋翻新还可享受免费水电改造。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四八快装，京东、天猫、美团同步下单。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16:05，我们继续在整点为大家来刷一波路况。在这个整点，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湖南高速。目前在湖南境内的G4京港澳高速的湘潭段1534公里处的马家河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方向呢是有故障车辆，目前是占用了应急车道，提示各位要格外当心了。再来看一下G0421徐广高速的郴州段1041公里处的零五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方向，目前是有事故车辆，占用的是左侧的第一车道，也是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提前的来留意关注。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来找到我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马上为您送上的是科普好医生。
9: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

0: 一休克，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程月竹老师，欢迎程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程月竹，在食品行业从事产品开发和营养相关的工作。
1: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咱们正好是在这个叫全民营养周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所以呢把你请过来，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纠结，我们真的需要补吗？就是有一些个看似很有功能性的食品还有这个营养品，到底它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首先我想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挺拗口，但是大家一定会听过一个词叫特医食品，全称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它跟普通的保健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汤老师也说了，特医食品人家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所以它的前提是医学用途的。根据国家标准呢，当时这个特医食品是为了满足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呢？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阻、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还有一些特殊疾病状态的人群。这些人群我们也说了啊，吃不下去或者消化吸收有问题，代谢紊乱，有一些疾病，那他们呢肯定就是说正常的营养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就算医生给他吃药了，身体也没法好好干活啊。那所以呢，基于他们对于营养素和膳食的一些特殊的需求，专门为他们开发的一些配方食品。
1: 嗯，
2: 你看配方食品，其实我们接触的可能最多的配方食品是婴幼儿配方奶粉。
1: 对，
2: 那成人怎么不喝婴幼儿配方奶粉呢？
1: 为什么？
2: 因为婴幼儿配方奶粉是针对于婴幼儿那个时期，他没有办法吃饭啊，他相对来说营养素就是母乳单一来源，或者有些妈妈没有母乳，那我们去基于她当时的一个营养需求来给她做的。那么特医食品呢，也是针对于就是我们成年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设计的一种配方食品，比如说中老年人这个食量下降，营养摄入不足，我们术后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就躺在那里，就算是山珍海味摆到我们眼前，我们也说实在的也吃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特医食品的核心不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或者说能够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说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人群呢，做了一个配方的设计，提供的是一个专业的营养支持系统。那这个的前提就是说，你需要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因为你看我们就是这边说来话长，有很多这个医生的嘉宾嘛，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疾病的状态，以前嘛我们就先管治病，对吧？现在我们医院条件也好了，那除了基础把你治好疾病呢，也会考虑到你术前术后的一些营养的支持，那医生也会给你进行，比如说在医院可能会有一些肠饲啊、胃饲这种，那可能这个严重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的消化吸收功能好，稍微好一点，你可以吃，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食品类的来给你吃。那我们说到特医食品和特医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那药品就是治病嘛，
1: 那、
2: 医生让你吃什么什么，那是因为你咱现在生病了，对吧？要解决某一个问题。那保健食品呢，它是重在的是保健，针对于某一种功能，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维 B 可能跟能量代谢有关系啊，那我们比如说最近出门了，就是体力要消耗比较大，那稍微吃多吃一点没关系。比如说最开始维 C 的发现，也是航海的人群没有办法吃到水果，那人家要吃点维 C， 就是针对的这种营养的补充，所有一些保健的功能。因为咱不吃这个维 C 也不是说就不好了，只是说比如说我维 B 缺了，我手就是别人会蜕皮等等，就是不太好。那我们叫特医食品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业的就是营养支持，科学的配比，它的这个配比的研发，比如说我要强化蛋白质，还是强化维生素，强化某种膳食纤维，它是针对于这个特殊场景下的一个人来开发的。
1: 哦，那就说到这个开发的这个后期工厂的这么一件事的时候，那你又是专家了，食品科学嘛。
2: 嗯，
1: 所以要问问你了，就是在特殊膳食食品的这个标签背后，咱们国家的监管和普通食品的生产标准差别大吗？这个标准差的大吗？
2: 大哦，它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说，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可能会所有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一些鄙视链，觉得某个高级，某个不高级。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从几个核心的维度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监管强度，那就是特一大于特善，大于蓝帽子，是不是很意外？然后那除了特一和蓝帽子中间呢，这两年有一个特善食品，就是人家叫特殊膳食食品，它的本质呢还是食品，只是说针对于某种场景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比如说呢，像针对于运动人群开发的，我们那个蛋白粉，你们会发现标签上面人家叫运动场景下提供运动的营养支持、蛋白支持、能量系统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婴幼儿啊、老年人、孕妇等等。但是呢，它的属性是食品，不能叫保健功能。所以呢，这几个我们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监管强度，特一大于特善，大于蓝帽子。特一呢是国家统一注册管理的，国家管的，那它的审核是最严格的，它会要求的是什么呢？生产条件、原料控制、临床验证，包括它的标签能不能写什么字，这都是很严格的。它的一个监管等级呢是等同于药品的，它的一个原料的控制包括都是要那个的。而且它的一个就是给你发这个证，就是这个配方，你这个产品可以叫特一食品，它发这个证呢，你是需要正常试生产好几轮，确定你有这个功能可以完成，包括你用的是什么原料，你不能说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A 原料，我实际大货生产为了降成本乱用 B， 对，这不行，就是等同于一个药品的管理。那我们说特膳食品，那它实行的呢就是正常的食品监管，就是 SC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证，跟我们吃的饼干、面包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不需要特殊的注册，就是在它的生产资质上面呢会加一条叫特殊膳食食品类别，就所有食品厂，就是它如果加了这个类别，那它就可以叫生产特膳食品。它的监管级别是严格的食品级，就可能比我们的面包这些会严格一点，但是比起我们刚才提的一个医药的就会那个一点。那蓝帽子呢，它实行的呢叫注册和备案的双轨制。那什么叫说注册和备案呢？就是比如说注册，那我有一个，我是一个就是独立研发能力很强的公司，我开发了一个比如说能有某某某促进作用健康功效的一个保健品，那我自己组织了研发什么等等，做了一个新的配方，那我要去国家注册，可能我需要两三年可能几年的一个流程，国家最后给了我个证，那我叫注册。那还有一个是备案，比如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B 级以 B 族能够支持我们能量代谢，这个国家里面是已经全部都验证过了，属于一个基础功效，维 C 可以提高免疫力，我只要在和国家的这个法规里面具备这个生产能力，我就可以生产这个东西，不太说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备案，说哦，我现在能满足，然后我生产这个维 C 药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吧，像维 C 维 B 这些基础营养素能做的工厂就很多，但是有一些注册制的它的门槛就相对来说会高很多。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蓝帽子的注册还是特一食品的注册，它早期的这些开发验证基本上都在百万级别，甚至有些到要大几百万。
1: 这还有一类我听说叫功能性食品。
2: 功能性食品呢，

0: 等等这个审核周期长、技术壁垒等都很高。蓝帽子呢是第二，特膳的话就是我们说它只要食品厂有这个类目就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对，
1: 特膳是比较低的。
0: 对，这是准入门槛。对，然后包括适应的人群，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更相关一点。就特医，大家一定就是我们最开始跟人家概念里面说的一样，是针对于疾病状态的人群。咱不是说特医食品就等于营养品，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
1: 它不是营养膏。
0: 对，不是说，哎呀，我说，哎呀，人家那个老王本来就是腿不直溜来着，然后吃了那个医院开的那个特食，然后现在人家走路都快有精神了，那我是不是吃也好？你不一定，因为他吃那个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的某种状况，医生说你吃这个对哪个好。咱一般人他不用吃，我们就好好把自己的饭吃好，注意好我们的营养素。我们以前录过很多节目，医生那些科普我们大家多听一听，就是把该吃的吃好就好了。它是属于疾病状态的一个刚需，人家叫生命支持，不好的话你这个可能你药都白用了，你的身体没法工作，对吧？
1: 对，
0: 那特膳呢就是一些特殊的生理状态，比如说啊，我最近怀孕了，我运动人群，我每天消耗量大呀，那我当然要比普通人多吃点蛋白质了，对吧？这个就属于就是精准的营养刚需，我们看的都是运动人群、老年孕妇等等等等。那蓝帽子呢，它就所谓的是一个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我们比如说最近那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我们需要提高免疫力，那我们吃一些相关的蛋白啊，这些稍微给自己就是加个所谓的那个保护层嘛，然后等等等等，这个是属于一般的健康需求。但是呢，我们这里也说了，蓝帽子的保健品呢是所健康人群、普通亚健康人群都能买。这时候呢，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到，如果你是非健康人群，你在用药，你千万别乱吃保健品。我觉得没用当然是最好了，你万一跟你的药物有冲突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你如果在用药或者是身体不太健康的时候吃一些保健品，还要先问医生的一个建议。
1: 是。那这个营养补充剂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营养补剂，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蓝帽子那个保健品？
0: 对，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对，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保健品啊，都是在国内合法合规的。
0: 对，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国内的。那你像我们还买很多进口的，人家就叫 medical food， 医疗食品、医药食品。那人家管得松，带回来英文翻译成中文，但是它不一定等于是我们国家认同它有医疗功效的。
1: 是的，
0: 对，
1: 是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咱们今天不讨论，不在咱们的这个探讨范围之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良莠不齐，我们也不用去刻意分辨。只要在国内你买这个小蓝帽，是肯定国家是许可的。那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也是在纠结啊，就是怎么样去知道，或者是如何预估自己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缺口，怎么样定制自己的这个膳食参考摄入量呢？营养补剂这方面呢，怎么样去补？我究竟吃不吃啊？如果是医生的话，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呀？究竟让我吃什么样的保健品，什么样的补剂呀？这个我怎么样给自己一个预估或者判断呢？
0: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术后啊，包括一些病症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现在大一点好一点的医院，因为基本上这种疾病状态都有一个营养的同步的医生在跟着的，就咱多问一问，真的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自己乱用乱查，尤其是现在很多平台的那些笔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
1: 有的啊，姐妹们啊，自从吃了这个之后，
0: 网上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的这个伪科普呢，跟你说一粒见效，马上美白，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比如说，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特膳食品呢？那比如说我最近运动量强，那我就选择运动营养类的。那蛋白质的补充，包括老年人，我们可以给爸妈买一些，就是类似于相关的一些老年人配方奶粉，或者是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特异类的食品。因为大家其实也不要太担心你能在外面买到那种很专业的特异食品，因为特医食品也分院线的和外面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人大家都听过那个全安素，它的医院版本的叫安素，然后家里面我们能买到的就是全安素。如果家里面大家有老人啊，这种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给老年人去吃一些这个适量的去补充一些蛋白啊，这些基础的营养素的。包括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糖尿病这种长期代谢的，也有相关对应的一些版本的产品。像这些全国就是头部的这种大的食品药品企业做的产品，有备案的，然后标准宣称的，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选购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体重管理期间，现在最近都流行减肥嘛，减重呢，那你这个身体快速的掉了那么多肉，那你

0: 营养素啊蛋白类肯定会有一些缺口，
1: 嗯，
0: 那可能我们也需要去补一些蛋白啊，吃点多维啊，这种包括孕妇的这个营养啊，
1: 嗯，
0: 医生会建议你的是要 DHA 什么的，
1: 嗯，
0: 包括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有事没事每天会来一粒这个叫多维嘛，就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1: 嗯，
0: 这里面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尽量还是买国内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它针对于中国市场改良了配方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人那边的它很多维 B 或者维 E 它的剂量都特别高，就我们吃了美国版本的那个维 B 喝那个尿的尿都不是发黄了，它都快发绿了，都是那种荧光了，因为它剂量特别高，我们不同人种的这个东西大家是会有差异的，对，所以不代表就是说高剂量就一定好，它有的时候反而是会起到我们的副作用的，
1: 对，就是因为往往大家可能在这个市场化这么严重的今天啊，可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当中看到了好多制造焦虑的，你先制造了一个焦虑，然后你有一个需求，然后他才会去搜索，才去选购，所以大家的这个健康焦虑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有的朋友就非常的关心啊，他说我也健身，我也保持每天的这个运动量，但是只要一去健身房我就一定得喝上这个蛋白粉吗？就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这个蛋白粉给我自己来补充呢？
0: 运动营养要不要补蛋白粉呢，一定是跟你的运动强度相关的，还分有氧和力量，如果你要练力量，你的目的还有你的目的，你的目的咱是要练大块儿，咱要长肌肉，对吧，那你就是需要多补充蛋白质的，而且蛋白质的补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的，那你要提高你的效率，是不是要喝一些更小的分子更快速吸收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快速吸收，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成长过程中要留住肌肉，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蛋白呢可能需要一些缓释的蛋白，慢吸收蛋白，所以就不存在就是说快就好慢就不好，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1: 这是一点，
0: 包括拌蛋白粉，大家刚才我们提到都是运动的，那其实我们日常老年人也需要补一些蛋白，那他需要的是维持他的肌肉量，不然会跌倒，对吧，我们之前科普过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那他就需要强化稍微补充一点蛋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饮食尤其是老一辈主要还是以谷物为主，
1: 他们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0: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营养这种帮他去强化一下，这个是他营养平衡的一个缺口去做一个补充，是因为他缺我们才补的，
1: 蛋白粉跟蛋白粉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0: 对，
1: 是吧，运动型的跟中老年型的这种蛋白粉还都不一样，
0: 对，包括我们临床用的蛋白也不
1: 一样，
0: 对，有的时候快不一定是好事，
1: 它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求，
0: 对，
1: 来有不同的这个蛋白粉的这个配比配方，
0: 对，
1: 是吧，这是关于这个蛋白粉的问题，还有也是关于运动啊，说我运动了我就要喝点这个电解质水，电解质水真的是续命水吗，是仅仅的补水还是给我补充体能，因为这个电解质水啊其实我每次跑步的时候我也都准备着，就是个蓝瓶的这个啊，蓝标的这个也喝了好多年，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个口味，但是我觉得嘛，至少出了大汗淋漓之后啊，你喝一喝可能会给你确实是有一点甜味儿，有一点咸味儿，
0: 对，
1: 有甜有糖有盐的这种，能够迅速的给身体补水。
0: 对，电解质水呢，这个电解质其实它就是一些矿物质，因为我们夏天气温高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运动大量的排汗，包括我们腹泻拉肚子呕吐，最近对吧，不舒服吃坏了，那确实会就是有一些汗排出排的多，那你电解质就流失的多嘛，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受没劲儿，对吧，夏天咱就不运动就光出汗也就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一些电解质，那因为我们体内缺这个东西嘛，那我们就比如说喝一些电解质水，包括我记得我奶奶小的时候她就很智慧，夏天那个就是很高温的天气呢，我奶奶每天中午睡午觉起来她会自己兑一点糖和盐的水喝，
1: 很有方法，
0: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她其实会比较了解自己当时的一个需求，那这个运动饮料里面为什么除了电解质还有糖呢，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能量，能量我们其实体内能够储存的就是现场能即发即用的这种糖呢是量不够够的，那如果你这个一下就运动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你能量就没了，那你就要通过其他的路径往过转化嘛，那你转化肯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那你如果比如说我们这种急速短跑，那我需要快速的这种能量，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类似于这种能快速刺激我们能量的，比如说吃点葡萄糖，那这种类型的产品就会更适合一点，所以还是取决于咱现在要什么
1: 啊，
0: 对， 包括我们比如说这个电解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的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现在这个又是高钠饮食，血压又高，那你千万不能把电解质饮料当水喝。尤其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大家觉得哎，运动饮料电解质饮料听着就很高级，肯定比普通的饮料健康，饮料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健康，那电解质饮料就一定健康吗？你如果不动不消耗，然后你血压还高，肾功能又不好，那你越喝自己越糟糕。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你看我健身就是为了减重嘛，那我要喝了电解质水里面的糖分会不会在我的身体里面形成这个脂肪啊？
0: 啊，你的脂肪呢是形成呢是你体内过多的糖、你没用掉，比如说你今天运动量就运动了15分钟，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运动了累死了，我得奖赏我一大块、一个巧克力大蛋糕吃下去，你运动了50卡吃了1000卡，那你肯定会胖、它转化成脂肪是你体内剩余的能量的一种储存，帮我们去御寒，帮我们抵御这个未来可能就是远古人嘛、以后漫长的冬天我们狩猎受不到呀，那我得储存一点，那我得长成脂肪留着我耐饿耐寒，那我不是说我日常就得会怎么样。
1: 还有一类的迷思啊，就是抗炎饮食，因为大家最近在这个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会看到这个词抗炎。抗炎饮食比方说有的朋友会选择这个像姜黄素啊鱼油啊，它真的能对抗全身性的这个炎症吗？我们有那么多的炎症需要抗吗？
0: 我觉得呢这个炎症的话，我们这一代的炎症肯定是跟爸妈那一代相比起来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的这代人、尤其是这个大家自嘲的牛马，其实心里面也真的是苦，身体确实不如嘛爸妈那一代的人条件好，工作量大压力大，尤其是这个压力对吧，然后呢工作时长又很耗、然后呢你还没有时间去运动，咱爸妈以前上班骑自行车然后走路过去
1: 对吧，
0: 你的运动是够的，我们现在的话久坐你当然会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饮食大家都吃外卖，那这个炎症我们怎么办对吧，那我们是说一方面其实最底层的还是说能够尽量的吃一些更健康更天然来源的食物，咱不能就是一边抗炎一边促炎，这个是最底层的一个逻辑。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姜黄素包括鱼油啊等等，说是有一些研究或者临床说可能对抗一些炎症啊、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研究的，但是它的这个对抗跟我们医院比如说我今天扁桃体发炎我去医院，医院给我开了个药的这个抗炎，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觉得就是说我吃了它就能对抗我全身的炎症，炎症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免疫和代谢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今天伤口我出了一个伤口创伤我都会有炎症的，那你这种慢病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但其实呢补充剂还是某些场景下的一个辅助的状态，不是积聚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不是消炎药，
0: 对它不是消炎药，我真的见过有人是把这玩意儿当消炎药吃的。
1: 对，而且我们之前有的这个中医的老师啊在讲所谓的这个讲的抗炎饮食，其实在中医的看法里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火。
0: 哎，对我也老觉得对，
1: 是吧，有点像那个火、你说浑身能有没火的时候它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对，你说全身无炎症那个也不可能。
0: 对，而且你的身体随着时令的变化它的需求也是变的，那我们夏天吃羊肉当然会火了，那冬天就得吃点羊肉补补身子。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受你自己身体的感受，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趴里面给大家来解决的一些个健康焦虑，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 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16:34，我们继续在半点为您刷新一波最新的路况。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依旧关注到的是湖南高速。目前在湖南境内的G4京港澳高速的湘潭段1534公里处的马家河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方向是用故障车辆占用了行车道。G0421徐广高速的郴州段1041公里处零五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也是有故障车辆，目前呢是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提前的来留意减速慢行了。有任何路况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来随时搜索到中国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科普好医生。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

0: 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继续和程月竹老师啊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食品科学与营养的方面的一些个常识啊，因为今天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嘛，啊，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啊，来给我们去进行一些个答疑解惑啊，尤其是大家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些个健康焦虑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健康焦虑，聊到这个包括补给啊、电解质啊、电解质水啊、抗饮食，其实包括鱼油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啊，简单给大家可以说两句，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医用级别和保健之分，就普通人怎么看这个标签来选购这个鱼油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医用级的鱼油呢，我们现在国家只能在医院买到
1: 哦，
2: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得是医生开处方的，国内的医用级鱼油都是处方药。对，然后呢，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超市买的或者你们在直播间买的都是一些就是保健品类目的一些鱼油，当然了你自己从海外买的这个我们就先抛开不谈。对，那我们说到这个医用级的鱼油，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因为鱼油因为里面都是欧米伽三，但是呢它的那个欧米伽三呢，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有机分子嘛，那有机分子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有机化学就是一个空间结构，它能扭一扭转一转，其实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包括它的分子量，包括它的纯度等等都不一样。那还有就是像欧米伽三里面又分我们之前聊过的有 DHA 和 EPA， DHA 和 EPA 的比例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医用级别的鱼油呢，它是医生就像它跟药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有医药企业做了这个欧米伽三某种结构、某种含量、某种形式，它能够治疗某种疾病，那这个就是用来治病的。那你什么人用，那一定是医生基于你需要了然后开给你的，告诉你你体几天几粒，每天早上吃还是晚上吃，你一天吃几次等等，是跟我们所有的药都是一样的。那保健品的鱼油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基于就是我们最开始聊到的膳食中的不足，比如说我们中国膳食指南说了我们每周要吃2到3次的这个海鱼，那我们最近出差也好，或者是我在内陆城市买海鱼不方便，对吧，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们通过这种渠道来补一些欧米伽三，仅此而已。对，比如说我日常我们家坚果吃的多，那我觉得包括有一些种子也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那我其实也不一定非说我得吃一个鱼油
1: 、
2: 对，所以呢医用级和保健品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医用级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说
1: 它
2: 一定好呢，
1: 高级，
2: 哎，我现在就想补欧米伽三，那我是不是我有钱嘛，我预算高，因为医用级鱼油好贵呢，好几千一瓶呢，
1: 是啊，
2: 对，那我是不是买那个就一定好，因为都是欧米伽三嘛，那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说了，不一定，因为医用级的鱼油呢是针对于他当时的需求，可能他当时需要的那个结构是需要快速吸收的，我们正常人用不着，可能反而包括有他们，我们说了就是欧米伽三里面分 DHA 和 EPA， 其实 DHA 和 EPA 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医用级的含量和我们保健品的也不一样，你如果过于的吃，比如说有一种脂肪的结构，它是用于扩张血管的。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朋友为什么吃 DHA 不能吃 EPA？ 因为他的那个心血管系统，尤其心脏的还刚发育，比较娇弱。EPA 呢有一些扩张血管的一个功效在里面，它就会造成问题。所以说你就是说医用级不代表适合我们，对，所以就没必要就是说把这个叫什么医用级把它去神化，觉得就适合我们所有人，还是要就是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好多人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他看不到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和目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缺口，有的时候会是非常的茫然，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是焦虑，就是我觉得我有问题，我觉得我应该补，但是这个您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市场制造出来的一个焦虑的市场缺口。
2: 对，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原料的这个焦虑，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可能主打一些纳米级啊、高吸收的一些个概念啊，这是技术的革新还是溢价的一个手段呢？
2: 我自己的理解，纳米级肯定就是说在有一些场景下有它的一个

0: 个必要和需求，因为我们总归从科研的角度来讲是解决问题，包括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过于的市场化的一个宣传，你到看到它到处飞来，跟我们吃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说他自己讲自己纳米级别，然后又说不清楚他这个纳米级别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我们是可以先去质疑的。就所以就是在被种草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冷静，包括我觉得前沿的科学，比如说证明了某个成分做成纳米级别的它更好吸收，那你需要更好吸收吗？我们也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碎到纳米级，这个很重要，
1: 也没必要，也没必要。
0: 对，
1: 所以他很多人为了打的概念就是高吸收率嘛，
0: 嗯，
1: 所以就是提高吸收率，比方小分子、纳米级，这就是常用的概念。
0: 对，我觉得我们身体的吸收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率，这个是其实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体的就有好几道屏障嘛，足以的保护我们。那有些东西他说，哎，我这个东西好，我能穿越血脑屏障，我能穿越这个叫什么肠道，就是能够直达怎么怎么样，穿越细胞膜怎么怎么样。我们需要这个东西穿越细胞膜吗？需要它穿透我们血脑屏障吗？血脑屏障是为了保护我们大脑免遭外面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现在它要穿越了
0: 对啊，那万一你进去之后，因为你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它进去了之后，就像你家里面来了一个陌生人，当然它有可能会好，但是也有可能会不好。
1: 说到这个材料啊，选购的原料啊，有这么三个东西啊，你来听一听啊，因为大家在这三个东西上无法去分辨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相互替代。就刚才咱们聊过的蛋白粉，还有胶原蛋白，还有代餐粉，这三者在营养价值上能不能相互替代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蛋白粉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两种不同的蛋白粉了，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特一类，其实也有一些蛋白是就是以蛋白粉为基底的，
1: 对，
0: 对。那我们有这个胶原蛋白，一听起来就是智商税。其实呢，我自己对胶原蛋白的理解，包括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这个比较客观和共识的一个点，就不营销，也不焦虑，也不抹黑行业，对吧？
1: 不吹不黑的说，
0: 对，那其实。其实胶原蛋白呢，就是我们脸上我们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它不仅在我们脸上，还在我们关节里面，我们身体都很需要它。那我们身体它就会把体内的氨基酸变成胶原蛋白，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有一部分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脸上关节上变成胶原蛋白。之前请教过我们那个博导的老师，他说呢，其实胶原蛋白生成的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年龄和你身体的健康状况。20岁的时候，身体就在一个把你体内的东西组装输送到它用的地方。很多人其实质疑胶原蛋白的点在于蛋白质，你到了体内不就变成氨基酸了吗？但是你的身体把氨基酸变成脸上的蛋白质呢，还是骨骼里的蛋白质，还是我们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蛋白质的需求呢？这个取决于你当下的状况。比如说我们最近术后身体不好，我身体受了重大的创伤，那你这个蛋白氨基酸补进去肯定是优先去修复那个的。我们身体是先把自己修复调回到平衡状态，然后比如说我顺着我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然后我能长到脸上。比如说我50岁的时候，我说实在的，你吃再贵的胶原蛋白，它合成你再吃小分子、多肽、鱼来源，甚至就算没有纳米级别，就是你再好，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疯狂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时期了。你那个时候可能合成效率是90%，可能我们举个例子，那你50岁的时候可能只能合成30%。对，就这个真的是一个取决于你当下的
1: 这个状态。
0: 对，它其实胶原蛋白它只是一种蛋白质，我们体内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1: 对，
0: 对，
1: 也不见得50岁的时候从吃上去入手啊，大家可以有别的方式。
0: 对对，我们还可以从外用嘛，这个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我们的整形外科看怎么说啊。
0: 对，
1: 这是另外的一个维度了啊。
0: 嗯，
1: 这是刚才讲到这个胶原蛋白，还有一个就是代餐粉。
0: 对，那代餐粉呢，它的核心倒不一定是蛋白质了。代餐粉的这个场景呢，它是一个市场品类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用面粉和油，我这么地可以做成个糖油饼啊，我那么地可以做成个糖糕，我那西方人还做了个面包呢。啊，对，
1: 是是，
0: 对，做了个饼干，对吧？
1: 都是这些原料。
0: 哎，对，那代餐粉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食物，它这个呢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概念。当时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就是代餐嘛，代的是饭。那什么情况需要代饭？比如说我们最近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身体健康不太好，那我需要就是不想吃饭啊，那我吃点代餐粉 ，OK。或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叫减肥人群。
1: 哦，
0: 对，减肥人群他跟你说，他说啊，减肥你不能饿肚子，你肚子难受啊，胃饿的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叫，心慌挠着，那你得补营养，然后你就买一包这个代餐粉进去吃，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它一般比如说代餐粉里面都会有能量物质，它是有能量物质的，因为有碳水啊这些，然后包括有一些膳食纤维，因为很多吃饭少你就拉不出来嘛，所以就需要促进你肠道蠕动，帮你多提供一些拉的素材。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吃的少，一些微矿类的东西也会有一些缺乏，帮你去稍微补充你这个时间的一些流失。但是呢，代餐粉这个东西大家在买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要擦亮眼睛，多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面，比如说我觉得可以有碳水，但相对来说选择一些相对复杂天然的碳水，不要动不动里面的代餐是葡萄糖或者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它里面用的一些食材我们还是希望说是来自于天然的。还有代餐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调味，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不喜欢的一些这种香精啊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尽量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除了代餐粉还有代餐棒，还有那些代餐的那种谷物片，大家觉得那个东西健康，
1: 反正就不吃饭，
0: 哎，对，就不好好吃饭嘛。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买的时候除了配料表我刚说了我们要看，还有一个呢叫营养成分表，就是那个方格格那里面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尤其今年有了新的法规更好了，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是更好的，它里面有多少糖碳水化合物多少脂肪
1: 都标出来，
0: 对，是需要明确的标的。对
1: 啊，你看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0: 对，
1: 但是首先你得看懂。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 AI， 你可以多去问一
1: 下，哦，这样，
0: 尤其是大家要辩证的去看，要多问几家 AI。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就因为有一些 AI 它真的是瞎说。
1: 最近就是有这个段子。
0: 对，然后呢，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控糖嘛，你一看它倒写了零糖，但是你一看碳水化合物那么高，那其实也算是一种糖的一种类型嘛。
1: 还真是啊，这大家这一点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哎拍个照片。问不同家的 AI 去找问他们看一看，是吧？这也是个方式。
0: 对，我们人体每天的基础代谢其实也就1500到2000大卡左右，
1: 哦，
0: 跟我们这个身体啊，男女就有一些差异。反正这个大家都大概在那个方框上面。你说我买的这个代餐粉，因为有一些代餐所谓的能量棒，它是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你别越吃越胖了，这个是最那个的。哎，对，
1: 本来是想填坑的，但是弄了个小山丘出来。
0: 对，因为有一些代餐的食品呢。是基于一些比如说我去户外，那我不能带着锅去户外炒菜，对吧？那我拿一根能量棒或者代餐棒解决我饥饿能量的问题。你别觉得哎呀那个高级，然后我买回来，然后结果你自己越吃越胖。
1: 就这个点，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比方说有一些个什么蔬菜粉呢，其实解决的不是我们日常，而是差旅啊，
0: 对，
1: 或者是野外这个徒步啊露营啊等等一些个非正常场景之下的一些需求。所以消费者我们作为购买的这个人群，消费者在选购之前必须要查看有哪些个指标呢？
0: 首先我们就今天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身份，它是特医食品、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还是药品，对吧？我们说了这个特医药品这些都是针对于这个特殊的场景和需求的，
1: 身份都不一样。
0: 对，
1: 小蓝帽那个特医食品是
0: 小兰花，
1: 小兰花，
0: 对，然后呢这个是特殊的，那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再去补的，平时咱没必要，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特殊膳食，比如说过年，其实我是一个喜欢给我爸妈买这种就我们说到这个蛋白强化的这个产品的，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说还有就是保健品，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配方奶粉或者是说这个保健品它有一个就是那个指标，它那个数据依据是哪来的。那这个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一个数据依据的来源是这种公共人群的这种调研
1: 大样本，
0: 对，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发现啊，中国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吃谷物的，相对来说蛋白吃的少，那老年人需要强化一些蛋白，那内陆地区鱼油啊这些 Omega 3吃的少，那可以相对来说加点鱼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发现那个就是孕产妇阶段，然后这个 DHA 因为小朋友就要发育，会消耗妈妈大量的这个叶酸啊 DHA 啊这种，那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去强化这个时候的一些营养。那这些其实都是不管是适合每个普通人的还是适合中国人的。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数据其实是会变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一样。就像美国的那个就是 daily value， 就是每日建议的服用量，和中国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要补的就是适合我们的。然后普通食品，就比如说我们上面发现也没有小蓝帽，也不是小蓝花，它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营养素的一个混合。就比如说我们知道鸡蛋是蛋白质，那鸡蛋的氨基酸图谱它是什么样的，里面的氨基酸比例也好，种类也好，它跟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和骨骼的胶原蛋白相对来说的匹配度吻合度会更高一点，仅此而已。但是你吃了这个，你体内比如说有别的需求，它先去干那个活了，它也不一定能长到你脸上。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特定的人群，刚才讲了特医啊、特膳啊、这个补剂啊、特殊人群，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老一小，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这个孕产妇是吧，孕妇这个群体，就是补充剂的摄入是不是有这个黄金优先级的一个排序。
0: 这些补剂其实老人嘛，其实基本上就是蛋白质、钙、维 D，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维 B 十二，尤其是膳食纤维和水分，还有水分，这两个很重要。大家别光吃膳食纤维不补水，因为这里提到膳食纤维，因为我们还会录另外一期，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提到，因为膳食纤维有一些也是碳水化合物，那膳食纤维有水溶的和水不溶的等等，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这里就先不展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而且这里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孝敬爸妈嘛，然后很多人就是要买贵的礼盒怎么怎么样。那这里其实跟大家一定要说，就是老年人给爸妈孝敬的营养品健康产品真的不是越贵越名贵越好，不是说我给我爸妈买虫草买阿胶买什么什么就好，
1: 买最贵。
0: 对，这些尤其是偏药型的东西一定要先就是先看看爸妈的身体它适不适合。对，所以就是说包括它的优先级，最重要的是老年人一定要先保持好我们肌肉和骨骼以及基础的营养，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量的，你的那些名贵的东西它有可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对，那孕妇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叶酸、铁还有一些钙、维 D 呀、DHA 这些，一定要结合它的整个的一个孕周期的，包括你每次产检的指标，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说听医生的。包括呢，你孕妇期间，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呢，千万不要乱吃一些含有一些草本复合的一些补充剂，因为这些草本植物提取物其实跟所谓的就是这些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碱类啊，或者是这些成分，有可能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对，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说多种产品叠加，我们有的时候营销看多了很容易给自己做加法，越吃越多。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减法，我们基础的先吃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时期，我觉得青少年最优先的一定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要吃够足够的能量、优质的蛋白和钙、维 D， 因为你成长得很快，你就需要大量的，就我们小时候饭量大呀，
1: 没错。
0: 对，那因为你长个需要搭砖啊，多吃一点，你搭的才能快嘛。就大家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长高产品、护眼神器，还有提高智商记忆力这种东西所绑架。因为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觉得儿童和青少年的产品是好做的，因为他们处于上升期，你吃不吃它都会长高。
1: 那倒是。
0: 对，所以呢，他会有的时候还会利用一些爸妈对于小朋友的那种爱和亏欠等等的去做营销，但这个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所绑架。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学习和记忆力的，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卷成绩嘛，动不动就买什么聪明药啊什么的什么的，就是吃这种东西是真的能变聪明吗？医生给的回答是，就比如说 它能够提升你脑力的状态。比如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呀，我同样一个人，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确实脑子反应慢，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快速的让我们恢复，然后能提升我们的表现。比如说我正常，我就是班里面前十名，然后我最近感冒状态不好，我吃一点什么东西让我舒服一点，我能保成绩，对吧？但它绝对不会是因为吃一个保健品能让你从一个60分变成一个99分100分的学霸。面临考试答辩呢，你就是好好吃饭，注意营养，让你的当时的状态好，你的脑子才转得舒服。包括大家有时候去买一些所谓的智商税外用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家其实都是想好好照顾自己，它需要一个载体，然后来证明我今天有好好的照顾了我自己。我觉得大家就是说明啊，也是好事，因为大家开始关注和预防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另一方面，如果把一个复杂的健康问题就觉得我每天喝一个这个就能好，那是不行的。因为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而且现在白人中药的这个产品里面，尤其是我们国内现在在比较卖的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姜黄柠檬饮，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1: 我喝过，
0: 哎，对，你感觉咋样？
1: 还挺爽的
0: 啊。对，热辣指数，
1: 没错，
0: 对，反正因为姜很辣嘛。对，然后呢还有柠檬又很酸。
1: 对，
0: 然后很刺激啊。对，很刺激的感觉。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把柠檬和姜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比那个难喝10000倍。
1: 那不敢那样喝。
0: 对，那它的那个产品你去，我觉得你如果喝之前先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就是我见过的就是现在网上卖最好的那一款，它的一个糖的含量，就是它当然配料表上写着蜂蜜，但蜂蜜也是糖，而且蜂蜜里面还含有比较高的果糖。然后呢，它的糖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是20克每100毫克。大家都觉得可乐不健康，那可乐的才100毫升才10克左右，
1: 挺多的。
0: 那你到底喝的是这个一瓶糖水，还是一个姜呢？
1: 原来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就是我那天还买
1: 姜味的糖水。
0: 对，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酸枣仁嘛，就是

0: 饭吃对吧？
1: 完全不一样。
0: 我那天买了一个，就是你叫试一下，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说一瓶就那么一小100克，里面有15克糖。我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我不知道我的睡眠能不能提高，但是我一个月下去肯定会胖。每天睡前15克糖啊，
2: 那是那 是。
0: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我睡着不是酸枣仁的关系，是我晕碳了。
1: 有可能。
0: 就是15克直接的糖就给进去了。
1: 你这个拆解的很有道理。
0: 对，因为药品和食品，包括滋补类的东西，它的开发逻辑不一样，药品就是先要对症，你得就随便，反正你进去就行了。但食品和保健类或者滋补类的东西，它会像食品开发一样，讲究色、香、味、闻、口感等等。那我们就你得先让你喝下去。我们喝药的时候，我们说医生开的，我得听医生的话。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开一个那个什么阿胶糕，如果它又腥又臭，它也不好卖。胶原蛋白也一样的呀，很多如果来源不好的胶原蛋白，我们说胶原蛋白是哪儿来的？鱼的话，它就是鱼鳞里面来的。大家想想鱼鳞那海鲜市场那味儿，对吧？
1: 够腥的。
0: 对，然后那个牛骨的话，它就是屠宰场里面回收回来的那些结缔组织，那它的味道肯定不好。那它加工到一定程度，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腥味需要掩盖，它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甜味，比如说是一些调味的东西进去。
1: 拆解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个食品的背后，或者是这些成分的背后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是给我们改造过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多问一问，多看一看，多听一听，多学一学，才能知道我们这些个功能性食品和营养品的背后的真相。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感谢程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
3: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

0: 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0: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0: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0: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0: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在整点的时候，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波最新的路况。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河北境内的高速路网。目前在河北境内的秦滨高速，因交通管制的原因，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南铺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因天津断交施工，丰南南站天津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丰南南站附近的160公里处，天津方向是禁止车辆通行，并且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146公里处天津方向的车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恒德高速。目前呢，恒德高速是因改扩建施工的原因，衡水东站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德州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庙镇站的衡水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下道。那么在这儿也是提示一下各位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最新的交通通行信息，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也是欢迎大家随时的搜索来关注。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为您送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

0: 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来到了17:34。在半点的时候，我们带您来了解一下北京市区内的整体交通情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下午好，艾岩警官。
2: 哎，主持人好。提示大家呢，现在在莲花池东西路一线的出城方向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要注意呢，在南沙窝桥区东向西出城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行驶。同时呢，这个时间段呢，这个刺眼阳光也对驾车通行会有一定影响，在东向道路通行的时候做好安全的防护。目前呢，在南二环的开阳桥东侧由东向西方向最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辆，目前民警在现场正在处置。现在东南二环的内环方向出现有车行缓慢的情况。通惠河北路的二环到三环之间的出城方向，接近于三环这个匝道出口处，目前呢是有交通事故，后车行驶时候也请多加留意。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整体的晚高峰交通压力呢还会进一步上升，请大家呢合理安排好自己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同时在这里要提大家呢，周末期间呢是在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滨水千帆音乐公园要举办音乐节活动，所以建议前去参加活动的朋友呢可以乘坐地铁17号线前往，驾车通行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使用导航到达音乐节指定停车场，然后乘坐摆渡车前往活动地点。预计京城高速的北七家出口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加。同时呢，在周末期间呢，这个北京大兴西瓜节将在庞庄镇举行。另外呢，这个五月底呢，现在妙峰山景区呢是正在举办传统的民俗庙会，以及平谷的鸭蹄山呢也是正在举行这个鸭蹄山的庙会。喜欢民俗活动的朋友呢，可以这个自驾前往。所以像西六环、京平高速交通压力也会有所增加，请大家呢及时了解道路信息，合理安排周末出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非常感谢艾岩警官的提示。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是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24小时的直播。公众号欢迎大家来搜索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搜索关注。
3: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ife is absent. The place in which our fate will not exist until I make it. An artist of the purest kind.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7:43，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在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津高速的出行信息。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王鑫。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入口限行摩托车，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嗯，好，非常感谢王鑫的介绍。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是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到我们24小时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是欢迎大家随时的添加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难过了就睡，在梦里我能原谅我所平凡。他们说的对，太执着的热爱，努力就成负担，带着我可笑的不甘，对梦想也闭口不谈，藏起我所有的心酸，对所有的关心的人说句晚安。就算失望的是努力过后才发现自己真的不行，该怎么表达才能够不让别人给我可怜的同情。我住了10年的北京，从没有感到过归属感，像男孩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18:05，继续为大家在整点来刷新一波路况。首先我们

目前缓慢通行约3公里了，各位要当心了。再来关注一下湖南，目前湖南境内的G4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1405公里处大京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是因事故目前处在缓行的状态。G0401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梅溪湖隧道北往南方向是因车流量大目前处在缓行的状态了。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是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当然随时来收听我们24小时的直播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为您送上。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舞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流。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18:34，我们继续在半点为您来刷新一波路况。我们首先先关注到的是湖南境内的高速路网。目前在湖南境内的 G4 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1405公里处的大京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方向，是因事故的原因，目前是处在缓行的状态。即0401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梅溪湖隧道北往南方向，是因车流量大，目前也是缓行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境内的高速。目前在河北境内的唐曹高速是因车流量大的原因，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的0公里+630米处唐山方向的车辆目前缓慢通行约3公里的距离了，也是提示一下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格外的当心。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是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

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斯巴化妆你就换新，万元优惠计划开始了。如果您家有采光不足、门窗密封、渗漏不隔音不隔热的情况出现，现在预约即可享受金刚网纱窗加包内管加转角加五金件一价全包。斯巴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斯巴快装春日换新计划，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渗水、墙皮发黄脱落、墙地砖起骨开裂，想要一站式翻新，解决常见旧房问题，预约报名报价，斯巴快装马上换新家活动吧！
1: 即日起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的电话免费测量，签约还有智能马桶、烟机灶具、品牌热水器等多重家装礼遇等您解锁。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五，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宫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宫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上高速。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五，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工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上高速。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五，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公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公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上高速。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12: 乐享百龄，
1: 请您
12: 静候收听。
1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节目当中呢，针对咱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啊，实现自然糖稳定的高科技成果，零七养一素啊，正式的是为大家

0: 进行分配以后啊，你看咱们广大的患者啊，争相的拨打电话抢订哈、啊。那毕竟只有5000盒的数量，按照周期使用量来计算的话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哈、啊，让更多的患者都有机会能够用上。因此，咱们患者家人呢都急得不行啊，拨打电话去抢啊。而且这一次，凡是有机会啊，非常幸运的能够抢到灵奇养育素的患者家人，那么还能得到我们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资金补贴扶持啊。如果说我们的患者整体是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患者呢自己花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剩下的3个周期呢全都由我们乐善基金全部给承担了。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呢只需要花4个周期的钱啊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啊，患者自己呢就只花5个周期的费用，剩下5个周期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会给承担了。患者如果说整体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只花6个周期的钱，到手直接可以拿到12个周期啊，这样呢我们任何的患者都会能够轻松的承担了啊。昨天呢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啊，可以说大家都不想错过，所以说昨天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啊那真是忙开了哈、啊、忙点好啊，那这是做好事儿啊，是帮助我们患者家人实现身体健康的大好事儿啊。但是我们所有能够幸运得到能使用上的患者家人啊，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一个人啊，那就是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那没有宇哲的帮助啊，咱们乐灵芳华的家人呢真是没有这个近水楼台优先体验使用的机会的哈。所以说我们带着同样的感激感谢啊，来有请康宇哲康主任。你好啊宇哲，欢迎你。
1: 喜儿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是这个实锤是讲说心里话啊，从巴结你这方面呢千万别太客气啊，无论我感觉是从我们这个特殊这个关系层面，还是说呢作为一名中国人该有的骨性和血脉，我感觉呢我都要把这些年的所学包括取得的所有的这些成功技术和成果一定要带回来啊，要造福咱们国家自己的国人。所以我感觉也是呢任何一个国人都应该必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说大姐你好啊，还是咱们听众患者也好，都不用过分的去感谢，只要大家呢能够在身体病重方面啊能够呢收获说圆满，这就最好的。
0: 嗯，
1: 就像这个灵奇养育素是吧，无论是针对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所有的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就像比较典型的你像糖尿病这个肾病，是这类合并症很广泛也很严重。因为这类病呢它就是因为随着咱们体内这个全糖物质不断的升高，它就会直接损伤咱们这个肾小球的基底膜，肾脏血管内皮的细胞都会受损的，导致咱们肾脏的滤过屏障遭到破坏了。而且过高的全糖物质呢还会引起肾小球内高压，出现血液高灌度的情况，越来越多的越来越高的全糖物质它激活了肾脏细胞的氧化性应激反应，它给激活了，激活以后坏了，它就会释放大量的自由基，这自由基大量释放它就会引发肾脏的一些慢性的这些炎症的发生，一旦形成炎症的细胞出现炎症感染，它就加速了整个肾脏的进一步功能的减退，并损肾功能的破坏。而且是50%的患者呢会随着这个肾脏微血管这些内皮细胞受损老化和坏死以后啊，血管的收缩硬化进一步加重，那肯定会导致肾动脉的压力就增大了，血液阻力就加大了，形成血压过高了。尤其是本身就存在高血压的患者，那你想想那无疑就是雪上加霜，那肯定就是恶性循环的事情。
0: 那糖尿病肾病它的这个发生发展呢是不是也得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啊？ 啊，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严重了啊，就出现肾衰了，就尿毒症了，它也是一步一步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吧？
1: 但是啊，它肯定不是说突然间啊就严重就恶化的，它肯定是随着这个体内这个全糖的指标啊它不断的增高，然后呢大量的全糖物质它不断的攻击腐蚀破坏咱们的肾脏细胞，导致肾功能进一步发生这种损伤病损，功能开始逐渐的减退。如果从医学角度来糖尿病肾病的形成到后期逐渐严重呢，它能给分为几个阶段，能分为五大方面的一个发展阶段啊。你比方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叫肾小球的滤过期，这个时候呢就肾小球出现肥大，肾脏血流量开始增加了，但是从症状角度讲呢，没有什么一些典型的症状，所以说患者自己没有明显的感觉。即使说我们通过尿蛋白的检测，尿蛋白排泄率发现尿蛋白指标也是基本是低于20的，指标也可以，可能有个别患者能出现一些轻微的血压有些升高迹象，但是也不明显，这是在初期。糖尿病肾病呢继续发展，随着这个全糖物质逐渐继续增高的时候啊，到达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呢，就是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肾小球细膜基质出现轻度扩张，但是在症状方面讲啊，还是没有一些典型的异性症状，可能在剧烈运动以后呢排尿的时候啊，会出现微量的尿蛋白的增高，这个也是要通过检查呢能够检测出来的，因为它症状没有典型明显症状，这是在第二个阶段到二期的时候。如果肾病合并症到达三期，这个时候呢肾小球硬化就开始加重的出现结节性病变了，而且呢有一定症状，患者会发现呢自己的血压开始持续的增高了，有的患者开始出现下肢伴有水肿的情况呢，这是三期。如果达到四期的话，那说明这个全糖指标啊已经很高了，广泛性的肾小球几乎让大量细胞都已经有硬化情况，肾小管间质细胞可能会出现纤维化的情况，这就全糖越来越高，大量腐蚀细胞造成的。然后通过尿检测，大量的尿蛋白可能都达到500的甚至500以上，会出现严重的水肿、贫血、周身性乏力啊。那到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叫肾衰竭期，这更严重了，这是五期了，肾脏发生萎缩，也就是90%以上的肾小球都会发生硬化了，老百姓叫什么，就这种情况就是尿毒症的表现就出现了，恶心呢，皮肤瘙痒啊，呼吸困难呢，排不出尿，甚至发生这种完全性休克，危及生命。所以说这是糖尿病肾病总共这五个阶段，它也是一步一步逐步的发展过来的，它肯定不是突然间的，它有个时间和过程。那时间过程的长短是谁决定的，就是体内这个全糖啊这个指标它是不是快速的增长。如果全糖指标是快速增长，那这五个阶段发生发展那当然就很快了。如果全糖指标呢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急剧的增高，它就不会对咱们肾脏这些重要的细胞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严重的破坏。这个最终的决定还是这个全糖所决定的。
0: 嗯，那还真是很严重哈，不能含糊啊。一定得早发现早干预啊，及时阻断病情的发展和蔓延。那么如果我们这一类并发症患者啊，像你刚才讲的，那么他通过 DMT207 养育素的话，他能够恢复吗？
1: 可以，当然是很好啊，是完全可以实现恢复的。因为这个 DMT2 呢，这种物质可以讲什么，是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的生命核心物质，太关键了。这种物质呢它充分的融合介入咱们胰岛干细胞以后，进入大量的补充，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就会分泌充足的这种胰胺肽的物质。这胰胺肽物质干啥的呢，它是专门能够调节平衡咱们体内所有细胞当中的全糖和红糖指标，让它能保持在正常的范围。

另外一个呢，就是胰岛的干细胞通过大量的补充 DMT2 这种物质以后，它的分化再生能力就实现了。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其他的几大类细胞，不管是德尔塔细胞、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还是 PP 细胞，就这些细胞

0: 像得到保护罩一样，它能很好的把它保护起来，避免各种外界其他的因素或者是细菌感染呢，一些病毒感染呢，攻击呀，对胰岛的细胞造成的损伤和损害，这个事儿就杜绝了，它能形成强大的这种细胞免疫抗体。与此同时呢，还能干啥？还能够增强细胞的动能。随着细胞的免疫能力逐渐的建立，抗体逐渐形成，细胞动能开始增加。细胞的动能增加了，那你想想，为细胞的活力功能是不是就强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是针对于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通过大量补充 GMT2 啊这种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物质，实现细胞免疫，增强保护机制，形成动能以后，细胞的功能就会变得强大，变得活跃了。尤其是呢，在服用这个 DMT2 灵奇氧胰素的时候啊，一般呢都是在三个周期以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什么阶段？就是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变化和效果患者就会感觉非常明显了，啊，就各种并发症啊，不管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末梢神经炎、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还是糖尿病导致的一些皮肤问题，所有糖尿病出现的这种并发症和感染问题，在三个周期以后，也进展期之后了，啊，然后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这个症状和效果就开始明显的开始改变了，可不再继续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了，而且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等到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恢复期以后，比方说糖尿病、肾病患者，咱们肾脏那些大量的肾小球细胞啊，啊，肾间质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的内膜细胞啊等等，这些重要的细胞，它整个的功能基本上就建立起来了，过高的全糖物质已经完全被分解转化代谢掉了，细胞的免疫增强了，动能增强了，肾功能整个水钠代谢基本完成了，也就是肾脏的代谢能力，肾的功能基本上就可以恢复了。什么时候呢？一般都是服用 DMT2 灵奇氧胰素，在进入到第三阶段恢复期以后，咱不担心以后是出现什么的这个浮肿啊、排尿的问题呀、肾衰呀、合并尿毒症啊、发生这种贫血问题呀、水钠阻流啊，这些都不用考虑了。这就是呢，把大量的细胞当中全糖物质分解代谢了，然后呢，细胞免疫保护机制建立，细胞动能建立，这就是 DMT2 这种多分子物质最终给实现的啊。所以说，实现肾脏功能、代谢能力功能的恢复。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可以让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方面可以实现自然的稳定，叫自然稳糖疗法。什么叫自然呢？也就是说，胰岛的所有这几大类细胞功能实现了，全糖和酮糖物质完全给它分解转化了，对吧？胰岛干细胞可以正常分泌液态的物质，可以一直保持咱们全糖指标水平的正常啊，就不再会发生任何其他的并发症和合并症的危险了。胰岛这几大细胞呢，不管是抑制生长激素，各种调节各种激素啊，还是外分泌系统啊，还是别的细胞呢分泌胰岛素啊，这些功能就完全恢复了，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稳定，恢复自然完全的生活。所以这个 DMT2 多分子的这种

0: 了周卓，我也要把这套技术成果要带回来，要在咱们国内落地，就是有这个最终大量数据的检验，这种超强大的结果能让糖尿病患者实现糖稳定。所以说未来咱们未来咱们国家在糖尿病的领域，这一定相当于又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那这回有了零七氧一素啊，我们就可以轻松应对了。
0: 对。
1: 而且呢还能让我们的这些患者仍然可以实现自然的糖稳定。那这一点是重大突破呀。
0: 嗯嗯。
1: 因此我们赶上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哈，宇哲是帮我们争取到了 DMT 207氧一素的使用。昨天呢就让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定。那么到今天目前啊，到我上节目为止啊，总共这5000盒的数量那就剩下2000盒了。而且这2000盒啊，说实话那还是昨天呢我们指导中心那边提前啊暂停了大家的抢订。因此我们昨天很多的患者呀这个电话打晚了啊，打进去以后就已经告知说暂停抢订了，让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再进行抢订。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一共啊总共咱们就5000盒的数量，按照昨天大家打电话的人数那很快就抢完了。但是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考虑到一定有很多患者啊他不一定能够及时就在昨天听到节目啊，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如果说这5000盒昨天一天就给大家分完了，那么没有及时收听昨天节目的患者直接就错过了，那可太可惜了啊。也是希望的就尽量的公平一些啊，让手慢的电话占线没打进去的，还有就是昨天节目没有及时听到的，那在今天的节目期间呢我们大家还有2000盒的数量留出来啊，让没抢到的患者今天还有一个抢定的机会啊，这样我感觉也很好啊，机会呢更均匀一些嘛。所以说今天现在啊，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我们现在还有2000盒的零七氧一素，那还没有得到没有抢到的，那还是今天我们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定啊，那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啊。今天呢这最后2000盒的数量啊，凡是能够幸运得到能抢到的，那仍然还是可以得到我们乐善基金最大力度的资金的扶持哈。如果说整体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那我们的患者的就只需要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乐善基金呢给承担3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患者整体是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我乐善基金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自己就花4个周期的钱就行了。那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呢，患者自己只需要花5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了，那剩下这5个周期全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如果说您整体需要12个周期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直接给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只需要花6个周期的钱，到手您能直接拿到12个周期啊，就按照这个比例给大家在资金花费方面呢提供最直接最大的帮助。这样一来呢，我们任何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花费方面呢，那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压力了啊。那大家得知这个好消息一定抓紧时间，此时此刻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乐灵芳华的听众服务热线，赶紧进行抢订啊，今天还剩下2000盒，抢完就没有了。那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是我电话吧？
1: 对，是您的电话。
3: 哎，你好，小儿。
1: 哎，
3: 我想问一下哈，咱现在订这个零七氧一素的话，还能不能来得及？
1: 哎呀，如果

0: 说您还没定上的话呀，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哈，因为宇哲一共就给大家争取到5000盒的数量，大家昨天就开始抢定了。那么这一段时间呢，等待享用灵犀养育素的人非常多啊，再加上乐善基金呢，那我们是在资金方面给订购的患者做了最大的补贴啊，大家也不用再担心经济压力了。所以指导中心那边呢，也是考虑到哈，有些患者有一些原因可能错过昨天的抢定，昨天呢硬性的留下了2000盒，就放在今天让大家继续去抢啊。所以说今天这2000盒的数量肯定也是会很快就被抢没的，您得抓紧时间了啊。
1: 好的好的，行。那我跟康主任说说我的情况。哎呀，我不知道订多少量能够。
2: 嗯，你说说我看一下。
1: 是这样的，康主任，我今年哈52岁。
2: 对。
1: 我这个糖尿病史啊，已经超过10年了。现在出现什么情况？这个心脏也不太好。哎，平时闲着不活动没事，但是一活动就气短，这个心慌，没有力气。
2: 啊。
1: 偶尔哈有点头晕的情况哈。但是现在最困扰我的是什么啊，现在就是这个尿啊特别频
2: 啊，
1: 10几分钟啊20来分钟就得去一次厕所，想憋都憋不住啊，可是到了厕所呢哈，就不一点完事哈，都不大会儿哈，感觉又有尿了。
2: 哦，
1: 而且排尿的时候啊，这个尿道还有点疼，那个尿液看起来比较浑浊
2: 啊，
1: 小肚子这个地方哈总是那么脏乎乎的。前段时间哈感冒咳嗽啊，他一咳嗽啊就会漏出几滴尿，哎呀，我就感觉尿哈都不敢往远处走，
2: 憋不住尿，尿频，尿量又少，浑浊，啊，那你这糖尿病病史啊超过10来年了，啊，那说明呢，自主神经的病变，基本上就发生了，尤其是属于这种膀胱末梢性神经。导致膀胱收缩无力，也就我之前讲的末梢神经分布在身体各处末梢脏器，包括膀胱都在内。
3: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4: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3: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五，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 金工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上高速。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3: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2: 酮糖指标持续过高，加速了末梢神经大量的细胞树突、轴突细胞大量的坏死。这样一来呢，影响膀胱的收缩功能，出现障碍。这样一来，出现尿阻流了。
1: 嗯。
2: 然后呢，存大量的尿液想排，一次却排不了多少，排不干净。你慢慢时间长了，还会诱发一些膀胱穴的炎症，那就麻烦，那就是恶性循环。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康主任。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医生啊就说我是尿阻流，哎，膀胱炎。
2: 他一定是这样的。
1: 哎，康主任，你说这糖尿病合并并发症哈，就太坑人了。
2: 是啊。
1: 哎，你得无论如何得帮帮我。你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零期啊稀稀素的话，需要几个周期能够？
2: 糖尿病合并肾病合并症，像你这个诱发已经出现排尿尿路系统的问题，甚至严重。
1: 嗯。
2: 那你现在要想解决的话呢，最起码得照8个周期左右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 DMT207 氧胰素啊，它得记住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进展期。DMPR 这种多分子的这种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呢，充分介入细胞，尤其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它在整个不断的与细胞膜进行分子碰撞的过程当中，要形成通道的建立。然后 DMTR 的物质才能顺利的进入到细胞当中进行融合和补充，恢复细胞的功能。尤其在第二个阶段3周期以后，在第二个阶段逆转期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尿频憋不住尿，这个情况就会有明显好转了。
1: 哦，
2: 这就是包括你膀胱炎症的问题。随着呢胰岛干细胞大量的这种胰胺肽物质分泌了，然后呢所有细胞当中过高的全糖也好，酮糖也好，它就会被大量的快速给它分解转化排泄出去。这样一来，细胞的功能开始逐渐恢复，尤其是免疫细胞形成抗体，建立起免疫机制，增加细胞动能，有细胞的活跃度，细胞的功能性就会越来越强，肾脏整个水液代谢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过来。这都通过这个 DMT2这种特殊的聚合类线粒体物质必须对细胞进行直接性的介入补充，才能发挥这个作用啊。
1: 嗯，
2: 所以整体来讲，你肯定的从进展期到逆转期再到恢复期，这3个阶段下来8个周期的用量还是需要的。哦
1: 哦，那我用8个周期的话能活到什么程度？我现在这个血糖控制也不好，你像早上空腹测一般都是在8.5到9.8之间，有时候啊，这个睡眠也不好，或者啊吃点油的东西了，这第二天空腹血糖能达到11点多。嗯，你说我这个情况用8个周期的氧胰素能实现这个自然稳糖吗？
2: 嗯，自然稳糖，也就是随着这3个阶段下来之后，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的功能逐渐建立，动能增强了，然后胰岛的干细胞呢，细胞分化能力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胰岛的其他的这几大类的细胞功能自然就恢复了。 你是完全能实现自然糖稳定。这个糖不光是血当中的葡萄糖啊，还有这个酮糖和全糖都能实现在自然稳定状态内。而且这三个阶段下来，我刚才讲了，整个肾脏和膀胱，尤其是末梢神经这些重要的细胞，它功能逐渐恢复了，过多的这个酮糖和全糖的这些物质已经完全分解转化代谢掉了。那么你基本的这个肾脏代谢、尿路感染这方面的能力都能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肾脏基本的代谢功能啊，这都能实现恢复，这都能实现。好，
1: 有你这番话我就不担心了。我还想问一个事哈，你说假如说我定八个周期的刘七阳一素，是不是这个乐善基金能帮我承担四个周期的这个费用？
0: 嗯，没错，您自己啊只需要花四个周期的钱啊，另外这四个周期的费用呢，喜儿这边就帮您出了，您直接可以得到八个周期的量啊，没问题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这就不用花多少钱，你看看就能用上这么好的产品，不耽误你们宝贵时间了，我赶紧去订购吧。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啊。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嘞，再见再见。
1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14: 喜儿，你好。
0: 哎，你好。
14: 哎，康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4: 我是黑龙江的呀，
2: 嗯，
14: 我吧也是个老糖人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呀，就是来感谢二位老师的。
0: 哎呀，您太客气了。
2: 不客气。
14: 喜儿啊，我得先感谢你啊，你看你为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做的事情啊太多了，给我们操心这个又操心那个，又出钱又出力，尤其是啊这次把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泰斗啊康老师呢给请到了直播间。哎，对我们这些个糖尿病患者啊，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那就是打的这个强心剂一样啊。
0: 嗯，
14: 哎，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您不用这么客气哈、啊。要说感谢呀、啊，那咱们大家都应该感谢啊，都应该谢谢宇哲，是吧？
2: 哎，没事，不用
14: 客气，是是，
2: 不用客气。
14: 哎，康老师啊，也谢谢您呐。
2: 哎呀，没事，
14: 你
2: 不说客气话。
14: 哎，
2: 嗯嗯，
14: 你看你研发的这个检测全糖。同堂的试剂吧，我都做了
2: 啊，
14: 我是吧，让老伴儿吧帮我看的结果，就是仔细对比了好多次呢，
2: 啊、
14: 就是那个色块那个颜色跟那个色卡上的第五个吧是一样的，我就我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啊，康老师？
2: 如果你这个全同试剂检测的结果，你对比色卡的颜色达到第五个色块颜色，说明你的合并症已经蔓延到你的眼睛了。也就是说你过高的酮糖已经形成了，对咱们眼睛视网膜眼底视神经重要的这些感光和视细胞，过高的酮糖已经造成腐蚀和破坏了，啊，你眼睛肯定是出问题的。嗯，
14: 哦，康老师，那我定了这个12个周期的 DMT2 够不够用啊？昨天吧我老伴儿他帮我打电话给抢定的，我跟那个就是指导中心的老师吧，也把我的情况说了，他们就给我定了这个12个周期的，
2: 啊，
14: 可是我吧还是担心吧，我怕不够，麻烦您帮我看看呗。
2: 你说说情况吧，好不好？嗯，
14: 我吧的确也是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影响的我这个眼睛它不好了，
2: 是吧？
14: 就是现哎，就是看东西啥的吧，都是离了歪斜的，明明挺直的，你看的就是它就弯的，哎，
2: 哦，
14: 而且吧眼前吧总有那个黑影啊。来回的飘，
2: 啊，
14: 有时候呢眼前吧，还会突然就发黑，
2: 啊，
14: 视力的下降也挺明显的，就是我眼前这块2-3米远的这个距离啊，看东西就看不清了，
2: 哦，
14: 在医院吧做那个眼底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2: 对，
14: 去年吧网脱过一次，完了也做了这个复位手术了，做完以后吧。视力就不行了，现在两只眼睛都不到0.1了，
2: 哦，
14: 而且吧我不光眼睛不好，还查出来这个肾盂肾炎
2: 啊，
14: 哎呀经常就是到晚上到下午啊或者晚上的时候吧，这个体温呢就升高
2: 啊，
14: 晚上夜尿也多， 企业次数多。
2: 对，对，
14: 腰的这块呢，这个位置这块吧，就是隐隐约约的有那种就是反正不舒服的感觉吧，发酸。
2: 啊，
14: 康老师，你说我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这十二个周期的 DMT 二够不够用啊？
2: 你这还真就得照这个量来用啊。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眼底病变、视网膜黄斑区增殖性病变、酮糖过高，而且呢，你这全糖的也过高，导致呢你肾脏也出问题了。
14: 哦，
2: 所以我说这个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合并症，主要不要光看葡萄糖的数值，葡萄糖当中两种单糖，啊，一个是全糖，一个是酮糖，它是对咱们无论是心脏、对脑、对神经、对血液血管，还对咱们眼睛。这些并发症的形成都是这两类单糖指标过高造成的。
14: 哦，
2: 所以说按照你现在这个合并症来说呢，酮糖、全糖都已经很高了，肾脏的细胞包括血液血管，包括你末梢神经啊，包括你整个眼底视网膜黄斑区这些重要的视锥区，这些重要的视锥细胞，它都是属于这敏锐的细胞，都由于过高的酮糖指标遭到了这些细胞完全性的破坏，
14: 嗯
2: 啊，导致细胞加速坏死，所以说才出现这些严重问题啊。你肯定得照这个周期量来用哦。
14: 啊，那康老师，这些要是用完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2: 嗯，一个是并发症有效的干预，往好的方向发展，啊，就你肾盂肾炎这种炎症性肾脏细胞的感染，随着全糖被完全分解转化以后，那你这个肾盂肾炎问题就自然就能恢复过来。
14: 哦，
2: 哎，腰这个发酸呢，夜尿频多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改善了。与此同时呢，随着这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大量的 DMT2 这种多分子的线粒体物质介入补充以后了，细胞免疫增强了，保护机制建立的细胞动能恢复了，那你咱们想想各组织细胞的活力不就好了吗？
14: 嗯嗯嗯，
2: 不光是你肾脏的功能，还有一个症状是啥，啊，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它的动能增强了，细胞分化能力恢复了，过多的全糖酮糖指标完全被分解转化代谢掉了，那咱胰岛功能自然就好了，就可以实现自然糖稳定了，你不用担心这血糖总是高了，实现自然糖稳定，恢复正常的饮食和生活都能实现。哦
14: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哎呀，只要能恢复到啊，就你说的这一半啊，那我就满足了。你看我吧，今年吧，这都七十多岁了，真的没有吧太高的要求，只要啊能让我这个眼睛保住了，这个合并症吧不再这个继续发展，那我就知足了。
2: 只是要把全糖和酮糖指标啊逐渐稳定，过多的呢从细胞当中分解转化排泄出去，不用多，一般的在三周期以后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在逆转阶段。你会发现眼睛方面的改善都会很明显了。哦
14: 哦，那可太好了。哎呀，真是这样的话，
2: 嗯，
14: 你说我该怎么感谢您呢？
2: 哎呀，
14: 不知道该
2: 说
14: 啥了。
2: 说什么感谢呀，对吧，我们任何的成果最终还是造福咱们患者嘛，对不对呀？哦，
14: 嗯嗯，是。哎呀，太好了，嗯，你们都挺忙的。我呢最后再多说一句，喜儿啊，谢谢你的这个基金会啊，给补贴了那么多的费用啊。
0: 嗯，
14: 我这只花了六个周期的钱，这就订购了十二个周期的用量啊。哎呀，要不然的话，我也真有点承担不起啊。
0: 您不用客气哈，有了这么好的方法，那喜儿我一定是尽全力帮助大家伙儿啊。我相信您只要是坚持服用 DMT 二零七养元素啊，您最终一定是能恢复到理想状态的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4: 嗯，好，
0: 哎，收到以后呢，嗯，那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之下坚持正确合理服用，我期待着您的好消息。
14: 嗯，
0: 好吧。
14: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
0: 哎哎，好，再见。
14: 哎，
15: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 400-603-8159 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16: 哎，你好，喜儿，我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啊。
0: 嗯嗯，你好。
16: 哎，我想订这个 DMT2 养胰素。 现在能直接订吗？
0: 哎呀，如果说您还没有抢订到的话，你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指导中心电话订购啊！因为现在我在直播间，正在节目当中，也没办法帮您订啊。因为现在剩多少，我也是不清楚啊。
16: 哎呀，小祖，我昨天都没抢到啊，打了好长时间电话都没打通。
0: 嗯。
16: 后来好不容易接通了，结果说不让抢订了。是要等到今天节目开始了才能继续抢订，你这是为啥呀？
0: 哎呀，这是因为呀，这一次啊，真是宇哲是费了很大努力才帮我们争取到这5000盒，啊，如果说都按照周期来服用的话，那根本帮助不了多少人能够用上。那如果说我们昨天呢不及时叫停，那这5000盒灵气氧一素早就抢没了。是吧？那我们考虑到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那还有呢，就是有的患者未必昨天第一时间就能听到节目啊，他还不知道这个好事儿呢，是吧？得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所以昨天呢，我们就硬性的给留下了2000盒，就放到今天，放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继续抢订，就是这原因啊。
16: 哦，那我明白了。哎呀，你们考虑太周到了，但是喜儿，我昨天没抢到啊，今天你得确保有我的份儿啊。
0: 这个事儿啊，这个喜儿啊，真是没办法帮您。我说，因为你看大家一直都在抢，都在订哈、啊，因为现在具体剩多少灵气氧一素我不知道、
16: 嗯，
0: 因为还在节目当中呢，是吧？还有呢、
16: 嗯，
0: 有没有？现在我也不敢确定，您得自己打电话去问。啊，那您这个情况严重吗？
16: 严重啊，姐儿，我都糖尿病8-9年了。
0: 嗯，
16: 现在心脏不好，这心律失常啊，老感觉心慌，这心跳突突可快了。
0: 哦、
16: 昨天我没想到，我心慌的更不行了，头也晕，眼前的冒金星啊，这晚上缓了好久才缓过劲儿来，而且吧，现在经常犯的心绞痛，治疗这心脏的药我也在吃。可是医生说我这毛病啊是糖尿病合并的心脏病的问题，他说我如果说糖尿病治不好的话，我心脏也好不了
0: 啊、哦。
16: 而且康主任那个尿液检测我也做了，
0: 嗯，
16: 我这结果跟第二个色块一致，如果再往下发展到第三个色块的话呢，肾就出问题了，所以我着急呀、
0: 啊，
16: 也是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你也不用过度担心哈、
16: 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了好方法的，是吧？康主任，你说他的这个情况需要几个周期的灵气氧一素呢？
2: 按照目前的情况，如果通过检测试剂的话，如果再达到第二个色块，现在目前看，我们8到10个周期，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从合并症的逆转，因为第二个色块一般都是心和脑出现一些并发症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恢复，把过高的全糖指标把它恢复了，实现细胞功能，干预合并症，一般8到10周期的用量都是可以实现了哦。
16: 哎呀，不行啊，康主任，我觉得我的情况很严重啊，这个灵气氧一素这么难得，别的地方有钱都买不到，下一个批次还得等半年。而且这次能争取来都非常不容易的，这下个批次还有没有我的份儿，那都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一定得抓住这个机会多订几个周期的。再说了，这次写着这个乐善基金会还有很大的补贴，我如果说订12个周期的话，能够补贴6个周期的费用，对吧？
0: 嗯，对。如果说病情需要啊，真的是需要12个周期的话，那喜儿这边肯定会补贴6个周期的费用啊。您自己呢，就花6个周期的钱。
16: 嗯，
0: 就得到12个周期的灵气氧一素啊。但是你看康主任也说了，您这个情况用8到10个周期就可以了，是吧？如果说定8个周期的话，乐善基金会呢就补贴4个周期的费用，您自己呢就花4个周期的钱得到8个周期的量啊。如果说是定10个周期的，那您自己就承担5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了，那剩下这5个周期呢，我们乐善基金会呢就完全给承担了。嗯，
16: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姐儿！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还是想多订点。那我订10个周期的吧。
0: 那这样，你赶紧还是打电话去问一下。咱们现在主要是看灵气氧一素还剩下多少量。
16: 嗯。
0: 现在如果说抢没了，那我们在这讨论订多少个周期就没意义了，是吧？您赶紧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6: 嗯、是是是，姐儿，您说的对，我得赶紧问问还有没有了。那我不说了，再见哈。
0: 嗯嗯，好，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订啊。
16: 好，
0: 好
16: 再见。
0: 好，再见。
17: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 800-6053-8159，400-605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18: 哎，喜儿你好。
0: 你好。
18: 哎，那个，我想问问那个养鱼数现在还有多少啊？因为。

0: 想给我妈订。
1: 哎呀，这一批的这个灵奇氧一素哈，这雨哲是帮我们就争取了5000盒。正常情况之下呀，那昨天很快就都被抢完了啊。但是呢，我们是考虑到有一些患者病情重的、手慢的，那可能还有一些患者昨天就没收听到节目的，那错过那就太可惜了。所以说昨天他3000盒抢订完之后，我们提前结束抢订了，就硬性的给大家留下了2000盒，放到今天节目当中啊，让大家公平的去抢。但是现在今天具体的这个剩余的数量喜儿这边也不清楚哈，您得自己打电话赶紧得问一下啊。
0: 哦，哎呀，那喜儿，我也是刚知道这个消息哈、
1: 嗯、
0: 哎呦，幸亏是你们这边留了2000盒，要不然我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哎呀，但是那个我跟你讲，喜儿，我这心里不也没底吗？要不这样也行不行啊、你给我就是赢出一份来行吗？因为我妈妈她是前段时间因为这个糖尿病导致了这个急性的乳酸性酸中毒，挺危险的。
1: 嗯
0: 啊，现在虽然说是好转了吧，但是我怕这次如果是用不上这个康江寿的这个全新的产品，以后万一再出现什么危险的情况咋整呢？
1: 哎呀，喜儿不是学医的，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母亲急性的酸中毒哈，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康教授，你看他母亲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吗？
2: 糖尿病性的这种乳酸性的酸中毒啊，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体内全酮的指标它发生异常以后，就会导致这个乳酸的它生成过多，然后过多的乳酸还不能够很好的及时的转化清除掉，导致乳酸在血液当中大量的蓄积，就引发一种急性代谢性叫酸中毒。而且呢，这一类的病啊，它与糖尿病本身这种病理性生理异常啊，还有一些多种的其他诱因，它也一些密切的相关联，比方说胰岛素的缺乏、糖代谢紊乱、糖尿病肾病的形成、糖尿病点底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性的周围神经性病变等等，它都会导致的这种并发症的过多，一些的病变组织灌注的血容量不足，细胞呢严重缺氧，从而出现一些症状问题。再有就是什么呢，有的糖尿病患者你看他长期服用一些双胍类的药物，他也容易导致这个乳酸的蓄积。一旦时间长，容易发生像肺部的一些感染呢，泌尿生殖系统的感染，败血症。一旦有感染，就患者容易引发高热，导致呢身体的大量的组织细胞缺氧，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呢还有一些脂肪的分解完以后不能正常的代谢，它都会促进血液当中大量乳酸的生成。但归根结底呢，就是糖尿病最终还是体内这个全酮指标它们之间发生的严重的异常和变性，所以说患者容易出现的乏力啊、虚弱啊、恶心呕吐啊，或者是腹痛啊，或者呼吸困难的心慌啊、头晕头痛烦躁啊，严重就意识模糊，甚至发生昏迷啊。我不知道你母亲当时具体到什么情况了？
0: 哎呀，我母亲吧，当时她就是那种就是坐立不安，然后就说特别闹心吧、
2: 啊、
0: 哎呦，然后她就说头痛，去了那个厕所她不就吐了一次吗？开始吧我们都以为是吃坏东西了啥的哈、
2: 啊、
0: 哎，后来我妈她就昏迷了，不是，当时就是幸亏抢救的还及时、
2: 哦、
0: 哎呦，我真的说实话现在想想吧都挺后怕的。
2: 那她这个情况的确很危险啊，全糖指标发生严重性异常障碍、
0: 嗯、
2: 那这种如果通过 DMT207 氧一素这个是适合了平衡调节全糖指标水平的中糖，通过这个不用多，一般在3到4个周期之后会发现呢，他整个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一般在第3个阶段恢复期之后、
0: 嗯，
2: 胰岛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07 氧一素的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那么它这个糖指标就可以完全恢复，叫自然稳糖状态就可以实现，就不担心以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这个就不用考虑了，没问题。
0: 哦，是是是，哎，那个康教授，我跟你讲，所以说我想拜托你啊，就是一定帮帮我们呗。如果是我妈用不上这个灵奇氧一素的话，我就说实话，我每天都担心她再出现危险。
2: 那是那是，这种情况她一般起病比较急，所以我说呢，你就抓紧， 啊，因为现在呢，这个灵奇眼叶素还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是吧？你提前打电话问一问，有的话抓紧给他定，抓紧去用哦。
0: 康教授，我跟你讲啊，我真的是特别信任你的能力和成就。你就那个告诉我，就是定多少能够呗？
2: 他这情况，你最起码得到10个周去用，这是最起码的。你呀，赶紧打电话去。然后呢，这个喜儿大姐这边不说有这个乐善资金呐、啊，还能给大家做这个补贴嘛？也定10个周期，你自己不就是花5个周期的钱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也没啥压力的，很实惠的，你就直接抓紧去吧！啊。
0: 哎，好好好。
1: 对对对，你千万别再耽误时间了，抓紧时间去定啊！那再晚了，那真就是抢没了。
0: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康教授，喜儿，谢谢啊。
1: 好好，我们再会。
0: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6: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7: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这首歌蛮适合于弹唱的，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弹唱版本啊。我们本周唱的是老歌新唱，大兰珠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坚持了，应该来说是一直用弹唱的方式来，所以对他来说，我们任何曲目对他这儿来看，都很好的介入和符合主题。他自己也说了，我只要弹唱，什么歌都算是老歌新唱。但也不能这么说，像我们本周还是有一小部分的歌曲是没有，或者说是牵强切入主题。因为这个老歌新唱，我在我们的这个投稿群里面就是大概的描述了一下，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大概是八九十年代特别经典的一些歌曲，然后有两位朋友的歌曲还不能算入到这个里面，只能说是八九十年代长大的朋友后面喜欢听的歌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可以介入。这个算来是99年，正儿八经的九十年代啊，在香港上映的电影，你们看过吗？《心愿》啊，反正我是没看过的。那会儿还不懂嘛，就讲爱情的一部爱情片啊，张柏芝、任贤齐主演的，然后这个是其中的主题曲其中的一首啊。这个电影你们有看过的吗？看过，等一下你们看看有没有知道这个讲的是什么啊？但里面其实还有两首歌我倒是听过，一首是《烛光》，一首是《给你幸福》。这两首歌是任贤齐的，然后再就是张柏芝这首《星语心愿》，特别经典，是不是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影啊，一会儿能不能等到就是有看过的朋友，好吧？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大概描述一下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好吧？
1: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好了，哥哥，晚上好，上面请大厂。
0: 哎，那么我一听你这应该是没有看过的，99年那会儿你估计还没有出生。那来到下一首，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听过的啊，而且这个追溯年代还蛮久远的了，这个大概你的爷爷奶奶辈儿应该都听过啊。这首歌也是他又唱了他自己家乡的歌啊，康定情歌。上周有两位歌王啊，并列歌王哈利。这首原名叫跑马溜溜的山上，四川康定的民歌，民间小调。

大概听来应该是早上唱的，还没有醒啊。看看哈丽姐怎么说来着，五一的时候去了一趟康定玩啊，难怪你看一下就介入了这个这么经典的老歌新唱啊，觉得他们民歌特别好听，然后就录了一个，算不算是老歌新唱，当必然算了啊。最早是1947年首唱的，你看看算不算了，然后到48年才开始灌录变成唱片发行的。20世纪70年代啊，当时还入选了美国太空局世界最具代表性的10首歌，世界代表性啊，朋友们啊。另外，随着这个旅行者二号探测器在太空播放给外星人听，真的，你们去查一下资料啊。到了90年代后期，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首民歌之一，你看看，还被很多的国家选入到了他们的教材里面，这是太有代表性了。老歌新唱，这个很棒。刚谁来着？能成说，《星语心愿》是老歌的呀。然后桃子还有慧慧都表示说看过。印象有记得男女主角任贤齐和张柏芝，但什么事儿不记得了。任贤齐和张柏芝在里面演的是一对有好感但没有表达的，任贤齐演的是那个盲哑人，然后张柏芝是演的其中的一个女护士，叫秋楠，任贤齐的那个角色名字叫洋葱头，是吧？想起来了吧？然后洋葱头是遭遇意外，然后去世了。在他又然后回到人间，用5天的时间，用其他人的身份来接近秋楠，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表达了他藏于心间的爱意的故事，啊，像人鬼情不了的感觉啊，说出来是不是？星语心愿啊，我第一次听星语心愿是24年前，哇，记忆这么深刻啊。那会儿班里有同学学吉他弹的，那这歌就太适合于吉他弹唱了、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我们要请一位新朋友来了、这新朋友原本我只以为他只是会来答题的，就是昨天框了一下他，说是期待他投稿，他还真来了。哎，你看我就喜欢这样的朋友，一邀就来的，不像有些朋友啊，邀了好久都被邀来的啊。那接下来的他的这首歌，也可以称得上是经典的歌曲，来看看你有没有听过这首啊，老歌新唱。哎，但是原唱好像又重新发了一个新。

名字不够长，哎，其实这个林依轮他自己又在两天前吧，他又唱了一个新的版本，你们听过没有？就是他本人唱的一个新的版本，好经典了吧？1993年他的个人首张同名专辑的歌，里面融合了流行啊、R&B 还有电子元素，《爱情鸟》，很微妙的情绪啊。

来下一首经典，这回顾到20世纪30-40年代的时候了啊。电影《西厢记》，你们看过吗？

0: 甜酥甜的，是吧？这是《西厢记》的插曲啊，当时特意为这个电影量身打造的。最早的首唱是周璇，然后我没有想到麒麟他不光只会唱东北二人转的歌，什么类型都拿捏，而特别是这种甜歌。刚刚那个前面那几句吴侬软语的那个气腔，拿捏的还蛮细致的啊。下次期待你再换一个别的方言，比如说粤语啊什么之类的，好吧？尝试一下，花好月圆。来，下一首也不一样哦。
1: 柔情似水，几度让我爱
0: 出唱
1: 哎。毫无保留，不知道后悔，人能不能体会真情可贵？没有一滴伤悲，常常泪泪忍受的覆水，常常来路走的太憔悴。
0: 这次在摸鱼划水，
1: 让你的眼流成鱼尾，忘了曾经。

六六六六六六六啊！我们电影小王子又回来了，卷土归来，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嗯，这歌原版齐秦的那版，这确实还蛮容易动容哭的啊。这版确实好像释怀了一些啊，跟刚刚的前面《爱情鸟》一样。过了些年之后，我再回过头来看，好像前面发生的事儿也都不是事儿了。96年齐秦的歌啊，当时据说是讲的齐秦自己本人的故事。当年齐秦听闻那个他的前女友王祖贤啊，你们知道吧？他们俩谈过，然后王祖贤那会儿分手了。回想起来，他俩之间一些分手之前的种种啊，再加上齐秦那会儿特别落魄，因为刚离开了唱片公司，所以再回忆起来，那种对王祖贤的心疼以及告白的那种感受啊，所以你去听齐秦那版本，可能会更加容易动容一些。这一版本是，是谁来着？哦，南征北战的那个版本啊，会洒脱很多了啊，过了翻过片了感觉啊。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前面不是说让大家就是可以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尝试过的新的那种风格也好，或者是那种状态也好，今天这一位啊也是尝试找一找自己，到之前确实没有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曲风，今天为了凑到我们的老歌新唱，他唱了一首粤语歌，就粤语歌也有一些年纪了，1989年的珍妮的原唱，来听《友谊太阳》。当时就是也是珍妮她个人的一个对于友情的理解的灵感来源吧。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9: 宝宝睡觉了。
3: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开启今天的老歌新唱 Live Show， 下一首流年。前面唱的暖暖跟原唱一样，有没有可能你听的暖暖，它就是原唱？

0: 哦，摇滚版啊，流年。哎，这个飞姐今天才刚发了一条她的朋友圈，让她别唱了啊。就是最近上的这个主角我也看了一下，到了那一段就之前都没有他唱这歌在那个剧里面，就只有在片头的时候唱一下，然后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在今天我看的那一集里面，就是他开始唱歌的时候，然后那个戏里面跟着那种，哇、哦、太容易哭了。这是2001年的歌啊，当时的同名专辑就叫王菲。当时王菲据说对文字很敏感，所以这首词儿原本出来的时候出版她是不满意的啊。后来呢，她自己写了两句开头，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然后再给到填词人重新再往下继续写，就有了那一句金句，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哎，那既然到这儿提到了王菲，不得不提一下我们月夜的王菲。哎，今天没赶上趟，然后刚才下班，在路上用另一台手机放伴奏，同步给我们唱了一首非王菲的歌。
1: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却开了遥远的序幕。今天你不再是桌上客，我也就回顾了孤独。不知什么缘故使我俩又轻易变

听啊，这个下周要不换你唱首王菲的歌，下周要赶上趟了，好吧，预定一下啊。我们本月的主题都是翻唱，下一周我们唱的翻唱会又有一点不一样。下首来听《黄昏》。

小刚周传雄第九张专辑 Transfer， 第九张了，但是这张出的时候他的状态其实并不是很好，而且这首作品在他的创作的那个笔下当时是几近绝望的状态啊。他当时在淡水的河边渔人码头看夕阳，说日落和别的不太一样的地方用紫色的红，他觉得又美丽又夺目，但是在那刹那间他又觉得消失掉了那种可惜感，就像了自己的人生一样。所以这首歌也算了是在他的音乐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啊，让他再重新回到歌手。因为在这之前他的那张专辑我的心太乱之后，96年的时候啊，他的唱片公司被收购了，所以呢那会儿他算来也是被冷藏了一段时间，都不叫雪藏啊，叫冷藏。因为那会儿就是大多数成立的公司都会要打造新人，像他这种非新非老的就可以放下了啊，所以那会儿他就失去了方向，没有了这种发歌的机会。下面一首刚刚听完小刚的，我们就来听小刚的。此小刚非彼小刚啊，但这位小刚他居然唱的不是小刚的歌，而且也不是算经典的歌，只能算十来年前80后90后长大之后可能喜欢的歌。

0: 有了，好吧。
1: 不然为什么在手机里面露出了一种在 KTV 唱歌的那种即视感？而且这个歌曲在投稿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上面写的那个版本是还有加《西游记》，这加《西游记》《西游记》在哪儿呢？哦，就是这歌我好像在哪儿听过，但又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预谋啊，你们有听过吧？哦，这歌是据说当年在网络端也是疯狂下载的歌曲啊。我怎么没有下载呢？2010年啊，十来年前吧，十六年前啊。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十来年前，十一年前的歌，确实我也没听过啊。这歌的歌手据说，哎，好像是小芳姐的老乡，啊，张家港的啊。然后他的首张单曲吧，据说是。啊，然后这歌据说也有不错的销量，但确实我确实也没有听过啊。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过的《肩上的云》啊，据说是唱出了男人的另外一面。看看我们有没有，听节目的男。

作为八零后的小哥来了，说八零后的应该会喜欢听这类型的歌吧。应该可能也许大概，我记得我们还有一位好像也是江苏的一位小哥，他也比较喜欢听这类型的歌，他之前跟我就是点唱过一些这类型的歌的，没有收，他表示很失落，然后说点最后一首了，如果最后一首歌也没有收的话，以后就不再点歌了。然后我听到他说的如此绝望的话，我赶紧把他要听的歌收了。能成说男生的流年，女生的黄昏，还有双手机的走进咖啡屋都很好听。哇，这是我们评审团给来的肯定啊。哦，是这样啊。慧慧给我科普了一下，说那个小芳姐啊是江苏啊，不，无锡江阴的啊，那张家港呢是苏州的，不是无锡的啊，所以他们算不上老乡。哦，但都属于江苏人。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吧，属于这样的老乡，就像刚刚小芳姐跟小刚他们也是属于老乡，虽然刚子他是安徽的，但他在无锡工作啊，也算半个江苏人了。怎么唱都能扯上关系，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硬掰扯一下老歌新唱这两首也都算。接下来的下一首，这一首呢，我大概知道他唱的是谁的版本了，我刚刚还在想说怎么来介绍啊。这首歌应该也不用多介绍，就是原版本是听起来蛮励志的，但没有想到这个版本听来就比较有力量。

有很认真的在唱歌，跟我一样，就是特别认真的时候也会看错词，就照着词儿唱也能唱错啊。这是耗子版的力量歌《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据说创作人当时在写的时候，很快5分钟就写完了。灵感来源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但其实也没有过于深刻的内涵。

九十年代的小伙伴应该是有听过的吧，20年前的歌。哎，小芳姐来了，说张家港离江阴也很近的，对，所以算老乡的嘛，都可以约等于了啊。张韶涵的第3张专辑《潘朵拉》，没有想到5分钟写出来的歌可以给那么多人力量，隐形的翅膀。

0: 不是周传雄吗？怎么叫小刚？
1: 小刚是他出道时候用的歌手的名字，后来就用回周传雄啊。你是从周传雄才知道他的，是不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下一首老歌新唱，这个版本可能你没有听过。
2: 风再浪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0: 这算来是20世纪90年代武侠电影里面的代表作品，代名词，对吧？笑红尘。哎，这节这么放松啊！继续吧。
1: 竟是对人笑，梦中全忘掉，谈天黑的。

0: 惆怅也慢慢铺垫，笑将快乐寻找。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
1: 九三年电影《东方不败》风，哎呀，还有旺旺，真是，哎，很放飞啊！普通话的版本。另外，在同年还有一个粤语版，《做个真的我》，都是来自陈淑桦。九三年还有一部特别火的动画片，就是现在正在听到的，听前奏听不太出来。灌篮高手，直到世界的尽头。

最后嗓子也是喊上去了啊。头头鸭中了我们下一周的主题，这是国外的歌曲来翻唱到的，那所以我们下一周的翻唱主题是国际范儿，就是唱一些咱们听过的中文曲目，普通话版本也好，粤语版本也好，它原版是来自于国外的曲目，所以下周来听你唱国际范儿。我来一首今天的

0: 还没跟上啊、哦！
1: 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0: 说完了，回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长沙地区的 G4 京港澳高速，集中在新扎广福和板仓收费站的入口，G6021杭长高速的31洞阳收费站的入口，此外呢G0421徐广高速在莲花收费站的入口，G5513长张高速友仁和关山荆州宁乡收费站的入口，由于大雨有相应的管制情况。 S50 长指高速的湘潭段45公里处，在金池收费站附近西向东方向由于故障，现场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0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到了周五晚间是我们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那欢迎我们今晚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请于律呢和我们的友人们打个招呼。于律晚上好。
1: 韩磊老师好，听友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晚上呢，我们按照朋友们的求助先后顺序呢，依次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然后就可以和我点对点的单聊。我已然为朋友们的进行了好友免验证添加，也就是在社群之中，如果您看到广播员韩磊，可以直接发起添加，一键进行好友达成。这样的话呢，免去了相应的认证。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呢，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呢，我建议您点对点的我们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小倩倩说呢，磊哥在的日子就是好心情的保证，欢迎于律来到节目之中。默默姐姐说，又和专业律师学习法律的时间了。秦简说，我在上海打卡了，向今晚为我们服务的于律道一声感谢，也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万州先生说，专业司机在星期五的晚上于江津打卡，向各个群的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国荣大哥、老杨大哥两位专业司机在七号群里边分别冒泡，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社群里边呢签到打卡，一并表示热烈欢迎。今天呢，按照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呢，我们还是依次为大家回应。当然在节目进行之中，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想和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也可以，我们会在已经排好顺序的朋友呢中间的间隙呢为大家呢进行这样的插空安排。所以请朋友们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联络的方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

0: 社群之中，稍后一路有法律师版为大家答疑解惑，专心服务。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穆先生。卡友穆先生说呢，于律您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把我的车呢借给他人使用，结果这个人呢仅仅有摩托车的驾照，没有汽车驾照，属于准驾不服。现在呢已经被电子眼高清拍到人脸了，看的那个可清楚了，但是实际驾驶人呢一直拒不配合处理，导致我的车辆呢已然存在了违法记录，现在呢影响我的年检了。所以我想咨询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这种情况，我作为实际的车主啊，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实际驾驶人他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作为车主是否要有连带责任？第二，高清人脸已经拍到对方了，但是这个人他不去处理，我该如何维权？能不能说起诉他，处罚他，并且赔偿我的损失？第三个就是请律师指导我，应该准备哪些关键证据，才能在起诉里边的胜算的概率会更大一些？这样余力我们按照他的关心的量级依次来说吧，先说他这个连带责任的问题，就是他第一个疑问。 好吧，
2: 好，嗯，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位听友比较关心的这个责任与处罚的问题。这里边有两个，一个是实际驾驶人，这个实际驾驶人呢就像这个卡友穆先生说的，他这个准驾的车型是不符的，这样对实际驾驶人的处罚是要按照无证驾驶来处理。那么无证驾驶呢，首先要罚款，以及要有一个这个行政拘留15日以下的这么一个拘留的处罚。
0: 这两个是罚款和行政拘留，是吧？15日以下。
2: 然后第二就是对这个车主穆先生来说，那么穆先生呢，主要是说这个民事责任和如果出现了事故之后的这个责任。如果出了事故，那因为这个穆先生也有过错，他这个过错就是没有尽到这个审查义务，因为他到底有没有驾照，这个驾照准驾车型是什么，那你作为车主既然把这车出借出去，其实这个审查义务是要尽到的，那么如果相反没有尽到这个审查义务，那么也需要，如果出现了事故，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如果只是单纯的违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出现事故，那么违章的责任由实际驾驶人来承担，这个跟车主穆先生没有什么关系。
0: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有没有出事故，
2: 对
0: 吧？这个决定了我们车主的这个连带责任。所以穆先生现在咱们说的，他只是高清探头拍到了他这个脸，然后判别出他这个车型准驾不符，
2: 对
0: 吧？属于没有出事故的。
2: 没有出事故，那么主要就是这个违章的这个责任要由这个实际驾驶人来承担。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承担，那么处罚就是罚款和拘留。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审查的义务和过错瑕疵的问题。比如说对方要骗穆先生的，说我他明明没有这个驾照，他说我有这个驾照。
2: 那这个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作为车主的审查义务应该来看看他那个驾照，不是只听说而已。
0: 这里边其实还是说要压实这个审查义务的责任问题，是吧？
2: 对，其实看看对方这个驾照能不能驾驶这个车辆，有没有驾驶这车辆的这个驾照相应的这种等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0: 没错，也就是说对方不管说是不给您看啊，或者说呢谎称有这个车型的所谓的驾照，这里边呢我们作为车主都难以逃脱审查义务的这个责任。
2: 是的。
0: 第二个问题说，现在对方呢不去处理，穆先生想的是
2: 维
0: 权，另外呢就是能不能让他赔我的损失啊。
2: 那么第二呢，如果说对方拒不去处理，维权，首先穆先生可以先向这个交警申诉。那么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民法典，那么违章应由实际驾驶人来承担。第二，如果对方仍不配合，那么也可以选择起诉的方式。那么如果选择起诉的方式，这个穆先生，明显这个诉讼请求就可以说是判令被告限期处理违章， 包括这个扣分啊、罚款啊，
0: 咱们严格讲叫做记分，是吧？
2: 对，
0: 从法律上讲记分，咱们俗称叫扣分，车友啊之间大家说扣分，其实从法规上叫做记分，
2: 是的，是的，
0: 这记分和罚款，
2: 记分和罚款。然后第二呢，就是判令被告，判令被告赔偿损失。这个赔偿损失呢，比如说，因为他这个违章迟迟不去处理，如果影响了年检，年检受阻了，那么合理的这个损失赔偿，或者说穆先生垫付的罚款，包括滞纳金，那么如果是穆先生垫付的，那么也可以去找这个实际的这个驾驶人去追偿，赔偿损失。
0: 这是我们从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判令对方啊，要限令限期去进行处理，而且产生这样的损失，您完全有权利来进行主张，让他进行赔付的。现在呢，穆先生关心的是有哪些证据，希望于律给指导一下，这个帮着他梳理一下吧，于律。
2: 好，穆先生如果是要想梳理这些证据的话，那么需要提供的证据有这么三类吧。第一类是证明类的，那么证明类的主要就是车是这位听友穆先生出借的，那么比如说出借借车、出借车这个过程当中的微信、短信或者通话的录音记录，那么借车的时间、地点、用途，或者说他承诺这个借车借来来开车来开来使用，
0: 就是能证明这个事儿是存在的，而且呢，他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2: 是的，
0: 整个这个出借的这个过程能说明能佐证，是吧？
2: 是的，
0: 这个是前面第一个，就是车是这个人借出去的，这是他的关键词，
2: 对，
0: 是吧？
2: 第二个呢，就是证明违章时这个车是这个实际驾驶人开的，而不是穆先生驾驶的。这是第二类。那么这个第二类就包括了，比如说这个交警系统这个高清抓拍的这个摄像头抓拍的照片、视频，那么人脸。这个与这个实际驾驶人应该完全是一致的，
0: 这已经是拍上了，
2: 已经拍
0: 上了。现在这个高清头老清楚了啊。
2: 一个是交警的这个路上的高清摄像头，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行车记录仪啊。实际上现在咱们好多车里也有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行车记录仪也可以，如果有的情况下也可以，甚至拍到驾驶人的人脸，包括驾驶的时间。
0: 这是车内的，
2: 车内的，
0: 咱们说车内的证据和车外的证据，
2: 是的。
0: 作为穆先生本人，还用提供一个，就是我不在这个现场，不在车上的证据
2: 啊，当然
0: 是吧？
2: 如果有更好了，就是发生这个违章的时候，穆先生不在场的证明，比如说工作记录啊，这个其他地方的监控探头啊，
0: 能够佐证穆先生没在车上，是吧？
2: 这就是一个更加强版的证据了。
0: 这个从这个证据上讲呢，也是画一下重点号的，就是核心的就是证明在违法记录被记录的时候，实际驾驶人是那个人，而不是穆先生，
2: 是的，
0: 对吧？那怎么来证明呢？一个是从车外的视频和车内的这个记录，
2: 对，
0: 另外呢，就是您作为车主也要证明我在那个时间根本不在车上，
2: 是
0: 吧？是
2: 的，是的，
0: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在他的起诉的过程之中的话呢，他受损的情况如何来进行证据的这种锚定呢？
2: 第三类刚才说的这个证据，就是穆先生可以举证说，因为实际驾驶人不去处理这个违章而受损。那么这个受损包括违章记录的这个截图，那么年检如果受阻的证明。因为你违章不处理，年检肯定就没法检。那么年检受阻的证明，包括如果穆先生要是垫付了罚款，包括滞纳金，那么垫付罚款、滞纳金的这些票据，这就是第三组、第三类证据。
0: 这就是穆先生受损的证据证明啊。
2: 是的。
0: 好了，这个于律刚才讲的非常细致，我再为穆先生的画一下重点号。其实刚才您的这个

0: 就证明呢，您搜集的是警方记录的高清的视频照片，
1: 车外的、
0: 车外的、车内的，和您本人不在现场的作为补充加强。
1: 对，
0: 最后呢，证明是他由于不处理这次违法，给您造成的实际损失是什么？包括在车辆的年检方面，包括您垫付的这些罚款和滞纳金方面。
1: 是的，
0: 留好票据啊。
1: 嗯，
0: 穆先生，这个案情其实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
1: 是的，
0: 对吧？只是说呢，这个由专业律师给您一梳理以后呢，这样咱们头脑就不乱了。
1: 对，
0: 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咱们一步一步来维护好个人的权利。如果您在维权过程中还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还可以继续与我们取得联络啊。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求助的周女士。周女士说到呢，是律师好，我想咨询这么一个纠纷问题。就是我家的门店前面停车位上为我们的门店自己专属留了一个区域，而且还有非常明显的归我们门店用的这么一个标志标识。对方呢有一个货车司机没有经过我们家的同意，私自将货车长期停放在我们家这个门前专属的区域上占用数日。在此期间呢，我主动联系对方沟通让他挪车，可是对方这个态度非常的敷衍，推脱说我现在在外边办事呢，我没法赶回去，就放一放吧。总之呢是拒不配合挪车。现在的客观情况呢，就是长期他霸占我们家门前这个车位了。关键是我们家是门店，严重的影响了我们门店客流量的进入和这个客流的经营，影响了我们正常的营业生活，营业的这个买卖的经营。所以想咨询几个问题，一个是对方私自占我们的专属车位不挪车，他触犯法律没有？触犯规定没有？我要想劝导他怎么着就能够合法的更有利的。第二个就是他长期占我这门店，我受影响了，我们这买卖明显这个都不上课了，有没有所有权利索要误工或者是场地的占用或者是影响我们家生意的这种相关的赔偿，我该怎么做？对方一直不挪车，除了协商之外，我第三个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够强制的、合法的、合理的要求他移车来解决这个事儿啊？咱们依次给他说一说吧。
1: 好，
0: 好吧，就先从这个对方不挪车犯不犯法这个问题，触犯什么规定没有？
1: 好，啊，这位听友，问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咱们得默认一个前提，默认的这个前提就是这个车位是他的专属车位。
0: 他有产权，
1: 哎，
0: 或者说有物业公司的授权，
1: 对
0: 吧？
1: 或者他有产权，或者说他是租用的，然后是他专属的这个车位，而不是公共车位啊，这是一个默认的一个前提。如果有了这个前提的情况下，那么对方确实存在违法和侵权的问题。那么按照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那么规划车位可约定归商铺或者业主专属使用，那么妨碍物权的权利人有权请求排除妨碍。在这里边排除妨碍主要指的就是挪车，那么无权占有他人场地还可以要求返还赔偿损失，这是民法典的规定。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规定机动车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停放，不得妨碍通行。那么拒不移车、挪车、妨碍通行的可以处以罚款，或者还可以拖，严重的还可以拖车，那么拖车费也要由这个对方来承担。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扰乱企业秩序致使经营不能正常进行的可处以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处以拘留的处罚。
0: 嗯，这个是我们从民法典这物权编里边找到了这个关于车位这个问题啊。
1: 对，
0: 但是前提呢，这个是您确实是专属的，
1: 是的。
0: 因为有一些商铺的是自己门前正好赶上这个车位了，他自己弄个三轮车、弄个自行车站上的，
1: 哎，
0: 那个本来就是公共大家流动用的，只不过是他恰巧在你家门口，
1: 对
0: 吧？
1: 对，
0: 哎，
1: 这就是两个概念，
0: 另外一回事儿。
1: 对对，所以我刚才说，我说回答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咱们首先要先假设默认一个前提，确实是专属车位。
0: 对，这个前提很重要啊。那我们再看，按照这个前提话，如果说长期占用了您家这个门前的车位，受到了经营的影响，那我们在误工啊，包括场地的占用的相关赔偿方面，有哪些主张是可以进行 进行向对方来进行主张的
1: 啊，
0: 于律，我们帮他分析一下。
1: 对。

0: 那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确实可以去索赔。那么一个就是车位的占用费，再有就是经营损失啊，比如说营业额下降以及这个客流受阻啊，营业损失。那么法律依据就是依据的是民法典，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那么财产损失是按照市场价格或合理的方式来计算。那么索赔的这个步骤呢，也是这位听友比较关心的，这么几步。第一呢，就是你可以每天去给他拍个照或者说录像，那么拍照或者这个录像里边要包含车牌，然后这个车辆，再加上占位的这个状态，占车位的这个状态，然后再加上这个门店出入口被堵，
1: 这是客观要描述车所在的位置和它实际造成的影响，
0: 哎，都要拍到，
1: 这是它的关键词。
0: 对、
1: 啊，
0: 然后保存这样的这个拍照的照片，
1: 嗯，
0: 而且也保存这个跟他沟通的记录，比如说微信啊、短信、通话的录音啊。第二个呢，就是整理经营数据，这个被占用车位期间营业额对比正常时段的营业额做一个对比，
1: 看咱们的账。
0: 哎，
1: 对吧，
0: 看账做一个营业额的一个对比。
1: 嗯
0: 啊，第三就是先书面催告，那么可以找这个占车位的这个司机通过微信。

0: 那么第四，协商如果不成也可以提起诉讼。那么这个起诉呢，就是排除妨碍，这个排除妨碍主要就是挪车，
1: 让他挪走，
0: 哎，加上赔偿损失，
1: 这是两点，是吧？车你先挪走，第二个是我这儿产车损失要赔付，
0: 哎，
1: 我要主张你要赔偿，
0: 哎，一个是车位的占用费，一个是经营损失，
1: 这是两个核心损失，
0: 哎，两个核心损失。
1: 关于周女士她的这个想法是第三个，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正规的、合法的强制挪车，是吧？
0: 啊，
1: 这个实在受不了了，天天堵着我这门，我这买卖没法做，是吧？
0: 啊，那么确实，咱们得通过正规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正规的途径呢有这些。第一，就是交管12123平台，包括114打电话这种一键挪车。那么12123这个 APP 平台上也有一键挪车这个设置，包括上传照片，那么系统会自动的通知车主来挪车，包括114挪车也是这样，也可以使用。啊，第二个呢，就是110打110电话报警，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影响了店铺的经营，扰乱了这个店铺经营的这个秩序，
1: 嗯，
0: 啊，挡道啊。那么理由呢，就是货车长期霸占这个门店的专属车位，堵门，严重影响了这个经营，多次沟通拒不挪车，那么要求民警出警，然后出警有出警的记录，有出警的回执，那么民警也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车主进行警告或者罚款，责令其把车挪走。
1: 那法院方面呢，如果起诉的话呢，
0: 啊，好，那么如果上边这些都走了都不行，那么法院的起诉啊是最终的一个强制加赔偿，诉讼请求就是判令被告立即将车辆移走，判令被告支付车位占用费，判令被告赔偿经营损失。
1: 对，这个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周女士有相应的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络，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日专业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S50 长指高速的湘潭段45公里处，在金池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湖南高速方面，继0401长沙绕城高速在松雅湖以及长隆收费站的入口也是由于大雨进行交通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北京时间的22:36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人问好的是韩磊，同时今天在我们节目之中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专业服务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大超说呢，我在西安打卡了，向于律和磊哥道一声晚上好，也向各个群里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五了。毛毛姐姐说人在上海打卡之中，向于律问一声晚上好。孟先生说呢，打卡在6号群。小六六说好久没有听到自带小音响的于律了，于律的声音就是有一种特别浑厚的感觉啊。
5: 谢谢，
1: 自带共鸣啊。然后说小六六说欢迎于律，同时撒花表示我们热烈的欢迎。苹果说呢，我来听了，在8号群向朋友们说一声，大家都来冒泡打卡呀。磊子哥说向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也向专业服务的律师道一声辛苦了啊。石榴哥哥说我在福州，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啊。万周先生又发了几张精彩的图片，专门给于律做了一个礼炮欢迎图啊，此刻已经收到了，同时图片我也会转发给于律，感谢您的用心啊。七宝宝说呢，骑着欢乐的小摩托来听磊哥的节目了，在10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小倩倩说于律和磊哥辛苦了，给二位上了咖啡啊，这是一个图片啊。行，咖啡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个点再喝咖啡，今天晚上估计睡眠会受到相应的干扰。好了，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友人们。卡友高先生说呢，于律好，我想咨询一个关于交通事故追尾祸损的一个事情。在上个月的5月18号呢，在5月18号，在这个省内的国道通行路段，我这边是营运货车正常行驶，结果被后方的车辆呢给追了尾了。交警现场出具了一个事故认定书，判定呢后方肇事车辆承担全部责任，我们都在车道里，他追我。事故当场造成的是我车辆承运的货物被挤压破损啊，而且呢是磕碰受损，产生不小的货损的损失。事后我跟全责方包括他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这个问题无果， 对方呢也一直想压低这个赔付金额，迟迟不肯妥善的处理。所以我想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这次事故造成的这个货物损失，我合法起诉的主体是告这个承运货车司机呢，还是告这个实际的这个发货货主呢？该向谁来诉讼维权？第二个就是我跟货主只是口头约定拉货，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的运输合同，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我起诉和理赔的主张？如果我先行出钱赔付，结清了货主的损失，后续能不能向全责方或者说他投保的公司来全额追偿？需要准备哪些证据作为我主张权利的这个合法的这些材料啊？这样我们请余律呢依次给您说。先说一下，明确一下该告谁，是吧？
5: 好，
1: 咱们经常说冤有头债有主，是吧？这个事儿咱该跟谁来论这个理？
5: 好，
1: 余律给他指条明路。
5: 好，那么第一呢，就是这位听友比较关心的起诉的主体是谁，谁来起诉，再有就是该告谁。那么有两个合法起诉的主体，这个事儿呢可以分两条路来走。第一呢，就是这个货主或者说这个托运人，那么是货物的所有权人，他可以直接起诉那个事故的追尾的全责方，加上对方的保险公司，那么这是一个侵权责任，
1: 就是主要的是针对他们的侵权责任，
5: 哎，侵权责任，
1: 哎。
5: 然后第二呢，是这位听友，这位听友是承运人、货车司机，那么也是这货车的车主，
1: 前车车主是吧？
5: 哎，前车的车主，
1: 交通事故之中前车的车主。
5: 对，
1: 哎，
5: 那么这个听友跟货主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因为他帮人运货嘛，是运输合同关系。那么事故是对方的全责，在实务处理当中，经常是货主找这位听友赔偿，因为这个基于的是合同关系，运输合同、合同关系的责任。再就是赔偿完之，赔偿货主了之后，这位听友作为车主可以再去起诉这个事故的全责方，那个后车以及后车的保险公司再来追偿。
1: 这是罗圈的赔，是吧？
5: 哎，
1: 咱们俗话叫罗圈赔。
5: 对，
1: 您先赔完货主，货主然后这儿结清了以后，您拿着这个跟货主结清的这个证据再去告后边这个人。
5: 是的
1: 啊，
5: 实务当中
1: 他的办公司啊，
5: 对，实务当中就是这样来处理的。
1: 哎，这个咱们就讲的是谁是谁的关系，一码是一码，是吧？
5: 对。那么这位听友呢，可以现在选择，就是如果他还没有赔偿货主，那么可以让货主直接去起诉对方以及保险公司，其实这样是最省事的。那么如果这个车主已经赔偿了货主了，或者说准备赔偿货主，那么可以赔偿完了之后再单独去起诉后车这个全责方加上他的保险公司，那么全额追偿货损停运的损失。
1: 嗯，

0: 刚才呢，于律说的非常清楚了，就是存在一个情况，就是看您现在有没有直接把货主这一单先结清了，是吧？刚才其实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上讲，从司法实践上讲，严格说是应该一码赔一码，但实际上我们在真正的这个操作里边的话呢，可以让货主直接去找这个全责方去追责去，
1: 对，
0: 和他保险公司，
1: 这样比较省事，
0: 哎，这样非常好。那现在这就是他这个举证的难度有没有一些由于这样一个操作的话呢增加，是吧？这因为关系毕竟直接跨过了我们这个前车的车主了嘛，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这个他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没有签正式的这合同，运输合同，没有正式的书面的运输合同，不影响这个起诉的资格，也不影响向全责方的索赔，只是影响这个车主跟货主之间的举证的难度。那么依据民法典，事实运输关系照样受到法律保护，口头的合同也是有效的合同。
0: 嗯，这里边怎么说呢，就是口头合同为什么在法律上它会承认它的这个效果，承认它有效性的、
1: 哎、口头上的合同没问题，在法律上确实是承认的，只不过比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举证上要难一些。
0: 嗯
1: 啊，因为你得证明口头上是怎么说的嘛。
0: 对，或者是你得证明你们确实是存在这个合同，是
1: 的，是
0: 吧？这个合意是存在的，
1: 对，
0: 是吧？
1: 那么这个车主向后车全责方起诉是侵权纠纷，那么不是合同纠纷，根本就不需要运输合同，只需要证明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的认定书对方是全责，后车是全责，那么货物属于本次运输这个车上的货物，然后货损的金额只需要证明这些就可以了。
0: 嗯，这是三个认定的要件，是吧？
1: 是的，
0: 对方全责，这是交警给咱开好了事故认定书了，这不难，是吧？
1: 嗯，
0: 货物属于本次运输，那就是我这个车就是个货，
1: 就是车上的货，
0: 就是现在这个发生的情况里边这个拉在车上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到底损坏了多少钱，那咱们就有发票，有对方货主给我们出具的证明，是
1: 的，货损的金额。
0: 哎，这个这几个都对于我们车主来说，就是前车来说，这找这个证据不难，
1: 是的，
0: 这都比较简单
1: 的。嗯，
0: 但是后边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书面合同这事儿，他很关心。
1: 对，
0: 风险这在哪儿？您帮他梳理一下。
1: 没有这个书面合同的风险，只是存在这个车主跟货主之间。那么货主如果否认货物的价值的时候，那么要靠，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或者说转账记录啊，发货的记录啊，这些来证明，来证明货物的价值啊。但是这个听友跟向后车这个追尾的方来追偿的情况下，这是不受影响的。
0: 嗯，这您提到追偿这个问题了。追偿的话呢，我们作为前车的这个求助的友友，他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说有哪些材料是需要依次的整理好的，你帮他提提醒。
1: 好的，嗯，那么这也涉及到他问的第三个问题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完全是可以去追偿的，这个追偿就包括了货损加上停运的损失，再加上维权的合理费用。那么法律的依据是民法典当中，承运人对货主赔偿之后，有权向造成事故的第三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事故里边的全责方进行追偿。那么民法典是有明确这样的法条规定的啊，非常明确，包括道路交通事故这个司法解释，全责方必须赔偿全部的直接财产损失，那么也就是货物的损失、车辆的损失、停运的损失。那么必须提前留存的证据，第一个就是事故的责任证据，这是也是最关键的，交警开具的事故认定书的原件，在这个事故认定书上必须是写明是对方后车的全责，这样责任才是明确的，包括事故现场的照片或者视频，那么这样能证明追尾的现场，包括这个货物的破损的状态，那么对方的行驶证、驾驶证、保单啊，这个拍照留存就可以。
0: 嗯，这个属于事故责任的证据，
1: 哎，
0: 也就是说说明白这个事儿到底是谁的责任，
1: 是的，
0: 谁来承担。
1: 哎，第二
0: 呢，就是要货，这个货物的归属来怎么证明呢？
1: 好， 那么第二就是货物的归属与价值的证据啊，这就是决定了赔多少钱的问题了。
0: 嗯，
1: 那么。

0: 这个证据主要包括货主的发货的清单、订货的合同、发票、出库单、货损的照片或者视频。这个照片视频尽量的多角度，而且拍摄时候带这种水印的日期、
1: 时间戳，
0: 哎，时间日期，
1: 嗯，
0: 然后货损清点的记录。那么这个清点的记录要有，比如说这个承运方加上货主双方的签字，
1: 相当于两方都确认这个事情。
0: 是的
1: 啊。那现在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作为我们求助的车友，就是前车车主和我们这司机啊，他和货主这个关系上怎么来证明？
0: 对，
1: 嗯，
0: 这个跟货主的运输关系，这个证明就是微信、短信的这种聊天记录。那么这个聊天记录里边，比如说体现拉货的时间、地点，这个货物是什么样的货物，货物的内容，然后运费是多少，运费的转账记录，然后货主收和交货的记录，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承运人向货主支付这个赔偿的转账记录，比如说他已经赔偿了货主了，
1: 嗯，
0: 那么支付赔偿款的转账记录加上收据啊。
1: 这些其实所有的证明您和货主的运输关系，都是证明一点，就是您有权利来追偿，
0: 追偿，
1: 就是我跟那边都结清了，或者说人家那边让我来找你要，
0: 是
1: 吧？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营运车辆吧，是吧？专业的这个卡车司机，专业的商用车，
0: 对，
1: 他现在因为这个事儿一解决这个纠纷就要停运，这个停运损失来怎么主张？
0: 好，这个营运或者说停运损失，这也是很大主张的一块的损失。那么这个证据包括咱们这个车辆的营运证、行驶证、近三个月的流水，或者说这个运费的记录，这样能证明咱们的日均的收入是多少。然后还有就是修车的时长、停运的天数的证明，这个主要就是修理厂出具的什么时候进厂维修、什么时候修好了出厂，
1: 嗯，
0: 这样来证明停驶了多少天。
1: 哎，这是由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是吧，给您证明这个咱们确实实实在在的在这儿耽误了多长时间，是吧？
0: 对。
1: 现在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跟对方好像聊得不太愉快，是吧？这个怎么着，就是能够督促一下对方，或者用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他这个拖延的这种状态？
0: 对，这个听友也提到了，跟对方的沟通也不是很流畅、
1: 嗯、
0: 顺畅啊，甚至说对方有这种拒赔的这种倾向。
1: 对
0: 啊，那这个沟通拒赔的这个证据，咱们要注意留存，与对方司机啊，包括对方的这个车主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对方跟对方保险公司的这种沟通记录，那么保险公司这个拒赔或者压价的这种书面或者说聊天的记录，书面的材料
1: 要详细的记下来、啊、
0: 是的，是的。
1: 好了，我们来为大家呢在此刻画一个重点号，也就是这个追偿的您要厘清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主体是谁啊，其实是全责方和保险公司，但是由谁来告，这里边其实有一个细节，就是您和货主啊一定要把之间的关系先厘清了，要不然您就提前把这个钱都给他垫上了，已经取得了这个追偿的权利，是吧？
0: 是，
1: 要不然就让货主直接来起诉后边这个全责方和他的保险公司。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的话呢，相应的一些证据细节的余力已经给您说的非常细致了，我不再给您继续赘言，但是如果您想完整的进行收听，或者说想进行一下回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律师答疑局。好了，在我们的求助过程之中还有相应的补充细节，可以随时与我联络啊，大事小情我们随时为您一一回应。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卡友果先生的一个求助，他说，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房产面积差价退款的问题。我们这儿有十几个业主在2021年的时候与我们本地购入了某地集团旗下的公寓，办房产证之后发现房产证的实测面积比我们购房合同面积少了0.5平，每户这就差价近5000块钱。前期和开发商协商，对方已经口头答应说退还面积差价，可是后续呢，这个项目的开发人员跟我们玩失联，公司呢一说呢，现在陷入到债务危机了，又资不抵债了。我们打了很多的投诉电话求助，相关部门呢也没有很好的方法给我们解决，只是说呢，你们这个情况呢走诉讼吧。 我们顾立呢有很大的一种顾虑，就是即便说告赢了胜诉了，但是对方呢也没有什么资产可执行的，我们这个钱款呢继续无法能够追回，所以心里边非常的难受。而且后续呢我又补充了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啊，也是希望呢于律给我分析分析。第一个就是这种集体面积差价的退款纠纷，这个最优的最好的维权方式是什么？开发商如果无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我这个胜诉之后如果能够顺利的拿到退款。第三个就是我们毕竟是几十户的业主联合维权，需要哪些核心的证据，流程该怎么走啊？这样比较稳妥。这样我们还有七分钟的时间，请于律呢把这个您的关心的几个问题呢依次来回应一下，好吧？
0: 好，嗯，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提到的这个法律依据。那么法律依据呢，首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就规定了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要据实结算，那么必须是要退这个差价的。那这位听友说的他们这个误差是在3%以内，那么开发商有法定的退款义务。民法典也规定了开发商不当得利，那么应当返还差价加利息。这个听友比较关心的这个维权途径，第一呢就是先集体书面的催告，加上比如说打12345啊，包括当地住建局的这种投诉的电话。那么他们这个几十户的业主可以联名这个发一个书面的退款的催告函，注意要发这种 EMS， 而且要保留这个回执，明确面积差金额，限期7日之内退款，否则就可以起诉加上追责。那么也可以同步向住建局啊等相关的部门投诉。开发商如果拒不履行法定的退款义务，失联涉嫌恶意的拖欠啊，这种还是向住建局投诉啊，也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嗯
0: 啊，应该会起到一定作用。
1: 哎，
0: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可以选择集体诉讼。这个他们几十位业主可以起诉，那么法院也会同步的审理。那么几十户业主也可以共同委托律师，统一的来提起诉讼。那么法院会合并审理，每户这样的成本呢也比较低啊。起诉的同时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开发商名下的未售的房源呀、车位呀、商铺、银行的账户、对外的投资的股权，这样也对他后边的执行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1: 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胜诉之后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加上追加被执行人，在参与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听友提到的，可能这个开发商甚至说都要进入了破产程序，那么破产程序也没关系，也可以参与破产的分配。
1: 哎，这就是有一点点也能给他拆分出来，是吧？
0: 如果判决之后开发商还是不履行，那么咱们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 这里边就是后续的这个执行问题了，
0: 对，
1: 是吧？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听友比较关心的，他这里边必备的一些核心的证据，有这么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身份与权属的证据，首先就是业主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然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原件复印件，那么重点是面积的约定、面积误差的条款。还有就是不动产的产权证，也是房产证的原件复印件。
1: 对，现在叫做不动产权证。
0: 哎，不动产权证，这个不动产权证里边它有一个复页，里边有图，这上面也有实册的面积页。
1: 嗯，
0: 啊，这就是跟这个面积相关的，
1: 就是咱们这个户型图带实册面积那个法律认的那个数。
0: 哎，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就是购房发票、契税的票、交契税的票、转账记录，那么证明房款的总额以及单价。因为你要证明总额和单价之后才有了这个面积差多少面积要退多少钱的房款嘛。
1: 对，这是我们就是锚定差价的这个两个能计算出来的核心。
0: 是的。然后第二呢就是面积差的事实，那么房产测绘的报告，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可以去调取实测的面积是多少，那么面积差的计算表，合同面积减掉实测面积，再去乘以合同的单价，就 就是应当退的这个房款的差价差额。

0: 那么这位听友呢也提到了一个公底房的一个性质。那么公底房呢，实际上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那么不能免除开发商的法定责任。面积的误差处理属于强制性的规定，不因开发商内部的这种抵偿而改变。合同的主体是购房人与开发商，开发商与施工方内部的这个债务不能对抗购房人，所以这个公底房的概念跟他退这个房屋这个面积的这个差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嗯，
0: 那么开发商拒绝退面积差构成了违约，购房人有权要求退还面积差额的这个房款以及利息，而且如果要超过了3%的这个差额的话，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还要双倍返还超出的部分的。
1: 嗯，这是加重的了，这是啊。
0: 对，
1: 说到公底房，有些朋友可能不明白怎么回事，我这简单解释一下。公底房呢是开发商用房屋来抵扣工程款的这样的房子，
0: 是的。
1: 俗话讲就是拿房子来还债啊，这种房子从价格上的话可能有一些优惠，但是呢，在买卖手续上讲呢是
0: 一样的，
1: 哎，也是从法律上讲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吧？
0: 尤其对于购房人来讲，他完全是跟你买一个商品房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对。
0: 那当然要退这个面积的差额，
1: 嗯，就是说白了是所谓你们抵不抵债是你们内部的事儿，
0: 是。
1: 我作为消费者拿着真金白银来买房子了，我不管你们内部是什么回事，
0: 是
1: 什么套头，
0: 内部的这种抵债，它不能对抗，购房人。
1: 对啊，这是我买房子是市场行为，你们那叫内部是你们自己的拆对行为，
0: 是
1: 吧？是
0: 的，
1: 这是两回事儿，两个概念啊。
0: 嗯，
1: 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我们在服务信息之后，请余律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时间23:05，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长沙地区的 G4 京澳高速在新沙、广福和板仓收费站的入口 ；G6021杭昌高速三一洞阳收费站的入口；G0421徐广高速的莲花收费站入口；G5513长张高速关山荆州宁乡收费站的入口；G0401长沙绕城高速在松雅湖长隆收费站的入口。

0: 益阳地区 G5513长江高速益阳东和全椒河收费站入口由于大雨进行交通管制，建议京港澳高速原计划从长沙高速下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选择雨花或者新沙收费站来下高速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近日值此全国保密宣传教育月期间，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第19党支部副总体国家安全官济南教育展馆开展了以强化保密教育、共筑保密防线为主题的学习教育活动，集中学习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重要部署，全面了解各重点领域国家安全管理部署和失密、泄密、窃密典型案例。中原公司办公室主任庞刚表示，通过活动，大家进一步深化了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深刻理解了当前保密形势的严峻性及共筑保密防线的现实必要性，有效凝聚思想合力，推动全体干部职工将保密工作融入日常，做到守岗有责、守岗尽责。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京时间的23:09，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是我们的一路有法律师版。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看一下求助的听友武先生，武先生的求助是这样的，说于律好，我问一个问题，是车辆磕碰的这个赔偿纠纷。在4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就我们家小区内部公共停车区域，有一个人呢，把他闲置的电动自行车随意的停放到了我私家车后备箱这个正后方的位置，而且呢，没有停放到小区里边指定停车的区域，他放这儿也没有提前告诉我。我驾车准备倒车挪车的时候，仔细观察之后，我也没有发现后方停放了电瓶车，确实没看到。倒车过程之中，把这个车给碰了，结果呢造成这个车辆损伤，我们双方就赔偿的事宜啊产生分歧了。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对方违规随意占道停放车辆在先，我正常倒车不小心碰倒了，这个责任该具体怎么划分啊？我是不是必须是全额赔付的？第二，小区呢属于我们的小区之内呢，啊，这叫小区内非道路交通事故，判定的责任主要依据是哪些条例？私下协商不成的话呢，该怎么定责？看来现在商量不成了。如果对方的执意要求高额的赔偿，我该如何合理的维权？另外，现场有哪些关键证据我需要留存下来，请律师指点啊。这个事儿还是经常会发生在我们小区里的各个小区里边
1: 是
0: 一个高频事件，
1: 是的
0: 吧？
1: 嗯。那么第一呢，首先来说，双方都有过错。对方就说那个电瓶车的过错，他是占用了小区的公共停车区，但未停在指定的车位上，那么属于违规占道的这种停放，长期闲置，而且未告知这个其他的这个车主，那么堵在他人的车尾，影响了正常通行，或者说正常的这种倒车，对事故发生明显是有诱因的。
0: 嗯，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了。
1: 哎，那这个基本上对方这个电动车它就是一个次要的责任。
0: 哦，
1: 咱们这位听友呢就是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过错，那么倒车属于主动的危险的操作，法律上也要求要查明车后，这个确认安全再倒车，这是道路交通这个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50条明确规定的。
0: 嗯，这是法律条款。
1: 哎，那么即使有盲区，仍这个倒车的这个驾车人仍负有更高这个安全的注意义务。没发现后方的电瓶车属于观察不周，未尽到安全义务，那么这是主要责任。
0: 嗯，这个听到这儿，其实有些朋友会觉得冤得慌，是吧？我这车在这儿放着好好的，他放一个不用的电动自行车，最后我得承担主要责任。这个其实从法律上讲呢，就是还是为了保护非机动车和行人。
1: 是的，
0: 我们一旦开上车的话呢，就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1: 哎，
0: 对吧？其实是这么一个话。
1: 那么后边他确实有这么大一电动车，
0: 嗯，
1: 你没看见，那就是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
0: 哎，这个所以这叫法律条款和对于我们说交通参与里边的相对弱势群体的这个保护，
1: 对
0: 吧？这个咱就能理解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这么定了，是吧？下面咱们就得说说定责的依据了。
1: 哎，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定责的这个依据。那么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也规定了，就是过错责任原则，谁有过错，错有多大就承担多少责任。
0: 嗯，
1: 哎，所以刚才我分析了，就是他们双方都有过错，那么一方是次要责任，一方是主要责任，那当然赔偿的这个依据也就是主要责任赔主要的这部分，次要责任，
0: 嗯，
1: 哎，次要责任承担次要的这部分。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小区内部道路的事故参照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来处理，那么非机动车有过错的可以减轻机动车的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规定了倒车必须要确认安全，那么小区内的这个管理的规约，停车的规则，那么证明对方未在指定的区域停车属于违停，这样对方也有一定的次要责任。
0: 这我们就经常说那句话叫宁可前行十米也不倒车半米，是吧？
1: 哎，是的，
0: 对吧？就是哪怕说往前多走点了，咱们也别随随便便倒车，就在这儿。
1: 对，
0: 现在这问题是协商不成了。
1: 哎，
0: 这个、
1: 如果
0: 想是正规定责，
1: 哎，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定责第一个就是先报警啊，打这个事故的报警电话，然后让民警出具这个非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明啊，也就是非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这个事故认定书。
0: 嗯，
1: 第二呢，也可以找物业、居委会来调解。第三呢，就是保险的定损，那么报车险，这个车损加上三者险，保险公司定损核算损失，按照责任比例来赔付。
0: 啊，这个余律说到的是我们正规的这些途径，一二三四几步啊。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呢，我们求助的这个听友呢，他存在的问题是，对方啊。武先生认为是对方这个电动自行车往这儿一放、他还说他这电动自行车是金子做的，是吧？要价还挺高、有点像那个华强买瓜那个感觉、说你这个瓜栗子是金子的、是吧、电动车电瓶是金子的、对方要价很高，这个他要说跟对方要掰扯这个公平。

0: 那个问题的话呢，该怎么维权？
1: 哎，如果对方要是漫天要价啊，这样的话呢，那咱们应该坚决的这种拒绝口头的这种高价。
0: 嗯
1: 啊，那么坚持定损，加上按照责任比例来赔偿。啊，那么报警加上物业的取证加上保险的定损，把这个损失固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啊。那么通过协商啊来赔偿。那么如果还是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话，也可以引导对方去起诉啊。那么法院会依据这个依法的来核减不合理的这种金额。
0: 嗯，
1: 那么法院判决多少，咱们就履行判决。
0: 对，这个有时候说呢，这个商量不成，可能就把这个起诉这事儿压给对方了，是吧？
1: 啊，对，
0: 说咱们现在聊不成了，那你也别跟我急，我也不说不赔，你去告我去吧。
1: 对，
0: 是吧？你去告我，你告我以后，咱们到法院再评评理，看你要说法院说该赔你这个价，我就照你的价赔你。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不叫咱们推卸责任，
0: 嗯
1: 啊，这个实际上是更好的来。嗯，对方也是来更好的维权嘛，
0: 更公道、更理性的来解决问题，是吧？要不然咱们进入到僵局以后，那无非就是无休止的拉扯嘛，
1: 是
0: 吧？核心证据有哪些？一律帮他提提醒。
1: 啊、这个把证据提提醒啊，咱们帮他罗列罗列。
0: 好
1: 啊，一个就是现场的这种全景的照片啊，加上位置的证据，多角度的拍摄，咱们这个听友的这个机动车和那个后边那个电瓶车的。电动车的这个停放的这个位置啊，体现这个盲区加上违停的状态，
0: 嗯，这是关键词。
1: 哎，第二就是监控录像的证据啊，这个可以去找物业调取。第三就是这个报警的记录啊，加上这个民警出警之后出具的这个非道路交通事故的这个认定书啊。第四就是沟通的记录，证明对方恶意的这种要高价啊，无法协商，
0: 聊不成，
1: 哎，聊不成，
0: 哎。
1: 第五就是损失的证据啊，当然这个损失证据主要是对方来提的，就是电瓶车维修的这个费用啊，要有正规的发票、定损单。
0: 对，这个其实还是引导对方，让对方拿证据
1: 啊，是的，
0: 就是您说您这车值十万，那你拿出十万的发票来，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哎，然后说我这一碰出五万块钱了，那你得说你这定损怎么就值这五万？
1: 是的，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提到那个小区的停车规范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嗯，
1: 这个再有一个证据就是小区的这个停车的这个规则啊，这样来证明对方是违规停放的，
0: 嗯，没按照小区内部咱们停车的管理要求。
1: 哎，小区的这个车位的划分图啊、公示牌啊这些照片，
0: 对，这个也可以到物业那儿索取他这个规划的一个底图，是吧？
1: 是的，
0: 一般物业呢都是说我这车位是怎么设计的，怎么让大家能尽量的放车，人家都是有一个规划图
1: 的。是
0: 的，哎，这找这个是法律上是认，
1: 是
0: 法庭上也认这个证据的。
1: 嗯、是的。
0: 好了，我们继续来为友人们进行相应的法务回应，看一下听友刘先生。刘先生这个问题啊，挺有意思。他说：“律师好，我咨询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我自家饲养的宠物拉布拉多犬啊，这是名种啊，平时在家悉心照料，感情深厚，这属于个人合法的私有财物。这结果呢，来这么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朋友，假意呢是说家中有需要看管的货物，临时。”让我这狗过去帮忙照看为由，哄骗把我这狗骗走了。事后呢，他也没有好好的照看我这狗，也没有履行的照看的承诺，反而私自把我的犬只转卖给了狗贩子牟利。狗贩子收了我这个狗以后呢，直接把我的狗残忍杀害了，造成了我财产损失、财务损失和精神损害、伤害这个双重呢。我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种假借照看名义骗宠物、私自倒卖的这种骗人的行骗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啊？这是两料的，民事和刑事责任。狗贩子明知道这来路不正，依然收购，还而故意杀害了我的宠物，这个行为有没有触犯刑法？然后他在民事和刑事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尤其是这个赔偿责任是什么？我作为狗主人。能不能依法主张这些赔偿的款项？能不能索要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权的流程怎么走啊？请律师来指导，咱们依次来给他说吧，是吧？
1: 嗯、
0: 先说这个承担责任的问题，是吧？民事还是刑事？
1: 好，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0: 把狗骗走的，
1: 哎，借照看名义骗走，而且还转卖牟利的这个人，那么从民事责任上来说，他有民事责任，就是返还财产。赔偿全部的财产损失，那么拉布拉多也属于这个养狗的。

0: 较多的这种伴侣的这种宠物，在多地的判例当中是被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那么是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1: 哎，这个其实推而广之的话呢，如果说交通事故中，比如小区是吧，我们牵着狗呢，这前提是您牵着狗，
0: 牵着，
1: 对吧？不能说这遛狗不牵狗是吧？
0: 是。
1: 牵着狗呢，结果被车辆给误伤了、误压了，或者造成这个犬只死亡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主张，除了犬只本身的这个价值之外，还有精神抚慰金也可以
0: 是的
1: 主张的啊。
0: 哎，那么第二呢，就是刑事责任，这个刑事责任比较贴合的就是侵占罪，那么刑法的第270条规定了，将代为保管他人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构成侵占罪。那么这个数额，侵占罪的这个立案的数额标准一般是5000元以上，算数额较大。各地当然也有略有所差异不同。
1: 这如果说是名种犬的话呢，其实这5000还很容易够到。
0: 哎，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这个刑事责任方面，您帮他梳理一下，
0: 哎，那么刚才这说的是这个骗狗的这个人。
1: 对，
0: 那么第二，咱再说说这个狗贩子，
1: 杀狗的。
0: 哎，杀狗的，
1: 收狗杀狗。
0: 哎，收狗杀狗的这个，收狗杀狗的这个，首先在刑事责任方面，那么就涉及了这个杀害的这个行为，涉及了故意损害财物罪。那么刑法的第275条规定了，故意损害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本罪。那么数额一般也是在5000元以上就可以立案了。那么杀害这种陪伴的这种犬，造成主人严重的精神痛苦，属于情节严重。再有就是收赃，也涉嫌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明知狗是骗来或者偷来的，仍以低价的价格来收购，那么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这是刑事责任。
1: 对，明显就是说几万的狗，或者是大几千的狗，你是1-2千块钱就收，
0: 哎，
1: 是吧？
0: 哎，
1: 这跟市场价差那么多，
0: 明显典型的收赃嘛。
1: 对，
0: 啊，收赃行。
1: 那现在呢，我们如果说作为犬只的主人的话呢，主张赔偿有哪些的赔偿项目或者是名目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0: 好，那么赔偿项目呢，一个就是宠物的价值的损失，那么购买价或者评估价，这个拉布拉多通常也得几千甚至上万元了，就是狗本身的这个价值损失，
1: 市场价格在这儿呢，是吧？
0: 第二呢，就是饲养的费用啊，那比如说长期的这种狗粮啊，这个疫苗啊，医疗啊，寄养啊，这种，那么罗列票据，按票据来算。第三就是维权的合理支出啊，比如说鉴定费、公证费、交通费这样。第四就是这个听友提到的也比较关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可以主张啊。前面咱们也说了，长期陪伴这种感情比较深厚的这种宠物，法院支持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从我们以往的司法实践和各地的判例也能看出， 是吧？下面我们再为他简要的总结一下维权的流程。
0: 哎，维权流程第一步就是固定证据啊，这个聊天记录啊，对方怎么说的，帮忙看管啊，然后这个再有就是承认了转卖的这种微信、短信的这种记录。那么狗的证明、购买的合同啊、转账的记录啊、疫苗本啊。这个平常买狗粮的这种票据啊，
1: 哎，
0: 啊，

0: 物化的，
1: 对
0: 吧？啊，
1: 对，
0: 这因为他要出手，他肯定跟狗贩子要联系嘛，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精神抚慰金的问题。
1: 嗯、
0: 那精神抚慰的话，就得证明有精神受损的问题。
1: 哎，对，他比如说这个，因为这个狗的这个出了这个事儿之后，他去就医看病的记录啊，心理咨询的记录啊，啊，或者说亲友的一些证言、证人证言。
0: 对，
1: 啊、
0: 嗯，就是丢了狗以后，就叫狗被害以后，你这明显这人的精神都打蔫了，
1: 是
0: 吧？心情不好，几天不吃饭，这都属于亲友证言。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们其实还提到了一点，就是最后这个维权的相应的进程，是吧？关于就是所谓报案和诉讼这
1: 个方面，一个就是刑事报案啊，对这个骗狗的这个、骗狗的这个人来说，可以这个准备侵占罪的这种自诉的材料，
0: 嗯，
1: 对狗贩子来说可以报警。那么刚才说到了故意损害财物啊，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啊。第一，再有呢就是这个民事诉讼啊，这民事诉讼可以跟这个报案同时进行，这个两步可以同时走，
0: 不矛盾，
1: 哎，不矛盾，
0: 哎，既可报案，也可以同时进行民事诉讼。
1: 民事诉讼呢，就是这个骗狗的这个人跟狗贩子俩人都连带两个被告，诉求呢就是赔偿损失啊，财产损失，这狗的这个财产损失，再加上精神损害，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还有就是维权的一些费用，
0: 哎，
1: 再加上赔礼道歉，
0: 这里边就是我们讲相应的这些，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同时进行
1: 的，
0: 是吧？对，这样我们把它条分缕析之后呢，也是希望啊，我们这次求助的友人们能够啊，刘先生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这些不法侵害的这现在我们应该叫做犯罪嫌疑人了，是吧？受到法律的惩罚。稍后在我们的半点服务讯息之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4: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

0: 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的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6021杭城高速长沙段长沙收费站的出入口由于大雨正在交通管制，建议原计划选择长沙高速上高速的驾驶员提前从三一大道进辅道，然后掉头再前往的东二环或杨湖方向，经过三一大道、万家丽高架、长沙大道，再从雨花收费站上G4京港澳高速前往岳阳和湘潭方向。建议京港澳高速原计划从长沙高速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朋友选择雨花或者是星沙收费站下高速继续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chest where you used to lay. There's an empty frame on my wall and a number I know I can't call. What you left just reminds me.
1: 北京时间的23:3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为大家专业服务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啊。于律辛苦了，很多友友在我们的群里边还继续向于律问好，一并收到啊，同时表示感谢。今天我们求助的张先生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于律好，我想咨询我们家门口有棵大树，2026年5月中旬的时候呢，结果被人给下药毒死了。现在那个下药的人承认就是他干的，但是他辩解称呢，这个药呢是下在他自己家地里的，那个药窜过去的，他不承认故意害死我们家的树。这棵树属于我们家的合法财产，现在整棵枯死，损失非常明显。对方明明是下药把我们家的树给弄死了，可是就是找这个理由说那个药是放在自家地里窜过来的，不认账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报警进行处理，警察会不会管？第二个就是他承认下药了，为什么说地下的药放在他们家地里面了？从法律上讲这种说辞能不能成立，算不算他故意毁坏我的财物？第三个就是我报警需要哪些证据，后续能不能要求他赔偿我的树木损失啊？事实很清楚是吧，但是唯一的一个核心让张先生纠结的就是对方的这个辩词抗辩，说药是放在自家地里了，
2: 嗯，
1: 哎，没想到流过去了，是吧？咱们挨个给他说说，先说报警问题吧。
2: 好，那么第一呢，肯定是可以报警，因为这个树呢是属于张先生家的，这个树属于他的私人的合法财产，那么被人下药毒死了，这个树属于故意损坏公司财产。那么对方已经承认是他下的药，那么也这也属于明确有了这个侵权或者违法的这个线索。
1: 嗯
2: 啊，
1: 报警是没问题的。
2: 报警是没问题的。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故意损害公司财物的，可以处以拘留加上罚款。如果树木的价值，超过了5000元以上，可能还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够了刑事立案的标准。
1: 现在就是对方那个抗辩说他那药是下在自家地里了
2: 啊，
1: 是吧？
2: 那么
1: 流过去的，
2: 即便是在他自家的地里下药，那么也不能危害他人的合法财产。他下药的位置、药量、药物的类型，是不是存在明显的会扩散、渗到张先生家的这个树根这个位置？那么他如果这个下药这人如果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会毒死张先生家的这个树仍然下药，那么也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是他下药然后土壤含毒，这个张先生树家的树枯死了，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的因果关系，那当然这个下药的人也有责任。
1: 对，这个其实不用听他这个抗辩，他这抗辩是立不住脚的。
2: 是的，
1: 而且我们真的要对簿公堂的话呢，他这个因果关系是很容易进行推断成立的。
2: 对，
1: 证据方面的话呢，您帮他梳理一下。
2: 那么报警，要必须的一些证据，那么一个就是权属的证据，那么证明树是张先生家的树，比如说这个土地呀、宅基地的证明、房产证，这个分地承包的这个记录，那么树的照片，生长这个多年生长的，生长多少年，树在什么样的位置，还有就是对方承认下药的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或者说有这个录音能证明是他亲口承认是我下的药，下药的证据。再有就是证人证言，有人听到，下药的那人承认下药了，或者看到他在树的附近下药，
1: 这些就是属于证据证明他下的药。
2: 他下的药。
1: 现场如果说那个树枯死的话，那些证据怎么来固定？
2: 那比如说就是多角度的一些照片或者视频，这个能拍着这个整个的树枯死了，这个叶片也焦枯了，然后根部土壤也有异常，
1: 这些都属于是这样的。
2: 下药的这个位置就是保留这个可疑的这个药皮儿啊，这个药是粉末啊还是液体啊，这种残留。
1: 我们其实还知道有些关于比如说像是这个树的死亡原因和这个评估价值是吧，
2: 哎对，
1: 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些专业机构了是吧，
2: 哎这个可以找专业机构去鉴定，这些可以后补、
1: 嗯
2: 后续来补充，
1: 前面咱们先把这个关键给它锁定了，是谁干的，是干的什么事儿，是吧？
2: 对，
1: 后续的话呢，具体造成的损失我们后续再说。
2: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对于这个事情的话，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这个维权的整体来说呢，难度不大，对吧？就从我们司法实践角度上讲，只不过这个事儿呢，听起来确实很让人气愤，
2: 是
1: 真的很气愤。
2: 是。
1: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张先生的求助讯息。张先生说：“我这是交通事故的一个咨询，律师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一个这么个情况。事发呢是晚上8点左右，我母亲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直行通行。”车辆行驶到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辆同向行驶的货车向右拐弯，转弯过程中不慎将我母亲撞倒，造成母亲身受重伤，现在呢在重症监护室 ICU 接受治疗。事故现场呢，我和涉事的货车司机碰面了，对方呢说我这车辆有盲区，他想推脱责任，但是我怀疑这个说法呢是不是有某些啊保险机构给他受益了，目的是要减少自己承担的事故比例。后续呢保险公司也跟我致电了，提出来呢要探望伤者，但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额外说明是当前我独立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平时呢要靠母亲照顾生活，因为家里呢老人是突发脑出血丧失劳动能力，就是老父亲嘛，日常起居呢也是由母亲照顾的。这一次的意外呢导致家庭的日常料理陷入困境，我想的是请教律师，结合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要合理的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有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事故责任的判定，丁字路口和直行机动车，包括它呢属于右转机动车，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碰撞。如果划分责任的话呢，是划分主要责任，还是说机动车方全责？这里边涉及到就是机动车的责任呢，因为涉及到他多大责要赔多少钱，是吧？第二个就是处理的途径上呢，后续的事宜是优先跟对方协商呢，还是直接诉讼？这个哪个更合适，更有利？司机的说辞合理不合理？对方主张我们大型车辆的视觉盲区引发事故，他这样说能不能减轻自身的责任？最后呢，就是结合伤者重伤住院的情况，赔偿的项目应该有哪些？有哪些是，主张赔偿范围是合理的？该如何界定啊？咱们这依次来说吧，是吧？这个前面是责任，后面是涉及到的是维权，最后还有一个赔偿的问题啊。
2: 好，这位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我分这几个方面给他来回答回答。
1: 好的，
2: 那说说。第一呢，就是在丁字路口，货车右转，撞上了这个直行的非机动车。那么如果这个直行的非机动车完全是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直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货车是极大概率的就是全责，
1: 嗯
2: 啊，至少也是主责，嗯，这是责任划分，
1: 这是责任的问题，
2: 哎，
1: 是吧？
2: 第二呢，这个所谓的大货车的这个视觉盲区，这个不能作为免责或者减责的理由，那么法律上也不认可这样的一个借口。那么尤其是货车在右转弯的过程当中，观察的义务反而应该更高。嗯，
1: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机动车，
2: 哎，倒车那个，
1: 对，它有注意义务比较高。
2: 那
1: 那么
2: 货车这个尤其在右转弯的时候，这个注意义务实际上反而要更高的。
1: 嗯
2: 啊，第三就是

0: 保险公司来探视，那么主要呢，实际就是一般就是，摸底这个伤情啊，再有就是固定证据。那么这位听友的应对呢，就是，跟保险公司见面呢，确实可以全程录音，因为这都是在公共场合啊，全程可以录音，而且可以少说话，更不随意的签字，不承认任何自己非机动车这方有什么过错，
1: 嗯
0: 啊就可以了。
1: 对，这个保险公司让他看，其实也是原则上可以让他看。
0: 哎，是的，
1: 咱们就是说白了，就是少跟他交流就行。
0: 哎，是的，
1: 以免让他抓住一些
0: 少说话
1: 不利的信息，
0: 不随意签字。
1: 哎，核心就是别随意签字。
0: 对，
1: 对吧？
0: 第四呢，就是这听友母亲呢重伤在 ICU， 赔偿的项目确实这里边比较多，一个是医疗费，包括在 ICU 的费用。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后边如果定残了之后，还可以有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啊，那么他也说了家里的这个实际困难，
1: 嗯，
0: 那么尤其他家里的这个实际困难呢，可以重点体现在后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上和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上，
1: 哎。这个其实就是他提到了家庭现状的话呢，这个是后续的这两项赔偿。
0: 是的，
1: 如果说您加以主张的话呢，如果在诉讼阶段的话，会得到相应的支持。
0: 是的，
1: 是吧？
0: 那么处理的这个途径呢，先拿责任事故认定书，然后呢开始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提起诉讼。
1: 嗯，
0: 那么目前在现阶段，咱们也善意的提醒这个听友吧，在现阶段，尤其这个伤者还在 ICU 救治的过程当中，那么咱们先全力的救人，保留所有的票据啊，包括医疗费的票据啊 ，ICU 费用的票据，护工费的票据啊，包括外购，如果有一些外购要自费药的这种票据啊，救护车等等交通费的这种票据。
1: 对，尤其是有一些咱们讲救命的药，它没有在那个报销名录上，
0: 哎，
1: 由是我们自己纯自费来负担的，
0: 哎，
1: 对吧？这个尤其要给它记清楚，
0: 哎。再有就是催促交警部门那边尽快的出这个责任事故认定书，啊。再有就是不要私下的和解，或者也不要随意的签字。
1: 嗯，这个核心问题余律刚才反复提醒了一个，就是私下和解和私下签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尤其是像现在呢，这个咱们讲求助的友这边，是人伤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而且用一句比较难受的话讲，叫生死未卜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私了。因为后续有些什么情况的进展，咱们不知道。
0: 是的，
1: 要走一步看一步，到最后的时候。很多事情相对稳定了，咱们才能评估出我们真正的这个损伤的这个范围是什么样
0: 的，对的，
1: 程度是什么样的，
0: 对
1: 的，啊，好了，在我们相应的张先生的求助过程之中的话，如果您希望得到专业律师更多的帮助和指导的话呢，也可以随时与我取得联络，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您可以直接添加我，像我们现在呢已然是微信好友了，所以后续有什么样的情况和进展可以随时咱们点对点的聊。再看一下司机吴先生的求助，说余律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个问题，我本人呢从事的是网约车的营运工作，日前我驾车行驶的时候被后方的网约车同行给追尾了，事故判定对方全责，就是后车全责，但是我这车辆的进车间维修了一共三天，这段时间呢作为网约车营运车辆无法接单运营，直接产生了营运的误工损失。事发之后我找过对方后方那个全责方，说对方口头答应说赔付误工费，可是呢真找他要的时候呢他又反悔了拒不支出，所以想请教律师，这种情况我该合法维权怎么办，该如何主张索要误工费，后续协商和取证以及走法律途径的时候我们就有哪些关键的步骤需要去处理，请余律给予指导啊，给予指导。那咱们一样一样说吧，
0: 好，
1: 先说这个关于他这个合法维权的事儿。
0: 好
1: 啊，
0: 关于他这个合法维权的法律依据，那么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 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当中

0: 明确规定了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完全是支持停运损失的。
1: 这是从法律角度上讲的话呢，是得到支持。
0: 对，简单
1: 是要没问题。
0: 哎，简单来说，合法的网约车当然要双证齐全。这双证就是车也得有车的证，人也得有人的证。
1: 嗯，
0: 那么如果合法网约车在双证齐全的情况下，确实就属于了经营性车辆。那么对方如果全责，侵权人是对方，维修了三天不能接单，不能正常的运营，那么合理的停运损失是必须要赔偿的。嗯，
1: 这个里边讲到的是我们的停运损失属于合法主张，这是没问题，
0: 哎，
1: 而且对方是必须要进行
0: 赔
1: 偿这个费用
0: 的。那么
1: 现在这个后边这个一步一步怎么走，关键步骤。
0: 哎，这位听友还提到了一些说他需要哪些整理的一些证据，
1: 嗯
0: 啊，证据
1: 协商啊，取证啊，
0: 哎，
1: 走这个法律途径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这个所谓走这个法律途径，那么先开始就是协商啊。如果协商，当然能协商的通，当然更好。如果协商不通，那就得去法院起诉。那么如果到法院起诉的话，就涉及到这个证据的整理。证据呢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就是身份与经营资质的这个证据。那么首先这车主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那么网约车辆的运输证，这就是车的那个证，驾驶人员从业资格证，就是人的这个证啊，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要得到这个停运损失得到法院支持的一个必备的证据之一。
1: 对，这是我是合法的正规的运营的
0: 哎
1: 网约车。
0: 对，第二类呢就是事故与责任的这个证据。那么第一呢就是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那么要认定对方比如说是全责。再有就是现场的照片能反映出追尾的位置，对方的车牌，还有咱们这位听友网约车的这个标识，与对方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的录音，那么对方承认是全责，口头还答应了赔偿这个停运损失，那么把他答应赔现在反悔这样录下来，或者说有文字截图下来，
1: 嗯，证明他食言是吧，
0: 哎，食言，
1: 哎，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0: 对，
1: 这个是这个的核心问题。
0: 哎，第三类呢就是停运天数的证明。咱们这位听友说停运了三天，那么停运的这三天就是维修厂的进场的进场单、出厂单、进场日期加上出厂日期，维修的结算单，交支付维修费之后的发票，这样呢可以证明进场日期、出厂日期中间维修了比如说三天。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可以用平台的这个后台来做一个证据的一个补强。那么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三天他没有接单的记录，这也可以佐证他确实没法营运。哎，这是一个证据的一个补强。
1: 嗯，这个就是相当于证明我这几天确实影响了我的收入。
0: 对，
1: 是吧。
0: 第四类证据呢就是收入损失的一个证明。
1: 嗯，
0: 那么事故发生之前近三个月在他在这个网约车平台的这个流水，这个可以证明他每天网约车的这个收入情况。那么银行到账的这个流水就是对应的就是平台的这个车费的提现嘛，
1: 嗯，就是我实际的收入是多少，
0: 哎，
1: 对吧，
0: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他日均的净收入。那么用这个三个月近三个月的这个总收入除以九十天，就是日均的一个净收入，
1: 就是每一天我实实在在到手能挣多少钱，
0: 对，
1: 是吧？纯收入每一天是多少钱？
0: 咱们最后法院如果判决支持这个停运损失的话，一般支持的也是净收入。
1: 嗯，
0: 这个所谓的净收入，就是要扣掉这个相应的油费呀，啊，包括现在电车充电的电费、油车加油的油费， 再有扣掉比如说平台的这个费用，
1: 就是他的抽成、
0: 啊、
1: 佣金、
0: 哎、
1: 是吧，
0: 哎，佣金抽成，这样呢之后减完了之后就是一个每天的净收入。
1: 嗯
0: 法院一般支持的也是这个净收入，
1: 就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很多这个车友来说，就是卡友来说，包括职业司机来说，大家在主张我们这个营运收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到手实实在在的这个钱，
0: 是
1: 吧？把所有的那些成本都要刨掉的。
0: 对
1: 啊，
0: 其实这个也就是一个变相的误工损失嘛，也可以理解为这个。
1: 对
0: 啊，那么整理了这些证据之后，如果还是仍然协商不成，或者说对方出尔反尔，今天说赔，明天又说不赔的这种情况，
1: 玩赖是吧？
0: 哎，玩赖。那么这种情况，那么就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1: 嗯，余律呢为我们的吴先生说的非常的细致，那当然中间呢还有一些呢需要整理的证据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呢，您还是要多方来收集一下的，是吧？既然说这个对方啊，有一个是全责，再一个加上了他自己呢又自觉理亏，是吧？是主动说我愿意付您这个误工费赔付。
0: 嗯，
1: 虽然说现在种种原因没有兑现，但是我们这个对于权利的主张上来说呢，不用有丝毫的犹豫。
0: 是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是非常充分的。
1: 哎，这个事实也比较清楚，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对方呢，其实明显这个咱们就讲的，不管他是在明面上是还是说在这个内心里边，他都已然输阵了，是吧？
0: 是的，
1: 自己知道自己立不住脚啊。吴先生有相应的这个进展，包括求助的话呢，也可以和我随时联络。我在节目内外的话，愿意继续为您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也感谢我们各位卡友和听友对于节目的这份支持和信任。也当然更感谢我们各位专业律师，像于鸿飞于律师这样的，白天的兢兢业业工作，晚上呢还要来我们的节目之中为大家直播服务啊！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中，也请于律呢和我们的听友们道一声晚安，说声再见。好吧，
0: 各位听友晚安，咱们再见。
1: 好了，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

0: 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26集，刘小七对潘威严二掌柜和应震说：“
5: 各位留步，现在由在下亲自保护这些银子出城。”
4: 应震还要跟着走，被潘威严拉住。潘威严对刘小七一拱手：“
5: 有劳王大侠，后会有期。”
4: 刘小七也一拱手：“
5: 潘大经理，后会有期。”
4: 他快步跟上银车队离去。街对面是一座茶楼，金勇拨开窗帘，望着从观音号驶出的银。

0: 车勃然变色。
1: 果然不出所料，金宝，爷，金宝在。照计划行事，在城外动手，得手后马上回来逮捕潘威严，老子要找他讨回山西观音号银库里丢失的银子。
2: 是。
1: 哎，爷，刘小西怎么办？这个人还留着做什么？早点处决，为天下人除害。
0: 银车队出了城门，走过一片丘陵，官道两侧全是密林。刘小七大声喊停：
1: 不对呀，不应当这么轻易就被我们得手了，我们也许中计了。
0: 严成业急道：
1: 那就更应当快走啊。
0: 银车刚要继续前行，金宝已对埋伏在林中的军警下令
1: 开火。
0: 一时间枪声大作，官道上银车前后严成业的徒弟们纷纷中弹。严成业大喊：
1: 不好，弟兄们抄家伙。
0: 众人拔出兵刃，怎奈一时间弹雨横飞。一徒弟喊道：
3: 师父，他们手里是枪，我们对付不了，第二吧。
0: 严成业说：
1: 乔东家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就是死也要保住这趟镖，起来冲上去和他们短兵相接，拼个鱼死网破。
0: 他率先挥刀跃起，众徒弟也跟上去。一直伏在一辆银车后的刘小七大叫：
1: 不要硬冲。
0: 哪里拦得住，一时间就听林子里的金宝大叫：
1: 他们冲上来了，打。
0: 众军警开枪，严成业和他的徒弟们纷纷中弹倒地。金宝越发来了精神：
1: 冲上去夺回银车。
0: 众军警爬起来向官道上冲去，金宝也跟着冲上来。刘小七忽然出现，手持双枪叫道：
1: 慢着，爷爷还在这儿呢。
0: 随手啪啪两枪将前面两名警察射倒。金宝大吃一惊：
1: 刘小七，是你？
0: 刘小七随手给他一枪，金宝下意识低头，帽子被打飞，他连滚带爬逃回林子里，对伏地的众军警命令：
1: 快开枪打死这个山匪。
0: 军警们开了枪，刘小七背靠银车频频还击，自己也不停地中弹，身上炸开一朵朵血花。他直到最后都没有倒下，只是顺着银车两条腿一先一后慢慢跪下，眼睛仍然大睁着，嘴里在念叨：
1: 乔东家，我真的帮不了你了。刘小七也希望你的路能救中国。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停住了呼吸。金宝一脸血污地冲上来，看刘小七还睁着眼，再次吓得抱头回窜，扑通一声趴在地下。意识到刘小七已死，他才又一次战战兢兢爬起，提枪走过来，对着刘小七连开数枪。刘小七终于扑倒下去。金宝长吐出一口气，对众军警说：
1: 快搜，他身上有一张200万两银子的乔家银票。
0: 两警察上前撕开刘小七的衣领，什么也没有发现。金宝怒道：
1: 怎么会没有呢？再搜。
0: 两警察又搜一遍，还是没有。官道旁的林子里，王宗宇带一队绿林慢慢摸上来，目视官道上银车前的军警，王宗宇说：
1: 梁大侠，上。
0: 被称作梁大侠的男人回头道：
1: 弟兄们，活干得要漂亮，一个也不要放走了。
0: 众人点头。金宝等人眼睛都盯着死去的刘小七和那批银车，没有发现从背后扑上来的队伍。随着一声喊杀，众绿林冲上来，一个人从背后抱住一个军警，手中利刃上前，登时鲜血四溅。金宝大叫一声夺路就跑，剩余的警察也四散逃走。众绿林又开枪射击，奔跑中的警察一个个倒地。金宝没命地跑进林子深处，梁大侠追来，对着他就是一枪。金宝被击中胳膊，手中枪落地，没命地大叫一声，滚下一道断崖。王宗宇赶来看一眼，说：
1: 梁大侠，不要追了，快离开这里。
0: 梁大侠回头道：
1: 弟兄们，枪带走，赶银车离开。
0: 众人回到官道上，赶起银车匆匆离开，直到数十里外的一处山林里，银车才停下来。 应季带何春、秋桐及晋商各大家从林中迎出。王宗宇上前说：“
1: 东家，银车夺回来了。不出东家所料，金勇的确早有埋伏。不是东家多了个心眼儿，事情就坏了。”
0: 应季道：“
1: 什么也别说了，快介绍我认识梁大侠。”
0: 梁大侠走过来，对应季一拱手：“
1: 在下梁冲，见过乔东家。”
0: 应季也一拱手：“
1: 梁大侠辛苦，没有梁大侠，这批银子就悬了。”
0: 王宗宇说：“
1: 东家，梁大侠我们曾经在保定见过。”
0: 梁大侠笑了：“
1: 在下是当年蒋作斌保定府清军军火库的兄弟，就是我负责将那批运往武昌的炮弹变成了废弹的。”
0: 应季道：“
1: 啊，原来是革命党的同志啊。”
0: 梁大侠说：“
1: 啊，不过现在却成了河北易县太行山中的寨主了。乔东家，我和弟兄们一直在等待第三次革命啊。”
0: 应季庄重拱手：“
1: 只要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第三次革命就会开始，到时候我们一起上战场。”
0: 梁冲说：“
1: 一言为定。”
0: 应季看看何春、秋桐及晋商各大家掌柜：“
1: 各位，银车到了，上面都留有记号，谁家的银子马上拉走深埋，等天下安定，晋商可以重整旗鼓为救国出力的时候，东山再起。”
0: 众人向他拱手。秋桐说：“
1: 今天我才琢磨出味道来，当年乔东家执意要和金勇联合重建山西观音号，鼓励大家将银子拉进观音号银库里，就是为了保护晋商，阻止金勇得不到银子时悍然对我们下手。哎呀，乔东家忠义双全，智勇兼备，秋桐佩服啊。”
0: 何春说：“
1: 应季啊，我们家老太太如今也明白了，我们家这点银子老太太说她不要了，就交给你开银行了。啊，当然了，要给她赚钱，不赚钱她可不干。”
0: 应季对众人拱手：“
1: 各位，大家就此分手，山西观音号和各家的账到此算是清了。”
0: 众人各自招呼人带银车分多路离开。应季问王宗宇：“
1: 燕城叶师傅和镖局众英雄怎么样了？”
0: 王宗宇沉痛地说：“
1: 都牺牲了。”
0: 应季落了泪：“
1: 他们都是为天下人死的，下一个就是我。”
0: 王宗宇还要说什么，被应季拦住：“
1: 我送你们走，回头我就去为严师傅他们善后。”
0: 山西民政长官署内，金勇一巴掌打在金宝的脸上，怒不可遏：“
1: 没用的东西，你连是谁最后抢走了银车都不知道。”
0: 金宝胳膊上缠着绷带，扑通一声跪下哭道：“
2: 爷，小的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不像是山西境内的响马。”
0: 金勇大叫：“
1: 来人！”
0: 侍卫长进门，金勇道：“
1: 封锁山西出境的所有通道，查拿劫走银车的强贼，一只老鼠也不能让他出去。”
0: 侍卫长答应，转身跑出。金勇又叫：“
1: 曾知县！”
0: 曾有志进门来：“
4: 大人。”
0: 金勇说：“
1: 快去太原府大牢把崔旺柏兄弟放出来，马上带来见我，我有大事要和他们商量。”
0: 曾有志答应一声离开。金勇看金宝骂道：“
1: 该死的奴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不给我滚出去。”
0: 金宝吓得跌了一跤，刚要跑出去，金勇又喝道：“
1: 回来！”
0: 金宝又跑回来：“
1: 马上逮捕潘维言和观音号里所有的人，一个不落，全部枪毙。”
0: 金宝道：“
1: 是。”
0: 这次他终于麻利地跑走了。太原府大牢，囚室门已经打开，曾有志看着旺柏、旺石卸下手铐脚镣走出来。旺柏变色道：“
4: 老曾，出了什么大事了？哎呦，那笔银子不翼而飞了吧？”
0: 曾有志不说话。旺柏叫道：“
4: 是啊，一定是的。老曾啊，天都塌下来了，你怎么还能这么平静啊？”
0: 曾有志说：“
4: 虽然2000万两银子没了，可观音号里放进了3000万元禁钞，如果大人和你不要声张，严密封锁消息，这些禁钞就还能顶上那2000万两银子。”
0: 旺柏急了：“
4: 禁钞是纸，怎么会是银子呢？”
0: 曾有志说：“
4: 不声张就是银子。”
0: 旺石对旺柏说：“
4: 哥，曾大人说的对，一旦声张，金大人就完了。 这个人心机险恶，你要提防他，让我们为他陪葬。
0: 望柏说：“
5: 不，我还没有败，手里还有筹码。快带我去见笨蛋金勇，眼下我们拼了命也要救他，救他才能救我们自己。”
0: 山西民政长官署内，金勇背对曾有志带进来的望柏站立。望柏说：“
5: 大人，崔望柏来了。”
0: 金勇说：“
5: 你一定什么都知道了，告诉我该怎么办。大人一定下令逮捕潘威严了，马上停职。只要这个消息散布出去，全山西，不，全中国马上都会知道山西观音号出事了。晋钞会立马变得一文不值，全中国经营晋钞的票号钱庄全部会遭到挤兑。”
0: 金勇叫起来：“
5: 银库里的银子都没了，保住晋钞还有何用啊？”
0: 望柏也大叫：“
5: 当然有用了，只要保住晋钞，向大管家和袁大总统就相信山西观音号银库里还有5000万两银子，晋钞垮了，他们立马就会明白没有这笔银子了，大人就完了。”
0: 金勇说：“
5: 本官已经完了，一旦住在北京城总统府里的那个老东西宣布恢复帝制，找我要银子，我只能自杀。”
0: 望柏说：“
5: 不能啊，只要晋钞继续坚挺，您就是给他晋钞，他也会要的。”“胡说，袁世凯只会要白花花响当当的现银，可是我没有。”“大人，袁大总统眼下还没有称帝，即使他称了帝，只要晋钞坚挺，我们就能赢得时间，在山西挖地3尺也要挖出5000万两银子。”
0: 金勇停了一瞬间：“
5: 可是我已经让人去逮捕潘威严了。”
0: 望柏说：“
5: 这个人当然要逮捕，防止他逃匿，但是不能声张，而且观音号还要照常营业。谁来营业？你吗？我本来就要接管山西观音号做董事长，放你出来做经理。可是这种时候，一棵草被风吹动都会引起惊天风暴。”
0: 望柏说：“
5: 我的主意是潘威严要逮捕，不然如何向他讨要那2000万两银子？但是可以不让他进大牢，山西观音号就是他的监牢。我现在秘密接任观音号经理，往时担任观音号守备队长，我们将山西观音号守个水泄不通，什么消息也不让他透出去，直到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那一天。”
0: 金勇问：“
5: 那然后呢？”“日子一到，向大管家必向我要银子，银子从哪里来？”
0: 望柏说：“
5: 真到了那一天，袁大总统就是知道山西没有银子，也拿大人无计可施了，他已经骑上虎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动手逮捕山西所有晋商大家，要他们拿银子换命，没有银子就一个个砍他们的头，抄他们的家，封他们的铺子。我就不信3天内刮不出5000万两银子。”
0: 金勇已经不愿意相信他了。“
5: 袁大总统称帝后3天内，你真能从这些山西老抠家里刮出5000万两银子？”
0: 望柏说：“
5: 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同归于尽，现在已经不是赢不赢，而是敢不敢下重手和他们鱼死网破了。不是我们要走这招险棋，是事到如今，除此之外大人只剩下死路一条。万一我们赢了，局面就翻过来了，袁大总统仍然拿到了他想要的银子，中华帝国仍然成功取代中华民国，大人无论在山西杀多少人，仍然有照造袁家万世基业的不世之功。”
0: 金勇说：“
5: 我就最后听你一次，不过是最后一次，万一失手，首先我会要你和我一起死。”
0: 3天之后，在太行山深处的一处险峻山道上，应济、王宗宇、小顺及护送银子的梁大侠站住。王宗宇回头看应济：“
4: 到这里就出了山西境，往前走就平安了。东家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0: 应济说：“
4: 不，你们走，我回去。潘大掌柜、江老姑奶奶还有各位晋商乡与，他们的戏演完了，下面该由我出场演最后一幕了。
5: 我走了，戏就没有办法收场了。
0: 王宗宇眼里溢出泪花。
4: 可是东家回去就没命了，即使没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金勇也不会放过你的。
0: 应季说，
5: 宗宇，这些银子都送给你做准备金，在天津开银行，记住，这不是乔家的银子，是天下人的。中国银子不多，一定要珍惜，真正用到救中国的大事业上去。
0: 王宗宇擦泪道，
4: 东家放心，王宗宇至死也不敢辜负东家的期望。
0: 应季对梁大侠及绿林好汉们一拱手，
5: 各位英雄同志，消除中国黑暗势力，迎接光明，是我们大家的事业。乔英季。

0: 韩文言都说了什么？
1: 忘柏说：“哼，个老不死的，经不起吊打，一边的下去就死过去了，泼了冷水还不醒。后来我让人上烙屉，他倒是醒了，却说他什么措施也没做。照山西观音号章程，银子和进钞本来就可以自由兑换，观音号里没有银子，有进钞，他没有失职。”
2: 金勇将手中茶杯摔在地上，这个老混蛋，袁大总统终于称帝了，在留下他也没有用了，马上给我拖出去枪毙。这时金宝忽然跑进来，
3: 爷爷爷爷，
2: 金勇问：“
3: 哎呀，你哆嗦什么呀？什么事儿？快说！”乔英进自首来了。
1: 金勇大叫：“
2: 什么？不可能！是他。”
1: 金勇说：“
2: 抓起来，直接送进刑讯室。”
1: 问他银子的下落，不回答，就和潘文言一起枪毙。忘柏道：“
2: 慢，他既然敢自己上门，就是早想好了。这个人不怕死。”
1: 金勇问：“
3: 那你说怎么办？”忘柏说：“
2: 抓起来，捆绑吊打，灌辣椒水，上烙铁，一样也不能少。
1: 有几件事，大人可以动手做了。”
2: 金勇听明白了，对金宝下令，马上出动全部警察，抄乔英记的家，逼他的家人说出乔家银子的下落，还有，逮捕所有上了名册的晋商大家，逼迫家人拿银子换命，马上去办。
1: 忘柏道：“
3: 慢，
2: 这个世上有两个人能让乔英记开口，一个是乔英记的儿子，可听说他跟着乔家的丫头逃匿不见了，那就抓剩下的那一个。”
1: 金勇接口说：“
4: 江雪英，忘柏道：“
1: 江雪英今年99岁高龄，乔英记不开口，就让他死。”金勇看看金宝，
4: 照老崔的话去办。
2: 是。
1: 天还没亮，金宝就指挥大批军警涌进了乔家堡，全村大乱。金宝带人砸开乔家大门，一拥而入。
2: 院子里被吵醒的男人、女人大声惊叫，四散逃走。金宝很快就将景清抓到，让他带自己先进了乔家的银库。看到所有银架上空空如也，他回头就给了景清一巴掌：“说，这里真是乔家的银库吗？”景清怒道：“
5: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打我！对，这就是乔家的银库。”
2: 如今已经没有银子了。金宝用枪口顶住他的脑门儿。快说，都到哪儿去了？景清并不畏惧。银子哪儿去了？我本来不知道。可你这么问，我说不知道，你也不信。那我就告诉你。那你快说。乔家银库里从来不存太多的银子。
5: 乔家从第一代经商的先人开始，就信奉一句话：银子只有在商场上流通，才能给天下人谋利。当年人家讲乔家有金山银山，那是讹传。
1: 金宝大叫：“
2: 胡说！我不信。不说实话，我这就毙了你。”景清说：“
5: 你毙了我吧，我求你了。我这么大岁数了。”
1: 一辈子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乔家败了，你毙了我，省得我活下去饥寒交迫的受罪。金宝无计可施，又给了他一巴掌：“
2: 带走！”
1: 景清怒极了，冲上去与金宝撕扯：“
2: 你这个王八蛋，你是什么人呢？你敢打你景清太爷的耳瓜子！”
1: 金宝将他摔倒在地，悻悻走出。
6: 太原府大牢里，大批军警也将何家一干人押进来。狱卒打开一间囚室的门，对江雪英说：“
7: 进去。”
6: 江雪英走进去，看一眼：“我这一辈子让别人进过天牢，自个儿还没进来过，哼，这下不遗憾了。哎，管窝窝头吗？”
1: 狱卒不答，将囚室门关上。

0: 天夜里，典狱长打开死囚室的门，手脚被带上30斤重镣铐、遍体鳞伤的应季，平静地看着望柏走进来。望柏说：“
1: 乔东家，我们又见面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宫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宫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5: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6: 好听在云听。
17: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1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19: 第127集，应济对走进死囚室的望柏说：“
20: 祝贺你，今天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了。乔家一败涂地，乔应济死无葬身之地，但是你们高兴不了太久的。”
19: 望柏冷笑：“
20: 乔应济，我现在不能不承认你还是高明啊，但今天晚上的事儿有点特别，我要带你去见个人，见了他也许你就不想隐瞒银子的去处了。”
21: 带走。
19: 几名狱卒进来，架起应济走出去。应济叫道：“
21: 崔望柏，你要干什么？”
19: 望柏哈哈大笑：“
20: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19: 应济很快发现，他被带进的地方是太原府大牢的刑讯室，几名打手正将江雪英绑上受刑台。应济心魂俱裂，叫道：“
21: 姑奶奶！”
19: 江雪英睁眼也一惊，应季。应季回头看跟进来的望柏，
21: 崔望柏，快放开我姑奶奶，事情都是乔应季一个人做的，和他老人家没有任何相干。
19: 望柏看看打手，
20: 怎么还不动手啊？
19: 应季大叫，
21: 不。
19: 打手提了进了水的鞭子走上前来，望柏说，
20: 等一下，乔应季，江老太太对乔家恩深义重，又是99岁高龄的老人家，明年就是100岁的人瑞，我们并不想让他死，可是你不开口，他这一鞭子下去就没这个人了。
19: 应季吼道，
21: 你们这群野兽。
19: 望柏吩咐
21: 动手。
19: 江雪英忽然开口，慢，我说。众人吃惊地看他，江雪英看看应季，
7: 我明白了，抓我进来就是说他们对你没辙了。好孩子，我虽然恨了你爷爷一辈子，可是我也佩服他一辈子有种，上至太后皇上，下至老鸦山的土匪，他谁都没怕过。今儿看你站在这儿，我放心了，你爷爷和我都没白疼你一场，你和你爷爷一样有种。姓崔的，知道你们崔家为什么一代代名声扫地，家破人亡，总也成不了气候吗？
21: 江老婆子，你住口。
7: 哼，你怕什么？我一个被你们捆在这里一鞭子下去就死的人，说句话就能吓住你吗？要是这样我还不说了。
21: 你说，死到临头了你要说什么？
7: 你们崔家一代代名声扫地不成气候，就是因为你们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天下。你跟应季斗到今天落到这个下场，是你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21: 我落到你还不动手？
19: 应季大叫，
21: 不要。
7: 让我把话说完。应季，姑奶奶活到今天99了，恨你爷爷一辈子，今天该做个了断了。哎，我这个人真没出息，要死了，可是我真想喊呐，乔志庸，我一辈子都没恨过你，我喜欢了你一辈子。
19: 话音一落，老人一口咬断了自己的舌头，登时口中鲜血四溅，望柏大惊，
21: 快拦住他。
19: 江雪英已经说不出话了，大口吐血，但是望向应季的目光却异常温柔明亮。应季扑通一声跪下，
21: 姑奶奶，您慢走一步，我马上就来陪您老人家。
19: 望柏和金宝急急回到山西民政长官署，金勇看二人，绝望地叫起来：“
21: 江雪英死了！”
19: 金宝说：“
8: 江雪英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乔应季的累赘，自己绝食而死了。”
19: 金勇急得团团乱转。
21: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向大管家打电报来，明天就要先送1000万两银子去北京。
19: 望柏道：“
8: 大开杀戒，先杀潘威严，再杀乔应季，将入了名册的晋商全拉上刑场，一个个问他们要命还是要银子。”
19: 金勇说：“
21: 现在杀了他们也弄不到银子，他们和乔应季一样，早就铁了心不让本官拿走一两银子。”
19: 望柏火上浇油，
21: 拿不到银子大人就完了，拿不到银子就杀人，乔应季把大人的一生都毁了，总不能还让他活下去吧。
19: 金勇吩咐
21: 金宝，把全省警备队都派出去，在所有晋商大家家里深挖，把他们埋的银子挖出来。
19: 金宝说，
8: 爷，这些人再傻，这会儿也不会把银子埋到自己家里呀。
19: 金勇照他身上就是一脚。
21: 你怎么知道？万一呢？
19: 望柏转身要走，金勇拦住他。
21: 崔望柏，给我站住。
19: 望柏回头，
20: 大人，
21: 你在这样的时刻还对乔英记心存妇人之仁，崔望白留下又有何用啊？崔望白，本官在山西闹出这个局面，你就是罪魁祸首。现在天塌下来了，你想甩手就走哪有那么容易啊？来人，把他们兄弟抓起来，关进死牢。
19: 众侍卫冲进来抓住望柏。望柏这次笑不出来了，他绝望地说：
21: 金大人，快让人把崔望柏毙了吧，完了你就可以向向大管家，向刚刚登基的洪宪皇帝袁世凯奏明是我和乔英记合伙窃走了观音号的5000万两银子，要是他们也和你们一样是笨蛋，就会相信这是我崔望柏能给你出的最后一策，你或许能躲过这一劫留下人头，但是官儿就做不成了，说不定还会被新皇上判罪，像前清的罪臣一样流放3000里戍边。
19: 他停了一下又说：
21: 我知道自己完了，但是我不服。
19: 金勇气愤道：
21: 你还有什么不服啊？
19: 望柏说：
21: 我们加在一起，整个山西都是我们的，我们手里又有枪，居然没有打败一个手无寸铁的商人。
19: 金勇叹口气：
21: 带走。
19: 望柏大哭又大笑，众侍卫将他拖走。金宝问金勇：
21: 爷，我们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崔望柏已经告诉了我怎么办，去找曾知县，让他捉刀，把崔望柏伙同乔英记窃走山西观音号5000万两银子的案子坐实，奏报向大管家，转呈袁大皇帝。
19: 金宝问：
21: 那这能保住爷的官位吗？
19: 金勇说：
21: 哪还有什么官位呀，能保住人头就谢天谢地了。还有每天挖出多少银子马上来报。

0: 日子流水一般过去，这些天金勇已顾不上体面，终日披发显足而坐，独自饮酒。又是一个晚上，金宝跑进来。
1: 爷，
0: 金勇问：“
1: 多少天了？”“24天了。”“挖出了多少银子？”“
2: 各处报上来的加在一起，已经有60好几万两了。”
0: 金勇将手中酒一饮而尽。“
1: 接着挖。”“
2: 爷，没得挖了，都挖尽了。”“
1: 那就挖他们的邻居，他们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当年明成祖灭过方孝孺的十族，这次我们有样学样，到他们十族家里去挖。”
0: 金宝看他，小心地说：“
2: 爷，有件事外头要奏报给您，可您一直在喝酒，不见他们。”“
1: 我现在除了喝酒，就是等你挖出银子，这两件事之外，我还有什么事要听要做吗？”
0: 金宝走近些，悄声道：“
2: 有几件事也一定要知道。头一件，孙中山发表了讨袁宣言，号召全体中国人起来进行护法战争，这会儿街面上到处都贴有孙中山的文章。”“
1: 说第二件。”“
2: 蔡锷从北京成功潜逃云南，联合云南都督唐继尧宣告独立，通电各省，组织护国军北伐讨袁，打进了四川。贵州都督刘显世宣布独立。”
0: 金勇听了一下从榻上跳起，把杯子摔在地上。“
1: 太好了。”
0: 金宝说：“
2: 市面上人心惶惶，说南方各省都在酝酿独立，老袁恐怕要完。这回子他最缺的是军费，咱们没银子给他，他不会饶了咱。爷，你刚才怎么说太好了呀？”
0: 金勇道：“
1: 你懂什么？套车，我要去见崔旺白。”
0: 金宝急忙侍候他穿戴齐整，套车赶往太原府大牢。旺柏看着金勇走进囚室里来，冷笑道：“
1: 大人又用得着崔旺柏了？”
0: 金勇并不看他。“
1: 最后只剩下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乔英记每一步都能走到我们前面，是什么人一直在为他指点迷津？这个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我饶不过他。”
0: 旺柏说：“
1: 小人也是进到这死牢里的前一天才查清楚的，他叫乔应余，现住北京八大胡同，此人算无一策，是当今乔应济身边的孙茂才。”
0: 金勇听罢转身就走，旺柏扑倒在地：“
1: 大人放我出去，我还是有用的。”
0: 囚室门已被狱卒重重关上。这天上午，应余从外面走进北京八大胡同自己住的旧阁楼，回头关门，自语道：“
1: 这个应济该来的时候不来，哼，不该来的时候天天来烦你，我这都快饿死了，他为什么还不来？”
0: 他一抬头看见屋里坐着两个黑衣人，愣了一下，拉开门就朝外跑。枪声响起，应余倒下，两黑衣人快步离去。应余在血泊中抬起头来，喃喃自语：“
2: 不是应济错了，是我错了，躲了一辈子，还是乔家的人，到底没躲得过去。”
0: 言罢，应余闭目死去。又是一个晚上，金勇再令人套车前往太原府大牢，瞪着红红的醉眼看望柏：“
1: 快说，我们还有什么路可走？”“
2: 大人，还有一张最好的牌，大人把一个人忘了。”
0: 金勇猛醒：“
1: 啊，那个叫莲花的革命党，大人自己把他关起来，密不示人，不就是为了今日吗？你想怎么样？
2: 大人，让我来对付他们，我和这个女人也是老朋友了。”
0: 金勇对典狱长吩咐：“
1: 放他出去。”
0: 当天晚上，太原府大牢刑场内，旺柏恢复了旧态，持枪站立，几名狱卒将应济带过来，二人相视，旺柏也不说话，只顾

0: 意给手枪上子弹，动作激烈。另一扇门打开，几名狱卒将莲花压过来，他怀里抱着不满一岁的小莲。应季大叫：“
1: 莲花！”
0: 莲花也看到了应季，再看一眼望柏，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他下意识地将怀中的小莲紧紧抱住。应季也明白了望柏要做什么，回头叫道：“
2: 崔望柏，你要干什么？快放了他！我的事和他没有相干。”
0: 望柏悠悠地说：“
3: 乔东家，莲花队长，我们又见面了，可见的不是时候啊。奉金大人之命，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动手处决你们三人中间的两个。莲花同志，对不起了，你和你怀里的孩子要是不想死，有一个人就能救你。”
0: 莲花更紧地抱住小莲，大声道：“
4: 崔望柏，你可以杀我，可他还是个不满周岁的孩子。”
0: 这时小莲大哭起来。应季问：“
2: 这孩子是谁？”
0: 望柏说：“
3: 他叫小莲，他的母亲叫阿莲。乔东家，你可以选择留下你的银子，但是这个女人和她怀中的孩子今天就得死。”
2: 崔望柏，你
4: 等等，我有话说。
0: 一时间应季和望柏都看着莲花。
4: 乔东家，真没想到我们夫妻一场却在这里见了面。
0: 崔望柏，你要是以为我真是临江渡口和乔家有婚约的那个阿莲，就错了。我和乔东家成亲是要带阿莲圆一个梦。感谢你，乔东家，你让莲花替死去的姐妹圆了她一生的梦。还有，我怀里的这个孩子是我一个难友生的，不要以为是我生的，他不是。崔望柏，想拿我和孩子讹诈你，不要上他的当。
2: 这孩子真的不是。
4: 乔东家，别问，永别了。现在你应当明白谁的路才是对的。我和孩子要走了，你要是能够就继续活下去。最后我要重复一下阿莲留下的话，不是他辜负了爷爷死前的托付，是他做不到。有一个更大的托付来自他的恩人，要他承担。对不起了。
0: 莲花边说边抱着小莲向行刑墙走去，稳稳站住，转过身：“
4: 崔望柏，开枪吧！你们用江雪英老人家讹诈乔东家不能得逞，用莲花和小莲来讹诈他也做不到，开枪！”
0: 应季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他不忍再看那母女二人。
5: 望柏哈哈大笑：“
3: 乔东家，有些事情真的要了结了。你以为老子真想为秦勇这个混蛋在山西弄到银子吗？老子想要的就是今天我先毙了你的女人，再毙了这个孩子，然后再毙了你，我一生的仇就报了。我要让你亲眼看到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的死，然后就送你上路。”
0: 他快步走向前去，枪口对准莲花和她怀中的孩子。小莲一直在大哭。望柏回头道：“
3: 乔应季，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喊停，你就是这个世上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男人和父亲。一。”
0: 他根本没有料到金勇早就到了刑场，站在他身后的小屋里盯着刑场上发生的事情。这时侍卫长忽然跑进来：“
2: 大人，不好了。”
0: 金勇说：“
2: 还有什么更不好的事？”“燕西山的禁军出动了。”
0: 金勇大惊：“
2: 阎锡山回到了山西。
1: 是，大人，禁军全体出动，

0: 又大喊了一声：“
1: 二！”
0: 英姬泪水盈眶，突然开口：“
1: 阿莲，啊不，莲花，小莲，不是我们残酷，是这个时代残酷。我们一起去死，让中国得到光明。”
0: 这时，金勇突然在小屋内大喊：“
2: 停止！”
0: 侍卫长跑出来命令：“
2: 大人有令，停止行刑。”
0: 望柏却扣动了扳机，侍卫长扑上去，一把将他的枪口抬向天空，枪声响亮。金勇已经奔出来，对众侍卫命令：“
2: 抓住崔望柏，押回死牢，还有这些人，统统带回去，继续关押。”
0: 众人抓住望柏带走，望柏大叫：“
1: 大人，一定要杀了乔英姬和这个女人！”
0: 金勇已带金宝匆匆离开，赶回官署去。刑场上，应季和莲花相互望着，热泪盈眶。这一刻，他们真情毕现，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又被众狱卒带回了监牢。这个夜晚，阎锡山的督军府里灯火通明，吴秉仁正在用电话报告：“
3: 赵大帅之命，各部全部出动，进展顺利。目前山西观音号已被控制，银库也查清了，里面确实只有新印的禁钞，一两银子也没有。”
0: 电话那一端命令道：“
4: 以我的名义打电报给袁大总统，说金勇骗了他，山西观音号里并没有银子。”
0: 吴秉仁啪的一个立正：“
3: 是大帅，还有什么命令？”
0: 电话里又说：“
4: 今天夜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管山西全省，明天一大早通电袁大总统，山西民政长金勇在山西倒行逆施，天怒民怨，又欺骗大总统，祸及国本。本都督义不容辞，毅然决然代大总统吊民伐罪，逮捕金勇，借送京城，明正典刑，同时接管山西，维持治安，防止孙中山革命党趁机祸乱山西。”
0: 吴秉仁问：“
3: 大帅，袁世凯已登基称帝，电文里还称他为大总统吗？”
0: 电话里说：“
4: 对，我们指认他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还有，明天立即通电全国，声称阎锡山拥护民国，继续拥护袁大总统。”
0: 吴秉仁道：“
3: 是。”
0: 电话里又说：“
4: 除了金勇，还有一个人一定要抓到，只有他能证明金勇在山西犯的所有罪行。”
0: 吴秉仁问：“
3: 那个给金勇出上中下三策的崔望柏？”“
4: 对，
3: 是，我亲自带人拿下太原府大牢，听说崔望柏就在里面。”
0: 金勇避开街上的乱兵，好不容易回到官署内，发现曾有志正在收拾包袱准备离开。金勇变了脸色：“
5: 老曾啊，你这是要走吗？”
0: 曾有志开始有点惊慌，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6: 啊，大人，曾有志不但自己要走，还劝大人现在就跟在下一起走。”
0: 金勇说：“
5: 哼，阎锡山这个老狐狸今天终于现出原形，这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我金勇自认为怀才不遇，一旦得位，天下不足平也。原来是志大才疏，斗不过乔英季，更不是阎锡山的对手。虽然如此，但本人到底是朝廷命官，守土有责，怎么可以弃万民于不顾，自己逃命呢？”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3: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28集，见金勇执意不走，曾有志说：“
5: 大人不走，难道要留下来让阎锡山抓？”

0: 那是我金勇的隐身地方啊。
1: 曾有志说，
0: 啊，这件事我替大人想过，既然大人不能回故乡，就暂时随曾有志回自己的家乡。袁世凯倒行逆施不会久的，等袁世凯倒了台，大人愿意回乡就可以回去了，不然就变换姓名，在曾某家乡终老天年。
1: 金勇问，
0: 惭愧啊，共事这么久，我竟然不知道贵县家乡何处。
1: 曾有志说，
0: 江苏无锡，我们一起到太湖山中归隐，没有人认得出大人。另外，我要劝大人一句，不要再杀人了。已经死了一个江雪英，再杀个乔英记，大人还想走得出山西吗？
1: 金勇扑通一声跪下，两眼泪花。
0: 谢曾先生。
1: 曾有志急忙将他扶起。
0: 啊，大人，快换衣服吧，已经听到大兵进衙门了。
1: 二人走入内室。金宝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自语道：“
0: 我也跑吧。”
1: 换了衣服的金勇和曾有志走出内室，这时大批禁军冲进来，枪口指向二人：“
0: 站住，举起手来！”
1: 一军官道：“
0: 告诉我们，金勇在哪儿？”
1: 金勇随手朝外面一指：“
0: 啊，刚刚跑出去的那个就是。”
1: 军官道：“
0: 快追！”
1: 众士兵转身追出。曾有志忙说：“
0: 大人，我们从后门走。”
1: 二人刚匆匆逃出去，吴炳仁就率一众军官走了进来。他打电话给督军府：“
2: 启禀大帅，金勇的官署已经拿下，但是金勇不见了。”
1: 电话里命令：“
2: 封锁太原城，一定要拿住他。”“
0: 是。”“
2: 还有一件事要禀告，在太原府大牢里发现了崔旺柏兄弟，怎么处置？”
1: 电话里的人回答：“
2: 就地关押，不要放走了他们。”“
0: 是。”“
2: 属下还在太原府大牢里发现了一干晋商大家，第一个就是乔应济。他们都是金勇为填补从山西观音号消失的银子抓进去的，如何处置？”
1: 电话里的人沉吟了一会儿，说：“
3: 其他人可以放，乔英记、潘威严不能放，他们仍然是山西观音号丢失银子的主要嫌犯，但是要优待，可以让他们放放风，伙食好一些，还可以让他们看报纸，了解天下大事。”“
0: 明白了。”
1: 转眼已是民国5年6月。太原府大牢里，应济仍旧躺着，看小栓道：“
0: 再查查，全国有多少地方宣布独立了？”
1: 小栓说：“
0: 1月27日，贵州独立；3月15日，广西独立；4月是广东和浙江；5月，四川和湖南，总共是8省独立，宣布讨袁。”“哎，东家，这奇了怪了，这些地方都独立了，阎锡山也把山西接管了，为什么他不宣布独立呢？为什么他还要通电拥护袁世凯？他到底还是不是革命党啊？”
1: 应济说：“
0: 他是在等。”“他等什么呀？”
1: 应济不愿意和他谈这个话题。“
0: 你快去看看，怎么这个点了，报纸还没到啊？”
1: 小栓跑去摇晃囚室的门：“
0: 报纸，报纸到了没有？”
1: 一名老狱卒急急跑来，将一张报纸塞进来。应济接过报纸，看了一眼，哦的一声跳起，大叫：“
0: 他等到了！”
1: 小栓问：“
0: 谁呀？”“阎锡山，还有我们，全中国人民都等到了。袁世凯死了！”
1: 应济指指报纸，
0: 头版通栏标题：“袁世凯病死，黎元洪接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约法，中华民国保住了。”
1: 他激动地走来走去，挥舞着拳头：“
0: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 小栓傻了一样看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应济忽然看他一眼：“
0: 快点收拾，我们要离开了。”
1: 小栓大喜：“
0: 啊，阎锡山真的要放我们出去啊？”
1: 应济说：“
0: 如果不会，就是出了意外。来，我们一起大喊，放我们出去。”“好。”
1: 两人就走到囚室门前，摇晃着那门大喊：“放我们出去！”他们的声音引起了所有囚室的共鸣，所有人都站到囚室前和他们一起大喊。他们的喊声在大牢里震耳欲聋，引起了巨大回响。山西督军府内，吴炳仁又在打电话：“
2: 是，是。”卑职也认为再关着也没用了，没有银子做准备金，多少进钞都是废纸。大帅圣明。潘威严也放，

0: 崔旺白怎么办？交给乔用记。明白了，让乔用记报了仇，将来他就欠了大帅的一个人情。是，马上执行。
1: 放下电话，他当即就带人赶往太原府大牢和应记在囚室内见面，拱手道：“
0: 乔东家受苦了，今天鄙人作为山西督军兼山西省长的代表，亲自来请乔东家出狱。”
2: 严督军兼省长说：“不能让你早日出狱，事出有因。但今天下大局已变，将来大帅还要多仰仗乔东家，合作建设我们的家乡山西呀。”大帅让鄙人送一本他的山西省十年建设纲要给乔东家。乔东家一向热心推进山西的金融改制和工业化建设，这和大帅不谋而合，将来必大有可为呀。
0: 应记一只手接下那份山西省十年建设纲要，说：“乔应记，谢大帅，谢吴总参议。可是现在，应记最想要的是自由。”吴
1: 炳仁有些尴尬。
0: 啊，当然当然，乔东家已经恢复自由了。不过离开这里之前，大帅让鄙人带一个人给你，认从乔东家发落，带进来。
1: 说话间，典狱长已将望柏忘食押进来。吴炳仁说：“
0: 崔望柏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本应立即押赴刑场处以极刑。但是大帅以为此人不只是山西人的公敌，还是乔东家的私仇，将此人交给乔东家自己处置更为公平。”
1: 他将一只手枪放下，看众人道：“
0: 我们告辞了。”
3: 应记望柏望着他们离去，回头对视。望柏放声大笑，应记也跟着笑。小栓怒了，一把抄起手枪对准望柏：“崔望柏，你这个坏蛋，心比蛇蝎还毒，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还笑，东家，我不让你弄脏手，小栓崩了他，有事小栓扛着。”
1: 望柏仍旧笑着。
3: 脸上却流下了眼泪。应记急忙叫住：“
0: 小栓，住手！”
1: 小栓回头：“
3: 东家，你就让我崩了他吧，为江老东家，为他祸害的人报了这个仇。”
1: 应记说：“
3: 把枪放下，
0: 带望石兄弟出去，我和望柏有话要说。”
1: 小栓不情愿地放下枪，看一眼望石，
3: 走。
1: 望石扑通一声跪在应记面前，大声哀求：“
3: 乔东家，你就开恩，不要杀他！”望
1: 柏叫道：“不，
3: 快起来，不要跪他！你知道什么？我倒想让他杀了我，哼！可他不会。”走。
1: 应记将望石扶起，看他一步三回头的跟小栓离开。应记再次与望柏对视。
3: 望柏第一次避开了他的目光，忽然，应记说什么的愿望都消失了。啊，你也自由了，走吧。望
1: 柏不相信地问：“
3: 乔应记，这是真的？”
1: 应记一眼也不想再看他。望柏走了两步，又回头站住。应记忽然大喊起来：“
3: 走啊！怎么不走？你就不怕我改了主意吗？”
1: 望柏也叫道：“
3: 你吼什么？我不会走的。你杀了我吧！你哪是让我走啊？你在羞辱我，你瞧不起我！你要让我活着受苦，让我承认这辈子一败涂地的是我，而不是你。”
1: 应记尽可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3: 我没有。你走，不，你就是。
1: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你乔应记瞧不起我，你压根儿就没把我当成对手。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乔应记瞧不起我。应记回头，久久盯着他，情绪猛然激动起来：“
3: 崔望柏，知道这为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因为乔家财大气粗，因为你们总是赢。” 不管是大清朝还是民国，不管是慈禧太后还是袁世凯，输的总是我们。
0: 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为什么这样厌恶崔家？我不明白，我不服！
1: 应季喝道：“
2: 你住口！真正不明白的是我，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你这一辈子会愿意做你现在做的这种人呢？你为什么从没有想过做一个真正的晋商，心怀天下，为民求命，铁肩担道义？人只能活一辈子，多么短暂！可你却让自己做了一个坏人，是你瞧不起自己，这你自己是知道的。你是个坏人。”
1: 望白傻了一样看着应季，过了一会儿才颤声道：“
0: 真没想到，居然是你！我一辈子的敌人，一句话点醒了我。乔应季，我不会再让你，不，再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我不愿意！”
1: 应季勃然变色，大叫：“
0: 不！”
1: 望白已经捡起那支枪，枪口直杵到自己嘴里，砰的开了一枪。
4: 第二天上午，太原府大牢院子里草地上阳光灿烂，一岁多的小莲在蹒跚学步，一边快乐地笑着。莲花站在他身后看着他，长久坐牢后显得苍白的脸上现出母性的光辉。小顺赶一辆马车进来停下，应季带喜凤下车，立即被眼前这幅景象迷住了。小莲扑向莲花，母女俩幸福的笑声让应季落了泪。马车出了太原府，行进在回乔家堡的官道上，车中小莲在喜凤怀里睡熟，应季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莲花看着他。
1: 我要走了，想把孩子托付给你。应季笑容顿落。
2: 你又要回中山先生身边去吗？
1: 是出国，到俄罗斯去。
2: 啊，俄罗斯正闹革命，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打得一塌糊涂，怎么到那里去呢？
1: 还不是因为你，在你家里看到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原理，德文的。
2: 哎呦，我想起来了，原来那本书被你带进了太原府大牢。
1: 我被关在牢里，反反复复地读这本书，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中国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可能需要走另外的道路。如果中山先生的道路不能彻底改变中国，那也许就需要有人到俄国那样的地方去，投身他们的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寻找新的道路。应季听了伤心，半晌才说：“
2: 就是为了这个你要离开我？
1: 我不但自己要去，也想和你一起去，但不是作为丈夫，而是作为同志。”
2: 我很难过，如果这就是你的决定。
1: 我明白你心里想什么。依依去世时已经把你还给了我，可我不能继续履行那个承诺了，请你让我解脱吧。毕竟和中国的命运比起来，我们个人的生死存亡、幸福与不幸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4: 应季不再说话，将目光投向远方，他不想让莲花看出他的感伤。天黑时，他们回到了乔家，内宅里仍然保持着当初新房的样子。应季带莲花走进来，莲花一下子愣住了，目光湿润。
1: 我走以后，这里一直都没有动。
2: 这是你的新房。
1: 我的新房？
2: 也是你的家。
4: 莲花点点头。应季抑制住内心的悲伤，不再说话。莲花走过去，紧紧抱住他。
1: 应季说，
5: 今晚上我不喝酒。
1: 莲花说，今天我还是你的妻，抱我上床。
4: 夜深了，应季和莲花已经睡熟，乔家堡外一匹快马飞驰而来，进了村子。一会儿新房的门被拍响，喜凤在外面喊，
6: 东家快起来。
4: 应季一惊跳起，莲花也被惊醒，二人匆匆穿衣出二门，进了外客厅。王宗宇正在等待。
2: 东家，
4: 应季问，
2: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4: 王宗宇说，
2: 哎呀，什么也别说了，快走。去哪儿啊？为什么呀？哎呀，东家快跟我离开山西。刚刚听到消息，阎锡山下达命令，禁止东家出山西境，接下来就要派人来和东家谈判重建观音号了。怎么要重建观音号？可为什么禁止我出境呢？东家，天津的新银行我已经筹划好了，你一到就可以宣布乔家大德通银行开张。为实现你的理想，离开山西才是东家最好的选择呀。
4: 应季什么都明白了，他回头看莲花，
2: 快收拾一下，我们走，晚了就走不脱了。
4: 三人连夜离开乔家堡，奔向娘子关。清晨，应季、莲花、王宗宇仍旧混在一支商队里，在守关士兵注视下走出了关门。应季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2: 快走。
4: 三人重新上马疾驰而去。王宗宇忽然勒住了马，
2: 东家，出了山西境就不担心了，有两件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你。头一件，小拉斯普廷打电报回来，他把当初卖到欧洲的那船茶卖到美国去了，还卖出了一个好价钱，马上回中国来和你清账。还有一直没有消息的应英少爷，昨天也从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发

0: 正说得热闹，一旁的莲花忽然向关内回过头去，你们看什么人？说话间，吴炳仁已经率一队骑兵从关内冲出，迅速将三人层层围住。吴炳仁在马上对应季一拱手：“
1: 见过乔东家，乔东家走得好快啊！”
0: 应季略一拱手还礼：“
1: 吴总参议，这么巧啊，在这里遇上了您。”
0: 吴炳仁说：“
1: 乔东家一定是听信了传言，大帅让我连夜赶来，请您回山西。大帅的十年建设规划，没有乔东家的鼎力相助是不成的。大帅让鄙人传话给乔东家，大帅绝对不会是另一个金庸，一定会尊重晋商的资本和经营方式，有意助乔东家一臂之力，将山西观音号真正打造成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晋商银行，实现您金融报国的夙愿。”
0: 应季笑道：“
1: 原来吴总参议为这件事而来啊，误会了。乔应季这次和内子以及王大掌柜离开山西，不过是想到天津了断一桩生意。事毕后，大帅如果真心想为山西人造福，需要乔应季相助，可以派人到天津和本人详谈。像今天这样拿枪逼乔应季就范，金勇当年已经用过了，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吴总参议以为呢？”
0: 吴炳仁怒视众骑兵：“
1: 怎么能这样对待乔东家呢？把枪收起来。”
0: 见众骑兵收枪散开，莲花和王宗宇才悄悄松了一口气。应季再向吴炳仁一拱手：“
1: 乔家将来会以天津大德通银行为根本之地，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山西是我的故乡，大帅真心建设山西，乔应季责无旁贷。但既然是做生意，一切要照做生意的路数来，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胁迫商家就范，还有不要欺骗。告辞了。”
0: 说着就带莲花、王宗宇驰马离开。吴炳仁无奈地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一侍卫说：“
1: 追上去抓回来。”
0: 吴炳仁哭丧着脸说：“
1: 罢了，他说的对，再像金勇那么干对他没用，得想别的法子。”
0: 几天以后，应季就在天津火车站上送别了莲花，两人在车门前四目相对，依依不舍。应季说：“
1: 莲花，我们还能再相见吗？”
0: 莲花一步步倒退着登上车门，立在那里，泪眼婆娑地望着应季：“保重，我从7岁时就爱上的亲人，只要莲花还能从俄罗斯回中国，你我一定会相见的。照顾好我们的孩子。”应季大惊，喊起来：“
1: 什么？小莲是我们俩的孩子？”
0: 车门已经关闭，火车慢慢开动，莲花依旧趴在车窗门上朝外面的应季挥手，泪如雨下。一支歌在两人心里回响起来，这是莲花7岁时那个新年的早上对应季唱过的歌：“有情哥哥请放心，锣鼓一锤已定音，我如园中芭蕉树，年年换叶不换心，从此日日想我郎，好比春蚕想嫩桑，春蚕想桑日子短，我想情歌日子长。”应季一直望着列车消失在远方，对王宗宇说：“
1: 我们走吧。”
0: 王宗宇问：“
1: 去哪儿啊？”
0: 应季说：“
1: 中国的旧势力不会随着袁世凯的倒台退出历史舞台，莲花去走自己的路，我们要继续走我们的路，以商救国，复兴中华，这是我们的中国梦。只要还有一线机会，我都不会放弃。”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宾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一集，大城西边那口井废了至少30年，有人投井自杀后，很旺的一口井只好用2块长条的石板封起来。孟梅还记得，小时候她很喜欢透过石缝偷看井里的水，水面上如同蒙着一层油，经常有奇怪的影子在其中晃来晃去，弄不好自己能把自己吓一跳。看见一双熟到骨子里的眼睛被人钉在水面上动弹不得，但可以像磁铁一样吸牢上面的一张脸，谁正朝底下看就吸住谁。好不容易从井边跑开，会感到天旋地转，还恶心，就像番客们从翻盼回来后常说的那样，哎呀，晕路晕路。他们往往在家里睡了好几夜还会那么嚷嚷，更像在夸耀。跳井死掉的人就是番客。大人们常说，那番客现在每天都守在井边，想办法劝人跳井，只有再死一个人成为替死鬼，前面那个鬼才能从井边离开去投胎转世。孟梅很难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那个随时守在井边的可怜鬼总是令他牵肠挂肚，有时他甚至很想和对方说几句话。他还替对方想，2块石板不移开，再死一个人就绝无可能，那么那个天天守在井边的可怜鬼就真的可怜。有没有别的可能呢？孟梅想，整个大地的下方也许都是水，和大海暗中相通，大地像一条大大的山板漂浮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所以跳井的那个人恐怕早就从地底下钻出去重新做了番客，要么直接到了地球的另一侧，要么沿着寒江的任何一条支流游向大海，去了南洋。没错，番客们都是从寒江出去再从寒江回来的，寒江两岸的人下南洋的唯一出口就是寒江。然而越是这样，孟梅就越是认为井或许是另一个出口，一个秘密出口。有人是从井里出去，从井里回来的。孟梅甚至觉得自己的眼睛可以穿透井水，直接看到马六甲、暹罗、石勒、安南那样的地方。

0: 寒江有很多条支流，支流又有支流，各有各的名字，南溪、北溪、东溪、西溪、梅溪、凤凰溪，诸如此类。每一条溪都需要花两三个铜板摆渡才能过去。其中的两条溪在村子北边偶然相遇，临时合流，形成一条半圆的银色玉带。这条玉带就有了另一个名字，银溪。由于是两条溪合而为一，水面更宽了，流速更慢了，往往看不出水到底是不是在流，或者在朝哪个方向流。涟漪总是因风而起，像银色丝绸在荡漾，令人觉得哪一天冰凉的丝绸会飘过来，罩住整个村子。村子没有另取名字，同样叫银溪。银溪把银溪村和村子后面灯笼状的登山从北边款款包起来，似乎要把它们一寸一寸地推向南边，让它们离大海更近些。大海看不见，但闻得见，听得见，那种浓浓的海腥味儿和甜甜的沙滩的味道，是海鸥、鹭鸶、鹧鸪、鹌鹑们用大大小小的翅膀驮过来的。大部分鸟鸣也是液态的，合起来还是海，悬在村子头顶的海。另外还有帆客，就是划桥，水客就是在水上跑生活的人，披脚们相当于现在的邮差。这些行过污水的人眼神里也有海，他们喜欢用海的眼光打量人。有些人，尤其是那些老帆客的眼光，往往像一条再也不愿回到大海的旧船的眼光，有说不尽的滋味。银溪岸边就有那样的船，小的不能再小的船，老老的船，久久不再下水，也没法下水，当柴烧也不行。白蚁做的长长的泥柱子，横一条竖一条，像消失的钟声，教堂里的那种钟声。船底下恐怕早就生出根了，船周围更是长满了金不换，炒海鲜时放几片金不换嫩嫩的叶子进去，那味道就美极了，海腥味就变成另一种奇特的味道，那至少是海水和泥土合而为一的一种味道。总之，大海看不见，但不远，从家门口出发，搭半天船到了汕头就是海，要多大有多大，要多远有多远。倘若从汕头上岸，换上几层高的红头船，或者比红头船大几倍的洋船，就可以过海去任何地方。既然如此，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孟梅，就难免胡思乱想，有些实在不着边际。比如他还认为井不是井，是窗户，大海的窗户，大海开在陆地上的窗户。大海在陆地上开遍了这样的窗户，只是他从来不敢把这个想法说出口，哪怕说给那些小伙伴，怕他们笑话，说他胡扯。孟梅只好把这个想法埋在心里，一个人独自玩味。
1: 一个人为什么会跳井呢？ 肯定是为了偷偷下南洋去吧。这样的自问自答几乎伴随着孟梅长大，或者这种胡思乱想让孟梅渐渐长大的心常常受到暗暗的抚慰，让孟梅对未来总是抱有信心。似乎有景在，下南洋这条路就始终没

0: 又毒死。孟梅相信，所有的人和自己一样，做梦都想下南洋。孟梅的确为下南洋做着一切必要的准备。银溪村的男孩几乎不用任何人提醒，总会自觉地为下南洋做好各种准备。但时光里的男孩似乎除外。时光里的男孩好像只应该像白蚁一样藏在自己做的泥柱子里闷声不响。于是孟梅就更加相信自己必须比别人更会游泳，有一流的水性，才有可能跳进井里游向南洋。少年孟梅总是悄悄想，假如一个人的水性像我一样好，有水鬼佛这样的绰号，就不怕跳井，因为跳进井里便可以顺藤摸瓜，从银溪找到大海，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海面上有一哄而起的海鸟，有白的鸟，有黑的鸟，还有船，大船、小船，有刚刚返航的，有正要出港的，有些有帆，有些只会冒烟，拖着乌云一样的烟辫子。冒烟的船行走不靠风，靠机器，是洋人的火船，又叫洋船。奴仔们经常冲着南边喊：“洋船到，祝母生，鸟仔到，靠上棚，洋船沉，祝母炫，鸟仔到，生枯萤。”
1: 没人喜欢洋船沉，朱母和鸟仔豆也不喜欢。人人知道洋船是从南洋回来的，船上满载着帆批和洋货，洋船一到，整个村庄热闹非凡，辉煌的像是凭空多出一个节日，所有人都会跑过来凑热闹。收到帆批的人立即成为有钱人，得到洋货的人也会一下子变得欢面喜笑。姊娘们可以分到肥皂、毛巾、万金油、西洋镜、橡皮筋，奴仔们有的抢到饼干，有的抢到糖果，长辈们躲在墙角不急不忙，貌似轻慢，实则心中有数，因为马上会有各种外币从箱底翻出来，西班牙十字银币，葡萄牙双柱银币，美国大锭、小锭银币等等，谁也少不了。最受欢迎的是墨西哥银币，名叫墨银或鹰羊，图案为雄鹰，用手一摸，雄鹰仿佛可以活过来展翅飞翔。而且这种鹰羊一枚能顶好几个银元。最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雅银了，那种成色好、分量足、刚刚开始流通的银币。人的日子好过了，朱母的日子自然差不了，朱母的叫声都变喜气了，连一粒粒鸟仔豆也兴高采烈，能蹦起来，能蹦上屋顶去。
0: 想不想跳井？要不要试试？有时耳边会响起这样的声音，很熟悉。孟梅心里就一紧，急忙跑向大城的另一侧。在那棵能把大城遮住一小半的榕树底下，又会鼓足勇气停下来，回头盯住海的窗户，小心地看一看。紧接着又想走过去。犹豫片刻，孟梅一般会真的跑过去，就像故意逗自己玩一样，在即将靠近井的一瞬间拐弯，猛猛跑远，跑到后库二楼拐角的一间房子里，找出一大堆发霉的旧衣服，几百张故意刮坏的老唱片， 和几十袋黑黄的老雪茄，还有用软木塞塞住的洋酒，以及空空的饼干桶。饼干桶四周印有华丽的图画，头发卷曲的潘姿娘，好看的欧洲城堡之类。然后，孟梅在这些东西的混合气味里想象，几年前一个青年帆客如何跳进井里，如何从寒江偷偷回到大海，再如何从海上回到马六甲、暹罗、石勒那一类地方的，甚至有可能是直接从井底下直上直下钻过去的，不用费力就到了南洋。那肯定是到南洋去的一条捷径。孟梅从来不怀疑这一点。那位帆客人称十三少，是孟梅的一位叔公，阿公的亲弟弟。可怜的叔公现在遥远的马六甲疯掉了，同在那边的很多个少爷把十三少托付给一个本村的水客，乘火船千里迢迢回到家乡，没过多久就跳井自尽了。
1: 孟梅刚懂事的时候，关于十三少的传说还像深夜落在地上的木棉花，早晨又有可能重返枝头。十三少的另一个名字是萧帆客，就是风帆客。听说这位萧帆客，人人都可以像欺负狗母蛇一样欺负他。有人把他的头剃成一枚红桃的样子，他也不生气。还听说他的风和萧是因为他爱上了生在马六甲从来没有回过唐山的一个表妹。表妹对他没一点意思，终究嫁给了一个生活在马六甲的印度男人。大家就拿此事故意问他，是不是想表妹了？他答：
2: 嘿嘿，是啊，是啊，想表妹了，只等表妹回唐山进洞房。
1: 看上去他真的在等表妹不远万里回唐山来找他结婚生子，真的为此做着细致筹备，一文一文地攒着钱，每天早晨捧出一陶钵自己的尿蹲在门外吆喝：
2: 来啊，来啊，一钵尿一文钱。
1: 有人为了逗他玩，真的会出一个铜板甚至一枚龙银买走他的尿。他还喜欢盯住任何一样东西喃喃自语，瞅着木棉树下的一地黄叶再三嘀咕：
2: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叶子落了，花却留在枝头。
1: 摸着苦楝树的细腻树皮问：
2: 宝贝啊，你的肌肤为何如此光滑呀？
1: 站在村子后面的登山上，指着万紫千红的田野大喊：
2: 啊，春天，春天，你可真够讲排场的。
1: 后来才知道，十三少的确是诗人，名叫郑吉允。弟兄们忙着做生意讨生活，他却在写诗填词吟风弄月，有点不务正业。这样的一个人，虽然疯了消了，斯文还在，可爱依旧。一个斯文可爱的疯子，不是上吊食药，而是跳了井，毁掉了好好一口井，真够败兴的，但也略可原谅。孟梅对这位十三少的想象，也总是充满善意和怜惜，情深意长。他顽固地认为十三少并没有死，只是回到了大海，向南向南重新做了帆客。
0: 但是想象中的十三少有时会悄然变成一个赤溜的奴仔，很面熟，眼睛和孟梅一模一样。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孟梅自己。阿妈口中那个梅仔，每到饭熟的时候，阿妈就在门口大声喊：“
3: 梅仔，梅仔！”
0: 久呼不应，就改叫孟梅。
3: 孟梅
0: 还不应，就开始叫绰号：“
3: 阿佛，阿佛。”
0: 再往后就干脆叫水鬼佛，
3: 水鬼佛。
0: 孟梅个子小，像一枚果核，核和佛同音，就有了阿佛的绰号。加上孟梅水性好，成天喜欢去水里掠鱼摸螺，于是阿佛都不够用了，得叫水鬼佛才可以。因为有这么多名字，孟梅常常会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左思右想都不知道。孟梅就静下心回想阿嬷喊她梅仔的声音，是阿嬷还没生气的时候喊她的声音，梅仔。于是孟梅就明白了，阿嬷嗓音中那个不省事的梅仔就是自己了。或许正是这个念头拴住了她，让孟梅每次都下不了跳井的决心。然而他心里明白，连所谓跳井寻死在他这儿都有另一层含义，到南洋去做翻客，一走了之，远走高飞。可见孟梅是多么想和前辈们一样搭上大船下南洋去，哪怕终究成为一个消翻客呢。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年幼的孟梅实在分不清跳井和下南洋之间的区别。有无数次在家里或在学堂，因为种种淘气，比如偷抽发霉的雪茄，不及时回家吃饭，不认真听祖母训话，不会背书写字等等，受到长辈们的指责，孟梅总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井边，久久地透过石缝盯着底下的水。在越来越脏、越来越臭的井水里，看见了许许多多个地方：马六甲、暹罗、石勒、安南。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寻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二集。
5: 转眼已经28岁了，孟梅仍旧未能迈出国门半步，所有下南洋的准备眼看都白做了。其中的原因是不难说清的。那位13少跳井自尽后没多久，马六甲那边7少爷和12少弟兄二人又在同一天被人放火烧死，魂断一帮。弟兄二人碰巧都是西前这一房的。在银西村，西前和西后是两兄弟，西前是次房，西后是长房。两兄弟之一的郑洪顺，被村里人称作九爷的，是孟梅的曾祖父。郑洪顺的哥哥名叫郑洪利，人们以为俩人是亲兄弟，其实是堂兄弟。一同在马六甲发了大财，回到银溪，在银溪边上各盖了一座四马拖车的大厝，同时开工，同时竣工，一座叫时光里，一座叫平安里。时光里在银溪的上游，称为溪前；平安里在下游，称为西后。两座四马拖车建筑形制相似，像小故宫，中轴对称，三进天井，大厅大堂，有火巷，有后库，有后花园。前程的拐角再打上一口8角大全井。那之后双方又起过不少房子，分布在村子的各个角落，但西前西后这样的称呼早就不可更改。
4: 时光里平安里，单单从这两个名字就能看出西前西后的不同。西前子弟多才情，讲义气，喜欢读圣贤书，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等闲谈笑见心肝。西后子弟刚好相反，个个冷静务实，常于运筹帷幄，善于做生意搞经营。另外西前辈辈伐丁少口，好不容易生出个儿子，往往又年寿不永，很难活过50岁。这一点西后也相反，不愁女，也不愁男，每一代都人丁兴旺。所以西前西后，当人们这样称呼双方时，意味相当丰富，一言难尽。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西前西后强调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秉性和时运。据说最早的两兄弟，老大生了9个儿子，老二生了9个女儿， 一个缺女儿，一个缺儿子，其中的二男二女只好相互交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时光里、平安里向来关系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眼看要出五福了，仍然亲密无间，成为方圆几十里广受赞誉的好兄弟的楷模。但是，那次纵火事件中，西后一大堆老爷少爷全都毫发未损，死掉的两兄弟偏偏都是西前这一房的，实在令人浮想联翩。就算西后再三澄清，也无济于事。时光里和平安里从此肝胆琴越，日渐生分。到了孟梅这一辈，连名字也是各起各的，平安里都是郑不西、郑不凯、郑不立、郑不分这样的名字，而孟梅弟兄哥哥郑孟龙，弟弟郑孟梅，已经是卧薪尝胆从头再来的架势。郑不西、郑不立们十七八个不字辈，是新一代的少爷，而郑孟龙、郑孟梅两兄弟，如果还有人叫少爷，大凡别有所指，听起来怪兮兮的，像在骂人。
5: 同一天死掉的二人中，七少爷郑吉言是孟梅的祖父，二位死者的父亲郑洪顺，孟梅的曾祖父，先前刚从南阳回来，准备在家安享晚年，却因为突然失去了全部儿子，几天内就操瞎了双眼，人称瞎老九或九爷。九狗同音，所以这样的称呼里饱含嘲弄，嘲弄也并非没有理由。九爷后来迷上了大烟，每隔一两天总要坐上轿子去城城泡烟馆，没钱买烟了，就会提着一根长棍子去打西后的院门，惹得院内的狗汪汪直叫。西后的一堆资娘中，总有一个心软的，会出来递给他半把银子。实际上，烂船还有三斤钉，佣人、花匠、书童、婢女辞掉了一大半，留下了几个精干的，日常事务也仍然有管家料理。原来每天有一个人只负责开窗关窗，用接近半天时间开窗，再用接近半天时间关窗。现在不行了，要加上打扫院落。祖产变卖了一部分，田地出租了一部分，西后每月仍有100两银子的批银如期寄给西钱。九爷坐轿子泡烟馆的钱，无论如何不成问题。老先生提上棍子打人家的门，纯粹是瞎胡闹，故意给人难堪，引得全村人都反感。几年后，这位瞎九爷不小心落入池塘淹死了。瞎九爷的死意味着显赫了几辈的西前、西后，其中被称作西前的这一支家道渐趋式微，
4: 遍地是穷人。穷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生来是穷人就好办，而曾经发达一朝衰败，这家人的后人就会认为自己家是全世界最穷的，就一定如老话所说，半天吊灯笼，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家人如果有某个后人比大家更有羞耻心，更有责任感，更在乎名誉，那么此人就一定会想办法东山再起，重振门楣。一个突然没落的人家和由来已久的穷人家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后者并没有丢失过什么，而前者 曾经有过的富有和名誉中途丧失，丢失的东西不能不找回来。但是找回来那是需要一个人的。孟梅的父亲名叫阿女，因为男丁稀罕，加上总是年寿不永，男中其寿，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女孩的名字，穿女孩的衣服，梳女孩的辫子。阿女，阿女，人们喜欢叫这个名字，从小叫到大，再叫到老，想改口都难。大名是什么，连阿女自己也不记得了。人人知道阿女这个人不务正业，但也邪不到哪儿去，自称有三好：好茶、好客、好食，都是需要砸钱才能维持的爱好。西后每月寄给西前老祖的100两银子始终没断，每月必有的一封翻批几十年来未曾间断，其中一小部分被阿女拿去花了。老祖总是心疼。

0: 村里最懂茶的一个人。只需要简单闻一下，就知道茶的产地、海拔和价钱，从来错不了。每天有一个茶童，专门上莲花山挑山间的泉水供他泡茶。有一次，茶童偷懒，也想试试他的本事，半路上挑了水回来。水刚烧开，阿女就闻出不是山间的水，茶童挨了一顿揍，以后再也不敢马虎了。阿女在村里走路，腰杆向来挺得很直，目不斜视，神情肃然，好像一出生就懂得韬光养晦。碰见下棋的人，会偶尔蹲下来下一两盘，几乎不输，输了多下两盘，赢了马上就拍屁股走人。常说老虎咬纵梭一次就够了。老祖对自己的儿子有一个评价：
1: 我这个崽有三个优点，第一，聪明绝顶；第二，游手好闲；第三，与人无害。
0: 孟梅的哥哥孟龙，字富生，在家里叫郑孟龙，在外面叫郑富生。此人差点完成了重振家声的任务。村里人至今还说，三个孟梅都比不过一个孟龙。孟龙从小聪明过人，还招人喜爱，见了长辈从来叫不错辈分，不亢不卑，有说有笑。郑富生17岁就考中秀才，之后科举遭废，通过科考做官的路算是堵死了。孟龙还有2条路可以走，一是下南洋经商，二是出国留学。后来去了日本，自作主张学了军事，在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读书时，秘密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父亲去信催他回国完婚，他回信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待儿先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再为西前争光。
2: 毕业后由同学引荐，郑富生成为汪精卫的部下，又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成为拜把子兄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即乙未广州起义，庚子惠州起义，丁未潮州黄冈起义，丁未惠州七女湖起义，丁未青莲防城起义，丁未镇南关起义，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辛亥黄花岗起义等失败的起义之后，这一次南方的革命党人看样子不再小打小闹，要成大事。由于郑富生的原因，全家人的心都提得悬悬的，都在暗暗给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油。可是当时郑富生人在北方，这又让家里人十分操心，不清楚他到底在给谁做事，南方的革命党，还是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家里有一套现装的《阅微草堂笔记》，一函6册，每一册都盖着慈禧太后的大印，是慈禧太后看过的书。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送给郑富生的，来历正当。但是袁家可是朝廷的人，是革命党的死敌。孟梅还记得那段时间全家人都坐立不安，老祖、父亲、母亲整夜整夜的失眠，父亲经常半夜起来踏着木屐在三晋天井里行来行去，他本人也一样，曾经上莲花山借过梦。莲花山顶有个地方，传说只要在那儿 沐天席地睡上一觉，就会得到一个梦。

0: 梦里面必有所问之事的答案。可是那一夜，他睡在一棵老茶树下，直到天亮都没能睡着。两个月后，袁世凯请汪精卫帮忙，派人刺杀主张镇压革命党的禁卫军头目爱新觉罗·良弼。汪精卫派了一个杀手，另一个就是袁克定推荐的郑福生。据说一个杀手已经够用了，杀手以少不宜多。为了向袁氏父子示好，郑福生主动请缨去做帮手，结果炸弹把良弼的左腿炸断了，良弼两天后死在了医院。杀手和帮手两个人当场牺牲。潮汕有句很流行的老话，富贵险中求。郑福生选择的正是这样一条险路。郑福生假若没死，西黔的前景就真的未可限量。可惜一步错，步步错。时间长了，盲风秽语有可能成为日常习惯，甚至成为遗传密码。西黔仍旧是原来那个总是命悬一线的西黔。男人们命比纸薄，发达与否已经顾不上考虑了。如何改变时不时就死人的命运，才是当务之急。如今一切都压在了硕果仅存的孟梅头上。孟梅该怎么办？她又能怎么办？孟梅还没老，已经写过一首打油诗，急于总结自己的一生。一生欢乐处，不过几个载，白苦不知倦，唯愿再成才。
1: 后来的西黔连写诗填词都有点犯忌，因为有一种论调，西黔的霉运指不定就是被酸腐诗句害的。西黔代代缺男嗣，

0: 或租出去的，每间房子多大，里面放着什么家当，甚至房顶用了多少瓦片，他也说得清楚。男人都在外面，老祖从30岁开始管家，田地都是他亲手购置的，房子也是在他全权主持下建起来的，他心中有数，倒也不奇怪。老人家最讨厌家里人读书写字，常常说：“
1: 读书读书，越读越输。”
0: 连重孙子们从学堂回来，都要躲在远处偷偷背书，不敢让他听见。实际上，老祖的祖上是黄冈巨士于氏，从小饱读诗书，那6本《岳微草堂笔记》就长期放在老祖的枕边，每天都要翻几页的。他戴着老花镜看书的样子，让人想起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而孟梅的父亲郑阿女，正像传说中的咸丰皇帝或光绪皇帝，是五角蟹，活着就算好，每天来露个面请个安就好。大家当然明白，老人家心里放不下西钱，根本不敢撒手走人。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是要西钱儿女吃一堑长一智，从来诗书不负人，读书识字吟诗作赋当然没错，但是千万不要成为书呆子，成为诗痴文盖，更不要成为文疯子萧帆客，要像西后男人那样驴生拼死干正事。他常说，咱们潮人的法宝就是2个字，驴拼，换成4个字就是驴生拼死。就算家财万贯，满腹经纶，还是不能缺少了驴生拼死。不过唯独他儿子郑阿女可以例外，不驴生拼死，护犊子。老祖就这么一个弱点，全村人人都知道。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3: 好听在云听。
4: 梦梅芦笋，来新宾港比60元，书一本。
5: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6: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5: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6: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5: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6: 第三集，
4: 就看你的啦，孟梅。老祖手持藏银藏花水烟壶，吸了几口，壶中的水发出好听的银质细响。孟梅从老祖手里接过水烟壶，重新捻好柔软的烟丝，用纸片从煤油灯上引来火，学着老祖的样子吸了两口，声音远不能和老祖相比，不过他有自知之明。他想，我打死也吸不出阿妈那么迷人动听的声音。孟梅说，
6: 阿妈，我有四个儿子已经了不起了。
4: 他吐出满满一嘴粗俗的白烟，有撒娇的味道。老祖马上说，
7: 祖母一窝能下12个。
4: 孟梅顽皮的一笑说，
6: 无论如何，四个儿子在西前算是大事业了。
4: 老祖鼻子里响亮地哼了一声，问，
7: 哼，再说了，你哪有四个儿子？
6: 孟梅一听就蔫了，他的确生了四个儿子，可是换一种算法就马上少掉两个。头生子郑养恒，眼下人在西后，是郑布利的长子。 当年西前西后的两个媳妇

0: 不担心缺丁少难，只觉得这是和西前冰释前嫌的一个好机会，同意换胎。结果却十分有趣，西前偏是儿子，西后倒是女儿。这位姿娘名叫乃坑，眉眼周正，是个美人坯子，却有一点小瑕疵，一眼就能看见。嘴边有一块柳叶状的胎记，浅棕色，很显眼，斜贴在左脸的颧骨下方。但是有言在先，不容反悔。好在接下来孟梅夫妇又连续生了两个儿子，乃清和乃玉，接下来是两个女儿，乃静和乃君，接下来一个儿子夭折了，接下来又是一个儿子，乃成。乃成不到一岁的时候，孟梅的哥哥郑福生出事了，阿嬷、阿娘包括村里人都建议孟梅把这个儿子过继给哥哥郑福生，这样的话郑福生的神牌就肯定可以进祖庙了。更重要的是，嫂子望之是童养媳，半岁的时候来到郑家。望之的母亲是孟梅三个姑姑中的一个，嫁给揭阳的一户普通人家，家里人一直称作揭阳姑。揭阳姑和姑父下了南阳，一去竟杳无音信，揭阳那边也没收到片言之语，至今不知道死活。望之和哥哥也始终没有圆房，现在哥哥郑福生不在世了，望之是去还是留，当然是一个问题。不过有了这个儿子，望之就一定会留下来的。
1: 老祖说，就算你有四个儿子，孟梅不用想，就明白老祖要说什么。养儿子和养猪不一样。过了好一会儿，老祖才这么说。孟梅笑着问：“
0: 阿妈，我能做什么？”
1: 老祖马上说：“做贼做寇的事，你不要去做，别的都可以。”孟梅说：“
0: 阿妈，你这把年纪，我也不想出远门。”
1: 老祖的神态立即变得傲傲的，像个好逞能的小孩，拉长了声音说：“
2: 嘿，你们别担心，我还可以，虎老雄心在。我打算最少再活10年。”
1: 孟梅看看老祖，在想象上百岁的阿嬷会是什么样子。
2: 不是我不想死，我是不敢死。
1: 老祖说。这句话，老祖已经说了很多年了。随后老祖又说，
2: 等我死了，每月100两银子的一份批银，你们就别指望喽。
1: 孟梅看着老祖，有些麻木不仁。老祖自言自语，寒天暑月从无间断。
2: 算下来不少了，勾起几座四点金。
1: 孟梅愣愣地看着老祖，脑子好像坏掉了，一动不动。老祖接着说，还是自言自语的口气，
2: 其实人家一分钱不给，你们西前又能怎样？
1: 孟梅问，
0: 怎么是我们西前？阿妈，你可是西前的领头羊啊。
1: 老祖看着孟梅，不想和他斗嘴，说，
2: 坐食山空，

0: 半银，奈你十多久？
1: 孟梅开始害怕再说下去了，她好想对天吼三声。她曾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潮剧名丑练过三年舞台发声，一声吼叫可以传到四五里之外。练功的方法是将一个瓦钵的底部钻个孔，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蹲在银溪边，冲着水流的方向举着瓦钵，嘴对着有孔的那一面运气吐声，整整三年后，声音可柔可硬，可近可远，远者四五里之外能听见。当时只是因为无聊闲得慌，后来才发现实在太有用了。每当心里郁结难舒的时候，去野外朝天吼三声，心情马上就好多了。
2: 老祖对孟梅说，
0: 要下南洋就去马六甲吧，我给西后写封信。
2: 孟梅没吱声，眉毛暗暗抖了一下。
0: 去马六甲吧，西后不会不给我一点薄面的。
2: 老祖语气坚定。孟梅说，阿妈，我不能去马六甲。
0: 为什么不能去？
2: 西后的人食蛇还要配虎血，我去不是找死吗？
0: 不要这样说人家。
2: 再说是非之地还是离远点。
0: 奴啊，白手起家可以，只是我恐怕等不及呀。
2: 阿妈，你活100岁肯定没问题。老祖和刚才不同，忽然又有些颓废了，而且表现在脸上。他说，
0: 好吧好吧，我尽量活，尽量给你们活。
2: 孟梅看着老祖说这话的样子，又觉得可笑，不由得笑出了声音。
1: 孟梅的下南洋实际上另有原因。不久前孟梅去殿试赶虚，临回家时在街尾碰见一个卖橄榄的老货郎，打算买些橄榄。低头挑橄榄的时候，感觉到老货郎死盯着自己的额头，似乎要跳上他的脑门。
3: 这位少爷是独苗吧？
1: 老货郎问。孟梅吓了一跳，立即回嘴，
2: 别胡说。
1: 老货郎马上又说，
3: 恕我直言，你家祖祖辈辈缺男丁啊。
1: 轮不到孟梅说话，老货郎毫不留情地接着说，
3: 就算有一个半个男丁，也常常短命，活不过50岁。
1: 孟梅已经是一身汗了，想起了西迁男丁连续6代活不过50岁的传说，急忙丢掉矜持问，
2: 有什么办法吗？
1: 老货郎一时又不说话了。孟梅摸出一个龙银递过去，老货郎并不伸手，说，
3: 你这个命一个龙银少了。
1: 孟梅再摸出一枚雪白的阴阳，老货郎把阴阳和龙银收好后，再瞅瞅孟梅的额头才说，
3: 有2种可能，一是祖坟的后靠有严重缺陷，二是曾祖或祖父遭遇了大凶，两者必居其一。
1: 孟梅老实承认，
2: 30年前祖父弟兄二人同一天被人纵火烧死了。
1: 老货郎说，
3: 你看我没说错吧？
1: 孟梅的声音里已经全无棱角，低声问，
2: 请问这位高人有什么办法吗？
1: 老货郎拿腔拿调地说，
3: 办法有，就看你听不听了。
1: 这时又来了两个买橄榄的，孟梅退到一边，只感到天旋地转，恶心极了，不得不扶住路边的一棵龙眼树。等老货郎终于闲下来，孟梅的声音已经变得极其虚弱，含着乞求：
2: 这位高人，还望多多指教。
1: 老货郎用十分干脆的语气说：
3: 唯一的办法是远离祖地，否则不是短命就是残废。
1: 孟梅没听懂，或者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老货郎的语气还是坚定不移：
3: 唯一的办法是远离祖居之地。
1: 孟梅神情呆滞，满头虚汗。老货郎说：
3: 信不信由你。
1: 孟梅谢过老货郎后掉头就走，连挑好的橄榄都没拿。老货郎在后面再三喊叫都没听见。半路上忽然又生出个疑问：
2: 我家所有男丁是否都要离开祖地才能逃过厄运？
1: 立即回到老地方，橄榄蛋已经走了，把整个殿室找了个遍都没找见。
2: 假如下南阳，去马六甲，还是去石勒、安南或暹罗？这个问题已经令孟梅头疼了好几天。之所以一直闷在心里，是不想把算命的事说出口，除了自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老祖、父母和老婆都不让知道。老祖的逼迫来的正是时候，孟梅决定马上动身，而且不再犹豫。离西后远一点就去暹罗，他知道离开后家里的资娘一定会去所有的庙里上香叩头，直到收到他寄回的平安批为止。不过临行前，所有的老爷他还是亲自拜了一遍。他很惊讶自己一下子变了，变得太彻底了。以前的他并不是热衷于求神拜佛的一个人，他一直觉得敬畏之心比繁琐仪式更重要。但是如今他完全走向了反面，见了每一个老爷，无论大神小神、山神海神、树神石神，都会毫不犹豫地跪下去，五体投地，一拜再拜。他觉得谁都比他本人更有资格支配他，连一只狗都可以，一棵树都可以，更别说神仙们。在拜妈祖的时候，看见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纹，都觉得亲切极了，传递着来自妈祖的疼爱。在家祠里，有人在擦洗肃静和回避两块牌子，红底黑字被清水洗过之后露出的新鲜如新的色泽，让孟梅一时大感悲伤，恍若看到了无数代祖宗的音容笑貌，连走路都显得踉跄了。至于悲伤从何而来，就实在说不清了。家祠平常兼作属馆，有一帮家族内外的奴仔在里面读书，他好像是平生第一次听见朗朗读书声。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志气极了，好听极了，让那些苍老的字句变成了鸟鸣一样的天籁之音，其中就有孟梅的几个儿女的声音。大的一般在读书，小的一般在玩耍。祠堂侧面的一间库房里堆着几十个棺材，孟梅经过的时候刚好看见小儿子乃成、乃成的童养媳月英和另几个奴仔在棺材缝里跑出跑进。 怕他们看见自己，孟梅慌忙躲起来，然后快速离开祠堂。
1: 孟梅想起了那些棺材的来历。十年前，二三十里之外的黄冈出了大事，几百个据说是孙中山从海外派来的人发动了武装起义，血战一夜，黄冈城被攻陷，城头飘着没人认识的青天白日旗，起义军成立了军政府，四处贴满布告，署名是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大明都督府孙。很多人不懂大明的意思，有人说大清前面不就是大明吗？不过仅仅两三天之后，起义军就被潮州总兵黄金福迅速镇压，血流成河，血光弥漫，方圆几十里都能闻到呛鼻的血腥味儿。光黄冈余氏一门就死掉了二三十人。东灶乡的一个村子因为给起义军煮过粥，被黄金福炮轰几个小时，炮声隆隆，迎西村被震得鸡飞狗叫。黄冈余氏是老祖亲亲的娘家，老祖偷偷买了几十个棺材打算捐给娘家，但一直没办法运过去，所有的棺材至今还存放在祠堂里。迎西村也死了十几个人，他们先前刚刚修完从张陵到潮州的铁路，突然摇身一变都成了革命者。当时孟梅还纳闷过，为什么没人动员自己参加革命，也没人动员父亲。他还记得事后父子二人心里的感受十分复杂，有很深的失落感，同时又万分庆幸。随后的一两年，村里久久不得宁安，搜捕乱党的官兵时不时就会突然出现，时光里是重点搜查对象。一是因为他家每月都能收到大额批银，二是因为家里有人在日本求学。丁未之变的组织者和主要力量是孙中山从国外，主要是日本派回来的学生，而起义资金主要来自南洋侨商，伪装成翻批寄回国内。孟梅父子被多次叫去审问，连续几天不进水米，甚至受到各种严刑拷打，吊起来抽打，给嘴里灌热热的辣椒水。好在父子二人都是硬骨头，死不承认郑富生是同盟会会员，也否认自己和乱党有任何联系，是乱党前统的可能更是没有。谁都知道西前家世中落已经几十年了，之所以还能月月收到一些批银，是西后子孙出于情义礼遇西前老人的一点碎银子，只够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
2: 随后孟梅还特别去了登山顶上的北帝庙，给那里的玄天大帝上了香，磕了头。玄天大帝俗称北帝，是象征北方的神仙。都说潮人大部分来自北方和中原，是历朝历代被发配到此地的官员们的后裔。北帝信仰被他们一路带到南边，寄托了他们对家乡和朝廷的不舍和依恋。时间长了，倒也渐渐被大家淡忘了。平时孟梅也没觉得有必要给北帝上香叩头，现在竟然有了拜一拜北帝的强烈冲动。他在心里嘲笑自己，还没挪窝就已经有了相关之思。一转身，孟梅几乎觉得他把整个中原和整个家山都揣进自己心里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会。不过
3: 这么一大

圈转下来，一进家门，孟梅立即觉得疲惫不堪，浑身酸软无力，躺在床上睡了整整一下午。

0: 下朱砂经典，伴你摘叶，一生看尽梦中的美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芦笋，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四集，
5: 天黑前，孟梅又打起精神去了井边。那口井和南阳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井是海的窗户，井是下南阳的一个秘密通道。这样的想法，孟梅玩味了28年。他告诉自己，这次下南阳应该想办法找到萧帆克当年的几本文集，还应该想办法弄清楚两个阿公到底是怎么死的，要不然就真的是不孝子孙。以前他只会偶尔想一想这些事情，每次想起来只是惭愧一下而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饿

0: 子事小，失节事大，有仇不报非君子，这些话他比谁都清楚。可是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再加上远隔重洋，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这个仇报起来实在太难。而且报仇没那么简单，通常还需要付出新的代价，往往仍然是生命的代价。在一个缺少男丁的家庭，哪有多余的生命可以付出？想来想去，结论总是一条：装糊涂。不知羞耻为何物，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倒是最省心的。但是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游手好闲的阿舍，他又做不到。再说那也是父亲的本事，他打死也弄不清楚一种茶来自什么海拔，有什么样的山韵，或者说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阿舍了，他没机会做另一个了。阿舍，舍的音发飘一些，就不再只是少爷的意思，而是纨绔子弟的意思。阿女阿舍，当面叫阿女，背后叫阿舍，时间长了，阿女有了阿舍的味道，阿舍有了阿女的味道。有那么几次，孟梅也曾被村里人称作阿舍，其中一次孟梅甚至跟人家动了拳头，打破了人家的鼻子。村里人后来看见他时，目光里甚至多了些敬意。这也算是孟梅决意出门远行的一个隐秘理由。总之，孟梅这次真的要下南洋了。重要的是，并非从井里出去，而是和所有的帆客一样，大大方方从寒江出去，再从汕头进入大海。
1: 这是民国五年，也就是1916年的秋天，橄榄落瓮已经有了许多时日。每年的这个季节，守在家里的人，尤其是那些少年郎，就开始感到浑身上下不自在，连灶台下木柴的噼啪作响都有赶你出门的意思。于是每天都会少掉几个男人。月明星稀，狗吠声声的后半夜，大错林立，小屋歪斜，半是豪华半是破败的村庄留给了老人、奴仔和资娘们。还能折腾的男人总是在这个时辰悄悄离开的。下南洋这条遥远的生路似乎和潮汕的历史一样长久。日积月累，潮汕乡村的夜晚，尤其是三更之后的夜晚，早就有了摄人魂魄的气质，好像每一个逝去的灵魂都分出了一点点，凑成一个巨大的灵魂，悬在漫无边际的魂茫夜空。等有人出门了，再分出来一点点，默默跟了去，一直到大地之外。每一个男人身上都少不了几样东西，预示平安顺利的一枚顺治铜钱，代表故土的一把井心泥，够吃半个月甚至更久的一袋子甜果，一条用途广泛的水布等等。但是孟梅不打算坐靠季风往返的老式木船，孟梅起码有资格坐阿舍，他当然买得起一张洋船的船票。洋船用大功率的柴油机牵引，有指南针指示方向，更快也更安全。阿嬷、阿娘、老婆、嫂子、女儿，一堆资娘都在关心他，大家一再叮嘱一定坐洋船，到了马上来信。嫂子望之塞给他2个银元，还有一个半残的披风， 是他专门回揭阳找来的。只有父亲像没事人一样云淡风轻，好像不知道而立之年的儿子要出远门，一句提及话都不说，只是塞给他一小包茶叶，是最小号的枕头包，双层纸，内细外粗，像一件艺术品，方方正正，很有型。
2: 别嫌少，最好的宋种，整个凤凰山上只剩下三棵树了。啊，留下，到了年底再喝。
1: 父亲说。孟梅问，为什么到了年底再喝？父亲说，
2: 到了年底返春了再喝。
1: 孟梅还是不明白，父亲木着脸不愿多费口舌。孟梅再三问，父亲才说，
2: 春茶不在春天喝，等年底返春的时候喝，香味儿更绝。
1: 这就是父亲，一个老阿舍，喝茶不要香，要绝。而哪样味道才算绝？别人以为他在故弄玄虚，等他板着脸用家常口吻一一描述出来，又觉得其玄不玄，其虚不虚，就像唱潮戏，有人就能把人物的心窍掰开，唱出人物的千重心事，万种柔肠，有人则难。
0: 关于茶，孟梅之所以问得如此仔细，是因为她打算把它送给郑布利。郑布利长期在汕头，打理西后在汕头的公司，他想问问郑布利郑养恒在上海读书的情况，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这更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见见郑布利，也许郑布利会给他一些建议。由此他也发现自己是多么矛盾，自己心底里对西后是有期待的，甚至是有祈求的。他远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甚至也不是有骨气的人。他总算看清自己的货色了，一个缺乏勇气和骨气的人，通常也善于原谅自己，所以他一定会和郑布利见一面。再说，双方互换了儿女，有这一层关系，是打不远骂不臭的。他和郑布利同岁，郑布利比他大两个月，在西后排行老五，他应该叫五哥，不过他向来叫他布利。俩人曾经是玩伴，下河掠鱼摸罗，布利总是比不过他的。
1: 农历九月初六一大早，孟梅坐头班车到了汕头。虽然每隔一年半载总会来汕头转转，年少时也在汕头上过几年学，对汕头布并不陌生，但下了车，孟梅还是不免大吃一惊。头班车里就有几个外国人，其中一个还操着标准的潮汕口音。汕头的大街上，外国人似乎比本地人还要多，有些和本地人一样，一大早就坐在面街的骑楼下静静地喝着茶，精致的嘴型，神圣的清晨时光，不以天下为大，不以汕头为小的神态，和本地人毫无二致。孟梅不太懂茶，但也禁不住受了感染，并想起了父亲，对父亲忽然多了些敬重，心想，一个好茶好食又好客的人并不简单。
0: 孟梅先来到码头广场，打算磨蹭磨蹭再去找郑布利。不远，走过去几分钟就能到。 码头。

0: 广场是很多街道的终点，以码头广场为圆心，街道呈放射状伸向东边、北边和西边，南边是内海，像一条大河，雾气弥漫，铁灰色的海水荡来荡去，有木山板向东或向西缓慢滑行。山板上有人扯开嗓子尖叫了一声，不用看就知道来自海上而不是岸上。声音被海水传递过来，颤巍巍的。又有小飞艇快速冲过去，前方的旗子奋力摆动，旗子下方是黑乎乎的炮筒，炮筒旁边是两张洋人的脸。海对面是城市的另一部分，孟梅当年就在斜对面上小学和中学，英国传教士办的学校。现在广场上聚集着上百号人，都是标准的猪仔模样，大部分光着脚，一部分还留着辫子。孟梅的瓜皮缎帽、灰白衬衫、蓝布便裤、短头发、旧皮箱，都表明了他是另一种阶层和身份，至少不是打算去做猪仔的。孟梅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站在离岸较远的地方。他旁边还有几个外国人，穿着风衣，拄着西洋棍，带着行李。他奇怪，他们也愿意和猪仔同行。停在港湾的大船不是洋船，正是老式的、竞争力已经大大降低的红头船。三尾五层的大型木船虽然土气，但气势雄伟。船头的红色大显斑驳，红色部分变得很暗很暗了。吃水线和水面之间的船体上寄生着很多絮状、藤状和壳状生物，有些在阳光下痛苦蠕动。隐约听见有人在诵读出海祭文：
1: 凌霄迎海，美筑神宫，谋生意欲，取道重名，妈祖保佑，安设立行。
0: 这声音随风飘来，忽然强了，忽然弱了，只能听清个别字句，但调子是完整的，推心置腹，充满美感，与天地相俯仰，仿佛和行前祈祷没有多少关系。
2: 有人正从附近的井里打水，一担一担挑上船去，更多的人在向船上转运货物，他们是标准的挑夫。因为两个竹筐各有四根绳子，所以挑夫的另一个名字是丹巴索。他们是靠力量吃饭的人，有完全一致的模样，黑黑的皮肤，穿草鞋，戴草帽，腰缠水布。当满满两竹筐货物在肩上时，两筐重物就像是救命的东西，一个个瘦弱的身体立即变得结实而柔韧，行走如风，韵味十足。
0: 一个穿肥大短裤和背心的人过来，要帮孟梅提行李。孟梅摇头说：
2: 啊，不，我还不走。
0: 但他心里有上船的冲动，他想，既然洋鬼子也不嫌弃，不远处就是一艘洋船，没有动静，像西装革履的洋人，优越感十足。听说洋鬼子更知道省钱，更不讲排场，看来是真的。随后一个乞食来到他面前，向他伸手，孟梅摸出一枚铜板递过去，换来一句话：
2: 一路顺风。
0: 靠近海的地方，一个印度男人 在表演什么把戏，周围挤满了人，有人在大声起哄。孟梅提上箱子凑过去，好不容易才看清那人在耍蛇，一条肥嘟嘟的花蛇，大部分身子盘在玻璃箱内，脑袋从顶端的孔眼里伸出来，嘴里叼着一张美元，缩回去把美元放下，再一次伸出头来，却迟迟不见有人赏钱。蛇信子吐纳有致，似乎发出咕咕咕的声响。印度男人发现了人群中的孟梅，立即向孟梅走来，要拉孟梅过去。孟梅装出极端怕蛇的样子，急忙退了出来，再也不愿逗留，向南边的小公园方向走去。
2: 外国人的洋行多在小公园这一带，遍地是西式建筑，尖顶教堂挂着中国灯笼的花园洋房。花旗银行、太古银号、福音医院和老妈宫、存善堂、伯公庙，这些闪闪发光的朝式建筑混杂其间，使各自的特征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势不两立。不过转眼一看，又觉得十分和谐，至少有一点两者极为相似，那就是过分的精心和过分的雕琢，让人眼花缭乱，叫人自卑，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目的，让一个刚刚从乡下来的人嘴皮发干，心生怯弱，证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刚才在广场上看见的那些人，为什么被称作猪仔，突然变得不言而喻了。孟梅开始羞愧，几分钟前自己竟毫不迟疑地把自己排除在猪仔之外。一辆双轮人力车风风火火从孟梅身边一闪而过，拉车的人歪着脑袋骂孟梅：“早死仔！”对孟梅来说，这三个字比任何脏话都难听，但是现在他人在汕头，不好还嘴，只好快速闪在路边。车上的番姿娘倒是歪着脑袋冲孟梅笑了笑，有点替车夫致歉的意思。孟梅想，哼，这些番姿娘有些也真是哑死了。男人们为什么喜欢出远门？有些男人为什么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这是不是一个原因呢？

0: 西后的红发洋行在国平街上，是一座四层高的洋楼。楼内的陈设和装饰却是中式的。看门的印度侏儒扛着孟梅的箱子，把孟梅带上二楼。孟梅看她那么小，不忍心，但也硬着心肠没吱声。在楼道尽头的一个大厅里，见到了郑布利。孟梅第一次改口叫郑布利五哥，郑布利却叫他阿佛。孟梅回头看着印度人说：“
1: 哈，他才是阿佛。”
0: 郑布利笑了，边笑边说：“
1: 是啊，是啊，每次看见他呀，我都想起你。”
0: 孟梅说：“
1: 啊，我比他高多了。”
0: 郑布利说：“
1: 哎，不能和他比。”
0: 这样的玩笑让两个人迅速亲近起来。坐下喝茶的时候，孟梅把父亲给的那包茶叶取出来递给郑布利，把父亲的话重复了一遍。郑布利打开双层包装纸，闻了闻，说：“
1: 嗯，是好茶。”
0: 孟梅看见身后墙上的立轴是郑板桥的字，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郑布利说：“
1: 我觉得没你的好，你的谜题真是好。”
0: 孟梅心里有些感动，说：“
1: 我很久不练字了。”“哦，为什么呀？”
0: 孟梅说：“
1: 有人讨厌我练字。”
0: 郑布利问：“
1: 啊，是阿嬷吗？”“啊，是啊。”“还能是谁呢？”
0: 一句阿嬷让历史退回到咸丰年间，甚至更早。那时候的西前西后还是一个荣誉整体，两家的兄弟是合起来排行的。孟梅心里难免感动，用微微变调的口气说：“
1: 阿嬷觉得舞文弄墨是不务正业啊，咱们西前西后有舞文弄墨的传统。”
0: 孟梅觉得这是伤疤，由西后人说出来更是伤疤，心里隐隐作痛。郑布利说：“
1: 咱们的八世祖郑仪公没开好头。”
0: 孟梅连连说：“
1: 啊，是啊，是啊。”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芦笋，来新宾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细语，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五集，
5: 郑怡、孟梅和布利他们的八世祖，康熙年间的秀才，一直没能中举。身为教书先生，却教出了一个进士。进士后来做了大官，花钱给老师盖了一座豪华大厝，名曰进士先生第。郑怡之后，西前西后也始终没出过一个举人，更别说进士。而村里有一家人，同样姓郑，同是一祖之后，一门出了三个进士，有一座更大的宅院，叫三进士第。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西后才断了读书进士的念想，一心一意做生意。西前这边却总是欲罢

0: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去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各书生万户侯。李贺的教训，西后那边记住了，西前却总是当耳旁风。郑富生选择去日本学军事，而非别的，有志气，算是带了吴钩，但又没命，或者说过于热血，不惧风险，主动请缨做刺客，出师未捷身先死。孟梅指指自己的箱子说：“
1: 这不，阿妈把我赶出来了，让我下南洋。”
0: 郑布利并没有说留在汕头，或者去上海、天津、香港，或者去马六甲，而是问：“
1: 打算去哪儿？”
0: 孟梅心里一酸，看着郑布利的眼睛说：“
1: 去暹罗。”
0: 郑布利说：“
1: 哦，暹罗是另一个潮汕呐，人太多了。”
0: 中午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郑布利的三房，梅州那边的客家姿娘，打扮新潮，眉眼里有书卷气。三个人围着圆桌吃饭的时候，又说起孟梅去暹罗的事。这位嫂子心直口快，说：“孟梅为什么不去马六甲？”孟梅觉察到郑布利在暗处踩了这位嫂子一脚。孟梅说：“
1: 啊，我不是做生意的料，这次出去主要想了下南洋的心愿，从小到大还没出过国门呢。”
0: 郑布利起身取来一封信，是仰恒从上海寄来的。孟梅只看了看信封，说：“
1: 啊，自有长进。”
0: 郑布利说：“
1: 随你了。”
0: 孟梅说：“
1: 哎呦，最好别随我。”
0: 郑布利说：“
1: 你看看信，跟我大谈国事呢，什么洋务派、立宪派、民主共和。”
0: 孟梅只觉得脸上烧烧的，整个西前的脸上都烧烧的，硬忍住没抽出信来。郑布利说：“
1: 哎，你就看看吧，帮我想想应该怎么回信。”
0: 孟梅说：“
1: 哼，我不懂政治，也不感兴趣，就不凑热闹了。”
0: 郑布利发现气氛有些凝重，心里也想起了奶坑，就问：“
1: 哎，奶坑怎么样啊？”
0: 孟梅只说：“
1: 啊，奶坑啊，明年就要出花园了，该找个好婆家了。”
0: 郑布利笑着说：“
1: 我不管，那是你的责任。”次日早晨，孟梅离开了汕头。郑布利坚决不让孟梅坐老式木船，派人给他买好了洋船的票，还是头等舱。郑布利又把自己的一身藏青色新西装送给孟梅，当面要她换上，替她打了领带，又亲自送孟梅上船，临别时塞给孟梅一个厚厚的红包。
0: 正是孟梅昨天看见的那条洋船，三个大大的汉字“永祥号”，底下是一串绕来绕去的英文。船老大是潮安安部人，所有的水手、船工、大副、二副都是安部人。如此，洋船身上的那股子霸气、傲气大大减少。洋船就像红头船，亲切感油然而生。开船没几分钟，船开始减速，在妈屿岛西侧停了下来。

0: 都要先上妈屿岛，留两只活鸡在岛上，请求妈祖的保佑。不少乘客站在甲板上，深情注视着绿树半遮的妈祖庙。
1: 随后船又动了，便开始渐渐提速，越来越小的汕头埠就悄悄变成了另两个字，唐山。雪白的露丝飞上飞下，一嘎一嘎叫个不停，有时几乎擦着人的耳朵飞过。船越快，风越大，甲板上一直留着一些人，有洋人，也有像孟梅这样的衣着时尚的本地有钱人。猪仔和水客一上船就进了底舱或经济舱，再不出来，他们对观看风景完全没兴趣。孟梅心里有一个冲动，吼三声的冲动，朝渐渐变小的妈屿岛和妈屿岛右侧的大陆吼三声，又在犹豫，好像被这身行头约束了，但终究还是吼了。第一声用了一半的功力，接下来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长，第三声之后又加了一声。孟梅身后有人在嚷嚷，因为几只始终追着船不放的露丝在孟梅的吼声里翻着筋斗，正像被食物击中了，差点坠入大海。连续四声之后，妈屿岛就完全看不见了，右前方的大陆依然清晰。孟梅心里一下子舒服了，只是两个眼睛微微有点潮湿，好像被自己的四声吼叫感动了。之后他坚持看着大陆，故意不回头，不去关心身后一伙人的反应。
0: 不久，孟梅听见一个洋人和一个老乡在议论猪仔的事情。洋人说，
1: 早在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就颁布了临时大总统令，明令禁止贩卖猪仔，主张保全国体，尊重人权，人与人之间没有贵贱之分，人与人相互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实现呢？
0: 那位老乡笑着说，
1: 可惜孙先生的临时大总统只当了92天，现在孙先生好像躲在日本。
0: 洋人说，
1: 袁世凯死了几个月了，孙先生的大总统为什么不能立即恢复呢？
0: 那位老乡认真想了想说，
1: 表面看来各路军阀争权夺利，分裂成直、皖、奉三大派系。实际上啊，
0: 洋人焦急地催问，
1: 实际上怎么回事啊？
0: 那位老乡可能看了看洋人的脸说，
1: 实际上各路军阀又有不同的国际背景，仰仗不同的外国势力。哼，我担心用不了几年，中国会被西方列强瓜分，正如英国侵占缅甸和整个马来半岛，法国侵占安南、老挝、柬埔寨，建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荷兰把印度尼西亚占为己有，成为荷属东印度，而美国取代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
0: 洋人说，
1: 你的判断很可能是对的，军阀们包括他们背后的外国势力，首先考虑的一定是一己之私

0: 价值观和国体民权没有半点关系。
1: 那位老乡问。
0: 孙中山呢？
1: 洋人说，
0: 依我之见，孙逸仙是唯一值得期待的。
1: 那位老乡说，
0: 孙先生是一介书生，在中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担心袁世凯死了之后，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中国很难不走向四分五裂呀。
1: 洋人问，
0: 哎，陈先生，你自己更喜欢哪样呢？
1: 姓陈的老乡说，
0: 我们潮汕商人有远离政治埋头挣钱的传统啊，我阿公是举人，当了几年官，目睹了清廷腐败，才辞官回家，决意仕进，创办实业。
1: 洋人问，
0: 哦，据我了解，你们潮汕人辞官回家弃文从商的例子很多呀，哎，为什么呀？
1: 姓陈的老乡说，
0: 政治变数太大，往往由不了自己，而生意刚好相反，只要愿意吃苦，就没有做不好的道理。潮汕人做生意是不轻看小生意的，大生意总是从小生意开始的，生意大了还是当小生意做，低调谦卑，驴生拼死，永远如此。哎，有两句潮汕谚语你听过没有啊？一句是，功夫久久可谋生，生意细细会发家。另一句是，一粒豆仔圆又圆，挨做豆腐变做钱。
1: 洋人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说，
0: 谈起生意经来，你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1: 姓陈的老乡说，
0: 哎，我们还有一句话，宁可饿死也不打工。
1: 洋人马上补了一句，
0: 就算打工也是为了取而代之。
1: 这次轮到姓陈的老乡哈哈大笑了。停了一会儿，洋人又说，
0: 哎，丁未起义首先在潮州黄冈打响，孙中山的钱大部分是潮汕商人出的，所以潮汕人不问政治的说法是不是并不准确啊？
1: 姓陈的老乡变得严肃起来，不知该怎么说了。
0: 听到这儿，孟梅转身回了船舱。回到船舱的孟梅心情也变得相当复杂，不过他有另外的原因。甲板上的两个人提到了袁世凯之死，让他想起了自己。不能不说，袁的死和他的下南洋是大有瓜葛的。三个月前，袁的死讯曾让孟梅陷入绝望。因为哥哥郑富生和袁科定的特殊关系，孟梅对袁家一直暗怀期待。一旦时机成熟，袁科定一定会想办法报偿郑富生家人的。身为郑富生唯一的弟弟，他的机会就来了。但袁世凯竟然一命呜呼。直到刚才，当甲板上的两个人提到袁世凯之死的时候，他才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此次下南洋的决心一部分来自袁的死。袁的死让他也让全家人彻底心灰意冷，于是下南洋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正如很多人以各种可能的理由下南洋，夫妻之间吵一架都有可能成为下南洋的理由。下南洋犹如入林，就是这样用数不清的大理由小理由促成的。身边的汪洋大海不再是绝路，而是生路，走投无路时的生路。然而对孟梅来说，生路仍然是绝路。事实上，孟梅对衣锦还乡、东山再起丝毫没有信心，甚至也丝毫没有兴趣。刚才他眼里甚至闪现出一个幻觉，自己随着几只翩然飞舞的鹭丝毅然跳海了，像旧墙上的一粒沙子被风吹落。这让他再一次清晰地看见，死不只是西前男人摆不脱的厄运，更是西前男人头脑发热时极易出现的冲动，是藏在血液深处的东西，所以他才急忙回到了船舱。
1: 孟梅比谁都贪生畏死，这也算一个发泄。不过和一伙有钱人混在一起，看着自己身上偏大的藏青色西装，他觉得别扭极了，不知道除了死还能怎样。不久，那个洋人和陈先生回来了，从孟梅身边经过时，洋人主动和他打招呼：
0: 你好，我是乔治，英国人。
1: 孟梅只好介绍自己：
0: 啊，我叫郑孟梅，饶平人。
1: 那位陈先生也跟过来，听到饶平二字立即问：
0: 饶平哪儿啊？
1: 孟梅说：
0: 龙都。
1: 陈先生再问：
0: 龙都哪儿啊？
1: 孟梅说：
0: 银溪村。
1: 陈先生笑着说：
0: 我是前美的。
1: 然后三个人和另两位乘客围在一起，开始边喝潮式功夫茶边聊天。乔治弹性更浓，他说：
0: 我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十年前来中国潮州准备博士论文，原计划三年完成，一晃三个三年了，至今还没有写一个字，也不急着回英国去。
1: 陈先生说：
0: 啊，鄙人姓陈，名光远，光亮的光，遥远的远，在暹罗和中国香港等地做一点小生意。
1: 一船的人都知道陈光远的大名，那是小生意，是潮州八邑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家里有几座皇宫一样的大厝，出资修过很多路，建过很多桥，据说修张潮铁路的钱一小半是陈先生出的。孟梅当然也知道，而银溪村的郑氏家族陈光远也有所耳闻，甚至听说过西前郑和西后郑的区别。几个人能聊的话题很多，不过大家对英国人乔治和他的专业更感兴趣，都想听一听一个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对中国潮汕有什么研究心得。乔治避重就轻，先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
0: 我至少有一个发现，你们潮汕人走路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脚步声比较轻，另一个是大街上走八字步的人特多。
1: 乔治还站起来故意用外八字走路，很夸张很滑稽，令郑梦梅和陈光远等人大笑不已。乔治问：
0: 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几个潮汕人一致摇头。乔治说：
0: 走路轻可能和 从小总是光着脚走路有关。外八字大概是穿木屐的结果。
1: 大家仍旧在笑，乔治很得意，用自夸的表情问：
0: 我还不错吧？10年的寒江水没白喝吧？
1: 几个潮汕人的脸上只剩下好奇心，一模一样的好奇心，全都围住乔治，让他继续讲他眼中的潮汕。

得风经各有正在吹，回望人生亦曾为爱，要将就要抽身。

0: 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喜儿先重点通知一下哈，咱们所有的糖友家人们啊，关于 DMT207 养鱼素具体分配的剩余情况。那我刚才呢，上节目之前哈，我们乐龄芳华服务指导中心那边哈，告诉我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啊，把昨天的2000盒的数量啊，又留出来了400盒。就针对一些极为严重的合并症的患者流出来的啊，毕竟总共的就5000盒。前天昨天啊，都是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啊，每天是硬性的流出来一部分，那就是想着啊，这次机会真是来之不易，咱们的患者呀人数众多，虽然是不能满足所有患者都能使用上，但是尽可能的呢公平一些，让急需需要的这些患者能够优先的使用上。所以说总共这5000盒的数量呢，就分为3天的时间啊，给大家分配去抢，尽量的让更多的患者知晓这个事情啊，有一定的机会能够用上07养鱼素啊，就不能放在一天一下子都给分配完了，因为很多患者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呢，那就没有了，那就不太公平了，是吧？所以今天呢还有最后的400盒的数量啊，这两天呢一直没有抢到的患者，尤其是病重较为严重的患者一直还没有抢到的，那还是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家人啊，把握住最后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吧啊，最后是400盒的数量，凡是能够在今天幸运的得到抢到的患者，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直接订购 DMT207 养鱼素6个周期的患者。那么我们的患者呢，自己只需要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啊。我们乐善基金呢，再给承担3个周期的费用。 如果说您整体需要八个周期的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四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呀，自己就花四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十个周期的用量，患者自己只需要花五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剩下的五个周期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如果说患者需要十二个周期的用量，那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六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只花六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到手直接可以拿到十二个周期的量。啊，可以说仅限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啊，最后四百盒的数量抢完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乐灵芳华服务中心的电话去抢定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4: 你好，雪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宇哲啊，你看这一批这个 DMT 二零七氧一素啊，到今天为止啊，最后的这四百盒分配抢定完，那就完全结束了哈。
4: 嗯嗯。
3: 虽然说数量不是很多，那不能满足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及时用上，但是这一次啊。啊，起码幸运的能用上的家人患者可以说真的是无比的幸运的。
4: 那当然。
3: 因为在未来自己的各种合并症问题上就不用再担心和痛苦了啊，而且呢在血糖方面逐渐的可以啊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了。
4: 嗯、没错。
3: 就不需要再借助任何外力强制手段打压抑制。啊，控制血糖了，那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恢复自由的生活了，对吧，宇哲？
4: 对，大姐啊，这个你说的很对，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环节还是很重要的，我感觉有必要呢，重点的来提醒一下啊，就是最近这几天得到这个 DMT 二零七氧一素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这个 DMT 二呢，它这个产品呢，它不是说我们传统用的这些普通的药物，它有完全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啊。因为 DMT2 呢，它本身就属于是多分子的这种结构式，它的分子结构跟传统药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属于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就是因为呢这种分子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呀啊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之前你看看，不管是用这个西药啊，还是用中药，都属于啥的，都属于这种强制的这种抑制、控制、打压的手段，对吧？你不管任何一种类型降糖的西药，你看它治疗的方式主要是干什么呢？它就是被迫的刺激胰岛的胚的细胞，或者是某一些西药的药物呢，它是专门刺激德尔塔细胞，啊，干什么呢？来改善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有一些的药物是专门抑制呢葡萄糖的吸收啊，促进葡萄糖排泄等等，就这些方式我之前讲过，它都属于这种传统药物治疗，是吧？它属于强制控制血糖的稳定，这是一些西药的一些治疗手段，咱们现在是广泛应用的。那中药其实也是，你看中药你要看的话呢，你像益气养阴啊，是吧？调节代谢呀，是吧？或者是清热消渴等等，就这些方法。那这些方法咱们知道它也是在维持和控制的手段而已，并不能从实质上针对于合并症，针对于全糖同糖啊实现稳定状态，它实现不了这个。所以说呢，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说由于这些方法呢用了，即使说这个血糖控制住了，控制挺好挺稳定的，也不高啊，但是咱说代表你现在的症状好了吗？代表你的病症完全恢复了吗？代表你可以和正常人去饮食生活吗？可以远离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吗？是吧？结果肯定是做不到的，是吧？这个大家伙应该都清楚。所以我说这个任何事情都一样啊，不光是咱们针对于病症方面，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啊，你不要想着用强制的一些手段，或者是这种压制胁迫的手段想要去改变什么。如果通过这种方法非得要强制去改变去刺激啊，去压制去抑制，我可以这么讲，任何事情都一样， 它都是暂时短时间效应，它肯定。

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说呢，咱们这个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你现在所有的这种强制抑制血糖的稳定啊，你实现这个稳定的是什么？稳定的只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一个数值，对吧？没错吧？你不管说你是通过节食、通过运动、通过西药、通过中药，还是通过人工胰岛素的外源性补充，你最终保持血糖的稳定，这个糖是什么糖？只是血液当中葡萄糖数值的稳定，对吧？啊，它并不能解决葡萄糖当中的像这个全糖和红糖这两种单糖的指标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了自己血糖呢控制得很好，但是也逃脱不了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的命运。这就是一个认识，对于这个病的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到目前都并不清楚，也不明白自己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其实主要原因不是葡萄糖过高引起的，而是葡萄糖当中过高的全糖和酮糖对于咱们身体诸多组织器官的大量组织细胞造成了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啊，最终出现了我们各种器官脏器各种病损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细胞当中过多的过高的全糖和酮糖啊，要把它完全的分解掉啊，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针对于并发症的发生发展，阻断合并症的发生，解决并发症的肆意的蔓延，一定要想办法把细胞当中过多过高的全糖和酮糖一定要把它分解代谢掉。那用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矿物和植物成分当中，我们通过特殊的淬炼技术，我们提纯出什么呢？多分子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物质，叫 DMTR。 干什么呢？专门对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直接进行介入融合补充啊。因为这家两大细胞可太重要了。胰岛的干细胞是干啥的？起到细胞分化、细胞再生，这是第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咱们胰岛所有的这几大类细胞，不管是贝塔细胞、德尔塔细胞、PP 细胞、阿尔法细胞，这所有这些构成胰岛的这些细胞，一旦发生了老化的、病损的、死亡的，怎么办呢？胰岛干细胞要发挥作用，进行细胞的分化，分化出新的、再生新的细胞，这样一来就能够一直维持咱们胰岛功能的稳定和正常。这是胰岛干细胞有细胞分化再生能力。另外一个胰岛干细胞爱什么？是专门可以分泌液态的，干啥的液态物质啊？专门能把咱们人体细胞当中诸多过高的全糖和酮糖的物质，是可以完全的把它分解转化代谢，对吧？变成水，变成二氧化碳，变成水汽形式，它是直接可以代谢排出去。而且呢，这种液态的物质可以长时间一直维持啊，咱们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指标的水平的正常和稳定。那怎么能让这胰岛的干细胞实现这两项重要的功能啊？就要补充大量的 DMTR 啊，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物质，这是胰岛干细胞的生命物质。除此之外，除了胰岛干细胞需要 DMTR 以外，还有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啊。免疫巨噬细胞干啥？免疫巨噬细胞得到大量的 DMTR 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啊，那所有的这些细胞的免疫就增强了，保护机制就形成就建立了，抗体就形成了，任何所有的外界环境也不会对咱们胰岛的这些细胞造成侵害、造成破坏，它形成强大的保护机制了。与此同时， DMTR 大量的介入补充融合到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以后呢，这些细胞的动能就增强了，细胞的动能增强，细胞的活力功能就强大了。那这样一来呢，那咱们胰岛的功能啊，不管是调节分泌抑制生长激素，还是说我们正常胰岛胚的细胞分泌胰岛素，都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的功能。为什么我讲，我说胰岛这两大类的细胞是最关键的，一个是胰岛干细胞，一个是免疫巨噬细胞。我这两大类细胞直接介入补充融合 DMTR 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就可以帮助我们干预合并症，实现自然糖稳定。怎么做到的？刚才说的很清楚了啊，胰岛干细胞补充 DMTR 以后，
啊，分泌液态越来越旺盛，越来越充分，就可以把细胞当中大量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转化掉，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你各种并发症再次的发生发展蔓延。与此同时，胰岛干细胞的强大细胞分化再生能力恢复了，可以让咱们胰岛坏死的这些细胞那么重新得到细胞的再生和分化，来代替死亡细胞再一次发挥功能。这是怎么叫逆转？这叫逆转，而不是我们通过传统的这些药物去维持去控制，它是从根本上从细胞当中把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转化掉了，那这样一来咱们的并发症就相当于是从根本上得到逆转了。再随着咱们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 呢，充分的介入融合补充以后呢，啊，免疫基础建立的抗体形成了，动能增强了，那咱们这个合并症它自然而然就会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叫逆转啊。什么叫逆？逆叫阻断阻拦啊。什么叫转？就叫往回回头。咱们现在去看看这个各种并发症啊，有一种出现两种，有两种合并三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这叫顺势发展。但是通过 DMT207 演绎素的介入咱们胰岛的干细胞与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以后啊，一是及时阻断，另外一个不断的随着细胞功能开始增强动能，形成保护机制，产生抗体以后，这样一来，哎，他就会逐渐的发现你的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导致的血管神经病变啊、外周周围神经病变啊，就这些问题，它会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逐渐的发展。与此同时呢，随着免疫巨噬细胞的功能越来越好，动能逐渐恢复 ，DMT2 大量的补充以后了，抗体已经完全形成保护机制的时候，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胰岛的功能就达到完全正常状态的，这样一来我们在生活饮食方面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饮食生活，我们仍然可以实现血糖的一个正常稳定状态，叫自然稳糖疗法。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不单单是对于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对于全世界的糖尿病患者来讲， DMT207 氧胰素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成功的研发问世吧，可以说针对于全球糖尿病的来说啊，它迎来的是什么呢？它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纪元。但是呢，为啥我说提醒咱们这些得到的这个207氧胰素的这些患者啊，虽然说它可以逆转合并症实现糖稳定，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有这个跟大家讲过，我说服用207氧胰素呢，到经历三个阶段，进展期、逆转期和恢复期。进展期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在服用这个 DMT2 207氧胰素的时候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物质要与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啊，细胞膜要不断的产生碰撞，在碰撞的过程当中要建立特殊的这种吸收通道啊，因为咱知道细胞都是有细胞膜保护的，所以说怎样能实现膜穿透、膜接入，所以这种多分子物质它要与细胞膜进行不断的刺激、不断的碰撞，产生电位电极的一个改变，这样一来就会让多分子的这种特殊物质同细胞膜建立这种特殊的一种吸收的通道和路径。所以说在前三个周期的时间内呢，相当于就是在铺路啊，在打通一个构建细胞膜穿透的路径。那么过了三个周期之后呢，那就进入到逆转期。那逆转期的时候呢，相当于已经大量的 DMT2 通过特殊的吸收通道啊，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当中进行大量的融合补充以后了，这时候细胞开始逐渐发生功能了啊，胰岛干细胞的裂变再生能力啊、分化能力，包括液态开始分泌，包括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开始形成抗体，开始逐渐的增强动能啊，免疫保护机制逐渐的形成。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合并症方面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一个好转迹象，不再继续的往坏的方向发展了，而且开始回头了，它开始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改善了，不管是血液环境、血脂、血常规的检测啊，还是说我们平时呢糖尿病带来的心脑肾
啊，还是。

0: 梢神经、糖尿病足，就这些合并症都会有明显的好转迹象啊，越来越往好发展，这是什么？这叫逆转期，也就是过了三个周期以后，在这段期间呢，连续两到三周期逐渐的进入到恢复期。那恢复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咱们的各种合并症基本上都能够恢复到理想状态了。与此同时呢，免疫巨噬细胞整个的免疫机制和抗体已经完全形成了，动能已经完全被激发了。这种情况之下，咱们的胰岛状态就实现我们的能达到一个自然稳糖的目标了。也就是说，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的患者会发现呢，我们即使在饮食的放开，还是说我们避免长期各种药物的强制维持或者胰岛素的长期的应用，这些在开始逐渐减少逐渐递减的时候，我们的血糖仍然是在稳定正常范围内的。而且这个糖可不单单是血糖中的葡萄糖，而且还包括了全糖和导红糖的指标都会在一直自然稳定的状态当中。所以说任何患者呢，他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所以这三个阶段为啥说呢，即使说咱们病症较轻的这些患者，整体的用量呢都得需要这个六到八个周期左右，甚至有一些病症严重的可能的整个的周期可能要达到十个周期以上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一定啊要拿出这个时间，也要拿出这个耐心来，他这个事情可不是说一蹴而就就可以形成的，他必须有这个时间和过程。但是呢，话说回来呢，这种特殊的多分子细胞聚合线粒体的物质，它可以帮助我们，即使说咱拿出个一年半载的时间，但是咱们能换来以后几十年，我感觉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事情。
1: 嗯，那肯定是没问题呀，是吧？只要是能实现最终理想的目的，那什么都不怕啊。
0: 对，
1: 要不然这些年啊，咱们患者呀，来回的换各种药物，长期的一直的维持使用，甚至说有的人你看几十年都没间断过啊，那就更不怕灵气氧一素就这么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但是结果完全不同了呀。
0: 对对，
1: 我们拿出这一段时间来集中连续的服用 DMT 二灵气氧一素啊，能够及时的阻断各种合并的并发症，对已经出现的这些合并症的患者啊，你的并发症逐渐的就往好的方向发展啊，这一点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随着进入到恢复期以后啊，患者不仅是合并症恢复的理想的程度，那在血糖方面呢，还能实现身体在完全自然状态之下实现糖稳定了。
0: 嗯，没错。
1: 那么虽然说这一次哈，我们说数量很难给咱们放化家人争取太多，但是凡是能够幸运抢上能用上的患者是有了全新希望啊。同时我们说在自身花费方面啊，也减轻了很大的经济压力。我们乐善基金呢，进行大力度的扶持补贴啊，确保即使说我们这个家庭比较困难的患者也能够轻松的承担。包括今天哈，最后一天了，最后400盒的数量啊，凡是能够幸运抢到的得到的啊，仍然继续可以享受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补贴。患者如果说整体需要6个周期的灵气氧一素啊，那么我们患者本身只需要自己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乐善基金呢给承担3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患者整体是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那我们乐善基金是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只花4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那么自己只需要花5个周期的费用就行了，剩下的这5个周期啊都有。

0: 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2: 你好，雪，现在还可以订购到您起养一送吗？
1: 哎呀，现在呀，真不好说了哈。因为上节目之前呢，雪儿通知大家哈，就最后400盒了。那到现在呢，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您得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问呢。
2: 哎呦，行啊，这回如果用不上的话，那下次多久还能有啊？
1: 这个还真就不好说了哈。你看这问题啊，那就得问宇哲了。
3: 他这样的啊，这个灵体养鱼素呢，它是属于特殊的分子结构，它跟传统药物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此在整个生产制作方面，批次周期的时间间隔啊是比较长的。这个没办法，在国外也是一样，它没办法像药物一样啊实现这种多批次的同频次的啊能够大量的大规模去生产，这个还实现不了。所以说这个下一个批次肯定在未来几个月时间内肯定是出不来的哦。
2: 哎呦，真是太愁人了。前两天呢那个全通检测了我都做了，这要是用不上养鱼素 那真是太上火了呀。
3: 好，全通检测试剂你做了啊？那你做完之后这个检测结果对比感觉怎么样？色卡上达到什么颜色了？
2: 色卡上面一共6个色块，你说颜色越深呢，说明糖尿病的活变症越严重。我的结果呢，跟第4个的色块颜色一样，那是不是已经发展的很严重了呀？
3: 达到第4个色块的颜色相同了，那说明你的心脑、肾脏，包括你的血液、血管，就这些合并症已经都出问题了，都已经有了，甚至来讲可能血栓、梗死都随时有可能形成，或者有出血的风险、危险和倾向，你这方面必须得严格注意了。
2: 对呀，康教授啊，真是这样，我已经查出肾病了，上次检查血积钙是156，尿素氮呢是10.4，现在每天晚上得去厕所啊15趟啊，那个尿频呢还脚面子都浮肿了，前胸啊、后背啊、胳膊啊、腿啊痒得厉害，怎么抓呢那个痒啊它也不缓解，半年前还得过一次脑梗，好在是腔隙性的，没有明显的后遗症，但是现在记忆力明显下降了，失眠也严重，右侧的胳膊腿啊有时候就麻木的厉害，握拳头都握不住，半边的那个脑瓜皮和脸呢都麻，而且最近血糖还很高，空腹都12点多了，吃药也降不下去，我担心如果继续发展那这太危险了呀。
3: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因为通过的检测呀已经看得很清晰了，你的合并症的发展倾向了，所以说你这个脑梗已经形成了啊，按照这种情况3到6个月半年时间你得注意，你这个脑梗二次复发的可能性很高，包括你这个眼睛眼底视网膜、微血管、视网膜、中央静脉血管发生栓塞堵塞啊，眼底视的一些微小血管视线渗漏出血，这都是有可能的，你得注意啊，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都已经很高了，一定是这样的。
2: 是啊，我现在每天都是害怕我的病呢。如果用上 DMTO 养鱼素啊，就不会再发展严重了，是吧？
3: DMT2 灵体养鱼素呢，它主要是针对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进行介入融合和补充，从而实现不光是胰岛功能的恢复，还能实现合并症的有效的干预，实现自然糖稳定，都能实现，包括你现在出现的各种合并症，一是阻断不让继续发展蔓延，在现在的基础上逐渐的还能够让你的合并症往好的方向开始恢复。

0: 它可不是控制维持，是让你的并发症是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重，这都可以实现的啊。
1: 那就是啊，如果能用上，那等于救了我的命呢。那我还是要问一下康教授啊，那我整体需要几个周期能够啊？
0: 按照你的情况。

0: 起码呢，得是8到10个周期左右的用量，肯定是需要的。
1: 那我就想照10个周期用啊，但是现在到哪里去订呢？您帮帮我呀，康教授。
2: 这样吧哈，您呢别着急啊，别挂断电话啊，我直接的就把您电话给转到指导中心那边，你赶紧问一下灵气氧一素到现在还有没有了。啊，有的话呢，就赶紧订购上。如果说订购10个周期的氧一素啊，乐善基金会呢会帮您补贴5个周期的费用，也就是说你自己啊，只需要花5个周期的钱，可以得到10个周期的量啊。如果说告诉你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那就无能为力了，好吧？那也别耽误时间了啊，抓紧吧，我给您电话转过去，好吧？
1: 哎，好的，喜儿，谢谢你了啊！赶紧帮我转，我赶紧去问问啊。
2: 嗯，好的，好的，你拿好电话，别挂断啊。嗯，
1: 哎，
2: 好，
1: 好，
2: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啊，你好，喜儿。啊，康主任在吗？我有事想跟他确认一下。
0: 啊，我在，你好。
4: 你好，康主任。
0: 对。
4: 啊，我今年64岁了，得着糖尿病啊，都16年了。这血糖一直控制的挺好，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合并症。
0: 呵，那血糖控制的好，是不是也得并发症了？
4: 嗯，
0: 所以说呢，不能光看这个血糖值，是吧？血当中的葡萄糖数值多少不重要，主要得看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和导红糖这两种单糖的指标。
4: 嗯，
0: 那你具体啥问题我看看。
4: 就是首先这眼睛不好了，眼睛有白内障了。
0: 对，对。
4: 4年前吧就坏了晶体，目前吧没有发展到严重，视力保持的也还可以。心脏有点问题吧，也不太严重，偶尔的心慌、胸口闷，不经常犯病。现在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皮肤问题啊。
0: 皮肤怎么了？
4: 呀，最开始吧是左边的脚踝哈，还有右小腿这前边皮肤发红。
0: 对。
4: 感觉就是热乎乎的。之后吧，这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了，皮肤不但红的很厉害，这范围也扩大了。
0: 嗯，
4: 从这脚踝到小腿肚子都是红的。
0: 嗯，
4: 你摸上去也是热乎乎的，都烫手的那种感觉。
0: 嗯，
4: 有手碰的时候吧就明显的疼痛感，有时候不碰也会隐隐的痛，那种痛就好像这皮肤吧被热水烫了一下，火辣辣的。
0: 哦，
4: 啊，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我得了什么蜂窝之炎，说跟我这血糖高有关系。
0: 蜂窝质炎呢，它是啥呢？实际上就是皮肤和皮下组织的一种细菌性感染，啊，比较常见的，像链球菌呐、葡萄球菌呐，它容易呢突破皮肤的免疫保护屏障，这样一来在皮下组织里就扩散、繁殖，引起一些炎症性反应。
4: 嗯，
0: 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啥呢？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就是长期的这个全糖和酮糖偏高。影响末梢神经，影响血液循环，破坏免疫系统，最终导致的，他就这样。哦，
4: 哦，呀，康主任，这个毛病太难受了，老是反反复复的。因为吃那些抗生素的药吧，开始效果还明显，后来就有抗性了，不是咋？而且也不敢多吃呀，严重的时候红的地方还肿，你用手按的那个皮肤吧，还硬硬的。
0: 对。
4: 完了吧，这身上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动不动啊就发烧了，还得吃退烧药。
0: 啊，
4: 退烧药也不好，还得扎那个头孢，扎那个左氧氟沙星。
0: 啊，
4: 我跟指导中心的老师说了我的情况以后吧，本来我想定12个周期的，可是指导中心的老师说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就给我定了8个周期的。
0: 啊，
4: 康主任，你说我这个情况定8个周期的灵气氧一素都能够吗？这
0: 你现在皮肤除了红肿疼痛，看你这个皮肤有没有发黑，或者是破溃，或者流脓的情况有没有？
4: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0: 没有的话呢，虽然来讲你的全糖指标啊肯定是比较高，影响破坏的末梢神经这些树突周突细胞，导致呢末梢血液循环和神经反应不灵敏，包括皮肤的免疫大量细胞受大量的全糖物质完全的腐蚀，失去皮肤免疫了。 出现那种皮肤性感染、风湿关节炎症。但是呢，相对来说，如果只要没出现流脓，啊，或者是中外带那种坏疽、铬灰，没出现这种情况的下啊，还是发生在皮肤全表层的问题。
4: 嗯，
0: 从这个解决的逆转并发症的问题，到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终极状态 ，DMT 二领取亚叶素，你的情况按八个周期用可以、哦。
4: 哦，你确定够了是吧？
0: 可以。按照你现在说的症状，如果你没有其他一些严重问题的话，按照现在现有症状来说，八周期是够的哦。
4: 哦，你亲自说我就放心了。那我什么时候能收到啊？能用上呢？
2: 嗯，也就是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啊，全国范围都能收得到了。嗯。
4: 哦，好的好的，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感谢康主任的解答，也谢谢喜儿在经济上给我的帮助啊。这八个周期的灵奇养一素啊，我只花了四个周期的钱，完全没有压力就能用上这么好的产品，能够实现自然伪糖，还能逆转我的合并症，以后你看不遭罪了，可以正常生活了，真是太激动了。感谢谢谢您了。
2: 嗯嗯，您不用客气啊。等收到以后呢，就按照我们专业的指导老师的指导，我们按时按量啊，坚持服用、用好啊，毕竟能抢上真的太不容易了。你看现在很多患者还真是干着急啊，真是用不到，所以说期待您的好转变化的这个好消息啊。
4: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你们。
2: 嗯，好好，再见。
4: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哎，希儿你好啊。
2: 你好。
5: 我今天打电话是啥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感觉到呀，我可幸运了嘞。你赶紧啊帮我订上这个灵芹养一素吧，你看我要是订12个周期的，现在还有没有了呀？
2: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抢定到的话，您必须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今天呢是留出最后的400盒，所以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就看您能不能抢得到了。
5: 今儿啊，你看这两天呢、啊、我一直没有抢到，打进去电话都说是暂停这个抢购了，哎呀，让我明天节目期间呢再打，结果呢昨天呢还是这个样，我太着急了呀。媳妇儿，你说说啥的？你得帮帮我。我听到这个节目是最后是400盒了，拜托你，你一定啊给我留上一份儿。你看我太需要，马上用的呀。
2: 哎呀，但是这是直播间哈，媳妇儿没法帮您订购啊，因为这最后的这400盒哈，现在还有没有？确实我都不知道。如果说没有了，我盲目给您订了，结果你还是得不到，是吧？所以说必须你得自己打电话去问清楚啊。您先说说具体情况，您什么具体病症，怎么回事儿啊？
5: 我是啥吧，记着是跟老伴儿订的。
2: 嗯，
5: 你看我老伴儿今年都70了，他是从52岁的时候吧，这个血糖都高，一直吃这个降糖药控制着嘞。后来呢，你看联合用药，血糖的控制呢也不是很好，没办法呢，都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呢比较稳定了，我合计的都没有啥大事的。结果呢，你看后来呢，你看发现老伴这个脑袋瓜子啊越来越糊涂了，记性呢也非常的差，脾气呢也变了，跟他说几句话呢他也不吱声。这不是去医院呢检查说是有啥呀，脑萎缩的这个倾向了、
2: 嗯、
5: 然后呢又吃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药。哎呀，还是可是这个病情呢还在不断发展呢。这现在你看老伴儿的脑子呀，他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呢，那他不认识我了。有时候我看到他自己坐到那呢，一没人坑他，一没人惹他，你看自己的他都哭开了。哎呀，这后来呢，他自己的又笑了，弄得我可是。没有一点办法了，这
2: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你老伴儿啊，这个脑萎缩合并症还是真是挺严重哈、啊，那再发展呢，那就真的影响正常生活了呀。
5: 是啊，媳妇儿啊，你真是啊，最能理解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处境和这个心境了。这不是人呢，到老了有病，那都更难熬了。但是，媳妇儿啊，这一次如果能让老伴用上这个灵禽养医术的话呢，你在这个费用方面呢，可以提供点这个补贴帮助，是不是这个情况呀？
2: 对，费用方面哈，这事儿您不用过度担心啊。如果说你老伴儿啊，真需要是订购十二个周期的灵禽养育素哈，我们乐善基金会呢会帮助承担六个周期的费用啊。您自己就是花六个周期的钱，能得到十二个周期的用量啊，最大程度减轻大家的负担的。
5: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呀！老伴这些年呢、啊、吃药呀看病啊可是没少花钱。
2: 嗯，
5: 俺俩的退休金呢也都不多。如果呀没有你这个补贴费用的话，你看俺根本都吃不起。
2: 嗯，
5: 这一回呢你得说不担心了，太谢谢你了。再一个啥吧，媳妇儿，我想和康主任说说我老伴的这个情况呀。这
0: 哦，可以可以啊，你请讲吧。
5: 康主任啊，你看我刚才说我老伴的这个情况你听到了吧？
0: 啊，我一直听着呢，听得很仔细，都听着呢。嗯，
5: 你看我老伴的这个情况呢，他如果能用十二个周期的这个灵禽养生素能好到什么程度？再一个是不是脑萎缩能好转不能啊？
0: 能好转怎么不能好转呢？因为灵禽养育素它主要不就是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物质吗？DMTR 不就是介入胰岛干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吗？实现细胞分化，再使用实现细胞动能的恢复吗？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干预合并症啊，各种心病、脑病、脑组织的病变、脑神经细胞、脑神经胶质细胞，就这些细胞得到 DMTR 零七养育素充分融合介入补充以后了，细胞的活力、动能、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它整个的思维反应、意识状态，你看吧。在三个周期以后进入到逆转阶段的时候，这个效果就会很明显了。而且呢，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R 充分介入补充融合以后，那免疫机制建立了，抗体形成了，动能增强了，它不单单是合并症会越来越好，而且会发现它的血糖在自然状态下逐渐能实现血糖的稳定，葡萄糖稳定、全糖稳定和酮糖指标都能在稳定的状态内，这叫自然稳糖的终极目标。另外一个呀、啊，你说这个订购这个量，按照你老伴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给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给他照八个周期来用，就差不多。相比之下，他的合并症并发症没有说达到严重的这种心脑组织出现严重的一些受损和病变，其他的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呢，他的情况我建议什么呢？你照八个周期给他使用就差不多，好。
5: 哦，那可太好了呀！那八个周期用完以后，这个血糖能恢复到平稳吗？
0: 那八个周期以后就进入到恢复期了。恢复期以后，整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 DMTR 充分介入补充以后了，它免疫抗体形成的动能已经恢复了，这时候胰岛功能就好了，来实现血糖稳定了，而且在饮食上也可以自由饮食生活哦。
5: 哦，有你这些话呀，你看我都不用担心了。那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都马上呀打电话去抢购，再晚了可真是没有了的。
0: 对对对，你抓紧去吧。哦，好了，嗯，
5: 好，好，好，那谢
0: 谢
5: 你啊，
0: 谢
5: 谢，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啊，喜儿。
2: 你好。
1: 你好，康主任。
0: 啊，你好。
1: 哎，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昨天我已经抢订上 DMTR 养育素了。我是订了十个周期的量，
2: 嗯，
1: 费用方面我就花了五个周期的钱，然后就是剩下的五个周期费用是乐善基金会帮我出的，
2: 嗯，
1: 哎呀，我真的我没想到我自己没花几个钱儿，然后我就能用上这么全新的高科技产品，这可真是我多大的福气呀、啊！
2: 您能抢定上 DMT 207氧一素啊，而且还订购了十个周期的量，那真是非常幸运了哈。因为这一次你看宇哲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才争取到了五枪。

0: 和数量。那么按照周期来用的话呀，真是没有多少人有机会能够用得上啊！您能抢定上，真是非常幸运了，太好了。
1: 对呗，我一定得好好用，我就争取尽快早一天实现那个自然血糖的稳定，可以想吃啥就吃啥，不用天天盯着那个吃这个降糖药啊，打胰岛素了，那多好啊！
0: 嗯，
1: 媳妇儿，我还有话想跟康主任，我想说说，可以吧？
2: 啊，可以，你说吧，什么问题？
1: 啊，是这样，康主任，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啊、
1: 我麻烦你看看我定的那个十个周期够不够？
2: 哦，没事，你说吧。
1: 哎呀，我先说说我的检测结果吧。
2: 嗯。
1: 就前些天这不你给争取那个全通尿液检测吗？我得到了。
2: 嗯。
1: 哎，我也做这个检测了。哎呀妈，这结果给我吓一跳啊！
2: 啊。
1: 就是那个检测色卡上面一共不是六个色块吗？我的结果是颜色最深那个，跟第六个色块是一样的颜色。
2: 哦、那你这复发症可别说该有都有了，从心脑、肾脏、血液血管、神经到眼睛，到最后的末梢神经啊啊，末梢神经炎呐、啊
1: 哎，
2: 这些合并症该有不都出现了吗？这是，嗯，
1: 是这样。你说康主任，我这个糖尿病差不多20年了，
2: 啊、
1: 早就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这手脚凉，还发麻，还没劲儿，没力气。
2: 嗯嗯、
1: 还失眠，视力还不太好，右眼睛是0.5，左眼0.4，
2: 啊，
1: 但是我最严重的合并症是胃不行了，就是每天你吃饭的时候，只要是多吃几口，肚子就胀得厉害，就像个有个气球搁胃里撑着似的、
2: 啊，
1: 你要是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就感觉胃和肚子要爆炸似的，
2: 嗯，
1: 还经常恶心，吃的东西稍稍有一点油腻，就会觉得胃里往上翻，干呕。有时候就直接就把刚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
2: 哦，
1: 还有吧，你说就反酸呐、烧心呐，晚上特别明显，躺着躺着就觉得有酸水从胃里头反流到嗓子眼儿，这喉咙啊又酸又烧的，心里头烦躁的不行了，
2: 嗯，
1: 这排便也不正常，就是要么腹泻，连续几天还止不住，要么就便秘，几天都排不出来。
2: 哦，那你这个是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啊，末梢神经。啊，也是掌管整个胃肠道，啊，那你做没做相应检查看一看呢？
1: 做了，做检查了，
2: 啊、
1: 做的胃镜，大夫说的胃黏膜有点充血，
2: 啊、
1: 萎缩性胃炎、啊。我记得当时检查的时候是完全空腹，哎呀，得有10来个小时啊。医生说的这是胃排空延迟的表现，然后还做那个胃排空实验，最后确诊是胃清瘫，还做了这个腹部这个 B 超。排除这个肝胆这方面的问题了。
2: 嗯嗯。
1: 大夫说的，我这个胃清瘫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是有关系吗？你说康主任？
2: 有关系啊，胃清瘫是糖尿病引起的一种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啊，有长期患有糖尿病这种病史过长的，导致末梢神经发生病变的，这样一来呢，就支配胃的神经功能，它属于末梢神经嘛，它就出现功能性障碍，导致胃这个平滑肌的蠕动和排空功能异常，所以说引起这种消化道的症状。严重到后期的话呢，会导致胃排空功能显著的障碍，可能引发像营养不良啊、脱水呀、啊，或者是胃结石的形成，啊，甚至可能会发生肠梗阻或者吸入性肺炎感染，这可是危及生命的事儿。所以说，按照你现在这个并发症和病症来看啊，在用量方面 ，DMT2 利己氧元素一个要逆转你现在并发症，阻断的不要继续发展，而且还逐渐逆转了好的方向，逐渐恢复，再加上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状态。你的情况肯定得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
1: 好、哦，那这些量够不够呢？我这不听说今儿个就剩最后400盒的氧元素了吗？要是不够的话，我赶紧我再争取多订点儿。
2: 你就照这些用吧，就这些差不多啊。因为我们在以往经验来看，
1: 哦、
2: 这种患者基本都在10周期左右，差不多了。好、
1: 哦，那我这些用完，我的胃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吧？
2: 当然啦。啊，它整个的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巨噬细胞，随着 DMT2 呢大量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合并症基本是在第二阶段逆转期3周期以后，你看吧，啊，你这个胃这个反酸呢、难受啊这种症状就会越来越好，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进入到第三阶段恢复期以后，这些症状基本就没有了，没问题的。哦，
1: 呀，那可太好了，你的技术成果太厉害了。那我很快就能收到这个氧元素吧，我挺着急的，我想用上呢。
0: 嗯，这个您不用着急啊，一般2-3天全国范围内地区都能收得到啊。
1: 哦，那行，我就耐心等待吧。
0: 嗯，
1: 我没旁的事儿了， 再次感谢康主任，感谢喜儿的帮助补贴支持啊。
0: 嗯嗯，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喂，先生你好啊。
0: 你好。
4: 哎，先生，我这个已经是抢到了 DMT2 的这个氧气素了，我是订了10个周期的。
0: 嗯。
4: 但是我这个总担心这些量不够啊。我听说今天这是最后一天，就是流出了最后400盒。我想问问康博士，我用不用就是再多订上几个周期的？
0: 的确哈，今天是最后的机会，最后有400盒的数量。您要是担心不够的话，那就抓紧时间问问康博士吧。嗯，
4: 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康博士您好。
2: 啊，你好，你说吧，有什么问题？
4: 哎，好的，是这样的，康博士，我是有糖尿病，大概有个11年左右了。
2: 嗯，
4: 就是前两年检查说是这个血脂高，还有冠心病，这个心肌啊供血不足。平时活动要是累着点的话，就有些气短，还这个胸口这地方发闷、心慌，这个心率有点快，1分钟吧就是90多次的。
2: 嗯嗯。
4: 但是吃了这个药维持的还行，尿蛋白呢是1个加号，尿里边有些泡沫。医院的大夫说这个也是糖尿病导致了肾功能受损下降。
2: 对。
4: 而且就是这个最近在半年前呢，我这个眼睛是也出现了问题了。
2: 嗯，
4: 就是感觉到看东西没以前那么清晰了，比如说是看远处的这个路牌啥的啊，以前就是能很清晰清楚的看到这个上面的字，现在就是得走到跟前才能看清
2: 啊。
4: 有的时候眼睛还会感觉到有点胀胀的，眼球发硬，就是拐带着这个头也是晕的，
2: 哦，
4: 尤其是这个晚上一躺下以后的时候，它最严重了。我这个一直呢还没去检查，你看是不是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
2: 那从你这症状来看，很可能处于是糖尿病性这种青光眼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初期，因为你眼睛的视力有下降，
4: 哦，
2: 眼睛有这种胀疼感，连带的头晕，就说明你防水规律不好。
4: 嗯，
2: 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有可能啊，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表现，
4: 哦，
2: 啊，因为这种肿痛一般它不会持续的很久，可能比方说情绪波动啊，或者长时间用眼过度啊，或者在夜间的时候可能更明显一些。不过另外有的部分患者初期可能出现小红视的情况，就看灯光啊，看着周围一圈啊，都是这种彩色的光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4: 那个有有有，我这个还忘了跟你说了，就是我这不敢看灯光。这个灯管要一晃的话，我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的，
2: 是吧？啊，
4: 还有，就是你给争取的这个尿液检测呢，我也做了，我的这个检测色块颜色接近了5个色块了。
2: 嗯，那也对了呗，因为你这个都接近第五，说明你眼睛马上出问题了，
4: 啊，
2: 你这个必须得是马上啊，你抓紧有时间到医院去查一下，看他是不是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可能在眼底视神经的压迫，视力已经出问题，必须做准确检查。哦，
4: 好的好的，行，那我听你的，康博士。那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订购个10个周期的 DMT2 够不够？能不能就是逆转我的这些并发症，实现这个自然稳糖啊？
2: 你这个目前来看呢，你这个糖尿病导致这个冠心病啊，心脏呢用你话说还不是很严重啊，然后肾脏能尿蛋白有轻微1个加号，相对来说也不是很重，加上你这个青光眼一个初期发病。如果确诊之后啊，都是糖尿病合并的，就是全糖同糖指标你现在都高，通过 DMT207 氧气素的介入，实现全糖指标的稳定，阻断和逆转合并症，包括呢到最后终极目标实现糖自然稳定状态，你肯定得照10个周期用，但是太多也不需要，你就照10个周期差不多，经历3个阶段，进展期到逆转期再到恢复期，你这情况10个周期的量差不多了。哦，
4: 你确定够了是吗？哎呀，这个机会就是太难得了。
2: 嗯嗯，
4: 我就是听你说生产一个批次的话就是要半年的时间， 这数量还特别的少，这次好不容易就是有机会用上，而且选的这个乐善基金会还有这个专项费用补贴，哎呀，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我一定得就是一次性订购了才行啊。
2: 我知道，我知道，但你这情况目前来看，到十个周期可以了，你到这十周期用吧，
4: 行行，好的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康博士。另外就是我侄子呢，他今年还不到40岁，就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了。就是，但是他这个什么症状都没有，从来就是不吃降糖药，虽然现在说是没有什么合并症，但是毕竟他这太年轻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如果说是以后出现了合并症，那不就麻烦了？所以康博士，你说我侄子的这种情况需要几个周期的用量？我合计着就是给他也定上，让他也坚持吃。
2: 他现在是初期，没有任何合并症的发生的话，初期要最终的阻断，防止未来出现合并症，包括呢到后期可以正常轻松生活，不用的各种饮食的严加控制，包括各种药物长期依赖，也能实现糖稳定。自然状态，他的情况目前来看，6个周期就可以，不用多哦。
4: 6个周期啊，现在如果定6个周期的，你看乐善基金是不是还能继续就是给补贴3个周期的费用啊？
0: 没错，今天最后这400盒啊，如果说能抢到的患者呢，还是同样是给予大力的补贴的。如果说我们定6个周期的 DMT-207 氧一素啊，乐善基金会呢会补贴3个周期的费用。我们患者自己就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得到6个周期的用量了啊！但是你得赶紧打电话去问问，因为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先。哎呀，也是谢谢您，就是给我定了10个周期的，补贴了5个周期的费用，我只花了5个周期的钱。你看，哎呀，真是给我减轻了一个很大的经济压力。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
0: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只要您能摆脱痛苦，能收获健康，那这就是最值得的了，是吧？加入喜儿的大家庭呢，你的愿望就实现了。
4: 对对对，您说的没错，先，哎呀，我真是感恩感谢啊，我这个太有信心了，我现在就抓紧赶紧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了。我给我侄子也在订上6个周期的。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的这个机会了，好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你们，再见。
0: 好好，再见。
4: 好，再见了。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喜儿先重点通知一下哈，咱们所有的糖友家人们啊，关于 DMT 207养鱼素具体分配的剩余情况。那我刚才呢，上节目之前哈，我们乐龄芳华服务指导中心那边哈，告诉我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啊，把昨天的2000盒的数量啊，又留出来了400盒。就针对一些极为严重的合并症的患者流出来的啊，毕竟总共呢就5000盒。前天昨天啊，都是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啊，每天是硬性的流出来一部分。那就是想着啊，这次机会真是来之不易，咱们的患者呀人数众多，虽然是不能满足所有患者都能使用上，但是尽可能的呢公平一些，让急需需要的这些患者能够优先的使用上。所以说总共这5000盒的数量呢，就分为3天的时间啊，给大家分配去抢，尽量的让更多的患者知晓这个事情啊，有一定的机会能够用上207养鱼素啊，就不能放在一天一下子都给分配完了，因为很多患者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呢，那就没有了，那就不太公平了，是吧？所以今天呢还有最后的400盒的数量啊，这两天呢一直没有抢到的患者，尤其是病重较为严重的患者一直还没有抢到的，那还是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家人啊，把握住最后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吧啊，最后是400盒的数量，凡是能够在今天幸运的得到抢到的患者，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直接订购 DMT 207养鱼素6个周期的患者 那么我们的患者呢，自己只需要承担三个周期的钱就可以啊。我们乐善基金呢，再给承担三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您整体需要八个周期的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四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呀，自己就花四个。

0: 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十个周期的用量，患者自己只需要花五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剩下的五个周期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如果说患者需要十二个周期的用量，那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六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只花六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到手直接可以拿到十二个周期的量。可以说仅限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最后四百盒的数量抢完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乐灵芳华服务中心的电话去抢定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1: 你好，雪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宇哲啊，你看这一批这个 DMT 二零七氧一素啊，到今天为止啊，最后的这四百盒分配抢定完，那就完全结束了哈。虽然说数量不是很多，那不能满足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及时用上，但是这一次啊，起码幸运的能用上的家人患者，可以说真的是无比的幸运的。
1: 那当然，
0: 因为在未来自己的各种合并症问题上就不用再担心和痛苦了啊，而且呢在血糖方面逐渐的可以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了。
1: 没错，
0: 就不需要再借助任何外力强制手段打压抑制控制血糖了，那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恢复自由的生活了，对吧宇哲？
1: 对大姐啊，这个你说的很对，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环节还是很重要的，我感觉有必要呢重点的来提醒一下啊，就是最近这几天得到这个 DMT2 零七氧一素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这个 DMT2 呢它这个产品呢它不是说我们传统用的那些普通的药物，它有完全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啊。因为 DMT2 呢它本身就属于是多分子的这种结构式，它的分子结构跟传统药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属于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就是因为呢这种分子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呀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之前你看看，不管是用这个西药还是用中药，都属于啥的，都属于这种强制的这种抑制控制打压的手段，对吧？你不管任何一种类型降糖的西药，你看它治疗的方式主要是干什么呢？它就是被迫的刺激胰岛的胚的细胞，或者是某一些西药的药物呢它是专门刺激德尔塔细胞干什么呢？来改善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有一些的药物是专门抑制呢葡萄糖的吸收促进葡萄糖排泄等等，就这些方式我之前讲过，它都属于这种传统药物治疗，是吧？它属于强制控制血糖的稳定，这是一些西药的一些治疗手段，咱们现在是广泛应用的。那中药其实也是，你看中药你要看的话呢，你像益气养阴啊，是吧？调节代谢呀，是吧？或者是清热消渴等等，就这些方法。那这些方法咱们知道它也是在维持和控制的手段而已，并不能从实质上针对于合并症，针对于全糖同糖实现稳定状态，它实现不了这个。所以说呢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说由于这些方法呢用了，即使说这个血糖控制住了，控制挺好挺稳定的，也不高但是咱说代表你现在的症状好了吗？代表你的病症完全恢复了吗？代表你可以和正常人去饮食生活吗？可以远离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吗？是吧？结果肯定是做不到的，是吧？这个大家伙应该都清楚。所以我说这个任何事情都一样不光是咱们针对于病症方面，做任何事情都一样你不要想着用强制的一些手段，或者是这种压制胁迫的手段想要去改变什么。如果通过这种方法非得要强制去改变，去刺激去压制去抑制，我可以这么讲，任何事情都一样，它都是暂时短时间效应，它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而且说呢，咱们这个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你现在所有的这种强制抑制血糖的稳定啊，你实现这个稳定的是什么？稳定的只是血当中葡萄糖的一个数值，对吧？没错吧？你不管说你是通过节食、通过运动、通过西药、通过中药，还是通过人工胰岛素的外源性补充，你最终保持血糖的稳定，这个糖是什么糖？只是血当中葡萄糖数值的稳定，对吧？啊，它并不能解决葡萄糖当中的像这个全糖和红糖这两种单糖的指标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了自己血糖呢控制得很好，但是也逃脱不了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的命运。这就是一个认识，对于这个病的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到目前都并不清楚，也不明白自己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其实主要原因不是葡萄糖过高引起的，而是葡萄糖当中过高的全糖和酮糖对于咱们身体诸多组织器官的大量组织细胞造成了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啊，最终出现了我们各种器官脏器各种病损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细胞当中过多的过高的全糖和酮糖啊，要把它完全的分解掉啊，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针对于并发症的发生发展，阻断合并症的发生，解决并发症的肆意的蔓延，一定要想办法把细胞当中过多过高的全糖和酮糖一定要把它分解代谢掉。那用什么呢？我们在更多的矿物和植物成分当中，我们通过特殊的淬炼技术，我们提纯出什么呢？多分子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物质叫 DMTR，干什么呢？专门对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直接进行介入融合补充啊。因为这家两大细胞可太重要了。胰岛的干细胞是干啥的？起到细胞分化、细胞再生，这是第一个作用。也就是咱们胰岛所有的这几大类细胞，不管是贝塔细胞、德尔塔细胞、PP 细胞、阿尔法细胞，这所有这些构成胰岛的这些细胞一旦发生了老化的、病损的、死亡的，怎么办呢？胰岛干细胞要发挥作用，进行细胞的分化，分化出新的、再生新的细胞，这样一来就能够一直维持咱们胰岛功能的稳定和正常。这是胰岛干细胞有细胞分化再生能力。另外一个胰岛干细胞爱什么啊？是专门可以分泌液态的，干啥的？液态物质啊，专门能把咱们人体细胞当中诸多过高的全糖和酮糖的物质是可以完全的把它分解转化代谢，对，变成水，变成二氧化碳，变成水汽形式，但是直接可以代谢排出去。而且呢，这种液态的物质可以长时间一直维持啊咱们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指标的水平的正常和稳定。那怎么能让这胰岛的干细胞实现这两项重要的功能啊？就要补充大量的 DMTR 啊，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物质，这是胰岛干细胞的生命物质。除此之外，除了胰岛干细胞需要 DMTR 以外，还有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啊。免疫巨噬细胞干啥？免疫巨噬细胞得到大量的 DMTR 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啊，那所有的这些细胞的免疫就增强了，保护机制就形成就建立了，抗体就形成了，任何所有的外界环境也不会对咱们胰岛的这些细胞造成侵害造成破坏，它形成强大的保护机制了。与此同时， DMTR 大量的介入补充融合到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以后呢，这些细胞的动能就增强了，细胞的动能增强，细胞的活力功能就强大了。那这样一来呢，那咱们胰岛的功能啊，不管是调节分泌抑制生长激素，还是说我们正常胰岛胚的细胞分泌胰岛素，都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的功能。为什么我讲，我说胰岛这两大类的细胞是最关键的，一个是胰岛干细胞，一个是免疫巨噬细胞，我这两大类细胞直接介入补充融合 DMTR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就可以帮助我们干预合并症，实现自然糖稳定。怎么做到的？刚才说的很清楚了啊，胰岛干细胞补充 DMTR 以后啊，分泌液态 越来越旺盛，越来越充分，就可以把细胞当中大量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转化掉。

0: 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你各种并发症再次的发生、发展、蔓延。与此同时，胰岛干细胞的强大细胞分化再生能力恢复了，可以让咱们胰岛坏死的这些细胞，那么重新得到细胞的再生和分化，来代替死亡细胞再一次发挥功能。这是怎么叫逆转？这叫逆转，而不是我们通过传统的这些药物去维持、去控制。它是从根本上，从细胞当中把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转化掉了，那这样一来咱们的并发症就相当于是从根本上得到逆转了。在随着咱们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 呢充分的介入融合补充以后呢，啊，免疫机制建立的抗体形成了，动能增强了，那咱们这个合并症它自然而然就会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叫逆转，啊，什么叫逆？逆叫阻断、阻拦，啊，什么叫转？这叫往回、回头。咱们现在去看看这个各种并发症，啊，有一种出现两种，有两种合并三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这叫顺势发展。但是通过 DMT207 级氧元素的介入，咱们胰岛的干细胞与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以后，啊，一是及时阻断，另外一个，不断的随着细胞功能开始增强动能，形成保护机制，产生抗体以后，这样一来，哎，它就会逐渐的发现你的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导致的血管神经病变啊、外周周围神经病变啊，就这些问题，它会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逐渐的发展。与此同时呢，随着免疫巨噬细胞的功能越来越好，动能逐渐恢复， DMT2 大量的补充以后了，抗体已经完全形成保护机制的时候，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胰岛的功能就达到完全正常状态了。这样一来，我们在生活饮食方面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饮食生活，我们仍然可以实现血糖的一个正常稳定状态，叫自然稳糖疗法。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不单单是对于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对于全世界的糖尿病患者来讲， DMT207 氧胰素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成功的研发问世吧，可以说针对于全球糖尿病者来说啊，它迎来的是什么呢？它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纪元。但是呢，为啥我说提醒咱们这些得到的这个207氧胰素的这些患者啊，虽然说它可以逆转合并症实现糖稳定，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也这个跟大家讲过，我说服用207氧胰素呢，到经历三个阶段：进展期、逆转期和恢复期。进展期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在服用这个 DMT2 207氧胰素的时候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物质要与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啊，细胞膜要不断的产生碰撞，在碰撞的过程当中要建立特殊的这种吸收通道啊，因为咱知道细胞都是有细胞膜保护的，所以说怎样能实现膜穿透、膜接入，所以这种多分子物质它要与细胞膜进行不断的刺激、不断的碰撞，产生电位电极的一个改变，这样一来就会让多分子的这种特殊物质同细胞膜建立这种特殊的一种吸收的通道和路径。所以说在前三个周期的时间内呢，相当于就是在铺路啊，在打通一个构建细胞膜穿透的路径。那么过了三个周期之后呢，那就进入到逆转期。那逆转期的时候呢，相当于已经大量的 DMT2 通过特殊的吸收通道啊，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当中进行大量的融合补充以后了，这个时候细胞开始逐渐发生功能了啊，胰岛干细胞的裂变再生能力啊、分化能力，包括胰胺肽开始分泌，包括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开始形成抗体，开始逐渐的增强动能啊，免疫保护机制逐渐的形成，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合并症方面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一个好转迹象。不再继续的往坏的方向发展了，而且开始回头了，它开始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改善了。不管是血液环境、血脂、血常规的检测啊，还是说我们平时呢糖尿病带来的心脑肾啊，还是末梢神经糖尿病足，就这些合并症都会有明显的好转迹象啊，越来越往好发展。这是什么？ 这叫逆转期，也就是过了三个周期以后，在这段期间呢，连续两到三周期逐渐的进入到恢复期。那恢复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咱们的各种合并症基本上都能够恢复到理想状态了。与此同时呢，免疫巨噬细胞整个的免疫机制和抗体已经完全形成了，动能已经完全被激发了。这种情况之下，咱们的胰岛状态就实现我们的能达到一个自然稳糖的目标了。也就是说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的患者会发现呢，我们即使在饮食的放开，还是说我们避免长期各种药物的强制维持或者胰岛素的长期的应用，这些在开始逐渐减少逐渐递减的时候，我们的血糖仍然是在稳定正常范围内的。而且这个糖可不单单是血糖中的葡萄糖，而且还包括了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都会在一直自然稳定的状态当中。所以说任何患者呢，他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所以这三个阶段为啥说呢，即使说咱们病症较轻的这些患者，整体的用量呢都得需要这个六到八个周期左右，甚至有一些病症严重的可能的整个的周期可能要达到十个周期以上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一定啊要拿出这个时间，也要拿出这个耐心来，他这个事情可不是说一蹴而就就可以形成的，他必须有这个时间和过程。但是呢，话说回来呢，这种特殊的多分子细胞聚合线粒体的物质，它可以帮助我们，即使说咱拿出个一年半载的时间，但是咱们能换来以后几十年，我感觉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事情。
1: 嗯，那肯定是没问题呀，是吧？只要是能实现最终理想的目的，那什么都不怕啊。
0: 对，
1: 要不然这些年啊，咱们患者呀来回的换各种药物，长期的一直的维持使用，甚至说有的人你看几十年都没间断过啊，那就更不怕灵奇氧一素就这么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但是结果完全不同了呀。
0: 对对，
1: 我们拿出这一段时间来集中连续的服用 DMT 二零七氧一素啊，能够及时的阻断各种合并的并发症，对已经出现的这些合并症的患者啊，你的并发症逐渐的就往好的方向发展啊，这一点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随着进入到恢复期以后啊，患者不仅是合并症恢复的理想的程度，那在血糖方面呢，还能实现身体在完全自然状态之下实现糖稳定了。
0: 嗯，没错。
1: 那么虽然说这一次哈，我们说数量很难给咱们放化家人争取太多，但是凡是能够幸运抢上能用上的患者是有了全新希望啊。同时我们说在自身花费方面啊，也减轻了很大的经济压力。我们乐善基金呢、进行大力度的扶持补贴啊，确保即使说我们这个家庭比较困难的患者也能够轻松的承担。包括今天哈，最后一天了，最后四百盒的数量啊，凡是能够幸运抢到的得到的啊，仍然继续可以享受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补贴。患者如果说整体需要六个周期的灵奇氧一素啊，那么我们患者本身只需要自己承担三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乐善基金呢给承担三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患者整体是需要八个周期的用量啊，那我们乐善基金是直接给承担四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只花四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十个周期的用量，那么自己只需要花五个周期的费用就行了，剩下的这五个周期啊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患者如果说整体需要十二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六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只需要花六个周期的钱

0: 马上去抢吧。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

0: 分子结构，它跟传统药物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此在整个生产制作方面，批次周期的时间间隔啊是比较长的。这个没办法，在国外也是一样，它没办法像药物一样啊实现这种多批次的同频次的啊能够大量的大规模去生产，这个还实现不了。所以说这个下一个批次肯定在未来几个月时间内肯定是出不来的哦。
1: 哎呦，我真是太愁人了！前两天呢，那个群统检测了，我都做了，这
0: 啊，
1: 要是用不上养育收啊，那真是太上火了呀！
0: 好，全通检测试剂你做了啊？那你做完之后，这个检测结果对比感觉怎么样？色卡上达到什么颜色了？
1: 色卡上面一共6个色块，你
0: 对，
1: 说颜色越深呢，说明糖尿病的合并症越严重。我
0: 对
1: 的
0: 呀，
1: 结果呢，跟第4个的色块颜色一样，那是不是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呀？
0: 达到第四个色块的颜色相同了，那说明你的心脑、肾脏，包括你的血液、血管，就这些合并症已经都出问题了，都已经有了，甚至来讲，可能血栓、梗死，都随时有可能形成，或者有出血的风险。危险和倾向，你这方面必须得严格注意了。
1: 对呀，康教授啊，真是这样。我已经查出肾病了，上次检查血气概是156，尿素氮呢是10.4，现在每天晚上得去厕所啊15趟啊，那个尿频呢还脚面子都浮肿了，前胸啊、后背啊、胳膊啊、腿呀、痒得厉害，怎么抓挠那个痒啊它也不缓解。半年前还得过一次脑梗，好在是腔隙性的。没有明显的后遗症，但是现在记忆力明显下降了，失眠也严重，右侧的胳膊腿呀、啊，有时候就麻木的厉害，握拳头都握不住，半边的那个脑瓜皮和脸呢都麻，而且最近血糖还很高，空腹都12点多了，吃药也降不下去，我担心如果继续发展，那这太危险了呀。
0: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因为通过的检测呀，已经看得很清晰了，你的合并症的发展倾向了。所以说，你这个脑梗已经形成了，啊，那按照这种情况，3到6个月、半年时间内要注意，你这个脑梗二次复发的可能性很高，包括你这个眼睛眼底视网膜、微血管视网膜、中央静脉血管发生栓塞堵塞，啊，眼底甚至是一些微小血管出现渗漏出血，这都是有可能的，你得注意。啊，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都已经很高了，一定是这样的。
1: 是啊，我现在每天都是害怕我的病呐。如果用上 DMTO 养育素啊，就不会再发展严重了，是吧？
0: DMT2 领取养胰素呢，它主要是针对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进行介入、融合和补充，从而实现不光是胰岛功能的恢复。还能实现合并症的有效的干预，实现自然糖稳定，都能实现。包括你现在出现的各种合并症，一是阻断，不让继续发展蔓延，在现在的基础上，逐渐的还能够让你的合并症往好的方向开始逆恢复。

0: 它可不是控制维持，是让你的并发症是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重，这都可以实现的啊。
1: 那就是啊，如果能用上的话，那等于救了我的命呢。那我还是要问一下康教授啊，那我整体需要几个周期能够啊？
0: 啊，那你的情况最起码呢，得是8到10个周期左右的用量，肯定是需要的。
1: 那我就想照10个周期用啊，但是现在到哪里去订呢？您帮帮我呀，康教授。
2: 这样吧哈，您呢别着急啊，别挂断电话。啊，我直接的就把您电话给转到指导中心那边，你赶紧问一下灵气养一素到现在还有没有了啊？有的话呢，就赶紧订购上。如果说订购10个周期的养一素啊，乐善基金会呢会帮您补贴5个周期的费用，也就是说你自己啊只需要花5个周期的钱，可以得到10个周期的量啊。如果说告诉你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那就无能为力了。好吧，那也别耽误时间了啊，抓紧吧，我给您电话转过去，好吧？
1: 啊，好的，喜儿，谢谢你了啊，赶紧帮我。

0: 转，我赶紧去问问啊。
1: 嗯，好的好的，你拿好电话别挂断啊。嗯，
0: 哎
1: 哎，好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啊，你好，喜儿。啊，康主任在吗？我有事想跟他确认一下。
4: 啊，我在，你好。
3: 你好，康主任。
4: 对。
3: 啊，我今年64岁了，得了糖尿病啊，都16年了。
4: 啊。
3: 血糖一直控制的挺好，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合并症。
4: 很难，血糖控制的好，是不是也得并发症了？
3: 嗯。
4: 所以说呢，不能光看这个血糖值，是吧？血当中的葡萄糖数值多少不重要，主要得看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和导红糖这两种单糖的指标。那你具体啥问题我看看。
3: 嗯，就是首先这眼睛不好了，眼睛有白内障了。
4: 对，对。
3: 那4年前吧就坏了晶体，目前吧没有发展到严重，视力保持的也还可以。
4: 啊。
3: 嗯，心脏有点问题吧，也不太严重，偶尔的心慌、胸口闷，不经常犯病。现在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皮肤问题啊。
4: 皮肤怎么了？
3: 呀，最开始吧是左边的脚踝哈，还有右小腿这前边皮肤发红，
4: 对，
3: 感觉就热乎乎的。
4: 啊。
3: 之后吧，这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了，皮肤不但红的很厉害，这范围也扩大了。
4: 嗯嗯。
3: 从这脚踝到小腿肚子都是红的。
4: 嗯。
3: 你摸上去也是热乎乎的，都烫手的那种感觉。
4: 嗯。
3: 有手碰的时候吧，就明显的疼痛感，有时候不碰也会隐隐的痛。那种痛就好像这皮肤吧被热水烫了一下，火辣辣的。
4: 哦。
3: 啊，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我得了什么蜂窝之炎，说跟我这血糖高有关系。
4: 蜂窝之炎呢，它是啥呢？实际上就是皮肤和皮下组织的一种细菌性感染。啊，
3: 嗯、
4: 比较常见的像链球菌呐、葡萄球菌呐，它容易呢突破皮肤的免疫保护屏障，这样一来在皮下组织里就扩散、
3: 嗯、
4: 繁殖，引起一些炎症性反应。
3: 嗯，
4: 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啥呢？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就是长期的这个全糖和酮糖偏高，影响末梢神经，影响血液循环，破坏免疫系统，最终导致的，他就这样。哦，
3: 哦，呀，康主任，这个毛病太难受了，老是反反复复的，因为吃那些抗生素的药吧，开始效果还明显，后来就又抗性了，不知道。嗯，而且也不敢多吃呀，严重的时候红的地方还肿，你用手按的那个皮肤吧还硬硬的。
4: 对。
3: 完了吧，这身上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动不动啊就发烧了，还得吃退烧药。
4: 啊、
3: 退烧药也不好，还得扎那个头孢，扎那个左氧氟沙星。
4: 啊。
3: 啊，我跟指导中心的老师说了我的情况以后吧，本来我想定12个周期的。可是指导中心的老师说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就给我定了8个周期的。康主任，你说我这个情况定8个周期的零七氧一素能够吗？这，
4: 你现在皮肤除了红肿疼痛，看你这个皮肤有没有发黑，或者是破溃或者流脓的情况有没有？
3: 啊，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4: 没有的话呢，虽然来讲你的全酮指标啊肯定是比较高，影响破坏的末梢神经这些树突周突细胞。导致呢末梢血液循环和神经反应不灵敏，包括皮肤的免疫大量细胞受大量的全糖物质完全的腐蚀，失去皮肤免疫了，出现那种皮肤性感染、风湿窝炎症。但是呢，相对来说，如果只要没出现流脓啊，或者是中外的那种坏疽、铬溃，没出现这种情况的下啊，还是发生在皮肤全表层的问题。
3: 嗯，
4: 从这个解决的逆转并发症的问题到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终极状态 DMT2 零七氧一素，你的经过按8个周期用可以。
3: 哦哦，你确定够了是吧？
4: 可以按照你现在说的症状，如果你没有其他一些严重问题的话，按照现在现有症状来说8周期是够的。哦
3: 哦，你亲自说我就放心了。那我什么时候能收到啊？能用上呢？
1: 嗯，也就是1-2天、2-3天的时间啊，全国范围都能收得到了。嗯，
3: 哦，好的好的，那我没有。

0: 有别的问题了。感谢康主任的解答，也谢谢喜儿在经济上给我的帮助啊。这8个周期的灵奇养一素啊，我只花了4个周期的钱儿，完全没有压力就能用上这么好的产品，能够实现自然萎堂，还能逆转我的合并症。以后你看不遭罪了，可以正常生活了，真是太激动了！感谢，谢谢您了。
1: 您不用客气哈、啊。等收到以后呢，就按照我们专业的指导老师的指导，我们按时按量啊，坚持服用，用好啊。毕竟能抢上，真的太不容易了。你看现在很多患者还真是干着急呀、啊，真是用不到。所以说，期待您的好转变化的这个好消息啊。
0: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你们。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希儿你好啊。
1: 你好。
3: 我今天打电话是啥吧？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感觉到呀，我可幸运了嘞！你赶紧啊，帮我订上这个灵芹养一素吧。你看，我要是订12个周期的，现在还有没有了呀？这？
1: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抢定到的话，您必须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今天呢是留出最后的400盒，所以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就看您能不能抢得到了。
3: 这儿啊，你看这2天呢、啊，我一直没有抢到，打进去电话都说是暂停这个抢购了，哎呀，让我明天节目期间呢再打。结果呢，昨天呢还是这个样，我太着急了。媳妇儿，你说、啊、说啥嘞？你咋帮上我？我听到这个节目是最后是400盒了，拜托你一定啊给我留上一份儿。你看，我太需要马上用了呀！
1: 哎呀，但是这是直播间哈，喜儿没法帮您订购啊，因为这最后的这400盒哈，现在还有没有？确实我都不知道。如果说没有了，我盲目给您订了，结果你还是得不到，是吧？所以说必须你得自己打电话去问清楚啊。您先说说具体情况，您什么具体病症，怎么回事啊？
3: 我是啥吧？记着是跟俺老伴儿订的。你看我老伴儿今年都70了，他是从52岁的时候吧，这个血糖都高，一直吃这个降糖药控制着嘞。后来呢，你看联合用药，血糖的控制呢也不是很好，没办法了，都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呢比较稳定了。我合计的都没有啥大事了，结果呢？你看后来呢？你看发现老伴儿这个脑袋瓜子啊，越来越糊涂了，记性呢也非常的差，脾气呢也变了，跟他说几句话呢，他也不吱声。这不是去医院呢检查，说是有啥呀，脑萎缩的这个倾向了，然后呢，又吃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药。哎呀，还是，可是这个病情呢，还在不断发展呢。这现在俺老伴儿的脑子呀，他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呢，那他不认识我了。有时候我看到他自己坐到那呢，也没人坑他，也没人惹他，俺自己嘞，他都哭开了。哎呀，这后来呢，他自己的又笑了，弄得我可是没有一点办法了，这。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您老伴儿啊，这个脑萎缩合并症还是真是挺严重哈，那再发展呢，那就真的影响正常生活了呀。
3: 是啊，媳妇儿啊，你真是呀，最能理解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处境和这个心境了。这不是人呢，咱到老了有病，那都更难熬了。咱是。媳妇儿啊，这一次如果能让老伴儿用上这个灵芹养一素的话呢，你在这个费用方面呢，可以提供点这个补贴帮助，是不是这个情况呀？
1: 对，费用方面哈，这事儿您不用过度担心啊。如果说您老伴儿啊，真需要是订购12个周期的灵芹养一素哈，我们乐善基金会呢会帮助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啊。您自己就是花6个周期的钱，能得到12个周期的用量啊，最大程度减轻大家的负担的。
3: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呀！ 老板这些年呢吃药呀看病啊可是没少花钱，
1: 嗯，
3: 俺俩的退休金呢也都不多，如果呀没有你这个补贴费用的话，你看俺根本都吃不起，
1: 嗯，
3: 这一回呢你得说不担心了，太谢谢你了。这个是咋把戏儿的，我想跟康主任说说我老伴的这个情况呀。这
4: 哦，可以可以啊，你请讲吧。
3: 康主任啊，你看我刚才说我老伴的这个情况你听到了吧？
4: 啊，我一直听着呢，听得很仔细，都听着呢。
3: 你看我老伴的这个情况呢，他如果能用12个周期的这个灵气养生素能好到什么程度，再一个是不是脑萎缩能好转不能啊？
4: 能好转怎么不能好转呢？因为灵气演绎素它主要不就是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物质吗？ DMTR 不就是介入胰岛干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吗？实现细胞分化，再使用实现细胞动能的恢复吗？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干预合并症啊，各种心病、脑病、脑组织的病变、脑神经细胞、脑神经胶质细胞，就这些细胞得到 DMT207 养育素充分融合介入补充以后了，细胞的活力、动能、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它整个的思维反应、意识状态，你看吧，在3个周期以后进入到逆转阶段的时候，这个效果就会很明显了。而且呢，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 充分介入补充融合以后，那免疫机制建立了，抗体形成了，动能增强了，它不单单是合并症会越来越好，而且会发现它的血糖在自然状态下逐渐能实现血糖的稳定，葡萄糖稳定、全糖稳定和酮糖指标都能在稳定的状态内，这叫自然稳糖的终极目标。另外一个呀，你说这个订购这个量，按照你老伴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给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给他照8个周期来用，就差不多。相比之下，他的合并症并发症没有说达到严重的这种心脑组织出现严重的一些受损和病变，其他的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呢，他的情况我建议什么呢？你照8个周期给他使用就差不多。好，
3: 哦，那可太好了呀！那8个周期用完以后，这个血糖能恢复到平稳吗？
4: 那8个周期以后就进入到恢复期了。恢复期以后，整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 DMT2 充分介入补充以后了。它免疫抗体形成的动能已经恢复了，这时候胰岛功能就好了，来实现血糖稳定了，而且在饮食上也可以自由饮食生活。
3: 有你这些话呀，你看我都不用担心了，那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都马上呀打电话去抢购，再晚了可真是没有脸的。
4: 对对对，你抓紧去吧。好了，
3: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
4: 谢谢，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我喜儿。
1: 你好。
5: 你好，康主任。
4: 啊，你好。
5: 哎，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昨天我已经抢定上 DMT2 养胰素了，我是定了10个周期的量，费用方面我就花了5个周期的钱，然后就是剩下的5个周期费用是乐善基金会帮我出的，哎呀，我真的我没想到我自己没花几个钱儿，然后我就能用上这么全新的高科技产品。这可真是我多大的福气呀、
1: 您能抢定上 DMT207 养胰素啊，而且还订购了10个周期的量，那真是非常幸运了哈。因为这一次你看宇哲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才争取到了5000盒数量。那么按照周期来用的话呀，真是没有多少人有机会能够用得上啊。您能抢定上真是非常幸运了，太好了。
5: 对呗，我一定得好好用。我就争取尽快早一天实现那个自然血糖的稳定，可以想吃啥就吃啥，不用天天盯着那个吃这个降糖药啊，打胰岛素了，那多好啊。其实我还有话想跟康主任，我想说说，可以吧？
4: 啊，可以，你说吧，什么问题？
5: 啊，是这样，康主任，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麻烦你看看我定那个10个周期够不够。
4: 哦，没事，你说吧。
5: 哎呀，我先说说我的检测结果吧。就前些天 这不你给争取那个全通尿液检测吗？我得

0: 到了，
1: 哎，
0: 我也做这个检测了，哎呀妈，这结果给我吓一跳啊！就是那个检测色卡上面一共不是6个色块吗？我的结果是颜色最深那个，跟第六个色块是一样的颜色。
1: 那你这复原发这核别这该有都有了，从心脑、肾脏、血液血管、神经到眼睛，到最后的末梢神经啊。啊，末梢神经
0: 哎
1: 炎
0: 呀，
1: 呢？这些合并症该有不都出现了吗？这是，
0: 是这样，你说康主任，我这个糖尿病差不多20年了，早就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这
1: 是
0: 手
1: 吧？
0: 脚凉，还发麻，还没劲儿，没力气，还失眠，视力还不太好，右眼睛是0.5，左眼0.4，但是我最严重的合并症是胃不行了，就是每天你吃饭的时候，只要是多吃几口，肚子就胀得厉害。就像个有个气球搁胃里撑着似的，你要是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就感觉胃和肚子要爆炸似的，还经常恶心，吃的东西稍稍有一点油腻，就会觉得胃里头往上翻，干呕，有时候就直接就把刚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还有吧，你说就反酸呐、烧心呐，晚上特别明显，躺着躺着就觉得有酸水从胃里头反流到嗓子眼儿，这喉咙啊又酸又烧的。心里头烦躁的不行了，这排便也不正常，就是要么腹泻，连续几天还止不住，要么就便秘，几天都排不出来。
1: 那你这个是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啊，末梢神经啊，也是掌管整个胃肠道啊。那你做没做相应的检查看一看呢？
0: 做了，做检查了，做的胃镜，大夫说的胃黏膜有点充血，萎缩性胃炎。我记得当时检查的时候是完全空腹，哎呀，得有10来个小时啊！医生说的这是胃排空延迟的表现，然后还做那个胃排空实验，最后确诊是胃清瘫，还做了这个腹部这个 B 超，排除这肝胆这方面的问题了。大夫说的我这个胃清瘫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是有关系吗？你说康主任？
1: 有关系啊，胃清瘫是糖尿病引起的一种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啊，有长期患有糖尿病这种病史过长的，导致末梢神经发生病变的，这样一来呢，就支配胃的神经功能，它属于末梢神经嘛，它就出现功能性障碍，导致胃这个平滑肌的蠕动和排空功能异常，所以说引起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啊，严重到后期的话呢，会导致胃排空功能显著的障碍，可能引发像营养不良啊、脱水呀、或者是胃结石的形成，啊，甚至可能会发生肠梗阻或者吸收性肺炎感染，这可是危及生命的事儿。
0: 哎
1: 所以说，按照你现在这个并发症和病症来看啊，在用量方面，DMT2 令其氧元素一定要逆转你现在并发症，阻断的不要继续发展，而且还逐渐逆转，往好的方向逐渐恢复，再加上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状态。你这情况肯定得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
0: 呀！好，那这些量够不够呢？我这不听说今儿个就剩最后400盒的养胰素了吗？要是不够的话，我赶紧我再争取多订点儿。
1: 你就照这些用吧，就这些差不多啊。因为我们在
0: 啊，
1: 以往经验来看，这种患者基本都在10周期左右，差不多了。
0: 那我这些用完，我的胃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吧？
1: 当然啦。啊，它整个的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巨噬细胞，随着 DMT2 呢大量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合并症基本是在第二阶段逆转期3周期以后，你看吧，你这个胃这个反酸呢、难受啊这种症状就会越来越好，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进入到第三阶段恢复期以后，这些症状基本就没有了，没问题的
0: 妈，那个，哎呀，那可太好了！你的技术成果太厉害了，那我很快就能收到这个养胰素吧？我挺着急的，我想用上呢。
2: 这个您不用着急啊，一般2、3天，全国范围内地区都能收得到啊。
0: 哦，那行，我就耐心等待吧。我没旁的事儿了，再次感谢康主任，感谢喜儿的帮助、补贴、支持啊！
2: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喂，先生你好啊！
2: 你好。
4: 哎呀，先生，我这个已经是抢到了 DMT2 的这个养胰素了，我是定了10个周期的，但是我这个总担心这些量不够啊。我听说今天这是 最后一天就是流出了最后400盒。我想问问康博士，我用不用就是再多定上几个周期的？
2: 的确哈，今天是最后的机会，最后有400盒的数量。您要是担心不够的话，那就抓紧时间问问康博士吧。嗯，
4: 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康博士。您好
1: 啊。你好，你说吧，有什么问题？
4: 好的，是这样的，康博士，我是有糖尿病，大概有个11年左右了。就是前两年检查说是这个血脂高，还有冠心病，这个心肌啊供血不足。平时活动要是累了点的话，就有些气短，还有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发闷、心慌，这个心率有点快，一分钟吧就是90多次的。但是吃了这个药维持的还行。尿蛋白呢是一个加号，尿里边有些泡沫。医院的大夫说这个也是糖尿病导致了肾功能受损下降。
1: 对。
4: 而且就是这个最近在半年前呢，我这个眼睛是也出现了问题了。就是感觉到看东西没以前那么清晰了，比如说是看远处的这个路牌啥的啊，以前就是能很清晰清楚的看到这个上面的字，现在就是得走到跟前才能看清。
1: 啊，
4: 有的时候眼睛还会感觉到有点胀胀的，眼球发硬。就是拐带着这个头也是晕的，
1: 哦，
4: 尤其是这个晚上一躺下以后的时候，它最严重了。我这个一直呢还没去检查，你看是不是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
1: 那从你这症状来看，很可能处于是糖尿病性这种青光眼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初期，因为你眼睛的视力有下降，眼睛有这种胀疼感，连带的头晕，就说明你防水规律不好。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有可能啊，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表现。啊，因为这种肿痛一般它不会持续的很久，可能比方说情绪波动啊，或者长时间用眼过度啊，或者在夜间的时候可能更明显一些。不过另外有的部分患者初期可能出现小红视的情况，就看灯光啊，看着周围一圈啊都是这种彩色的光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4: 那个有，我这个还忘了跟你说了，就是我这不敢看灯光。这个灯管要一晃的话，我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的，
1: 是吧？啊，
4: 还有就是你给争取的这个尿液检测呢，我也做了，我的这个检测色块颜色接近了5个色块了。
1: 那也对了呗，因为你这个都接近第五，说明你眼睛马上出问题了，
4: 啊，
1: 你这个必须得是马上啊，你抓紧有时间到医院去查一下，看他是不是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可能在眼底视神经的压迫，视力已经。出问题必须做准确检查哦。
4: 好的好的，行，那我听你的康博士。那我目前的情况就是经过个10个周期的 DMT2 够不够？能不能就是逆转我的这些并发症，实现这个自然稳糖啊？
1: 你这个目前来看呢，你这个糖尿病导致这个冠心病啊，心脏呢用你话说还不是很严重啊，然后肾脏能尿蛋白有轻微一个加号，相对来说也不是很重，加上你这个青光眼一个初期发病。如果确诊之后啊，都是糖尿病合并的，就是全糖同糖指标你现在都高，通过 DMT207 眼因素的介入，实现全糖指标的稳定，阻断和逆转合并症，包括呢到最后终极目标实现糖自然稳定状态，你肯定得照10个周期用，但是太多也不需要，你就照10个周期差不多，经历3个阶段进展期到逆转期再到恢复期，你这情况10个周期的量差不多了。
4: 哦，你确定够了是吗？哎呀，这个机会就是太难得了。我就是听你说生产一个批次的话就是要半年的时间，这数量还特别的少，这次好不容易就是有机会用上，而且写的这个乐善基金会还有这个专项费用补贴，哎呀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我一定得就是一次性订购了才行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但你这情况目前来看到10个周期可以了，你照这10周期用吧。
4: 行行，好的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康博士。另外就是我侄子呢，他今年还不到40岁，就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了。就是，但是他这个什么症状都没有，从来就是不吃降糖药，虽然现在说是没有什么合并症，但是毕竟他这太年轻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如果说是以后出现了合并症，那不就麻烦了。所以康博士，你说我侄子的这种情况需要几个周期的用量， 我合计着就是给他也订上，让他也坚持吃。
1: 唐山的是初期没有任何合并症的发生的话，初期叫最终的阻断，防止未来出现合并症，包括呢到后期可以正常轻松生活，不用的各种饮食的严加控制，包括各种药物长期依赖，也能实现糖稳定自然状态。
4: 哦，
1: 他的情况目前来看六个周期就可以，不用多。哦
4: 哦，六个周期啊。现在如果定六个周期的，你看乐善基金是不是还能继续就是给补贴三个周期的费用啊？
2: 嗯，没错，今天最后这400盒啊，如果说能抢到的患者呢，哦，还是同样是给予大力的补贴的。如果说我们定六个周期的 DMT 207氧一素啊，乐善基金会呢会补贴三个周期的费用，我们患者自己就承担三个周期的钱，就可以得到六个周期的用量了。啊，但是你得赶紧打电话去问问，因为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嗯，
4: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先。哎呀，也是谢谢您，就是给我进了四个周期的，补贴了五个周期的费用，我只花了五个周期的钱，你看，哎呀，真是给我减轻了一个很大的经济压力。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
2: 嗯，您不用这么客气啊，只要您能摆脱痛苦，能收获健康，那这就是最值得的了，是吧？加入喜儿的大家庭呢，你的愿望就实现了。嗯
4: 嗯，对对对，您说的没错，先，哎呀，我真是感恩感谢啊，我这个太有信心了，我现在就抓紧赶紧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了。我给我侄子也在订上六个周期的。
2: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的这个机会了，好吧？
4: 好的好的，再谢谢，
2: 嗯嗯，
4: 谢谢你们，再见。
2: 哎，好好，再见。
4: 好，再见了。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
6: 昌平线。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们的这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
1: 今天我们就在聊的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叫做小满，
2: 是
1: 很好听，是吧？
2: 对，
1: 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前前后后吧，当然我们总在跟大家说聊的并不是这一天的这个养生，是吧？节气呢，它是一个

0: 这个叫什么一段时间，
1: 一个时间段，
0: 一个时间段。所以从中医的视角来讲，苏老师怎么看待小满这两个这么好听的这个名字
1: 啊？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小满，小满它其实给我们强调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事情呢不要太过的极致，是吧？同时呢，我们说呢物极必反，所以说呢这个小满呢其实是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吧，但是它这个说小满呢，它其实还是在我们夏季当中，所以呢它具备了我们所有夏季养生当中的要点
0: 啊，
1: 是吧？这个要点呢，第一个来讲就是谨防要上火，是吧？因为夏天呢这个火性炎上嘛，
0: 是的，
1: 它往往呢会出现这种上火的、心烦呐一系列的表现。
0: 对，
1: 再一个来讲呢，小满节气的时候呢，其实呢是这个湿气逐渐就变得很这个旺盛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呢祛湿，要注意祛湿。由于这个时候呢它是就是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热量啊，就咱们说这个热气呢也比较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更要注意的是预防的是湿热。
0: 湿热
1: 啊，对，咱们之前有的是给大家讲过是寒湿，是吧？比如说咱们说三九贴，是吧？这些的时候讲的呢都是偏于寒湿的，这样的一些偏于寒，偏于湿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注意的是湿热邪气，就湿与热合以后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小满这个节气所在的时间轴上来讲呢，它就是在我们北方是刚到夏季，是吧？还没有那么的热，你看这个感觉就恰如其分了。
1: 对，
0: 是吧？就是小满胃满，
1: 对，
0: 就感觉是一种很中式的养生智慧和养生哲学，还有美学。
1: 对，它也是我们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为人处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是吧？话不要说太满，事儿不要办太
0: 绝，
1: 是吧？
0: 叫什么？网开一面。
1: 对，其实它是自然界当中一个物候。
0: 物候啊，
1: 它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这个谷物它开始的这个开始结果，或者说这个农业上叫什么，就冲浆吧，好像这个时候它开始要淀粉要沉积了，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饱满，所以这个是叫小满，其实它是从一个物候来的，但是呢大家听，好像觉得就跟人生的这个智慧呀、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啊产生了关联，所以小满这个就特别受大家的一个欢迎。我的患者当中有一个家庭嘛，他是经过我这个调理，然后家里怀的宝宝嘛，他们家的孩子出生以后就叫小满
0: 啊，正好是在这个物候的节气当中
1: 啊，对，就这他就叫小满。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0: 这个名字取的还是挺有这个顺应天时。
1: 对，其实一听挺好的。其实咱们很多朋友起名字都叫小什么小什么，其实这个叫小字儿其实挺好的啊，他们就是说不是这么的极致，不是这么的张扬，
0: 对
1: 啊，是吧？他反而这样的人呢，可能就他在性格上啊，或者说他在这个经历上啊，可能相对来讲还都比较的这个平顺，是吧？虽然说名字和大家的这个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有的是叫小字的什么小什么小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确实过得也不错，
0: 小叮当、小丸子，
1: 是
0: 吧？
1: 是
0: 这卡通人物，
1: 其实叫小字的有一种主动放低自己身段，是吧？有一种比较谦逊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0: 是，这都是家长的智慧
1: 是
0: 吧？
1: 只有我们这个当大夫的叫大夫，是吧？不叫小夫，
0: 大夫啊，这里面就是多音字的这个问题了，是吧？到了小满之后，咱们刚才听到苏老师跟我们讲这个湿气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在想湿气跟咱们这个暑气，在这个阶段，它俩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湿和暑呢，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它共同的特点。它都是属于叫做六淫之一，那么它都是自然界当中固有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邪气啊，固有存在的。当它过度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身体造成了伤害的时候，就称之为了病邪。这个时候它就是湿邪，或者叫做这个暑邪。而暑呢，它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容易伤筋化燥。容易伤筋化燥，所以说呢，它和湿是不一样的， 湿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黏腻的、蒙蔽的、趋下的，就是往身体下部去侵袭的，
0: 下行的
1: 啊，是吧？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比较黏滞啊、不清爽啊这样的一个特点。而这个咱们说暑邪，暑邪呢，它是一个偏燥的。
0: 嗯
1: 啊，感染到我们身体以后呢，容易会出现这种口干啊、口渴啊、
0: 哦、
1: 这样一个把这个阴液都消耗掉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暑呢，它其实呢也是和湿有共同的一点，就是它容易和其他的邪气呢一起为病，就是它容易这个咱们说叫做狼狈为奸。
0: 打包
1: 啊，就容易形成一个
0: CP
1: 啊，对 CP 一个 couple 一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暑呢，一般分为它感染到我们身体里以后啊，就容易出现一个叫阳暑，一个叫阴暑。
0: 哦，这还有区分
1: 的啊？阳暑呢，就表现出来的是壮热、口渴、神昏、谵语、发热一系列这个表现。还有一个是阴暑，
0: 这怎么说？
1: 阴暑表现出来的人也发热，但是人同时也。这个比较有这种受了寒邪的这样一个特点，它虽然是个暑，但是呢它是阴暑，阴暑以后它往往造成是脾胃内伤，这个时候出现的就脘腹的胀疼，然后大便的这个溏泻，就是腹泻不止这些的这个表现，它也发热，但它的发热没有阳暑这么高所以说它也分阴暑和阳暑，那么就跟咱们刚才说的是湿热和寒湿是一样的，它都是有跟热结合、跟寒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形式。
0: 六淫邪气是吧？风寒暑湿
1: 燥
0: 火，
1: 所以说呢，它就是往往是两个一块儿。侵袭到身体里面去，这个是跟湿是一样的。
0: 所以这个刚才讲的湿还有这暑，是不是导致我们这个人体一到这个节气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就发沉？
1: 主要还是湿，
0: 主要是湿
1: 啊，因为暑的它是这个往往倒不是说是身体沉重这些表现，它往往出现的可能是一种口干口渴呀，然后心烦这些表现，这个是暑的特点有点类似于像汗蒸一样。就蒸完了以后人的那个状态，想喝个凉的呀，那种就是其实那个是暑，
0: 那个是暑，
1: 那个是暑，但湿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咱们讲平时说这个夏天中暑就刚才您说的那个阳暑嘛
1: 中暑其实是两种，阴暑和阳暑都属于中暑，
0: 都算在中暑。
1: 举例子说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叫什么藿香正气水，
0: 没错，
1: 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的软胶囊、藿香正气
0: 口服液、
1: 口服液滴丸
0: 啊，滴丸
1: 都很多是吧？
0: 各种制剂
1: 这个藿香正气其实治疗的是阴暑
0: 治疗是阴暑，
1: 它不是治阳暑的。现在我看很多地方是吧？一个比如说一个到夏天的时候，太阳地儿底下晒着，晒着，突然这个人晕倒了，
0: 晕倒了
1: 以后呢，这个时候就赶紧给弄个藿香正气水喝，其实这个方法本身不对的，
0: 方向错了
1: 啊，方向错了，因为他这种太阳底下晒的人，当时出现了这个神昏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往往是阳暑，
0: 这是阳暑
1: 往往是阳暑，不是阴暑。那但是吃的就吃的是藿香正气，但可能呢，他这个病情不是很严重，所以呢，吃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能缓一会儿通通风啊，喝点冰水啊什么的，这个人可能就缓过来了，即使他不是真正的我们说的这个阴暑。
0: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多说一句，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是真的是中暑的话呢，这个就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温度低的地方，
0: 通风
1: 好的地方，然后呢这个阴凉的地方要去待一下，这个是第一个。再一个来讲呢，还是找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这个救治，同时呢可以使用一点，比如咱们用的这个清凉油这些是可以给他稍微的在这个鼻子底下呀、太阳穴上啊，这个涂一涂，这个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中医里面的急救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针刺，但这个是没有医师证是不能做的，是吧？这个不能做，所以这些呢就不具备普遍推广的意义。但是掐掐人中什么的，这些倒还可以，对吧？
0: 是，就是说到了刚才我们把这些个在这小满这个物候的节气的周围，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个共性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给我们留言发来一些自己的一些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想问问苏老师，我们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您留个悬念吧
1: 好的，
0: 我们后面给大家 来呈现啊。那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关注。先来说说有几个问题的出现。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现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感觉到很疲劳，就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很困倦没精神儿。其实我也是这样的。这是还有包括头重脚轻身子发沉，这都是什么情况啊？在这个交替的这么一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典型特征吗？
1: 嗯，其实我们说这个到了小满节气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这个夏季已经过了一段了，
0: 嗯，
1: 是吧？咱们说是这个
0: 立夏
1: 啊，立夏嘛，应该是最开始的一个节气。
0: 是，
1: 那现在已经真正的已经进入了啊这样的一个夏季，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身体好啊，身体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其实他是可以已经适应了的。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确实工作太忙了，或者身体呢可能还是，在之前一个高负荷的一个状态下，他始终没有摆脱，
0: 嗯，
1: 是吧？这样来讲呢，他可能出现一系列的这种，就是咱们说换季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这个从广义的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认为它是阴阳不相接续所导致的啊，就是阴阳它这是要交接班了。以前呢，可能是这个气血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是吧？那么等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它就一个就占主导，另外一个可能要退一退。
0: 嗯，
1: 是吧？就像咱们上小学的时候跟同桌一样，
0: 嗯，
1: 我要画一趟线啊，
0: 是，
1: 啊，你不要
0: 过
1: 了，别过
0: 界啊，
1: 你
0: 别
1: 过线，是吧？然后呢，这个大家有的时候上课胳膊就过来了，
0: 是
1: 啊，那个就把它推回去
0: 啊，
1: 像这样一个就是这个
0: 拉大锯扯大锯
1: 啊，是，就像这样的一个就是
0: 此消彼长似的，
1: 啊，对，所以说呢，
0: 嗯，
1: 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相应的也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时候阳气进一步更加旺盛，
0: 嗯，
1: 阴气呢它就要稍微的退一退，而我们身体里的可能阳气还没有完全生发起来，或者说阳气不是动力不是很足，这个时候它生发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出现这种困倦乏力，是吧？然后呢这个没有精神嗜睡，或者说是那种种倦怠啊，消化也不好啊，就跟不上的这种表现，
0: 嗯，
1: 是吧？头晕脚轻，其实这也是说是这个精力达不到的一个表现嘛，
0: 是
1: 吧？所以说呢，大家更多的还是要从自己身体上去找原因，
0: 嗯，
1: 是吧？那么很多朋友呢其实遇到不舒服其实就想躺平，其实这个事儿往往其实是不对的
0: 啊，躺平是不对的
1: 啊，其实躺平往往是不对的。建议大家呢，不是说是这种真的有了什么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朋友，
0: 嗯，
1: 就真的是肿瘤，真的是手术了，或者真的是放化疗了什么的，这些慢性疾病消耗很大，
0: 嗯，
1: 这个是真的是我站也站不起来，我真的是没有力气，这种情况除外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多做一做运动。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天气也好，外界温度也可以，是吧？
0: 是
1: 大家呢可以呢，就是到外面去散散步啊，
0: 嗯，
1: 或者从事一些有氧啊，或者一些力量的一些个训练，
0: 嗯，
1: 这样来讲呢，有利于大家呢生发阳气，
0: 动则生阳
1: 啊，对，这个是阳气生发了，
0: 嗯，
1: 生发了以后呢，自然大家呢就精神了，
0: 嗯
1: 啊，自然就精神了，天天在屋里待着，是吧？然后也不动，然后呢吃喝啊，是吧？这个是体重越来越，
0: 嗯，
1: 管理越来越失败，
0: 对对，
1: 是吧？
0: 是因为现在好多这个职场打工的朋友啊，就是整天早晨就是还没有那么晒太阳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进了写字楼了，
1: 嗯，
0: 晚上天黑了才下班，嗯，也够辛苦的，嗯，我们之前就是在另外一家企业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啊，
1: 嗯，
0: 三五个小伙伴，
1: 嗯
0: 啊，现在叫什么午餐搭子呀，
1: 啊，对，嗯，
0: 几个这个小兄弟，
1: 嗯，
0: 出来之后集体去外面吃饭，也不点外卖，
1: 嗯。
0: 其实就是
1: 就
0: 为了
1: 走
0: 一走，就是吃完饭之后呢，剩下时间还有，然后在周围围着这个楼走一圈，
1: 嗯，
0: 走一圈晒晒太阳聊会儿天，
1: 嗯，
0: 是吧？这我觉得这个下午呢回去，哎，精神状态会好一些。
1: 其实建议大家呢还是这个劳逸结合，
0: 劳逸结合，
1: 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啊，
0: 嗯，
1: 你说我就特别忙，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忙，大家呢要注意松弛有度，可能这个这一段时间特别忙以后呢，
0: 嗯，
1: 还是要一个调整和休息，
0: 对
1: 啊，是吧？调整休息，其实这个也说是适用于全年各个阶段，
0: 是的，
1: 并不仅仅说是小满节气的时候，
0: 小满，对，
1: 是吧？但是小满节气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突出啊，因为这个时候确实，咱们说到小满的时候，应该全国各地都已经温度可以了，
0: 嗯，
1: 是吧？以前立夏的时候，五月初的时候，北京还稍微有点凉，
0: 嗯，
1: 是吧？但是现在来看30来度了已经，
0: 是的，
1: 是吧？这两天已经30来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到外面去走一走，然后呢，这个升举升举自己身体的阳气啊，这个来讲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帮助的。
0: 是，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是消化系统的问题。有很多朋友说小满之后食欲下降了，正常吗？而且很多的朋友出现了腹胀、拉肚子的情况
1: 啊，
0: 这个跟这个节气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1: 这个跟这个节气可能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咱们说这个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的暑湿非常盛的时候，如果到了我们所说的一个长夏。
0: 长夏
1: 就咱们
0: 最热的时候，
1: 对，最热的时候就咱们说的类似于像三伏天桑拿天，
0: 是
1: 这个时候，其实就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长夏，那就8月份左右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外面的湿邪很重，是吧？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是脾胃的功能不是很运健，这个时候这个水湿也代谢不掉，就容易出现这种脘腹的胀闷，然后大便的溏泻，人也天天昏昏沉沉的，没有食欲，然后呢这个吃的话呢也吃不下多少，这些来讲呢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跟节气关系最大的。而小满节气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0: 还不至于
1: 啊。对，所以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这个朋友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对吧？但是呢，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很多期关于运健脾胃的这样的一些节目，是吧？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法。那么比如说也不用吃药的方法，就是敲打足三里，
0: 是吧？
1: 在我们膝盖周围，就是我们小腿上有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是吧？他自己每天用手指揉一揉啊，掐一掐呀、或者是捶一捶啊，帮助激发这个足阳明胃经的啊这样的一个气血吧，让这个能量能够强一些，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他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呢也可以得到呢相应的一个改善。但是我们说要想脾胃功能运健，也是离不开运动锻炼，
0: 是吧？
1: 你适当的咱们说这个饭后走一走，是吧？活到99，其实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大家活动活动，其实这个来讲呢也是可以说帮助我们消化。
0: 哎，对的，
1: 是吧？就是早晨起来吃完了就坐在那一天，到中午可不就是不饿，就吃不下来，
0: 是
1: 没什么消耗，是吧？或者是这个，或者中午吃完了，下午那睡了一下午，那晚上就不饿呀，
0: 对，
1: 是吧？或者是睡觉之前啊，或者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吃一顿宵夜，那早上起来也不用吃了，那就到中午再吃了。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可能还是我们这个脾胃的这个一个节律吧，没有很好的一个这个调整过来，也建议大家呢还是从规律生活。
0: 是吧？
1: 然后注意劳逸结合，这个角度来讲呢，去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脾胃，尤其是咱们刚才提问的这个朋友，
0: 是
1: 吧？因为这个季节不是脾胃的问题最凸显的时候，
0: 还没到那个时候，
1: 可能还是他自身的一个问题。
0: 对，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情绪的问题。就很多的朋友在讲啊，说你们中医总讲这个心火旺啊，就是到了小满入夏了之后，特别容易的烦躁啊，这跟节气有关系吗？
1: 跟节气有关系啊，跟节气有关系。我们说呢，这个其实烦躁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热，热大家基本就会躁
0: 啊，是
1: 是吧？热的时候大家就会躁，觉得这个心神不是很安宁，是吧？其实来讲呢，这个还是和室外的这个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个温度升高了有关系。温度升高就是阳气开始旺盛了，那么阳气开始旺盛以后呢，我们身体跟着的变化也是阳气变旺盛。阳气旺盛呢，它就容易化火。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系列上火的症状。而心本身就主火，跟夏季呢是完全匹配的一个脏腑，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心火旺的这样一个表现。心火旺呢，一个来讲就是脾气会变得
0: 暴躁，
1: 不好；再一个来讲，可能会有睡不好的情况，
0: 对，
1: 就睡不踏实，或者醒得早，或者睡得不安稳，就是总醒，这一系列的问题呢，都会让我们身体里面处在一个这种阳气过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没睡好，转过天来自然就脾气更大，是吧？
0: 是
1: 啊，就容易出现这类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可以喝点绿豆汤，喝点绿豆汤，或者呢喝点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莲子心的茶。
0: 莲子心是个好东西，
1: 就是用莲子心就稍微的取几颗，一两颗，然后拿它的闷杯茶，然后 它比较苦嘛，
0: 嗯，
1: 就喝下去，然后也不用再续杯了，
0: 嗯，
1: 就好好泡，泡完了以后就直接喝，喝了以后就。就不用再续杯，他不是
0: 吃了吧？嗯
1: 啊，对，他不像咱们说喝茶一样，说续个杯再喝
0: 好几泡啊，
1: 哎，再喝一下，他这个就基本就一次就够了，
0: 对，
1: 一次就够了。嗯
0: 啊，这个是这个心情啊，情绪上的，还有最后的这个上半时段，咱们有这个一个问题，就是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宫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宫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非常高兴咱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跟大家聊一聊小满节气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个养生的一些个事项吧。小满我们总在讲，不是这一天，我们不再讲这一天究竟怎么样，而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的一些个生活啊方式、饮食各种注意的一些个情况吧。当然了，个别的这个情况需要您线下就医，因为个体差异是存在的，而且每个人的

0: 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进行的是这个科普内容啊。刚才我们留了一个小悬念啊，最后的这个问题，因为有四个问题啊，最后是关于皮肤方面的一个问题。朋友说了，到了这个最近这个阶段啊，就是有痱子呀、湿疹啊、小红疹就开始出现了，是不是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湿热的状况是有关系呢？所以会出现呢？
1: 有关系，其实就是出汗多了。
0: 就是汗
1: 、其实就是出汗多了，但是呢咱们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尤其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认为呢它还是跟身体里面很多这个邪气有关系，而且我们中医呢始终强调的就有诸外
0: 必
1: 有
0: 诸
1: 内，也就是外在的问题它都不是孤立的，
0: 是
1: 啊，它一定是我们身体里面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得了一个湿疹，湿疹在我们中医学当中称之为湿疮，
0: 湿疮
1: 叫湿疮啊。然后呢，得这个毛病的时候，往往认为身体里面有热气，或者是有湿气啊。这个热呢，往往是和血热有关，这个湿呢，往往是认为是这个湿热蕴于肌表啊，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一般治疗的时候都是凉血解毒祛湿，然后呢，根据不一样的呢，在这个进行的这个配伍。比如说痒的厉害，那就我们就疏风解痒，是吧？如果渗出很厉害，这个时候我们就祛湿利湿啊，这些为主，是吧？那么它到了慢性阶段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皮肤增厚啊，这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些养血和化瘀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0: 哦、
1: 所以说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以后，其实南方的很多地方就已经很热了，已经很热了，这个时候大家出汗多啊，一个来讲要注意及时的清洁皮肤，该洗澡洗澡，南方的朋友喜欢冲凉也可以冲凉，是吧？然后呢，这个及时增减衣物，是吧？这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一个来讲，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如果啊大家呢是刚第一次出现这种皮肤的问题，是吧？一定要明确诊断。如果是痱子，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好办，因为它就是一个汗腺发炎的嘛，是吧？
0: 对。
1: 如果呢，大家是这个湿疹，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比如像是一些什么隐屑病啊，或者说是这些结节性红斑呐、一系列的这些毛病的时候，这个是它比较复杂。那这个时候大家好好的深入的检查与治疗，
0: 是
1: 啊，这个是一种。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他是慢性皮肤病的患者，
0: 不好好，
1: 他皮肤一直有问题，
0: 是
1: 啊，比如说有这个隐屑病啊、玫瑰糠疹啊，或者有湿疹啊、
0: 疮
1: 啊这一系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这个时候大家呢最好是能在发病之前就采取措施，第一个来讲呢，可能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
0: 是
1: 啊，不要熬夜，现在看来看很多皮肤病都是跟熬夜有关系，
0: 免疫力下降了是吧？
1: 紊乱，并不一定是下降，
0: 过
1: 抗，有的人他是过抗，
0: 是
1: 反而呢对这个皮肤也不好，
0: 反正不在这条基线上了，
1: 对对，等于就是你超出了这样的一个范围，是吧？超出了这个范围。再一个来讲呢，就大家注意忌口。
0: 别什么都吃了
1: 啊，对，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生葱，生蒜。然后这个洋葱，
0: 辛辣的，
1: 辛辣的，或者又喜欢吃这种特别重口味、特别重油的，这些来讲呢，可能都大家需要的规避，
0: 是吧？还有什么海鲜呢、牛羊肉是吧、红肉啊，
1: 这个倒不是绝对的吧？不是绝对的吧，而且就是说，往往这皮肤病的患者他可能本身就忌口了，但是呢，他在这个缓解期的时候，就是咱们说有发作期。如果他经常得皮肤病的话，他肯定有一个是发作期，有一个是相对不发作，也就是缓解期。那么缓解期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就别去招惹他，是吧？就我明明知道吃的这些东西可能不合适，然后呢，我非得吃，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个是我们在门诊当中经常见到，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是吃的这个也不合适，但是他就是没控制住，就是吃了。
0: 对，确实是，这有点像是火山爆发的休眠期，
1: 对，
0: 是吧？别招惹
1: 他。他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明明知道这东西不能吃，但是呢，他就是没控制住，或今天可能氛围烘托到了，他就
0: 来两口，
1: 就吃了啊，吃了以后就后面就不舒服了，是吧？所以大家呢，这个还是不能放松警惕，是吧？再一个来讲，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再加上内在的，刚才咱们说内在的是吧？外在的就是出汗，是吧？这个是温度高了，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内外夹击的情况下，是吧？还是要多注意这个皮肤的保健，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到了 夏天啊，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以后呢，这个时候蚊虫开始多了，
0: 嗯，
1: 是吧？蚊虫开始多了，我今天在北京都看到蚊子了。这个时候呢，大家皮肤不好的朋友也要注意呢，避免这个蚊虫的
0: 叮
1: 咬。
0: 嗯，
1: 啊，蚊虫叮咬现在来看也是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诱因。
0: 嗯，
1: 很多朋友被蚊子叮了以后，他就留了一个坑。他当时这个蚊子叮完以后呢，肿的比较大。啊，然后呢，他可能抠啦，或者擦破了，它造成感染，最后呢，就留下一个坑，或者留下一片色素的沉积，这个来讲，其实是我们很多比较爱美的，或者是位置比较在外面暴露的位置，可能大家呢就不想看到的，
0: 对，确实是啊，这个大家是要注意这一点。刚才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皮肤啊，留的这个悬念啊，苏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非常这个大家受欢迎的这么一个单元了，就是我们每一个节气啊讲究这个饮食，吃点什么。小满最关键的饮食原则是什么呢？
1: 小满这个节气刚才咱们给大家强调过是吧，它这个时候属于阳气生发湿邪比较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的饮食呢还是以这个清淡富有营养啊，同时呢最好呢能够具有一些呢祛湿功效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为主。
0: 哦，祛湿健脾。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运健脾胃，
1: 就是说不要呢太补，
0: 不能太补了，
1: 不能太补，就不能太燥烈，是吧？在烹调方式上，我们也可以选择这种少油、少盐、少火，就那种炒的，什么烧的，或者是这个炸的，或者烤的，这些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0: 是，
1: 但是呢，稍微的减少一点，是吧？然后呢，改成一点蒸的呀，炖煮的呀。是吧，然后呢这个蒸煮的，这些的相对来好，或者凉拌的，
0: 对
1: 啊，这样来讲呢会好一些。
0: 所以就是哪些食物刚才就是应和了您的这个总的原则。
1: 这个时候特别推荐大家使用的是藕。
0: 藕。
1: 就是藕。那么这个莲藕呢它是很好的一个食材。
0: 对。
1: 是吧，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说呢它生吃可以清热凉血解毒。是吧，
0: 对。
1: 同时呢可以呢这个通便。是吧，那么它熟着吃具有补养气血运健脾胃的作用，同时还有一定止泻的一个功效。所以特别适合大家来使用，尤其是像在什么湖北呀、这样的
0: 盛产地
1: 啊，盛产这个莲藕嘛。其实莲藕一身都是
0: 薄
1: 是吧，那么呢咱们就不说那些荷花呀、荷叶这些就不说，咱们说这个莲藕它长成了。长成了以后是吧，咱们可以用它来这个做什么桂花糯米藕，是吧，这个挺好的，运健脾胃嘛，糯米和桂花它是运健脾胃的，对于食欲不振呢然后呢这个消化不好啊，这些朋友尤其是老年孩子和小孩比较适合，因为它口味很好啊，也蒸的软糯，大家可以吃得动，是吧，这是一种。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这个莲藕大家可以直接的呢就是上锅蒸完以后就直接吃也可以，是吧，它就可以当成一种很好的一个膳食纤维啊和一个这个碳水的一个来源，它就要像南瓜这些一样，也其实也挺好的。再一个来讲就直接切片或者切成条，是吧，大家直接的来爆炒，或者说这个叫做什么小炒
0: 啊，小炒，
1: 是吧，里面稍微放一点小米辣，这样的一个小炒比较开胃运健脾胃，生津，同时呢有这个增进食欲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其实挺好的。再一个来讲呢其实莲藕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煮汤
0: 啊，煲汤
1: 喝汤
0: 啊，
1: 藕汤是吧，他们常说这个湖北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就没有一碗藕汤解决不了的，然后如果一碗解决不了那就来第二碗，
0: 那再去一碗
1: 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藕汤呢其实确实也是挺好的，因为这个藕经过这个炖煮以后呢它形成比较软糯，
0: 是
1: 比较软糯，同时呢它配合其他的什么龙骨啊配合鱼啊什么的，这些煮完以后呢它这个汤是白白的，然后呢这个味道呢也很甘甜，然后这个确实是一个做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很好一个选择。咱们说这个是大的这个莲藕是吧，那么这个藕在刚萌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长成的时候，
0: 它是什么，
1: 它叫藕簪。
0: 藕簪
1: 藕簪就是咱们唐人带的簪子的簪，它也叫藕带，
0: 哦，
1: 簪子的簪好多人不认识，
0: 嗯，
1: 是吧？很多人不认识，然后就简化的名字叫做"

0: 哦，带带就是袋子的袋，
1: 海带，
0: 啊，就海带的带，它就是什么？它因为很细嘛，但是又很长，它
1: 对，
0: 就像一个袋子一样，所以就叫做藕带。
1: 嗯，
0: 藕带呢，这个是北方不是很多
1: 哎，
0: 啊，但是上周五我去吃饭的时候啊，有这个菜
1: 点了，
0: 啊，点了
1: 嗯。
0: 这个菜，但它主要都是这个什么？主要都是这个腌制过的，
1: 嗯，
0: 就是它不是新鲜的，
1: 嗯，
0: 它都是跟这个泡椒一起泡过的。
1: 哦，
0: 啊，它为了方便仓储，让它有这个鲜嫩的这个口感嘛，它
1: 嗯，
0: 就已经是加工过了的。其实也有鲜的，我看到过在那个涮火锅这个火锅店里面有鲜的这个藕带，但是就是特别的贵。
1: 他们冷链可能这个渠道比较贵
0: 对，
1: 啊，
0: 它就是这个运输成本比较
1: 是，
0: 高，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可以吃一点这个藕带。
1: 嗯。
0: 这个藕带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藕带呢，它具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止渴和开胃的作用。
1: 哦，
0: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是说
1: 食欲不振，
0: 食欲不振，是
1: 嗯，
0: 吧？而且呢，我附近也有这个小的这个嫩的这个藕带的话呢，大家可以多吃点这个凉拌呐，或者说是这个炒菜呀，其实呢都是挺好的。而且它看着就很，咱们说这个很可爱，
1: 是，
0: 是吧？小小的，然后呢这个嫩嫩的啊，然后呢感觉呢就是看着就是非常的这个有食欲啊，非常的有食欲
1: 对。
0: 啊。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莲藕啊，而且莲藕呢男女老少呢其实都特别适合，
1: 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藕呢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品种，有红藕，有白藕，是吧？有的藕是几个孔，有的藕是几个孔，好像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有
1: 嗯，
0: 的是脆的，它适
1: 对，
0: 合比如说凉拌或者爆炒，还有一些软糯的，适
1: 对，
0: 合做糯米藕啊，或
1: 哎，
0: 者说是适合炖汤啊，
1: 对，
0: 是吧？其实这个也不一样，而且呢，藕还可以加工成藕粉。
1: 啊，这个小时候经常喝啊。
0: 经常喝。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哪吒，
1: 啊，哦，
0: 有这个桥段
1: 对，
0: 吧？
1: 有这桥段，
0: 就
1: 对，
0: 是有这个做这个藕粉的这个桥段，是吧？所以来讲呢，咱们说这个莲藕其实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啊，我们吃了莲藕以后，脾胃运健了，自然呢，这个湿邪就不会内生了，
1: 对，
0: 啊，外界感受了一些湿邪，如果我们脾胃的功能是比较健全的话，这个湿邪也是可以快速的排除掉的，
1: 一说到这个不同的品种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菜市场买藕的时候，如果想做糯米藕，得问人一句，比方说，哎，这个我想做糯米藕，您给我推荐哪一种？比方说，今天我准备是煲汤，是哪一种，是吧？有这个是叫什么拉丝的，是吧？藕断丝连嘛，
0: 藕其实是可以生吃的，藕也可以生
1: 不
0: 吃，
1: 分品种都可以
0: 对，
1: 生
0: 但
1: 吃，
0: 是呢，就是咱们一般来讲，由于这个东西有泥，
1: 对。
0: 咱们总觉得好像洗不干净，然后就不敢生吃，
1: 其实可以。
0: 其实藕是可以生吃的啊，就直接的这个洗干净，然后呢切片儿，然后他们有用这个，就咱们说过说那个橘子汁儿
1: 橘子汁儿，
0: 啊，就是泡一下，然后呢就可以吃了。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感觉就是吃的方式跟方法还挺多的。
0: 对，然后藕还可以切成藕丁儿，
1: 藕丁儿，对。
0: 切成藕丁儿以后呢，就是什么也不用放，就放几个干辣椒，再加一点花椒，然后一块儿爆炒，然后这个炒出来也挺好吃的，
1: 是，
0: 啊，我有的时候我以前做饭的时候，是有的是省事儿就做这个
1: 哎，
0: 藕
1: 你
0: 丁
1: 看，
0: 儿，
1: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之前在秋季，我记得是也是苏老师在讲这饮食的时候也推荐过藕哈。当时推荐完了，转天我就去这个超市就买
0: 对，而且我之前给大家讲这个，就是这个女性疾病的时候，
1: 了。
0: 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莲藕，是吧？咱们说这个
1: 对，好像
0: 坐
1: 是
0: 月子嘛，啊，坐月
1: 哎。
0: 子的时候其实特别适合吃莲藕，因为莲藕呢本身还有一定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它帮助我们在这个产后的时候排除恶露，同时呢它又可以通便，同时它还可以呢这个运健脾胃、补养气血，所以这个莲藕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啊，特别好的一个食材，
1: 还真是啊，这是说到这个吃啊，这藕是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给我们大家推荐
0: 其
1: 的？
0: 他的呢，其实像是冬瓜，
1: 冬瓜，
0: 也不错啊，冬瓜，然后咱们说的这个黄瓜，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凉瓜嘛，这些其实青瓜应该是青瓜，
1: 青瓜、
0: 青瓜
1: 凉
0: 是吧？
1: 瓜应
0: 凉
1: 该
0: 瓜
1: 是
0: 是
1: 苦
0: 苦
1: 瓜，
0: 瓜是吧？应该是这个青瓜，其实这
1: 对，
0: 些来讲呢，都是时令的一些果蔬。啊，都是时令的，那么它们都有一定的这个开胃的作用，同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滋阴降火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比较适合我们在小满节气这样的一个特别容易燥热呀，心情容易烦躁啊，
1: 对，
0: 容易上火啊，口舌生疮、大便秘结、小便短赤这些问题啊，特别适合大家呢用它来呢。

0: 这个调理身体吧。
1: 嗯，对，这是这个我们说的饮食。
0: 嗯，
1: 那除了饮食，还有就是起居，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小满之后是需要我们每天就是开始晚一点睡，早一点起了吗？
0: 啊，它是我们还是要保证睡眠的时长。嗯，由于咱们说这个。过去呢咱们是一个农耕的社会，
1: 嗯，
0: 农耕的社会是吧，因为这个天气热了呢自然是早点起干活，这样来讲呢没有这么难受，
1: 对，
0: 是吧，这是一点。再一个来讲天亮的早了，所以大家呢，
1: 嗯，
0: 就不要再睡懒觉了，
1: 哎，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建议大家是早起。那么晚睡，这个晚睡其实过去人们基本七八点就天已经黑了，这时基本人就已经准备睡了，
1: 嗯，
0: 所以到转过天来早晨起来比如五点多钟天亮的时候基本已经睡够了，
1: 嗯，
0: 肯定是睡够了的。所以呢咱们现在所想的这个晚点睡，我今天拉个晚，
1: 嗯，
0: 或者今天熬个夜，
1: 嗯，
0: 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1: 不是一个概念。
0: 所以大家呢不要觉得好像啊黄帝经里面说了，
1: 嗯，
0: 夜卧早起，
1: 哎，
0: 睡得晚起得早一点，然后呢觉得好像我这个是养生。
1: 嗯，
0: 那其实你是在熬夜。是吧，咱们说你那是熬夜。
1: 对，人家的晚睡已经是，
0: 啊，
1: 咱们的早睡了，
0: 啊，对。对，因为比如到了冬季的时候可能下午五点多就天就黑了，
1: 嗯，对对对，
0: 就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告诉早睡呢就是顺应自然的，就五点多让你可能就几点睡，
1: 嗯，
0: 是吧，这个夏天的时候是相对之前是晚，
1: 对，
0: 并不像咱们现在理解的，
1: 嗯，
0: 我过了十二点才睡，
1: 嗯，
0: 是吧，或者说我这个熬个通宵，
1: 嗯，
0: 啊，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是晚睡早起健康的话那就熬通宵最好呗，
1: 你这嘿好家伙啊，眯瞪一下啊
0: 那就熬通宵是最健康了呗，是吧，那显然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是
1: 吧，就是咱们经常说睡这个子午觉嘛，
0: 嗯嗯，
1: 子午觉，所以在现在这个到了夏天之后，
0: 嗯，
1: 是不是咱们中午最好也眯瞪一下，
0: 对，因为咱们起得早了，
1: 嗯，
0: 醒得早自然来讲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容易犯困，
1: 尤其吃完中午饭之后晕碳了，
0: 这个时候大家呢稍微的小憩一会儿，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这样来讲呢对于给我们身体一个修复，是吧，
1: 对，
0: 对我们后面的工作呢积蓄力量来讲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有好处，
0: 有帮助的，
1: 嗯，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古人的说法呀对应咱们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来看呢就是得有一些自己的辩证，
0: 对，
1: 它是
0: 一个原则，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咱们不能仅看字面意思，
1: 对，
0: 咱们要看到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原理是什么，
1: 嗯，
0: 而不是说单纯看字面，
1: 对
0: 吧，字面来看就是晚睡早起，
1: 嗯，
0: 但是晚睡早起睡得不够那怎么会对身体好，
1: 哎呀就是
0: 是
1: 吧咱们再来说一个生活方面的，
0: 嗯，
1: 就是到了夏季之后啊你看咱们大街上的人都开始穿短裤短袖了，
0: 嗯嗯，
1: 短打扮了，车内呢也开始开启空调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开始逐渐的往这个清凉上去靠近了的时候，
0: 嗯嗯嗯，
1: 是不是中医在这个时候就讲就少贪凉，还是要少贪凉，
0: 首先来讲咱们说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还没有到完全热，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没有必要这么凉快，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啊，现在咱们出门还都得穿外套呢，
1: 嗯，
0: 在北京这个地方是吧，
1: 对，
0: 还得呢比如上班呢还要穿西装呢，
1: 嗯，
0: 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真正到这个就是说可以单纯靠穿短袖啊这个短裤这样的，
1: 嗯，
0: 没有到这个时候，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最好呢还是出门带个外套，
1: 嗯，
0: 是吧，带个外套是吧，嗯，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这个脚踝或者说后背，
1: 嗯，
0: 后脖子，然后呢这个胳膊这些现在还没有必要非露不可，
1: 嗯，
0: 还没有到这个温度是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呢这个方面还是要注意，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是特别的抗冻的样子，
1: 嗯，是这样的，啊，
0: 感觉是，但是等他到一定年龄以后，
1: 嗯，
0: 他自己也就不抗冻了是吧，自己就把秋裤就穿上了，
1: 所以不用提醒老年人，啊，老年人自然不会就是那么的冻自己，
0: 嗯，对，所以来讲就年轻的朋友他反正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怎么一个过程吧，
1: 都有一个过程，
0: 从一开始觉得无所谓什么都不怕，到后来慢慢很多的禁忌就都出现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出现了，但这个是该交的学费有的时候也躲不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啊，
1: 对，
0: 给大家提醒，这个时候还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在比如说早晚，
1: 嗯，
0: 温差比较大，
1: 嗯，
0: 啊，就是早晨、晚上和中午对比。
1: 嗯，
0: 中午的时候确实可能太阳地儿底下，咱们穿短袖是完全没问题的。
1: 是，
0: 但是
1: 一早一晚，
0: 哎，一早上起来你出门的时候不行，或者你晚上下班的时候不行，
1: 嗯、
0: 那个时候温度还是低的。
1: 是的，
0: 是吧？这是一早晚的，就是中午和早晚的温差可能达到十几度。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大家还注意要带个外套。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度。
1: 哎，有温差。
0: 其实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往往室内还是比较凉的，
1: 没那么热，
0: 没有那么热、
1: 嗯。
0: 外面但是有的时候却热了，
1: 这
0: 倒是尤其
1: 是
0: 你一运动，
1: 是
0: 太阳地儿底下的时候是热，但是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哎，又觉得又很快又冷了。
1: 对对，
0: 这个是小满节气的是这个一个特点，
1: 特点
0: 至少北方是这样，
1: 嗯，
0: 是吧？那么咱们说这个大家呢，还是最好出门穿个什么皮肤衣呀、啊，是吧？弄一个这个外套之类的东西，不要呢就是说一件啊，这个一天就一件衣服，这个可能暂时来看还不到。
1: 你看，所以就是还是调节。
0: 对，大家呢就还是之前给大家说的洋葱法。
1: 嗯，对，
0: 是吧？但这个是洋葱没有太多皮了，这次就两层皮就基本就够了。
1: 对对对，
0: 一个外套是吧？里面再有一个内搭，
1: 嗯，
0: 在办公室里可能就穿个内搭，出去的时候把外套套上，
1: 对，
0: 是吧？或者是开空调的时候把外套披上，
1: 嗯，
0: 这样来讲其实基本就够了。
1: 对，你看看这个小满，其实说是小满，但是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时间轴的推移啊，
0: 嗯，
1: 就是逐渐热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是吧？咱们五一之前，就是清明前后呢，感觉还是有一点凉，到了五一呢，你看就是开始大家出游的时候，就是都是短打扮了，
0: 嗯，
1: 然后慢慢你再靠近这个夏季的时候，从六一开始儿童节的时候，
0: 嗯，
1: 哎，你就会感觉到啊，那就已经是夏天了。
0: 啊，六一的时候就真的就热起来，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就是这里面每一个节气，我们说的是节气，但是我们是不断推演的这个时间轴，跟着时间轴一步一步的往这个春夏秋冬啊。当然了，这个中医讲是还有长夏。
0: 对，长夏就是咱们说这个基本就是三伏，
1: 哎，
0: 这个阶段就是长夏，
1: 慢慢的去发展，
0: 嗯。
1: 所以你看，这每一个节气的变化，它并不是说就是非黑即白、断崖式的更迭。这一期苏老师说了，大家一定要保暖；下一期苏老师说了，一定要降温。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而且咱们国家这南北的这个幅员比较辽阔，
1: 是
0: 啊，可能确实是在这个体感上存在比较大的区别，
1: 嗯，对，
0: 是吧？你在海南岛的朋友听了咱们节目，觉得你们说的好像不对吧？
1: 嗯，
0: 好像说的不对，是吧？但是呢，你在东北的朋友说啊，你们怎么说的这么超前？
1: 嗯啊，是是是，
0: 超前了，
1: 是
0: 吧？所以呢，这个咱们说的是一个原则，
1: 原则
0: 啊，是一个原则。
1: 对，尤其是我们从这个华北大部分地区，啊，这个角度、这个纬度上来讲的，可能南方的这个低纬度地区的朋友，可能会一年四季就是感觉
0: 四季没有这么的
1: 分明
0: 显，
1: 对，
0: 明显，嗯，
1: 对，所以大家就是以我们这种，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以这种我们这个纬度上来讲，四季分明的这个感受可能更有代表性，
0: 对，
1: 是吧？来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啊，仅仅做一个参考。您还看，您说这个每个地区不一样，每个人也不一样，那这个横比、竖比、纵比，是吧？这就差千差万别，差的就这飞出去了就。所以在这种大的差别的这个背景之下，还是需要您如果有个体的问题的话，线下就医是最好的方式。那今天我们跟苏老师就小满的这个问题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
0: 好的，
1: 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1: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但幅封闭。建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 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7:05，各位朋友早上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与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京哈高速的宝山段，由于唐青高速互通附近的北京方向养护施工，占用了一条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京台高速方面因为有雾，在臧城站的分流沧州方向的车辆，荣乌高速因为来源停车区附近的天津方向养护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0: 北京时间的7:09，欢迎各位朋友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在每周六早间的7点到9点，是由诗歌组合为朋友们呈现的晨间好时光。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韩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诗然。
0: 今天一早先邀请朋友们加入到我们早安假日的社群啊，入群的方法真的好简单，先请您关注一下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到之后呢，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直接发送早安两个字，就能收获一下我们早安假日的入群二维码了。入群之后，友友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互动啊。来关照一下此刻在群里边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小倩倩说呢，起来了起来了，都到了星期六了还不起来，星期六就应该好好休息的时间啊。
1: 嗯，

0: 然后现在是我们早安家的时间，向二位说一声早上好。默默姐姐说早上好呀，诗然和韩磊。连连姐姐说当前是星期六的早上，向大家道一声周末好心情啊。奇葩妈妈说你们让我们早点起来的这个信号已经收到了。
1: 嗯，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端进行收看，进行收听。
0: 没错啊，小句号说呢，加入到早安假日的六号群了，向朋友们说一声入群好心情，又快乐又开心。随缘大哥说，在我们的四号群向朋友们说一声，大家周末好心情。
1: 嗯，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啊，早上好，重庆已经下大雨了，已经出门上班了。
0: 哎呀。这是我们的专业司机句号哥哥哈，
1: 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小互动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所在地区的天气状况如何。
0: 这两天这个北京的感觉有点这个就是
1: 潮湿，
0: 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觉，
1: 还没到秋天呢，
0: 明显是要是这个进入夏天的状态了，
1: 一场下雨一场热是吧？
0: 这可是你看，明显就感觉到就是下了雨以后呢，第一个呢是空气变得特别通透了。前两天那些毛毛什么的压住了不少，是吧？就是在这个毛毛季的尾声的时候，来一场这种比较及时的雨，确实能够涤荡一下空气啊。第二一种情况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下完以后体感真的是偏凉。我现在这个穿着就非常的反季节，我好比一颗反季节的蔬菜，你知道吗？
1: 穿羽绒服，
0: 就是是这样的，当然没那么夸张，那不叫反季节。那个是那个灾难电影后天，你知道吗？我现在穿的这个方法是怎么穿的，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先是体现了我对这个季节的尊重，
1: 短袖
0: 啊，穿上了一个 T 恤是吧，穿上 T 恤了。当然那个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一年四季穿 T 恤，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那你这也不太尊重啊。
0: 我也希望他尊重我，尊重是相互的啊。然后第二个这个反季节呢，我是穿着冬天的这个就是冬季款的马甲，这个马甲我因为我一年分四季有个马甲嘛，这个马甲是冬季款的马甲，就是它带毛毛啊，内带小绒毛毛。
1: 那你对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的尊重。
0: 还行还行，就是虽然他就是没有太尊重我，我也不太尊重他。正所谓岁月没有饶过我，我也没有放过任何人。大家呢可以在我们今天一早的时候呢报一报您各地的天气的情况，同时说一说呢您当前的这个着装的状态啊。其实啊，一则呢咱们叫做互通有无，二则还有一个意思在里边，
1: 叫什么呢？
0: 就是互相提醒嘛，是吧？季节变化之时，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暴雨频频啊，阴晴不定，大家呢都可以说一说我们所在的区域的天气以及您的着装情况，咱们彼此提醒，互相关爱。

0: 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出行指南，现在就出发吧。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服务的是诗歌组合，来自于诗然和韩磊为朋友们呈现的晨间好时光。看看各地的朋友啊，实在是太支持我们了，赶紧发来了我们当前所在的区域各地的天气情况啊。磊子哥哥说呢，在无锡打卡了，今天是31度的高温，此刻呢是24度，到了中午最高的时候到31度啊。昨天我就是经历了这样一种状态，昨天我出门办点事儿嘛，出门的时候下着雨，下着雨呢，我大包小裹，然后穿着一件那个能防雨的一个小风雨衣，就是小户外冲锋衣。等到我这个办完事儿出来准备回程的时候，就出大太阳了。晒得我
2: 阴晴不定，
1: 晒得我那个小衣服都不知道往哪藏，然后
2: 这才证明了你对这个季节的尊重呢。
1: 哎，这是尊重他了啊，但是他不太尊重我。默默姐姐说，我们大南京现在24度，温度特别的舒服，阳光透过微微的晨雾啊，微露光芒。现在呢，不是很是不明白，说为什么这个季节会有这个雾遮住阳光。这还是因为什么呢？水汽比较大嘛，
2: 对
1: 吧？
2: 没错，到夏天了。你看，昨天是小满嘛？
1: 对呀，是吗？人生在世，
2: 前天是小满，
1: 前天
2: 是小满。
1: 啊，人生在世，小满一足，是吧？
2: 刚刚好。
1: 哎，这就行了。大堂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早上好啊！我是大堂，在我们的一号群向大家问好了。还有我们在各个地方发来欢迎信息的朋友啊，石榴哥哥说呢，热烈欢迎诗歌组合闪亮登场，向朋友们说一声周六早上好心情。
2: 还有朋友在找我们的这个社群啊，大家要发早安或者是早这个字，早安两个字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就可以收获早安假日的入群二维码。
1: 小倩倩说，快看看我们大山西吧，今天是12度，而且晚上呢还会有短暂的阵雨，现在的温度非常的舒服啊。12度得穿点那个什么了，夹克衫了，得
2: 穿一个外套了，
1: 对吧？得穿那种夹克了，得是。
2: 对
1: 啊，或者说那种户外的那个小软壳，哎，这个是比较适合这个12度的温度的啊。
2: 所以说啊，这个夏天啊，天气确实多有变化，大家外出前一定要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安全。
1: 说到了注意安全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权威发布，关于夏季降雨频繁，雨天事故多发。在此，公安部交管局特别提醒，雨天的行车注意事项需要谨慎。在夏季汛期呢，降雨天气频繁，不利于交通安全。在近日，山西湖北

0: 发生多起因为雨天路滑引发的交通事故，也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后果。
1: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5月16号的7时17分许，一辆大客车核载34人，实载18人，沿山西晋中左权县境内省道322线由北向南行驶到同玉镇石豹村一下坡急转弯路段时，车辆失控发生侧翻，造成车上2人死亡，2人受伤。根据初步调查，肇事的大货车雨天行经弯坡路段时超速行驶，驾驶员操作不当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0: 在5月17日7时24分许，一辆大客车核载34人，实载11人，沿着山西运城稷山县境内的 S233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106公里加500米处，车辆失控，穿越了道路中央的绿化带，然后驶入了对向的车道，与对面一辆小车相撞，造成两车之上的2人死亡，5人受伤。经初步调查，肇事大客车雨天行经积水路面的时候，由于速度过快，导致车辆失控。
1: 5月17号14时56分许，一辆大客车核载19人，实载15人，沿湖北恩施市境内省道365线往梭布亚什林景区方向行驶到14公里处，车辆失控侧翻，造成车上1人死亡，3人受伤。根据初步调查，肇事的大货车在雨天行经上坡湿滑路面时，驾驶员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
0: 对此，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部分路段呢还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雨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遇到降雨天气，一定要谨慎驾驶，降速、控距、亮尾，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行经弯道、坡道路段的时候，要提前降低车速，切勿占道行驶、强行、强超、强汇。在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包括漫水桥面，应该停车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小心通过。如果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0: 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与此刻欢迎朋友们来收看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很多朋友在继续问呢，如何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真的好简单，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找到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发早安两个字，就能收获一下我们为大家今天更新的早安假日的六号群的二维码。
1: 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只有收听的这个途径，大家可以在云听的 APP 端收听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车载电台搜索 FM99.6

0: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这个今天有上班快乐吗？
1: 哎，上班快乐也是可以的，
0: 每天都有，每天上班都很快乐，
1: 是只要上班就快乐是吧？奇葩妈妈说到了，说昨天北京的雨后呢就出现暴晒了，这是咱俩遇到的是同一个天气啊，昨天正好是这样的。
0: 我也遇到了这个天气，
1: 是吧？我出门的时候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拿着雨伞，带着这个小穿着那个小风雨衣，是吧？
0: 嗯，
1: 心里还挺嘚瑟，看看这正好是吧？测试测试，看看我这装备行不行啊？等到我办完事出来以后，我发现什么情况？谁把浴霸打开了？
0: 都说十里不同天啊，但是昨天我们确实都是在同一片天下，
1: 真的啊。
0: 嗯，
1: 好了，大早说呢，你看看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早间？哎，太棒了，这是应该是车载上的是吧？
0: 对，没错没错，
1: 用的是 CarPlay 这个是啊。
0: 嗯，大家可以在车载电台当中搜索 FM99.6， 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
1: 大早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在 CarPlay 上收听我们的情况啊。默默姐姐说，再给二位说一说啊，刚才有阳光透过雾气之后有微光，现在呢又没有阳光给遮住了，感觉我们南京好像随时要下雨是吧，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各地的朋友，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的早安假日的节目之中。

0: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哎，大明大明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

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7:34，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方面，京沪高速由于郎沧高速有雾，青县站分流了上海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6公里。同时在分流青县站上海方向的车流，在青县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京台高速，由于韩岗站高速有雾，吴桥站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5公里。由于韩岗站的高速有雾，所以分流吴桥站的北京方向车流，东光站、吴桥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由于郎沧高速有雾，沧州北站、南皮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0: 北京时间7:39，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这里是由诗然和韩磊诗歌组合为朋友们呈现的早间时光。来关照一下呢，加入社群的朋友，南来北往，通过我们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早安假日的6号群。大郭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6号群啊。李子旁边的亚丁说呢，在我们的6号群里边签到打卡了，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依次加入到社群之中。句号姐姐说，现在重庆穿的是短袖，虽然下雨有点闷热，但是车上还得备一件防晒衣，随时可能会出大太阳啊。重庆嘛，是吧？魔幻都市嘛，
1: 没错，
0: 四地城市哈。
1: 是的，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天气，我们也跟大家来去汇报一下未来几天这个天气的过程。
0: 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消息，在今天5月23号呢，影响我国主雨带将会北抬到江南等地，而且雨势较强，局地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对于我们的交通出行以及生产生活相应的不利影响。
1: 嗯，那从气象实况来看，5月21号的6时到22号的6时，全国共有18个站点出现了特大暴雨，343个站点出现了大暴雨，11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月极值，强降雨落区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广西、陕西、江西、四川等地，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广东省阳春市，达到了527.8毫米。
0: 需要关注的是，在今天5月23日的夜间到27日的中东部将会有新一轮的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呢，预计在5月23日的夜间到27日，四川盆地到江淮和黄淮等地将会有强降雨的一个过程，其中在陕西的东南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的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和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累计的降雨量会达到80至120毫米。河南的中东部、安徽西部和北部以及湖北东部等局部地区的累计雨量达到200到400毫米，日降雨量将会接近或突破5月份的日降雨量的极值，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能达到20至50毫米，局地超过70毫米。在江南北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雷暴大风天气，8级到10级，局部地区达到11级，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23号的夜间，也就是今天的夜间开始到25号的夜间为主要强降水时段，暴雨中心呢位于湖南、湖北东部、安徽的中北部。从26号开始一直到27号，强降水维持在苏皖的中南部和江南的北部。
0: 28号到29号，降雨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和华南等地呢有小到中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天气。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北京时间的7:48，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诗歌组合，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韩磊。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释然。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特别提醒的一些典型案例。先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然实行了几周的时间了。尽管在北京交管部门和各区政府等部门持续强调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但是近期呢，依然有一些骑行人因为没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在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遭遇相应的不幸。我们来关注在5月12日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车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从监控视频上能够看到呢，事故发生的时候，骑车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里，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
0: 我们说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那骑行电动自行车需要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文明骑行、安全出行。
1: 交管部门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违法的治理以及宣传引导工作，加强各类交通违法的查处治理，通过路面执法、科普宣传、温馨提示等多种的形式，推动安全骑行理念深入人心。说到安全骑行了，无独有偶，在2026年的4月20日，安徽的淮南，朱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到弯道的时候，与前方电动自行车进行超车，结果呢，他直接靠向道路的左侧强行超车。那发生的后果是与对向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呢，在路面上相撞。
0: 对向骑手被撞得摔落在地，滚进了路边沟。幸好的是，对向骑手戴了头盔，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而朱某未戴头盔，头部触地致头部受伤，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呢，朱某在弯道路段违法超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1: 交警提醒，骑乘电动自行车首先务必戴好头盔，以防万一发生事故，可以保护头部免遭致命伤害。在骑行途中要遵守法律，保持安全车道，在弯道、路口这些视线受到影响的路段要谨慎通行，不要强行超车，不要与其他车辆和人员争道抢行。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Hello Holiday。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啊。在夏季的之时，我们发现很多爱美的人士这个露肤的指数越来越高了，是吧？
2: 那一件精致的首饰绝对是在夏天的点睛之笔，让大家马上有精神，够精致，无论是上班还是日常生活，戴上出门都能开心一整天。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爱的礼物莫桑钻的专场，我们经常在生活里边说这个仪式感啊，有没有都行，但是如果说偷偷有人真的用心关爱你了，你会发现还真的在心里边很欢喜很开心。生活之上不止柴米油盐，相应的一些惊喜也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在日常生活之中能够促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呢，送花不实用，哎，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美的钻石首饰绝对是很多女生的心头号。在今天央品会为朋友们送来的是相应的爱的礼物莫桑钻的专场，珠宝级的莫桑钻，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品，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颜色能够做到 D 级，而净度能够做到 VVS 级，妥妥的钻石珠宝的级别。关键是帮大家呢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的饰品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石。
2: 那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能够做到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后台回复钻石，进入链接选择款式，
1: 在相应的爆款之中为大家呢先隆重介绍几款明星同款。可以说这一次我们用2.5折的超低价格，也可以以百姓价拿到手明星品质百姓价格。比如说1克拉的耳钉和耳钩，这个每个耳钉的莫桑钻呢是1克拉，两只呢就是足足的2克拉。此外是 S925 的银6爪的镶嵌，源头直供，广播专享的2.5折，只要259元，经典款，永不过时，简单不张扬，职场精英的必备佳品。
2: 除了1克拉的耳钩之外，还有2克拉的吊坠和5克拉的戒指，这都是经典系列的款式。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后台回复钻石，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款式。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